0: 换是别人，也能救你。勇士，啥是勇士啊？我就知道我宰的是畜生。每次宰他们的时候，我脑子里出现的就是我爹、
1: 我媳妇儿、我儿子，还有早就村的乡亲们。
0: 我恨不得扒了他们的皮，

0: 跟你说你也不明白。
1: 谁说我不会明白？其实我特别能理解没有亲人的感觉。我从小就没有妈，我连一次面都没有见过她。我爸不是我爸了，我们两个是同病相怜。
2: 那我们还真差不离啊。
0: 我娘死得早，是我爹把我拉扯大的，从小就跟着他上山打猎，我是吃百家饭长大的。
2: 我和村里人处的都是亲人。
0: 娘虽说走得早，但是我一点都不孤单。我有七奶奶，七奶奶跟我亲娘一样。我怎么那么小就趴着她背上长大了。

我今天来这儿，看到你跪在坟前，我能感觉到你很难过，也不知道为什么，我也感同身受。但是天柱哥，你报仇一定要好好保护自己，我相信你的乡亲们，他们都希望你能好好的。

0: 我也希望你能好好的。哎，程小姐，我要明白，你是为我好。行，以后傻小鬼子，我多长个心眼。这次出城。
1: 我还得谢谢你啊！你谢我干什么呀？你不生我气就好。我哪还敢让你信我？我更应该感谢你，我已经很久都没有这么高兴过了。还有，以后不要再叫我常小姐了，你叫我惠美就好。

0: 这把刀
1: 送你了。这刀是我爹传给我的，现在把它给你了，留个念想吧，还能防身。

0: 天柱，昨晚睡得怎么样？
1: 还行。
0: 行什么呀？没着凉吧？
1: 你啥意思啊？我跟你说啊，常小姐对你有点意思。别瞎说，人家是正经人家。
0: 我也没说人不正经啊，对吧？
2: 你昨晚上睡得挺好吧，大新哥？
0: 我睡得好不好你不知道啊？一宿差点没给我折腾死，磨牙、放屁、打呼噜，全是你占的。你就是没娶媳妇，你要娶媳妇。
3: 你小点声，你这么说不更娶不上媳妇了吗？

0: 别说话！坏了，小鬼子电驴子！大兴哥，赶紧抄家伙！小子！
1: 强！9.9，抢购36味参精丸，9.9，
2: 9.9，赶紧抢！
3: 9.9，抓紧抢！
4: 9.9，现在抢！
2: 9.9，马上抢！
1: 喜讯，特大喜讯！君乳堂36味参精丸9.9试吃活动开始了，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前100名打进电话，立刻享受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的超值特惠，名额有限，送完即止，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5: 它为什么会有这么好的效果呢？
6: 用料足才能效果好。君乳堂36味参精丸，36味超大组方，以珍贵东北梅花鹿鹿肾、鹿血、鹿尾为主料，辅以阿拉善肉苁蓉、蚕蛹、牡蛎、秋葵、黄精、西洋参、玛卡粉、海参太粉等36味珍贵原材，传承古法，九蒸九制，蜜炼成丸，3斤原材一粒丸，每一丸都是精华满满。
7: 每天一碗，
2: 每天一碗，
8: 每天一碗，
9: 吃36味参精丸。
1: 君乳堂36味参精丸，精选名贵东北梅花鹿鹿肾、鹿血、鹿尾、肉苁蓉、蚕蛹、牡蛎、秋葵、黄精、西洋参等36味珍贵原材，传承古法，九蒸九制，蜜炼成丸，3斤原材一粒丸，每一丸都是精华满满。
2: 你看这君乳堂36味参精丸，36味大组方，浓缩成一丸，这得多大劲儿啊！现在呀，我每天一碗
3: 君乳堂36味参精丸，36味大组方。
5: 现在市面上是五花八门，这个膏那个片，真的太多了。为什么大家对咱们的君乳堂36味参精丸情有独钟呢？
6: 咱们君乳堂36味参精丸，36味大组方，选用的都是药食同源的名贵原材。首先，我们甄选名贵东北梅花鹿鹿血、鹿尾，配以内蒙古阿拉善肉苁蓉，配伍精妙，源自长白山梅花鹿养殖基地直供的强壮雄性成年梅花鹿。阿拉善肉苁蓉，它是驰名中外珍贵的原材，素有沙漠人参的美誉，因为产量稀少，十分珍贵。汤中选用的西洋参质地丰满，参皂苷含量高，更是西洋参中的珍品。另外还加入上等牡蛎，富含牡蛎肽、微量元素等人体所需的多种营养，另外还有黄精、玛卡粉、枸杞子等等，只有原料好，品质才能有保证。只有品质好，像咱们家这么讲究真材实料，坚持36味大组方的产品，现在市面上实在是不好找了。电视机前的朋友，赶紧打个电话订上几盒，犒劳一下自己吧。
1: 通知，紧急通知，为让广大中老年朋友早日体验君乳堂36味参精丸的神奇效果，厂家决定拿出10000盒，只要9块钱。

0: 九立刻体验，前一百名打进电话，买三盒送一盒，买五盒送两盒，买十盒送五盒，请放心订购，郑重承诺，吃了没效果退，不满意退，买贵了退，临时不想要了照样退，九块九，九块九。
1: 这后来听邻居说，这个36味参精丸挺好的，我就买了几盒，走路都带风。
2: 大哥，您吃这款36味参精丸多久了？
3: 我吃了有一个月了。吃了这个36味参精丸呀、这次过来啊，趁着大家搞活动，才9块9。我呀，多想几盒带回去，好好补补。
2: 大爷，你也买了这么多呀？
4: 这不，趁着商家搞活动啊，我赶紧过来啊，多抢了几盒。
2: 你好，我想问一下，你们店里的生意怎么这么火爆呀？
5: 男人呀，都是家里的顶梁柱。俊露堂36味参精丸，不满意啊，咱们可以7天退货退款，不让大家花一分冤枉钱。
6: 电视机前的朋友，如果你经常加班熬夜，工作压力大，你一定要吃俊露堂36味参精丸，您也要吃俊露堂36味参精丸，每一碗都是真材实料，广大朋友可以放心吃，放心补。今天为了打品牌树口碑，我们不计成本，不计利润，只要9块9，一个电话免费给您送到家。您吃后觉得效果好，请帮我们多多宣传，我们要的就是大家的口碑。9块9不够买一盒烟，不够买一瓶酒，并且咱们每一盒36味参精丸质量承保，您还在犹豫什么？赶紧打进电话订购吧。
7: 每天一碗，
8: 每天一碗，
9: 每天一碗，
10: 每天一碗，
11: 每天一碗，
12: 吃36味参精丸。
0: 俊露堂36味参精丸，36味超大组方，真材实料，抢抢抢！打个电话抢名额，打个电话抢优惠。厂家郑重声明，由于人才珍贵，资源有限，9块9试吃，买三盒送一盒，买五盒送两盒，买十盒送五盒特惠活动，每天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送完机制，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13: 现在市面上是五花八门，这个膏那个片，真的太多了。为什么大家对咱们的俊露堂36味参精丸情有独钟呢？
6: 咱们俊露堂36味参精丸，36味大组方，选用的都是药食同源的名贵原材。首先，我们甄选名贵东北梅花鹿鹿血鹿尾，配以内蒙古阿拉善肉苁蓉，配伍精妙，源自长白山梅花鹿养殖基地直供的强壮雄性成年梅花鹿阿拉善肉苁蓉，它是驰名中外珍贵的原材，素有沙漠人参的美誉，因为产量稀少，十分珍贵。方中选用的西洋参质地丰满，参皂苷含量高，更是西洋参中的珍品。另外还加入上等牡蛎，富含牡蛎肽、微量元素等人体所需的多种营养，另外还有黄精、玛卡粉、枸杞子等等，只有原料好，品质才能有保证。像咱们家这么讲究真材实料，坚持36味大组方的产品，现在市面上实在是不好找了。电视机前的朋友，赶紧打个电话订上几盒，犒劳一下自己吧。
0: 通知，紧急通知，为让广大中老年朋友早日体验俊露堂36味参精丸的神奇效果，厂家决定拿出10000盒，只要9块9，立刻体验，前100名打进电话，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请放心订购，郑重承诺，吃了没效果退，不满意退，买贵了退，临时不想要了照样退。
2: 大哥，您吃这款36味参精丸多久了？
3: 我吃了有一个月了，这次过来啊，趁着大家搞活动，才9块9，我呀多想几盒带回去好好补补。
2: 大爷，你也买了这么多呀？
4: 这不，趁着商家搞活动啊，我赶紧过来啊，多抢了几盒。
2: 你好，我想问一下，你们店里的生意怎么这么火爆呀？
5: 男人呀，都是家里的顶梁柱。俊露堂36味参精丸，不满意啊？

0: 咱们可以7天退货退款，不让大家花一分冤枉钱。
1: 炖鹿堂36味参丁丸，每一碗都是真材实料，放心吃，放心补。今天为了打品牌、树口碑，我们不计成本、不计利润，只要9.9元，一个电话免费给您送到家。您吃后觉得效果好，请帮我们多多宣传。

0: 不够买一瓶酒，并且咱们每一盒36味参精丸质量承保，您还在犹豫什么？赶紧打进电话订购吧！
1: 每天一碗，
2: 每天一碗，
3: 每天一碗，
1: 每天一碗，
2: 每天一碗，
4: 吃36味参精丸。
5: 聚鹿堂36味参精丸，36味超大组方，真材实料，强强强！打个电话抢名额，打个电话抢优惠。厂家郑重声明：由于原材珍贵，资源有限，9.9试吃，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特惠活动，每天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送完机制，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先到先得，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抢抢抢！9.9抢购36味参精丸，9.9，9.9，
1: 九块九，赶紧抢！
2: 9.9，抓紧抢！
3: 9.9，现在抢！
1: 9.9，马上抢！
5: 喜讯，特大喜讯！聚鹿堂36味参精丸9.9试吃活动开始了，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前100名打进电话，立刻享受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的超值特惠，名额有限，送完机制，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6: 它为什么会有这么好的效果呢？
0: 用料足才能效果好。聚鹿堂36味参精丸，36味超大组方，以珍贵东北梅花鹿鹿肾、鹿血、鹿尾为主料，辅以阿拉善肉苁蓉、蚕蛹、牡蛎、秋葵、黄精、西洋参、玛卡粉、海参太粉等36味珍贵原材，传承古法，九蒸九制，蜜炼成丸，3斤原材一粒丸，每一丸都是精华满满。
3: 每天一碗，
1: 每天一碗，
2: 每天一碗，
4: 吃36味参精丸。
5: 聚鹿堂36味参精丸，精选名贵东北梅花鹿鹿肾、鹿血、鹿尾、肉苁蓉、蚕蛹、牡蛎、秋葵、黄精、西洋参等36味珍贵原材，传承古法，九蒸九制，蜜炼成丸，3斤原材一碗，每一碗都是精华满满。
1: 你看这聚鹿堂36味参精丸，36味大组方浓缩成一碗，这得多大劲儿啊！现在呀，我每天一碗
2: 聚鹿堂36味参精丸，36味大组方。
6: 现在市面上是五花八门，这个膏那个片，真的太多了。为什么大家对咱们的聚鹿堂36味参精丸情有独钟呢？
0: 咱们聚鹿堂36味参精丸，36味大组方，选用的都是药食同源的名贵原材。首先，我们甄选名贵东北梅花鹿鹿血、鹿尾，配以内蒙古阿拉善肉苁蓉，配伍精妙，源自长白山梅花鹿养殖基地直供的强壮雄性成年梅花鹿。阿拉善肉苁蓉，它是驰名中外珍贵的原材，素有沙漠人参的美誉，因为产量稀少，十分珍贵。汤中选用的西洋参质地丰满，参皂苷含量高，更是西洋参中的珍品。另外还加入上等牡蛎，富含牡蛎肽、微量元素等人体所需的多种营养，另外还有黄精、玛卡粉、枸杞子等等，只有原料好，品质才能有保证。只有品质好，像咱们家这么讲究真材实料，坚持36味大组方的产品，现在市面上实在是不好找了。电视机前的朋友，赶紧打个电话订上几盒，犒劳一下自己吧。
5: 通知，紧急通知，为让广大中老年朋友早日体验聚鹿堂36味参精丸的神奇效果，厂家决定拿出10000盒，只要9.9，立刻体验，前100名打进电话，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请放心订购，郑重承诺，吃了没效果退，不满意退，买贵了退。 退，零食不想要了照样退，九块九，九块九。
7: 这后来听邻居说，这个三十六味参精丸挺好的，我就买了几盒，走路都带风。
8: 大哥，您吃这款三十六味参精丸。

0: 多久了？
1: 我吃了有一个月了，吃了这个36味参精丸呀。这次过来呀，趁着大家搞活动，才9.9块。我呀，多想几盒带回去，好好补补。
0: 大爷，你也买了这么多呀？
2: 这不，趁着商家搞活动啊，我赶紧过来啊，多抢了几盒。
0: 你好，我想问一下，你们店里的生意怎么这么火爆呀？
3: 男人呀，都是家里的顶梁柱。骏鹿堂36味参精丸，不满意啊，咱们可以7天退货退款，不让大家花一分冤枉钱。
4: 电视机前的朋友，如果你经常加班、熬夜、工作压力大，你一定要吃骏鹿堂36味参精丸。您也要吃骏鹿堂36味参精丸，每一碗都是真材实料，广大朋友可以放心吃，放心补。今天为了打品牌、树口碑，我们不计成本、不计利润，只要9.9块，一个电话免费给您送到家。您吃后觉得效果好，请帮我们多多宣传，我们要的就是大家的口碑。9.9不够买一盒烟，不够买一瓶酒，并且咱们每一盒36味参精丸质量承保，您还在犹豫什么？赶紧打进电话订购吧！
5: 每天一碗，
6: 每天一碗，
7: 每天一碗，
8: 每天一碗，
9: 每天一碗，
10: 吃36味参精丸。
11: 骏鹿堂36味参精丸，36味超大组方，真材实料，抢抢抢！打个电话抢名额，打个电话抢优惠。厂家郑重声明：由于原材珍贵，资源有限，9.9试吃，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特惠活动，每天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送完机制，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12: 现在市面上是5花8门，这个膏那个片，真的太多了。为什么大家对咱们的骏鹿堂36味参精丸情有独钟呢？
4: 咱们骏鹿堂36味参精丸，36味大组方，选用的都是药食同源的名贵原材。首先，我们甄选名贵东北梅花鹿鹿血鹿尾，配以内蒙古阿拉善肉苁蓉，配伍精妙，源自长白山梅花鹿养殖基地直供的强壮雄性成年梅花鹿阿拉善肉苁蓉，它是驰名中外珍贵的原材，素有沙漠人参的美誉，因为产量稀少，十分珍贵。汤中选用的西洋参质地丰满，参皂苷含量高，更是西洋参中的珍品。另外还加入上等牡蛎，富含牡蛎肽、微量元素等人体所需的多种营养，另外还有黄精、玛卡粉、枸杞子等等，只有原料好，品质才能有保证。像咱们家这么讲究真材实料，坚持36味大组方的产品，现在市面上实在是不好找了。电视机前的朋友，赶紧打个电话订上几盒，犒劳一下自己吧。
11: 通知，紧急通知，为让广大中老年朋友早日体验骏鹿堂36味参精丸的神奇效果，厂家决定拿出10000盒，只要9.9，立刻体验。前100名打进电话，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请放心订购。郑重承诺，吃了没效果，退；不满意，退；买贵了，退；临时不想要了，照样退。
0: 大哥，您吃这款36味参精丸多久了？
1: 我吃了有一个月了，这次过来啊，趁着大家搞活动，才9.9块。我呀，多想几盒带回去，好好补补。
0: 大爷，你也买了这么多呀？
2: 这不，趁着商家搞活动啊，我赶紧过来啊，多抢了几盒。
0: 你好，我想问一下，你们店里的生意怎么这么火爆呀？
3: 男人呀，都是家里的顶梁柱。骏鹿堂36味参精丸，不满意啊，咱们可以7天退货退款，不让大家花一分冤枉钱。
4: 骏鹿堂36味参精丸，每一碗都是真材实料，放心吃，放心补。今天为了打品牌、树口碑，我们不计成本、不计利润，只要9.9，一个电话免费给您送到家。您吃后觉得效果好，请帮我们多多宣传，我们要的就是大家的口碑。9.9不够买一盒烟。

0: 不够买一瓶酒，并且咱们每一盒36味参精丸质量承保，您还在犹豫什么？赶紧打进电话订购吧！
1: 每天一丸，
2: 每天一丸，
3: 每天一丸，
1: 每天一丸，
2: 每天一丸，
4: 吃36味参精丸。
5: 聚鹿堂36味参精丸，36味超大组方，真材实料，抢抢抢！打个电话抢名额，打个电话抢优惠。厂家郑重声明：由于人才珍贵，资源有限，9.9试吃，买3盒送一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特惠活动，每天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送完机制，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先到先得，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6: 主汛期极端暴雨多发，户外溪边游玩，一定要警惕山洪、泥石流两大隐形致命风险。本地无雨，天气晴朗，不代表绝对安全。山洪可来自几十公里外的上游给雨区，溪水骤然浑浊，水面漂浮杂物，河道水位快速上涨，出现任意一种，立刻撤离河道。山洪爆发速度极快，河滩、沤岸、浅滩、岩浸扎营过夜，遇山洪切勿顺河下跑，必须横向撤离至两侧高地。暴雨易诱发泥石流，听见山谷闷响、山体渗水、落石，立即撤离。雨后48小时内，禁止在沟谷、陡坡、山脚露营和进入深山山谷。低洼不滞留，遇汛即撤离。

0: 中国经济权威声音真实画像，欢迎收看新华社大型全媒体节目《中国经济圆桌会》。提高区域创新效能，塑造发展新优势，关系新质生产力发展和科技强国建设。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北京、上海、粤港澳大湾区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2025年1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提出，将北京国际科创中心扩围至京津冀，上海国际科创中心扩围至长三角，目的是加快形成我国原始创新的主要策源地，共同打造科技强国建设的战略指引，树立以科技支撑引领中国式现代化的标杆。本期中国经济圆桌会将聚焦科技创新引领产业升级话题，非常荣幸邀请到四位嘉宾做客演播室，他们是科技部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所长陈宝明，北京市科学技术研究院创新发展战略研究所所长伊彤，华南理工大学工商管理学院教授张振刚，上海思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扎浩。欢迎各位。三大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扩围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着眼于提升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全球影响力、竞争力做出的重大部署。15、15时期以三大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为引领，加快推动区域协同创新发展，对催生新质生产力、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和建设科技强国有什么样的重要意义？我们请陈所长谈谈。
1: 建设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是党中央着眼于强国建设大局做出的重大战略部署，意味着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从单点突破迈向了区域协同发展的新阶段。它的目的呢，也是通过空间拓展、资源统筹、政策叠加、力量协

0: 同，来进一步提升国际科技创新中心的科技创新策源、高端产业引领、顶尖人才集聚的功能，来加快建成科技强国的战略支点。具体的讲呢，建设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啊，一个是建设科技强国的需要。从世界科技发展趋势来看，科技创新中心的转移推动着科技强国的兴起和发展，所以任何的科技强国都有国际科技创新中心作为支撑，或者说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是科技强国的一个典型的特征。所以高起点、高标准构建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是我国建设科技强国的必由之路。第二个呢，就是高质量发展的需要。在经济发达集中的地方建设科创中心，是实现创新驱动发展转型的最直接的路径。那这三个区域都是我国经济最有活力的地方，也是科技资源丰富、依靠科技创新实现转型发展需求非常强烈的地方。在这三个地方率先实现创新驱动发展转型，我理解就是抓住了关键，牵住了牛鼻子。第三个就是国家发展的需要。去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决定对三大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扩围，这首先是对科创中心建设成绩的一个充分肯定，那么也是希望能够更大程度地来发挥中心的辐射带动作用。无论从经济总量上来看，还是从研发投入规模上来看，我国的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啊，都已经在全国发展中占有了举足轻重的地位，更大范围、更高标准地来推动我国的科技创新。我觉得这充分体现了党中央的深远战略考量和战略布局。
1: 三大国际科技创新中心的建设持续提速，辐射带动各地创新平台协同发力。来看看新华社记者从生产一线发回的报道。
2: 大家好，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位于安徽合肥的未来先进制造新桥二工厂。那么这个工厂在今年的6月22号也被评为了灯塔工厂。那么这个工厂实现了高度的自动化，而且它的新车下线检测是靠两套 AI 检测系统来完成的。我们现在可以看到的这个是天虹检测系统，
3: 是我们的天虹智能检验场景。在这个场景呢，我们主要完成了三大功能块，主要包含了充电功能检测，有 DC 直流充电和 AC 交流充电，然后内饰选装配置的检验，以及整车的加热功能的检验。在天虹这个场景呢，我们可以在84秒内完成69个检查项的一个整体的检验。
4: 天虹是通过我们外部的摄像头的一些感知的系统，因为它有虹嘛，其实是更偏向于视觉和图像识别。那天探是车辆本身具备的一个能力，它不需要依赖外部任何的设备啊，只需要车子自己的车机能力就可以实现。那它其实相当于是对车辆做一个出厂前的全面的体检，那它会在3分钟左右的时间内自检车辆将近1000项的功能。
5: 知道 AI 的有两个核心的要素，一个是数据，一个是模型吧。同时，我们也会基于我们自己的需求开发一些工业小模型，灵活迭代，我们自己的团队就可以快速的迭代这些工业模型。简单来说，就不停的用我们每天生产的这些数据训练我们的模型，从而让这个工厂变得更加的高效、智能化啊，包括由 AI 来主导决策。所以我们现在工厂已经能实现，在数据的驱动之下，我们工厂80%的生产决策可以交由AI 来辅助完成。
1: 请问陈所长，能否给我们梳理一下当前我国创新驱动发展取得了哪些标志性的成效？
0: 党的18大以来啊，我国的科技创新取得了显著的成效，我国正从全球科技的参与者、贡献者向开拓者、引领者加速转变，成为创新力上升最快的国家之一。那么科技创新全方位赋能经济社会发展，我国重点行业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能力不断增强，人工智能、物联网、大数据等技术推动传统产业加快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转型，制造业加速从规模领先向质量引领跨越，区域创新体系也持续完善，三大国际科技创新中心科技创新策源能力、高端产业引领能力、顶尖人才集聚能力都不断的提升。
1: 创新驱动发展，技术突破只是起点，那么一项技术如何延伸为上下游协同的完整

0: 产业链，成长为蓬勃的产业集群呢？我们来看一个短片。
1: 走进位于广州市黄浦区的粤新半导体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的无尘车间，一股科幻风扑面而来。小小晶圆片的背后是一个先进又庞大的产业链，粤港澳大湾区统筹产学研用各方科创与产业优势，实现研发、制造、市场资源高效互补融通，构建完整芯片产业生态，集群协同打造硬核广东芯。
2: 基于大湾区对芯片的这个广泛的需求，我们把我们的主要的产能和我们的产品布局在模拟芯片这个芯片最为广泛的这样一个赛道里面。那这个模拟芯片呢，它基本上广泛的运用于全部的这个电子信息类的产品和大部分的家电产品里面。
1: 在广东完善的产业链体系和持续的产业创新环境中，世界级先进生产线持续涌现，推动科技创新成果不断从实验室迈向终端市场。
2: 我们用了18个月，从这个一个不毛之地啊开始逐渐建设，把我们这个工厂建立起来啊，开始投产。我们认为是一个跃新速度，建设的速度非常快。
1: 从广东芯的跃动到产业链的共振，如今粤港澳大湾区正以链主领航，以制造为翼，在群链协同中重塑产业筋骨，在建设更具全球竞争力的现代化产业体系过程中，奋力刷新着广东速度。
0: 原始创新是新质生产力发展的源头活水，请陈所长谈谈当前三大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在基础研究、前沿技术攻关、原创成果产出方面的优势和短板分别是什么呢？
3: 近年来啊，三大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啊扎实推进，取得了显著成效，特色优势也更加突出。其中北京的原始创新能力不断增强啊，全社会研发投入强度保持在6%左右，基础研究经费支出占比超过了15%，高背景科学家数位居全球城市首位，培育形成了新一代信息技术、医药健康、科技服务业等3个万亿级产业集群和7个千亿级产业集群。那么上海的全球影响力快速跃升，在物理、化学、生命科学等领域产出了一批引领性的原创成果，辐射带动长三角创新实力整体跃升。粤港澳三地持续深化科技创新规则衔接和机制对接，推动港澳科教资源优势与广东省产业发展深度融合，实现了科研资金、科研物资、科研人员便利化的过境往来，高新技术企业 PCT 专利申请量等等啊，都稳居全国首位。
0: 那么未来我们应该如何强化原始创新策源功能，从源头为新质生产力发展提供核心的技术支撑？我们请张教授和扎总来谈谈。
4: 未来强化原始创新策源功能，我认为啊，可以从以下3个方面来协同发力：一是基础研究，二是大科学装置，三是成果转化。从源头为新质生产力发展提供核心技术支撑。一是强化基础研究体系化布局，广东持续实施基础研究10年卓越计划，将3%以上的省级科技创新战略专项资金投向基础研究。二是推动大科学装置集群建设。三是打通成果转化全链条，广东加快建设概念验证中心、中试平台和区域技术转移转化中心，通过成果转化基金、中试基地等强化产业化支撑，推动创新链与产业链深度衔接和融合。
5: 张教授讲的这个，就是对原始创新来说非常关键的是原创性的突破性的技术平台。就是过去10年呢，我们做了一台超级计算机，这个计算机呢，从这个就是靠物理的计算和第一性原理的计算来模拟仿真药物到底是怎么样作用于人体的材料，我们就坚持软硬一体，然后专门设计新的计算的架构。

0: 构新的芯片、新的工业软件，这样子呢，软硬一体来弥合需求跟供给之间巨大的鸿沟。然后通过这种努力呢，就把过去无法去算或者要等好几年的这样的一个计算的任务呢，压缩到两三天，这样呢，企业产业界就用得上。靠这种方式呢，我们就把这个科学计算、科学仿真应用到了这个产业界，包括制药、包括制材料等等的一些关键的这个技术领域里面。沿着这个思路来讲呢，原始创新其实倒过来对于我们产业界来讲提出挑战是蛮大的。我们认为产业界的企业可能更需要一些瞄着真正的产业问题去踏踏实实有长期主义，而不是所有人都去这个跟风去仿制。我觉得这个都是我们在未来进一步的去支撑底座型的这个技术支撑产业发展非常重要的点。
1: 谢谢扎总。近年来，中国具身智能机器人加速进化，正在走出实验室，迈向规模化应用。来看记者现场报道。
2: 2023、2024、2025年持续进化的中国人形机器人不断带给我们惊喜。2026年，据说他们已经可以进厂打工了。那果真如此吗？今天我们就来到了位于上海的智源机器人，一探究竟。展厅里的机器人家族展席亮相，各展所长，有的在商超里自动打包分拣，有的熟练叠展衣物，有的能上手调制鸡尾酒，还有批机型已经进驻了工厂上岗。今年6月28日，智源第15000台具身智能机器人下线，刷新全球行业量产记录。本次下线的产品型号为智源精灵级2，当天就交付给龙旗科技的工厂，奔赴制造业一线，开启长达数天的全透明产线直播作业。
3: 传统的机器人在标准化的情况下进行作业，但一到遇到复杂的情况，它容易蒙圈。那智源的解决方案是什么呢？
4: 反复的这种高强度工作，保持一个稳定的长时间的状态，它要做到在规模化的情况下非常好的一个一致性。机器人要上产线，它不仅仅有个好的身体，它还要有脑子，要有好的大模型算法。这个它不仅能够去理解这个环境，然后理解这个任务，同时呢能够去以最优的方法去控制自己的身体，通过移动以及上肢的操作去完成精密的操作。
3: 人形机器人什么时候能够大规模进工厂？普通人什么时候能用上它们做家务呢？
4: 走进工厂大规模的话，我们觉得应该就是今年和明年会看到非常多的机器人走入不同的一些工业的领域。家庭的话，我觉得它可能是一个逐步的过程，它会从一些相对来讲比较简单一点的功能开始啊，像陪伴啊等等的，然后再逐步进入到一些更加复杂的生产区，像做家务啊这样的一些比较开放又比较复杂不确定性的一些任务中。
1: 中国经济圆桌会，欢迎回来。我们知道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基本路径，请问张教授，当前各地在高端产业引领、产学研协同创新、成果就地转化方面的落地情况如何呢？
5: 一是在高端产业引领方面，大湾区的高端制造业已经从规模扩张转向了结构跃升。二是在产学研协同创新方面，大湾区探索出港澳研发加内地转化的独特的路径。目前已经有五所研究型香港高校在前海布局科研成果转化平台，累计孵化150多个科创项目。三是在成果就地转化方面，实验室到生产线的通道加速畅通，全国高校区域技术转移转化中心大湾区已经揭牌，对接入库成果达到1500多项，首批27项已经入驻。
1: 好的，谢谢张教授。那么我们如何进一步打通从基础研究到产业应用全链条，让创新成果真正的转化为现实生产力？
0: 整个链条是这样子，最开始是实验室阶段，从一个想法到实验室的一个成果，中间呢是中试平台，在这三个环节上呢，其实各有各的这个困难以及现在的着力点。在这个实验室0到1创新这个阶段上，比方说过去我们在生物领域里面做的比较多的是仿制跟随

0: 的这些药物，现在这块呢，其实我国已经取得了一定的这个成绩，现在停在实验室里面的成果很多。那第二个中间的这个环节，慢慢变成了一个更需要我们关注的一个点，就是实验室的一个新材料，你需要高通量、低成本的去中试、小试来验证它，然后来尽量的去把中试的成本降下来，让通量提上去，让上下环游的这个之间的通量尽量能对得起来。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点就是。是设计一套新的平台之后，这个平台在每个环节上生产的数据要能够符合喂养 AI 的整个数据的标准和流程，使得我们在做这件事的本身就在积累数据，这些数据是未来我们喂养出来真正能够应用于 AI 突破，让 AI 应用于科学突破和产业难题的这个养料和这个数据的来源。所以这样的一个平台我们认为是贯穿，然后把这个从实验室到产业界应用的一个核心。
1: 依托国际科技创新中心的创新资源优势，企业在核心技术攻关、成果转化、产业链升级等方面获得了哪些实实在在的赋能？
2: 这些年来呢，北京在推进科技成果转化这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也取得了明显的成效。在深化机制改革上呢，出台了北京市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条例，打通堵点的若干措施，还制定了先使用后付费，还有加强技术经理人队伍建设等配套的政策。在健全服务体系方面，北京呢目前是拥有了覆盖科技成果转化全链条的这种服务支撑体系，也包括概念验证平台等200多家各类的科技成果转化服务平台。在创新对接模式上呢，北京建设有中关村国际技术交易中心，围绕全国重点实验室还有北京市重点实验室的科技成果，每周举办专场的路演活动，推出技术交易问诊室，还有技术经理人蓝马甲这些特色的服务，激活技术交易市场的活力。
1: 谢谢易所长。科创平台不仅是基础研究的策源地，更是培育新产业、抢占未来赛道的核心载体。我们来看短片。
3: 现在呢，就是在创新激光的打标台前。那你们看我们手中的这块标识啊，刚刚是只用了几分钟，激光束就在上面留下了清晰精细的字迹。那它不需要油墨，却能实现永久标记。创新的这束光正在重新定义打印的行动。
4: 它是通过我们的 MOBA 激光器进行一个光源的产生，然后这块光会通过我们的光缆传输到我们的打标系统，打标头通过我们的相应的软件匹配，去把最后的光折射在我们所需要加工的这些板材上，然后可以呈现出您所需要的图案、文字这些信息。
5: 紧接着，我们来到另一侧的操作台前，用这把红铜 KUM 激光焊接机给刚打印好的钢片焊上了一个底座。
6: 可以看到，它这个焊出来非常的光滑。如果我们传统焊接焊出来的话，它是一个疙瘩一个疙瘩的，它可能需要一个打磨的工序，而且焊的速度也是比传统焊接要快一点的。
5: 如果你认为激光只能干这点事，就太小看它了。从切割焊接到 3D 打印、金属熔覆，激光的应用场景不断拓宽。
7: 那接下来我们要做的就是如何在自己这个细分的领域板块里面，把产品做得更好，能够服务我们的客户，然后做出我们的特色。
8: 长光华芯是光子产业的重要一环，企业研发的高功率激光芯片正是创新激光光纤激光器所使用的核心部件，两者构成了苏州光子产业链上游芯片与中游整机的紧密协同。
9: 我们也给这个行业供各种各类的这个技术元器件，各类激光芯片，跨度从紫外到中远红外。
10: 近两年，我国光电子信息产业关键核心技术攻关不断取得突破，然后呢，随着人工智能算力集群建设需求的这种集中式爆发，然后光电子信息产业发展势头非常迅猛。
1: 欢迎回来。在落地新赛道、培育新产业、布局未来产业过程中，如何借助科创平台优势实现创新发展，助力区域新质生产力发展，提速增效？
2: 近年来呢，北京高度的重视未来产业的发展，一是前瞻布局了关键核心技术的攻关，布局具有颠覆潜力的模型架构、芯片架构的研发，开展脑机接口领域的原创理论和技术攻关，加速核心仪器和零部件的研发等等。二呢是推动科研成果的高效转化，在高温超导领域， 建设中式平台，推动产品的熟化转化。在合成生物制造领域呢，加快了基因编辑工作。

0: 据开发等技术突破和转化应用，在 6G 领域呢，打造了关键技术验证平台等等。三呢，是在优化产业生态方面打造了一批创新平台，比如说北京市的人工智能赋能科学研究统一服务平台，还有国家新材料大数据中心主平台、脑机数据加 AI 平台等等，并且呢深入地探索数据开放共享的机制。
1: 目前各地在人才、技术、资金、数据等创新要素流通配置上推出了哪些改革举措？
0: 北京这边主要的改革举措呢，有一是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方面，在全国率先整合设立了教育科技人才工作领导小组。二呢，是新型科研组织模式方面，比如专家实名推荐的非共识项目遴选机制。三是完善政策体系，出台实施促进科技成果转化三年行动方案，印发概念验证平台建设工作指引，还有校企合作平台建设措施等政策文件。四是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率先探索建立了企业研发准备金制度，推动民营企业和新型研发机构等各类创新主体协同开展技术攻关。五呢，是科技金融方面落实国家科技金融支撑科技自立自强的政策，并且出台了本市的实施方案，高水平的建设中关村科创金融改革实验区，完善科技金融体系，围绕创业投资、货币信贷、资本市场等方面推出了系列的改革举措。
1: 请扎总来谈一谈。
2: 上海呢，围绕这个创新产业呢，各个要素呢也推出了一揽子的这个政策。我们作为一个做科技计算和科技智能的企业呢，我谈谈我这个感受最深的几点。第一个呢，是在帮助企业找场景的这个方面，上海经信委呢就推出了百团百项，然后链接产业的场景，帮助不管是做芯片的、做算力的、做模型的、做软件的、做调度的这些企业呢，帮助大家链接场景，然后产业化的全链条的推动这个行业的发展。第二个呢，就是像这个上海科委就这个牵头，然后做上海的这个科学智能的大平台，在这个平台上，不管是模型端的，还是异构的算力端的，还是整个基础设施端的，一体化的统筹的来考虑这件事儿，这些呢都真真切切的给我们在这个行业里面的企业，不管你是这个刚刚产品做出来，还是要这个做生态，让进一步发展的时候带来了很大的这个助力。然后除此之外呢，像在静安区就围绕科学智能这个创新的赛道，打造科学智能的创新的生态，这样的这个例子呢也有很多，它就给整个行业具象化的这个发展、加速的发展呢提供了很多的支撑。
1: 谢谢扎总的解答。科研成果从实验室走向市场，往往要跨过资金、服务、制度等多重现实门槛。接下来，我们通过短片来看看科创园区的实践样本。
3: 每一项硬核科创突破啊，最初都是鱼刺执着的坚守。在天津天开高教科创园，无数青年科研人扎根一线。曾经的科研困惑、转化难题、成长瓶颈，在一套完善科创生态中慢慢破局、开花结果。
4: 我们刚进园区不久呢，就有一个先投后补的一个项目，当时园区也是积极给我们介绍，包括在申请啊，包括在注册方面，各方面都给了我们很大的帮助。这个先投后补等于就是它可以先在我们这个很需要资金的这个一个阶段先投入一笔钱，确实对于企业来说还是起到了一个雪中送炭的这样的一个作用。
5: 专业孵化器相当是个全程陪跑的保姆，不是简单的租个房子交个房租就 OK。 后期比如说你需要代理生产，我们有生产车间；你需要渠道对接，我们有渠道资源；你需要做上下游产业链供应链，我们都有相关的这种配套来让企业快速的成长起来，把这些好项目落为好企业、好产品。
6: 结合我们这个海河实验室，包括天开园给的我们一些资源的支持，在天津市的这个市政府的支持之下，我们也建了脑机口专班，更便捷高效的，然后把我们的脑机接口的成果转换成为临床可用的产品。

0: 考场到硬核公关的竞技赛场，天开高教科创园以一场持之以恒的科创长跑，不断完善创新生态，集聚创新资源，激活创新动能，持续推动科教融会、产研融合，为区域高质量发展源源不断注入科创力量。
1: 中国经济圆桌会，欢迎回来。未来我们应该如何通过机制优化推动创新要素高效流动，集聚赋能产业发展？我们请各位来聊聊。
2: 北京呢将围绕零到一、一到十，还有十到一百，来加强科技创新全链条部署和全领域的布局，加速地推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的深度融合。在围绕零到一方面呢，要深入地落实北京市基础研究领先行动方案，强化国家级的高校和科研院所的引领作用，加强前沿基础研究、应用基础研究和学科交叉融合研究。在围绕一到十方面呢，要提升科技成果转化的效能，围绕成果转化的堵点、难点的问题，加大政策试点的力度，做强概念验证中心啊、小试中试平台啊这些专业的服务机构，来加快推动场景的培育和开放应用。在十到一百方面呢，要进一步的增强企业创新主体地位，让有条件的企业能有更多的机会来承担国家科技攻关任务，并且呢发挥财政资金的杠杆作用，吸引社会投资，加速培育高精尖产业。除了这些以外呢，在人才、科技、金融还有开放合作等方面也将同步跟进，持续的营造适宜新质生产力发展的良好的生态。
3: 一是破除跨境壁垒，畅通要素流动。粤港澳大湾区三地政府在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率先探索一线开放、二线管住、区内自由的监管模式，同时推动了人才资质一次注册、大湾区通用。二是创建创新平台，集聚创新要素，形成香港科研、广东转化、全球市场的协同创新格局，构建起全球领先的创新平台矩阵。三是完善转化机制，赋能产业发展，推动创新成果加快走出实验室，走向生产线，走向大市场。
1: 那么在节目的最后呢，请各位嘉宾用一句话来寄予我国三大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
4: 希望三大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按照国家区域科技创新发展的总体战略布局，加快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引领发展新质生产力，在科技强国建设中发挥好排头兵和主力军的作用，
2: 汇聚京津冀合力，加快打造世界级的科技创新策源地和产业创新高地，有力支撑和引领科技强国建设。
3: 战略性抓科技创新增强发展的能力，前瞻性抓产业创新增强发展的潜力，系统性抓生态创新增强发展的活力。
5: 三大创新中心呢，给产业界提供了一个绝佳的一个平台，绝好的一个时代。我倡议产业界、科技行业，大家敢做从头开始的硬创新，然后把科技真正赋能到千行百业，把科技惠及全球、惠及人民、惠及我们的民生。
1: 感谢四位嘉宾的分享。以科技创新引领产业升级，不断催生新质生产力。放眼全国，万千企业勇立潮头，奋勇争先，聚力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期待三大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持续释放策源效能，让创新势能充分转化为发展实效，在高质量发展的时代答卷上书写更加精彩的篇章。中国经济圆桌会，下期再会。
6: 变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7: 两小时

0: 小鬼子在这儿架电线呢，
1: 不管他干啥，现在他们在了，大强，你自己小心点啊！走，
0: 怎么打？怎么不能打呀？你情况都没了解，怎么打呀？
2: 再说了，咱们带着长啸井和翠红来的，打起来他们怎么办？

0: 说你没事带他们来干啥？这不碍事吗？
1: 大事行，咱倒是没事。你不想想打起来，他们有三长两短，咱们怎么办呀？
0: 行行行，我说不过你，一脑子鬼心眼。那咋的？小鬼子就在面前不宰了？
1: 哎，行了，这臭不了，走吧。
0: 你呀，就是犯怂。

0: 天柱哥，你是怎么了？回来就闷闷不乐的。
1: 要不是你们在，那几个小鬼子我早就给他们宰了。
0: 哎，这怎么就怪我们了呢？
2: 姐，哎，他不是那个意思，他心里担心你呢。我哥不会好好说话。
1: 强子，咱们绕道回去，走柳树河。
2: 哎，姐，翠红，你们坐好了。
0: 哎，

0: 翠红，我要去方便一下。
1: 哎，停停停！我们家小姐要去方便一下。
2: 事真多。
0: 小姐，慢着点。
3: 快点啊！
0: 帮我拿一下。
4: 姐。
0: 好，小姐慢点。去哪儿啊？我们去那边吧。好。
5: 哥，那什么，我也去，我跟着去。
6: 站，你干啥去啊？
2: 我不还有蛇吗？我看你是有病。
5: 哎，上回我就让蛇给咬着了，谁都没说。

0: 柳条河，我去洗个手。
1: 小姐，你慢点。
2: 이소구나센데거거거기있는데요왜

0: 我说有蛇吗，哥？找啥呀？我不是怕出事儿吗？我，毕竟啊！小姐，小姐，快跑！快跑啊，小姐！啊，兄弟！哎，兄弟！哎，兄弟！哎，兄弟！哎，兄弟！哎，兄弟！
1: 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
0: 这是一对儿。

0: 冻坏了吧？
1: 啊？
0: 这有衣服，披上。
1: 拿着。你干啥？我就是冻死，也不穿这么件衣裳。
2: 哥，
3: 说不明白了，这么多家伙和炸雷，我的个亲娘，这回发财了！
4: 你看看这帮杂碎啊，
3: 吃的好啊，穿的好。

0: 方贵啊，咱把他都拉回去，
1: 真走。
2: 不行，这马车是日本人马车，目标太大，太明显了。这拉着走，这一路上不定发生什么事儿。怎么着？还得便宜这帮畜生啊，给他们留下来。
1: 咱吃不上啊，也不让他们吃。
2: 我一会儿把这些啊都给他推河里去，那两匹马我给他宰了啊，晚上他们吃马肉。
1: 不行。
2: 来瞎了，瞎了！行，家伙事儿，咱们拿走这些粮食、衣裳，
1: 给柳四村那帮乡亲们送去。你把他俩送回去。
2: 我和您一块儿去。你就别跟着添乱了，行吗？再说了，晚上也没地儿睡。
3: 哥，要么让大兴哥送他们吧。
2: 咱俩去送粮食。
3: 快去，吃的给你留着。
2: 走，
3: 姐。
2: 那，
3: 你小心点啊。

0: 咱们呀，一定要找到鬼子的薄弱环节，狠狠地打击他们。
1: 王大队长，副大队长，有情况。
0: 别着急，说清楚。
2: 于任的鬼子出动了两个小队的兵力，在无人区的山路上保护鬼子电话兵架设电线，把咱毁了的杆子和电线又重新架上了。还有伪军出动了一个小队的兵力，还有其中有六个鬼子兵在杏花沟抓民夫抢粮食呢。
3: 小鬼子这是跟咱示威呢，派重兵把守通信线路。我就不信他有这么多兵力整天守着。
0: 对，他们修好了我们就继续捣毁，让他们一刻也不得安生。抓民夫和抢粮食的日伪军什么时候回玉树镇？
2: 据新花村的保长说，他们今晚在村里住下，明天一早回玉树镇。
0: 行，知道了，你先去休息。
2: 是。
0: 这样，今天晚上你带一个中队，继续捣毁他们的通讯线路。务必切断他们各个据点之间的联系。我带两个中队，明天在苍云岭设伏，袭击回榆树镇的日伪军，解救乡亲们。就这么办。
4: 是。

0: 大兴哥，咱把东西就放这儿吧。这天儿快亮了，乡亲们一出来，肯定能看见。
1: 行，咱先回吧。

0: 怎么样？发现什么情况？
1: 没有，鬼子都撤了。
0: 同志们，快行动！

起来。

0: 一大早，一小队的兄弟押着50个民夫和2大车粮食，刚出杏花沟，在苍蝇岭中了县大队八路军的埋伏，打死了6名日军，咱的兄弟伤了5个，死了俩。
1: 后来呢？
0: 后来县大队遣散了民夫，带了粮食走了，缴了咱们兄弟的枪，带着咱们兄弟训斥了一顿，也给放回来了。
1: 那死伤的弟兄们呢？
0: 也都给抬回来了。
1: 赶紧让宋玉官给受伤的弟兄看看厚葬死去的兄弟，
2: 都散了吧。
0: 队长，那这事给不给叶村报告？
1: 当然得报，死了6个日本兵，民夫和粮食也丢了，不报肯定过不去。
0: 咦，那叶村肯定急眼啊，这刚在柳汝河6名日军被杀，这一夜之间新修的电话线又有全回来，叶村肯定找咱算账。
1: 是福不是祸，是祸也躲不过。你在家里看家，我去找叶村。
0: 好，队长你可小心点啊。
1: 放心吧。
3: 您看看这毛色啊，您要用好了您再接着来，我一准给您便宜。您慢走。
1: 哎，
3: 哎呦，李太太，您可好些日子没来了，快里边请。
4: 王掌柜，您进来可好呀？
3: 哟，我这托您的福，好着呢，您快坐。
5: 我给您倒点水。
3: 今儿看点什么呀？
4: 啊，我今天啊，
3: 您甭说，您一来我这儿，我就知道您要什么。貂皮围脖，对不对？
4: 对。
3: 东子，把那几个上好的貂皮围脖给准备出来。
6: 哎，好嘞。
3: 李太太，今儿你要是买啊，我一准给您便宜。
4: 啊，行。
3: 您甭客气。东子，
6: 哎，快点。

0: 是吧？弟弟，夸我两句啊！出城那会儿，我说把枪和家伙带上吧，怎么样？碰上鬼子了吧？要没家伙，咱全撂那儿了。你别看你一天天磨那把破刀，哎，就咱这斧子，磨的比谁都亮。 两斧子干死俩，我把崔红救了。嗯，我得说你两句哥，你说当时多悬，我还没以为你死了呢。但后来你才顶着水草出来，你不带我能行吗？你老在大清，他能行吗？使点字有啥用啊？杀小鬼子他灵吗？他比不上我。
1: 李英杰交代中，此刻是期待个，那在埋开口多年目的新弹的话，空军の兵士だけなのか。
2: 太君问你，为什么每次联合行动的时候，死的都是皇军的人员，你的部下一点事儿都没有？
3: 魏中佐阁下，此次行动，我们皇协军中队
2: 有两名士兵阵亡，5名受伤。军需部下，福大林，副少将高宁です。
3: 航空機は風機が乱れ、意識が弱く、自分だけ生き残ると。
2: 太君说你们部队这个军机涼散，这个良心太坏了。
3: 風機を立たすべきだな。逃げようとする人は容赦しない。
2: 再有人逃掉，通通出去。
4: 入れ。13閣下、電報が来ました。
3: 嫁。
4: 明日午前10時、旅団長のマスター大佐及び航空軍大隊長常久宏は野村大王視察に優勝じゃないご来訪です。

0: 命令的，哎，余树镇的钱，高藏等，你太君你马克西罗，太藏的恩泽要卡库西罗。
1: 嗨，那个太君说明天松田大佐阁下要来，让我们要确保这个余树镇的安全。
0: 嗨，
1: 行，失礼します。
2: 世界十大传世瑰宝，全球十大财富银元，一者藏宝于民，引爆收藏热潮。
3: 银元藏一把，富贵住我家；家中无银，富贵无门。我抢了五套，给孙子孙女啊，一人两套，当做传家宝。希望他们金银满堂，富贵传家。
4: 逢一必藏，第一枚猴票发行价只有8分，可是我错过了。2008年，第一枚奥运宝玺发行价5万6，
3: 可是。
4: 我也错过了，现在看，这第一套十大传世财富银元，一折发行只要198元，我终于抢到了，没打电话的，赶紧去抢，准没错。
5: 公告：为弘扬世界钱币风化，彰显文物复苏，上海第一造币厂，中国收藏品鉴定协会，中国艺术博物馆三大权威机构强强联合，十大传世财富银元震撼发行。一曲囊括中国银元拍卖价值4大天房，中国银币之王奉天阴阳银元，世界钱币之王1804年美国自由女神银元，英国银币之王1664年查理2世银元，法国钱币之王1815年康斯丁银元，德国银币之王1852年康斯丁银元，俄国银币之王1885年康斯丁银元，特聘八百套面向全国一折发行，每套只要199,000到1,000德。
4: 十大银元巨一堂，1折是需1998，财富银元近万家。民国15年，陆海军大元帅张作霖纪念银元；2021，北京成军重拍2025北京成军重拍1804年自由女神银元，被誉为世界钱币之王；2021年，拍出768万美元，约合人民币5438,000万，十大传世财富银元。 将中国银元拍卖价值4大天房、世界各国的币房币后一举全部封堵，再次创造新的历史机遇。为鼓励更多观众抓住千载难逢的收藏机遇，现在打起电话，再送超值大礼，一次抢藏2组，一套价值980元的金灿灿的京东宝玺免费送，一套价值1280元的亮闪闪的财富金条同样免费送，立刻马上拨打电话藏购吧。
5: 这就是收藏的魅力，十大传世财富银元现在低价惠民，只要一折，太便宜了。这么好的机会，要是不抢，那可就太可惜了。白银属于贵金属，银元更是硬通货。十大传世财富银元，除了本身的白银价值、艺术价值和收藏价值，珍贵的银元稀缺的发行量，留给子孙做念想，数量太少了，一定要赶紧抢。
3: 以前发行藏品，连夜排队都抢不到。十大传世财富银元，唯一编号的出品证书、监制证书、收藏证书，一应俱全。现在在媒体上公开发行，人人都有机会。一个电话呀，就能抢到家，一次呀，抢2套，还送金融宝玺和财富金条。光这两样就价值2000多了，白送谁不要啊？这是打着灯笼都找不到的好机会呀！我肯定要多抢几套。
4: 十大银元聚一堂，一者是需1998，财富银元近万家。自己藏是财富，送朋友是价值，传子孙是念想。一次抢藏2组，一套价值980元的金灿灿的京东宝玺免费送，一套价值1280元的亮闪闪的财富金条同样免费送，立刻马上拨打电话藏购吧。
5: 银元藏一把，富贵住我家；家中无银，富贵无门。我抢了5套，给孙子孙女啊，一人2套，当做传家宝。希望他们金银满堂，富贵传家。
3: 逢一必藏，第一枚猴票发行价只有8分，可是我错过了。2008年，第一枚奥运宝。

0: 喜，发行价56000，可是我也错过了。现在看，这第一套十大传世财富遗言，一折发行只要198元，我终于抢到了。没打电话的赶紧去抢，准没错。
1: 公告：为弘扬世界钱币文化，彰显文物复苏，上海第一造币厂、中国收藏品鉴定协会、中国艺术博物馆三大权威机构强强联合，十大传世财富银元震撼发行，一举囊括中国银元拍卖价值四大天王：中国银币之王奉天一两银元，世界钱币之王1804年美国自由女神银元，英国银币之王1663年查理二世银元，法国钱币之王1871年亨利五世银元，俄国银币之王1825年康斯丁银元，德国银币之王哲茂泰勒银元，共10枚珍稀币种，堪称名副其实的世界珍稀银元宝藏。原始发行价1980元，除了礼赠各国政要及各大博物馆馆藏，为了藏宝于民、藏富于民，特批800套，面向全国一折发行，每套只要198元，先到先得。十大银元聚一堂，一折只需198，财富银元近万家。民国15年，陆海军大元帅张作霖纪念银元。2021，北京成轩球拍以2599万元高价成交，创造银元拍卖纪录。奉天一两银元被誉为中国银币之王。2025，北京成轩纯拍1804年自由女神银元被誉为世界钱币之王。2021年，拍出768万美元，约合人民币5475万。十大传世财富银元，将中国银元拍卖价值四大天王、世界各国的币王币后一举全部收录，再次创造新的历史机遇。为鼓励更多观众抓住千载难逢的收藏机遇，现在打进电话再送超值大礼，一次抢藏2组，一套价值980元的金灿灿的金龙宝玺免费送，一套价值1280元的亮闪闪的财富金条同样免费送，立刻马上拨打电话藏够吧。
2: 这就是收藏的魅力，十大传世财富银元现在低价惠民，只要一折，太便宜了。这么好的机会要是不抢，那可就太可惜了。
3: 白银属于贵金属，银元更是硬通货。十大传世财富银元除了本身的白银价值、艺术价值和收藏价值，珍贵的银元稀缺的发行量，留给子孙做念想，数量太少了，一定要赶紧抢。
1: 四季藏是财富，送朋友是价值，传子孙真是念想，一次抢藏2组，一套价值980元的金灿灿的金龙宝玺免费送，一套价值1280元的亮闪闪的财富金条同样免费送，立刻马上拨打电话藏够吧。
2: 银元藏100，富贵住我家，
3: 家中无银，富贵无门。我抢了5套，给孙子孙女啊，1人2套，当作传家宝，希望他们金银满堂，富贵传家。
0: 逢一必藏，第一枚猴票发行价只有8分，可是我错过了。2008年第一枚奥运宝玺发行价56000，可是我也错过了。现在看，这第一套十大传世财富遗元，一折发行只要198元，我终于抢到了。没打电话的赶紧去抢，准没错。
1: 为弘扬世界钱币文化，彰显文物复苏，上海第一造币厂、中国收藏品鉴定协会、中国艺术博物馆三大权威机构强强联合，十大传世财富银元震撼发行，一举囊括中国银元拍卖价值四大天王：中国银币之王奉天一两银元，世界钱币之王1804年美国自由女神银元，英国银币之王1663年查理二世银元，法国钱币之王1871年亨利五世银元，俄国银币之王1825年康斯丁银元，德国银币之王哲茂泰勒银元，共10枚珍稀币种，堪称名副其实的世界珍稀银元宝藏。原始发行价1980元，除了礼赠各国政要及各大博物馆馆藏，为了藏宝于民、藏富于民，特批800套，面向全国一折发行，每套只要198元。十大传世财富银元，将中国银元拍卖价值四大天王、世界各国的币王币后一举全部收录，再次创造新的历史机遇。为鼓励更多观众抓住千载难逢的收藏机遇，现在打进电话再送超值大礼，一次抢藏2组，一套价值980元的金灿灿的金龙宝玺免费送。

0: 套价值1280元的亮闪闪的财富金条同样免费送，立刻马上拨打电话抢购吧！特批800套，面向全国一折发行，每套只要198元。为鼓励更多观众抓住千载难逢的收藏机遇，现在打进电话，再送超值大礼，一次抢藏2组，一套价值980元的金灿灿的金龙宝玺免费送，一套价值1280元的亮闪闪的财富金条同样免费送，立刻马上拨打电话抢购吧！世界十大传世瑰宝，全球十大财富银元，一折藏宝于民，引爆收藏热潮。
1: 银元藏一把，富贵住我家，
2: 家中无银，富贵无门。我抢了5套，给孙子孙女啊，一人2套，当做传家宝，希望他们金银满堂，富贵传家。
3: 逢一必藏，第一枚猴票发行价只有8分，可是我错过了。2008年第一枚奥运宝玺发行价56000，可是我也错过了。现在看，这第一套十大传世财富银元，一折发行只要198元，我终于抢到了。没打电话的赶紧去抢，准没错。
0: 公告：为弘扬世界钱币文化，彰显文物复苏，上海第一造币厂、中国收藏品鉴定协会、中国艺术博物馆三大权威机构强强联合，十大传世财富银元震撼发行，一举囊括中国银元拍卖价值4大天王：中国银币之王奉天一两银元，世界钱币之王1804年美国自由女神银元，英国银币之王1663年查理二世银元，法国钱币之王1871年亨利5世银元，俄国银币之王1825年康斯丁银元，德国银币之王哲茂泰勒银元，共10枚珍稀币种，堪称名副其实的世界珍稀银元宝藏。原始发行价1980元，除了礼赠各国政要及各大博物馆馆藏，为了藏宝于民、藏富于民，特批800套，面向全国一折发行，每套只要198元，先到先得。十大银元聚一堂，一折只需198，财富银元近万家。民国15年，陆海军大元帅张作霖纪念银元。2021，北京成军秋拍，以2599万元高价成交，创造银元拍卖纪录。奉天一两银元被誉为中国银币之王。2025，北京成军重拍，1804年自由女神银元被誉为世界钱币之王。2021年拍出768万美元，约合人民币5475万。十大传世财富银元，将中国银元拍卖价值4大天王、世界各国的币王币后一举全部收录，再次创造新的历史机遇。为鼓励更多观众抓住千载难逢的收藏机遇，现在打进电话，再送超值大礼，一次抢藏2组，一套价值980元的金灿灿的金龙宝玺免费送，一套价值1280元的亮闪闪的财富金条同样免费送，立刻马上拨打电话抢购吧！
1: 这就是收藏的魅力，十大传世财富银元现在低价惠民，只要一折，太便宜了。这么好的机会要是不抢，那可就太可惜了。
2: 白银属于贵金属，银元更是硬通货。十大传世财富银元除了本身的白银价值、艺术价值和收藏价值，珍贵的银元稀缺的发行量，留给子孙做念想，数量太少了，一定要赶紧抢。
3: 以前发行藏品连夜排队都抢不到，十大传世财富银元唯一编号的出品证书、监制证书、收藏证书一应俱全，现在在媒体上公开发行，人人都有机会，一个电话呀就能抢到家，一次呀抢2套，还送金龙宝玺和财富金条，光这2样就价值2000多了，白送谁不要啊，这是打着灯笼都找不到的好机会呀，我肯定要多抢几套。
0: 十大银元聚一堂，一折只需198，财富银元近万家。自己藏是财富，送朋友是价值，传子孙是念想。一次抢藏2组，一套价值980元的金灿灿的金龙宝玺免费送，一套价值1280元的亮闪闪的财富金条同样免费送，立刻马上拨打电话抢购吧。
1: 银元藏一把，富贵住我家，
2: 家中无银，富贵无门。我抢了五套，给孙子孙女啊，一人两套，当作传家宝，希望他们金银满堂，富贵传家。
3: 逢一必藏，第一枚猴票发行价只有八分，可是我错过了。2008年第一枚奥运宝玺发行价56000，可是我也错过了。现在看，这第一套十大传世财富银元，一折发行只要198元，我终于抢到了。没打电话的赶紧去抢，准没错。
0: 公告：为弘扬世界钱币文化，彰显文物复苏，上海第一造币厂、中国收藏品鉴定协会、中国艺术博物馆三大权威机构强强联合，十大传世财富银元震撼发行，一举囊括中国银元拍卖价值四大天王：中国银币之王奉天一两银元，世界钱币之王1804年美国自由女神银元，英国银币之王1663年查理二世银元，法国钱币之王1871年亨利五世银元，俄国银币之王1825年康斯丁银元，德国银币之王哲茂泰勒银元，共十枚珍稀币种，堪称名副其实的世界珍稀银元宝藏。原始发行价1980元，除了礼赠各国政要及各大博物馆馆藏，为了藏宝于民、藏富于民，特批800套，面向全国一折发行，每套只要198元，先到先得。十大银元聚一堂，一折只需198，财富银元近万家。民国15年，陆海军大元帅张作霖纪念银元。2021，北京成轩球拍以2599万元高价成交，创造银元拍卖纪录。奉天一两银元被誉为中国银币之王。2025，北京成轩纯拍1804年自由女神银元被誉为世界钱币之王。2021年，拍出768万美元，约合人民币5475万。十大传世财富银元，将中国银元拍卖价值四大天王、世界各国的币王币后一举全部收录，再次创造新的历史机遇。为鼓励更多观众抓住千载难逢的收藏机遇，现在打进电话再送超值大礼，一次抢藏2组，一套价值980元的金灿灿的金龙宝玺免费送，一套价值1280元的亮闪闪的财富金条同样免费送，立刻马上拨打电话藏够吧。
1: 这就是收藏的魅力，十大传世财富银元现在低价惠民，只要一折，太便宜了。这么好的机会要是不抢，那可就太可惜了。
2: 白银属于贵金属，银元更是硬通货。十大传世财富银元除了本身的白银价值、艺术价值和收藏价值，珍贵的银元稀缺的发行量，留给子孙做念想，数量太少了，一定要赶紧抢。
0: 四季藏是财富，送朋友是价值，传子孙是念想。一次抢藏2组，一套价值980元的金灿灿的金龙宝玺免费送，一套价值1280元的亮闪闪的财富金条同样免费送，立刻马上拨打电话藏够吧。
1: 银元藏一把，富贵住我家，
2: 家中无银，富贵无门。我抢了5套，给孙子孙女啊，一人2套，当作传家宝，希望他们金银满堂，富贵传家。
3: 逢一必藏，第一枚猴票发行价只有8分，可是我错过了。2008年第一枚奥运宝玺发行价56000，可是我也错过了。现在看，这第一套十大传世财富银元，一折发行只要198元，我终于抢到了。没打电话的赶紧去抢，准没错。
0: 为弘扬世界钱币文化，彰显文物复苏，上海第一造币厂、中国收藏品鉴定协会、中国艺术博物馆三大权威机构强强联合，十大传世财富银元震撼发行，一举囊括中国银元拍卖价值四大天王：中国银币之王奉天一两银元，世界钱币之王1804年美国自由女神银元，英国银币之王1663年查理二世银元，法国钱币之王1871年亨利五世银元，俄国银币之王1825年康斯丁银元，德国银币之王哲茂泰勒银元，共十枚珍稀币种，堪称名副其实的世界珍稀银元宝藏。原始发行价1980元，除了礼赠各国政要及各大博物馆馆藏，为了藏宝于民、藏富于民，特批800套，面向全国一折发行，每套只要198元。十大传世财富银元，将 中国银砖拍卖价值四大天房，世界各国的必房必后一举全部收录，再次创造新的历史机遇。为鼓励更多观众抓住千载难逢的收藏机遇，现在打进电话再送超值大礼，一次抢藏两组，一套价值980元的金灿灿的金龙宝玺免费送。

0: 套价值1280元的亮闪闪的财富金条同样免费送，立刻马上拨打电话抢购吧！特批800套，面向全国一折发行，每套只要198元。为鼓励更多观众抓住千载难逢的收藏机遇，现在打接电话，再送超值大礼，一次抢藏2组，一套价值980元的金灿灿的金龙宝玺免费送，一套价值1280元的亮闪闪的财富金条同样免费送，立刻马上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0: 海上に報告です。河北駐屯軍第五構成旅団第三連隊演習準備完了。はい。
1: 大使
2: いや、
1: 把帽子给我戴正了。弹药站。
2: 报告程九宽大队长阁下，协保皇军治安大队驻榆树镇中队操演准备完毕，请指示。
3: 周队长李应杰，
4: 开始吧。
2: 是。
5: 就是一群狗经过训练，也比他们强。
6: 如此劣等的军队，简直不堪一击。
7: 岂有此理！简直是一派胡言。
8: 常大队长，何以动怒啊？
7: 大佐阁下，二位少主的话想必刚才您也听到了，难道您不觉得令人气愤吗？
8: 柜田君，戴川君，刚才你们的言辞确实失礼了，快点给常大队长道歉。
6: 常大队长，请恕在下无礼。
5: 大佐阁下，我认为属下所说句句属实，所以不需要道歉。
7: 二位少佐毕业于帝国士官学校，看不起这些来自乡野的皇协军士兵，本人不感到意外。但是大佐阁下，本辖区的治安就是靠这些人在支撑，请不要忘了，他们也是军人。
5: 这里的治安完全是由我们大日本帝国军队主导，你们这些皇协军只不过是一群乌合之众罢了。
7: 好啊，如果大佐阁下也同意少佐的看法，我请求现在马上解散皇协军，本人也就此辞职。
8: 常大队长，不要如此冲动嘛，你的态度我不太满意啊。
7: 请大佐阁下原谅，但作为一名中国军人，本人宁可战死沙场，也不愿意在羞辱中苟且地活着。
5: 程大队长，你们也配军人二字？我看我们比试比试如何。
7: 好啊，愿意奉陪。
5: 请。
7: 行。
8: 母仪，皇军跟皇协军本是一体，你们几个军官当众冲突，成何体统？
6: 嘿，
8: 不如这样吧，你们双方各出十个优秀的士兵，当众比试比试，这对你们来说也是一个很好的交流嘛。
7: 可以。

0: 荒军对阵黄歇军，吃对睡，刺杀比赛，荒军胜，黄歇军负。
1: 你们果然是一群乌合之众，不堪一击。常大队长，我看就没有必要让士兵再比下去了吧，不如我们切磋切磋如何？
2: 常某再说一遍，愿意奉陪。
3: 有谁想跟我比比吗？
4: 顶上。
3: 我也想领教一下皇军的威风。
5: 李队长，我跟你比。
3: 比什么？
5: 比枪法。

0: 少爷少佐，此事就换，丽影界总队长无法归矣，吴士官。好。
1: 吕队长，你赢了。
2: 还有谁想比比吗？
3: 我来和你比。

小心！

0: 大佐阁下，多有得罪。
1: 胜败乃兵家常事嘛。您说的对。你过来。
0: 你叫什么名字？我是皇协军中队长李英杰。
1: 不错的名字，英雄豪杰。多谢大佐阁下。
2: 你的武术的功夫，大大的不错，我很欣赏。我希望你能够把你这些手下的士兵，都训练成和你一样，为大东亚共荣，做出贡献。你明白？
0: 我一定尽力。

0: 行，有点意思，都给我听清楚了吧？带着你们手下那几组人，给我进山，挨村的搜查，查不出八路抵抗分子，你们谁都别给我回来，听见没有？
1: 听见了，
2: 听见了。
0: 尤其是你啊，侯三儿。
3: 放心吧，队长，小事儿。
0: 去吧。
1: 是，走。
2: 走走走。哇！
1: 快快快快！
4: 啊！哇！强子，英杰大哥咋还没来啊？
1: 东子去接去了，好饭不怕晚，一会儿就接过来了。
4: 酒备好了吗？
1: 哎呀，别管那么多了，瞎操心，不干活吧，老笨，大兴来弄着呢。
5: 哎呀，酒来了，表哥马上就来了，咱今天得好好请请人家表哥呀。
4: 对，今天咱陪英杰大哥好好喝点啊。
1: 哎呀，哥，弄不明白了，你杀了多少鬼子呀？
5: 哎呀，你就别数了，我告诉你啊，这条皮带马上就能刻满了。
1: 对，弄死这帮狗杂碎。
4: 英杰大哥，我是打心眼里服你。以前把你想歪了，我说的都是实话，心里话。所以这碗酒单独敬你，就当赔个不是了。
6: 来，坐下喝，兄弟。
4: 哎。英杰大哥，我想问一下你。狗祖旺这个畜生一直不出来，咱啥时候才能把他宰了？不能再留着他了。
6: 是啊，不能再留他了。我也正在想办法，赶紧找个机会。爹，我听狗祖旺这孙子说，野村都快气疯了。
7: 你们可以啊，一下子就报销了半个班的鬼子啊！我开始还真的以为是八路军游击队干的。
1: 大哥。这才哪到哪儿啊！我还没用上炸雷呢，我用上炸雷，弄死的更多。
6: 对，以后就这么干杂碎呗。来来来，啊，我敬你们哥仨一碗。来，你们哥仨坐着。来，我祝贺你们啊，干得漂亮，干得过瘾，带劲儿，干了，
1: 干得。
8: 我跟你说过多少回了啊！不许到处乱跑！你看看你惹这事情，你要出点什么事儿，我可怎么办啊？
9: 我不是没事儿吗？

0: 我要是有什么事儿，我还能好好的跟你在这聊天啊？你说是不是？
1: 哼，那你好好跟我说，这到底怎么回事？后来怎么了？后来，有一位侠客突然闪现，咔咔两刀，当场就要了两个流氓日本兵的命。
2: 那再后来呢？后来就救了我呀。再后来呢？后来就没有什么后来了。
1: 后来肯定没有什么了，因为本身就是你瞎编的。什么蓝鲸马呀，什么咔咔两刀啊，还侠客杀两个日本兵，哪有这种人呀？啊，你蒙你爸爸我是不是？最近听评书听多了是不是？我没有。
2: 我说的都是真的，真的。嗯，那好，你跟我说说，你说的这位侠客姓字名谁呀？啊，家住在哪儿啊？
1: 他叫杨天柱，
2: 嗯，是枣树村的一名猎户。闺女，枣树村100多口都被日本人给屠杀了，日本人要在那儿建无人区。
3: 不是，他是枣树村唯一的幸存者，所以我说他厉害呀。唯一的幸存者，那你跟我说说，他是怎么死里逃生的？
4: 可是有一点啊，我这心里很是不高兴。
5: 大哥，有啥事你就直说吧，咋不高兴了？
3: 咋不高兴？这还用问我呀？你们哥仨就把这个毒水给吃了，啥意思？是看不上我李英杰啊，还是信不过我呀？哎呀，表哥，你这话咋说的？你走走走走走，我们呐是从枣树村烧完纸回来，结果这半路上碰到鬼子加担线，我们过不去。
6: 我们就绕到柳树河，惠美小姐从河边方便，这谁知道从河里蹦出个鬼子来，这才打起来的呀？
7: 对。
3: 到我们没吃亏，那几个小鬼子全让我给宰了。表哥，你千万别往心里去啊！
8: 看你还当真了，我逗你们呢，赶紧回去坐着。哎，<笑>
9: 我告诉你们啊，你们打的那是镇上给底下据点送给养的鬼子。哎，对了，给养的，
3: 谁？啥？啥给养啊？没见着他。这给
2: 养就是鬼子送的那些东西。嗨。
3: 你说那些东西啊，都给乡亲们了，放在柳树村了。
5: 都是些啥呀？哎呀，
2: 人家大哥，这帮畜生用心都是好东西啊，
9: 大米、还有衣裳、还有鞋，全都给乡亲们了。
3: 那大米老香了，
8: 怎么？你们把鬼子的军装也送到村里去了？
3: 啊，放在村口啊。
5: 那布料啊，老好了。糊涂！你们把鬼子的军装送到村里去。
2: 万一老乡不知道穿了，让侦缉队人发现，那麻烦就大了。哎呀，
10: 表哥，那天天蒙蒙亮，我们偷偷送过去的，没人看见。你想的太简单了，那侦缉队是干嘛用的啊？他们到处在侦查，
2: 搞不好这次你们惹大祸了。
10: 不行，我得赶紧让人去看看。表哥，表。 不是我说你，我当时说啥来着？咱就把那些东西扔河里，你不听啊？不拿我当回事儿，惹祸了吧？
2: 这事儿都出来，说他干什么？
10: 啊，怎么不能说？以前老说我，他说了说都能说吗？
2: 行了，等英姐表个信吧。

0: 哎，二大爷，腿好了。哎，好了。小五，出来喝稀饭啊！
1: 就他家猫眼了，他家肯定有人。没错了，就他家了。走。快！哎，这咋了？这咱门还给我堵上了。
2: 大爷，
1: 你醒醒，该告辞。
2: 该告辞了。二位兄弟啊！
1: 我们家也3天没开灶了，这水管够，吃的是真没有啊！大爷，大爷，你可怜可怜，这小鬼把我们撕了一座破毡子，让我哥俩好不容易再倒了，这我得饿的，命都快没了。大爷，你只要能给一口吃，能救我弟这一条命。大爷，我们永远记住你的大恩大德，永世难忘，求你大爷。
2: 行行行行行。
1: 你俩等着啊，我给你们拿吃的去。谢谢大爷，小三儿，感谢。跑不了了，见。哎，来来来来来，呀，吃吃，快吃快吃，还有白米饭呢，真可惜，这好多年没见着了，大爷。
2: 这真是好白米饭，这不是那个老天爷接济咱吗？派大善人给咱送来的，快吃吧啊！嗯，饭来了。二人能对你们这么好，还能接济你们这是反你算的。你快吃你的吧啊！别问那么多了，吃吧吃吧。哎，慢点慢点。
1: 你
2: 吃，
1: 你这都好几天没进汤了。
2: 这哥哥多好，贪这命。
3: 摊上这么好的哥哥，你说，哎呀，我哎，没咋了，这还吐上了。哎呀，
4: 慢点慢点，
5: 把脸别提，这我的兄弟，这些日子都给饿坏了，饿了，饿坏了。
2: 这天上的小鬼子，
3: 都把人整癔症了。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啊，就是美丽的呼伦贝尔大。
5: 草原了，大家看，这里啊，牛羊成群，真的是特别的美。那么今天呢，我们不远千里的来到这里，就是为了追根溯源，让大家可以吃到真正高品质、吃得放心的好牛肉。那前面就是我们的牧民朋友了，巴特大哥您好，
6: 您好，欢迎来到草原做客。
5: 巴特大哥，这里的牛生活环境也太好了吧？
6: 我们这儿的牛不仅是环境好，而且吃的也好。
5: 这个用豆量大，他们吃的都是天然的牧草，含有黄芪、肉苁蓉这些名贵的中草药，这些营养都汇聚到牛肉上边，所以这里的牛肉特别有营养。
3: 看来我们今天啊，真的是来对地方了。相信今天在草原上，我们一定可以找到适合电视机前的长辈们吃的高品质牛肉。
5: 长辈们要吃就吃，软嫩好咬，好消化的。我们草原上有一道美食，专门为长辈们设计的。
3: 那它是什么呢？我们都是用野生的黄金搭配小黄牛做的黄金牛肉酱。那太好了，那您赶紧带我去尝尝吧。我们都现做的，我现在就带你过去尝尝。走。精选草原小黄牛，搭配滋补黄金，小锅秘制，真材实料，牛肉清晰可见。这样的品质，不来到草原真的吃不到。
5: 吃过小锅炒制的，满满的全都是牛肉，而且呢，加入了黄金来补充营养的黄金牛肉酱嘛，这现在看着也太诱人了。来，出锅了，快来尝一下。
3: 哇，这看起来也太诱人了，我已经忍不住了，我先尝一尝。嗯，这一口咬下去真的是太过瘾了，满满的呀，全都是牛肉，而且呢，肉特别的嫩，一点也不用担心塞牙，非常。
0: 常的香，咸淡适中。
1: 最关键的，加入了黄金，营养更全面，更容易吸收。
0: 这普通的牛肉酱啊，最多只是下饭，但是这草原特产黄金牛肉酱可以滋养身体。那么这么好的黄金牛肉酱，能让全国的观众朋友们都能吃到就好了。
1: 原来大家没有机会，不来草原根本吃不到这么好的黄金牛肉酱。现在条件好了，我们刚做好的黄金牛肉酱真空锁鲜送分发货，无论你在哪里都可以吃到我们刚做好的黄金牛肉酱，打开就能吃。
0: 那太好了，那您赶紧拿上来给大家看看吧。
1: 没问题，这一罐就是咱们的黄金牛肉酱。
0: 我现在啊，打开一罐给大家看看品质怎么样。这满满的全都是肉，看着真的太过瘾了。这和刚刚做好的是一个味道，非常的鲜嫩好养，特别的好吃。那么这么高的品质会不会很贵啊？
1: 咱们的黄金牛肉酱都是用牛身上的里脊肉做的，保证所见即所得，里边全是牛肉。我要说不贵，那就不是这个品质了。咱们平时10块钱一罐，一罐肯定

0: 不够吃，一箱15罐，只要150块钱。
1: 这么高的品质，这价格啊，和超市里面普通的牛肉酱价格差不多，真的是非常的划算了。但是呢，我觉得呀，我们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

0: 既然啊，您这么高品质的黄金牛肉酱特别适合我们电视机前的长辈们，那么大家不来草原又都吃不到，机会难得，您就再多送大家一些吧。
1: 既然今天我能上电视，我也特别高兴。既然要送，我也不小气，我得免费送大家五罐鲜嫩好药，开胃下饭，拿给身边的亲戚朋友尝一下。这可是我们草原的特产，帮我做做宣传，谢谢了。
0: 没有问题。现在啊是99块钱整整20大罐黄金牛肉酱，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真的是太划算了。已经有很多观众朋友们开始打电话抢购了，但是呢，我还是想替大家再争取一下，您能不能再送大家一些福利？
1: 真的不能再送了，已经赔钱了。咱们这里边这么多牛肉，大家都是可以看到的，真的不能再送了。
0: 确实是这么高的品质。那这样吧，我们啊也不为难您，您再拿12罐上来。
1: 再拿12罐干嘛？
0: 因为呢，这黄金牛肉酱啊，口感鲜嫩，营养丰富，是专门为中老年朋友设计的，而且呢，不来草原根本就吃不到。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已经支持我们栏目组这么多年了，那么我们啊也想让各位长辈们都能吃到这么好的黄金牛肉酱。今天这12罐，我们栏目组自己掏钱来做补贴。大家听好了，今天呢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们，再免费送大家12罐相同品质的草原特产黄金牛肉酱，99块钱，您到手整整32罐，每一罐啊都是这么高的品质。但是呢，名额有限。所以说，现在您就要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抢购了。
2: 好消息，好消息！草原散养小黄牛搭配黄金，小锅炒制的黄金牛肉酱新品上市了，牛肉清晰可见，鲜嫩好咬，每一罐倒出来就是一大盘。今天没有中间环节，原价150块钱15罐，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下单免费多送17罐，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32罐，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罐保证所见即所得，比您买生牛肉还要划算，比您在超市买的品质高。但是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抢购吧。只选小黄牛身上的精华部分，牛肉入口鲜嫩，好咬不塞牙，黄金营养丰富。吃普通的牛肉酱，您只能补充一种营养，黄金牛肉让您补充多种营养，既能开胃下饭，又能呵护全身。最关键，产地直供，价格更加实惠。看去所有中间环节，前100名下单，特价优惠的基础上，免费再多送17罐，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32罐。一罐黄金牛肉酱，只要3块多，机会难得，错过再等一年。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让您没有任何后顾之忧。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抢购吧。
0: 巴特纳哥，您的黄金牛肉酱啊，真材实料，品质摆在这里，相信大家看到也都馋坏了，都想尝一尝。但是啊，您能保证大家买回家的和我在这看到的、品尝到的是一模一样的吗？
1: 当然能保证了，我现在就在草原，我的黄金牛肉酱就是我身后的这些小黄牛制作而成的，保证所见即所得。我给大家打开倒出来看一下，请大家认准我们的品质。
0: 大家看一下，这一罐啊倒出来就是这满满一大盘的黄金牛肉酱，加入了黄金，炖的是鲜嫩好咬，专为长辈们设计的。
1: 我慕名不说谎不骗人，如果不像我说的这么好，给我退回来，我1分钱不收。
2: 散养的小黄牛肉加上传统秘制工艺，这是牧民巴特承诺品质的底气。入口的东西马虎不得，高品质的牛肉让咱们吃得安心放心。
0: 平时总是对付一口，身子弱缺营养，如果说您也馋肉，但是又怕身体有负担，如果您也辛苦了一辈子就想吃点好东西，那么这么热的天，咱要吃啊就吃点有营养的，要吃就吃省事的。今天呢，我们来到了草原，找到了草原特产黄金牛肉酱，这

0: 就是大家的好选择。
1: 叔叔阿姨们，今天你们愿意看我上电视，我真的很激动。咱们的黄金牛肉酱，别的不说，都是用深厚的小黄牛制作而成，加入了黄金更养人，每一罐里边的牛肉都清晰可见，
0: 确实是真材实料，我们大家都能看得到，但是就是不知道这个价格大家能不能接受。
1: 我们是牧民，不是商人，我嘴笨也不会什么套路。既然你们来到了草原，给我一次上电视的机会，我不会辜负大家对我的期望，直接给大家送福利，99块钱15罐，你看怎么样？
0: 一罐这么高品质的黄金牛肉酱啊，还不到7块钱，这比您在超市里买的普通牛肉酱还要划算得多。但是呢，这黄金牛肉酱啊，只有咱们草原上才有，那大家肯定都想天天吃，您就再多送大家几罐吧。
1: 再送我就赔钱了。
0: 您这不是赔钱，是做宣传。如果说啊，您对您的黄金牛肉酱有信心的话，就多送大家一些。而且呀，我们很多的电视观众朋友们呢，都是长辈，有的还是老领导，那大家吃好了，肯定都会给你做宣传的。
1: 我知道电视机前的长辈跟我的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年龄差不多，以前我们草原条件不好，我听我爷爷说，都是上海的大夫过来给我们看病，山东的师傅过来给我们修路，东北的工人过来给我们盖房子，对我们的帮助特别大。既然大家想吃，我就赔钱给大家做个福利，再免费多送大家5罐，做到99块钱20罐，免费送的这5罐不为别的，只为大家能够吃到真正的好东西，
0: 让牙口不好的长辈们啊，可以吃到软糯好咬的黄金牛肉酱，让平时节俭的长辈们可以吃到更高品质的黄金牛肉酱，让平时追求高品质健康生活的长辈们吃到真正安全放心的黄金牛肉酱。今天啊，99块钱20罐的价格，巴特大哥啊，用自己的真诚付出做了一件天大的好事。那么我们呢，也想借助巴特大哥这一罐专门为中老年朋友设计的黄金牛肉酱，为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表达一下我们栏目组的孝心。那巴特大哥，您再拿上12罐来，这一年12个月啊，我们栏目组自己掏钱，请电视机前的长辈们每个月多吃一瓶咱们的黄金牛肉酱。那今天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们，我们再免费再送大家12瓶，做到了99块钱，整整32瓶黄金牛肉酱。这一瓶啊才3块多，您就能吃到满满的都是肉，全是高品质的黄金牛肉酱。但是呢，名额有限，现在呀，就请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抢购吧。
2: 好消息，好消息！草原散养小黄牛搭配黄金，小锅炒制的黄金牛肉酱新品上市了。牛肉清晰可见，鲜嫩好咬，每一罐倒出来就是一大盘。今天没有中间环节，原价150块钱15罐，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下单免费多送17罐，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32罐，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罐保证所见即所得，比您买生牛肉还要划算，比您在超市买的品质高，但是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抢购吧。只选小黄牛身上的精华部分，牛肉入口鲜嫩，好咬不塞牙，黄金营养丰富，吃普通的牛肉酱您只能补充一种营养，黄金牛肉让您补充多种营养，既能开胃下饭，又能呵护全身，最关键产地直供，价格更加实惠，看去所有中间环节，前100名下单特价优惠的基础上，免费再多送17罐，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32罐，一罐黄金牛肉酱只要3块多，机会难得，错过再等一年，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让您没有任何后顾之忧，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抢购吧。
0: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啊，就是美丽的呼伦贝尔大草原了。大家看这里啊，牛羊成群，真的是特别的美。那么今天呢，我们不远千里的

0: 来到这里就是为了追根溯源，让大家可以吃到真正高品质、吃得放心的好牛肉。那前面就是我们的牧民朋友了，巴特大哥您好。
1: 你好，欢迎来到草原做客。
0: 巴特大哥，这里的牛生活环境也太好了吧？
1: 我们这儿的牛不仅是环境好，而且吃的也好，这个运动量大。他们吃的都是天然的牧草，含有黄芪、肉苁蓉这些名贵的中草药，这些营养都汇聚到牛肉上边，所以这里的牛肉特别有营养。
0: 看来我们今天啊，真的是来对地方了。相信今天在草原上，我们一定可以找到适合电视机前的长辈们吃的高品质牛肉。
1: 长辈们要吃就吃软嫩好咬、好消化的。我们草原上有一道美食，专门为长辈们设计的。
0: 它是什么呢？
1: 我们都是用野生的黄金搭配小黄牛做的黄金牛肉酱。
0: 那太好了，那您赶紧带我去尝尝吧。
1: 我们都现做的，我现在就带你过去尝尝。
0: 走。
2: 精选草原小黄牛，搭配滋补黄金，小锅秘制，真材实料，牛肉清晰可见。这样的品质，不来到草原真的吃不到。
0: 吃过小锅炒制的，满满的全都是牛肉，而且呢加入了黄金来补充营养的黄金牛肉酱吗？这现在看着也太诱人了。
1: 来，出锅了，快来尝一下。
0: 哇，这看起来也太诱人了，我已经忍不住了，我先尝一尝。这一口咬下去真的是太过瘾了，满满的呀全都是牛肉，而且呢肉特别的嫩，一点也不用担心塞牙，非常的香，咸淡适中。
1: 最关键的，加入了黄金，营养更全面，更容易吸收。
0: 这普通的牛肉酱啊，最多只是下饭，但是这草原特产黄金牛肉酱可以滋养身体。那么这么好的黄金牛肉酱，能让全国的观众朋友们都能吃到就好了。
1: 原来大家没有机会，不来草原根本吃不到这么好的黄金牛肉酱。现在条件好了，我们刚做好的黄金牛肉酱，真空锁鲜，送分发货。无论你在哪里，都可以吃到我们刚做好的黄金牛肉酱，打开就能吃。
0: 那太好了，那您赶紧拿上来给大家看看吧。
1: 没问题，这一罐就是咱们的黄金牛肉酱。
0: 我现在啊，打开一罐给大家看看品质怎么样。这满满的全都是肉，看着真的太过瘾了。这和刚刚做好的是一个味道，非常的鲜嫩好咬，特别的好吃。那么这么高的品质会不会很贵啊？
1: 咱们的黄金牛肉酱都是用牛身上的里脊肉做的，保证所见即所得，里边全是牛肉。我要说不贵，那就不是这个品质了。咱平时10块钱一罐，一罐肯定不够吃，一箱15罐，只要150块钱。
0: 这么高的品质，这价格啊，和超市里面普通的牛肉酱价格差不多，真的是非常的划算了。但是呢，我觉得呀，我们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可能还是不舍得。
1: 这样吧，今天我给大家99块钱15大罐的价格，你看优惠不优惠？
0: 这么说来的话，不到100块钱，您就能买回家整整15罐这么高品质的黄金牛肉酱。说实在的啊，这个价格也只有草原上才有了。那么今天既然啊，您这么高品质的黄金牛肉酱特别适合我们电视机前的长辈们，那么大家不来草原又都吃不到，机会难得，您就再多送大家一些吧。
1: 既然今天我能上电视，我也特别高兴。既然要送，我也不小气，我都免费送大家5罐鲜嫩好咬、开胃下饭，拿给身边的亲戚朋友尝一下。这可是我们草原的特产，帮我做做宣传，谢谢了。
0: 没有问题。现在啊是99块钱，整整20大罐黄金牛肉酱，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真的是太划算了。已经有很多观众朋友们开始打电话抢购了。但是呢，我还是想替大家再争取一下，您能不能再送大家一些福利？
1: 真的不能再送了，已经赔钱了。咱们这里边这么多牛肉，大家都是可以看到的，真的不能再送了。
0: 确实是这么高的品质。那这样吧，我们啊也不为难您，您再拿12罐上来。
1: 再拿12罐干嘛？
0: 因为呢，这黄金牛肉酱啊，口感鲜嫩，营养丰富，是专门为中老年朋友设计的，而且呢，不来草原根本就吃不到。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已经支持我们栏目组这么多年了，那么我们啊也想让各位长辈们都能吃到这么好的黄金牛肉酱。今天这12罐，我们栏目组自己掏钱来做补贴。大家听好了，今天呢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们，再免费送大家12罐相同品质的草原特产黄金牛肉酱，99块钱，您到手整整32罐，每一罐啊都是这么高的品质。但是呢，名额有限。所以说现在您就要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

0: 抢购了。
1: 好消息，好消息！草原散养小黄牛搭配黄金，小锅炒制的黄金牛肉酱新品上市了，牛肉清晰可见，鲜嫩好咬，每一罐倒出来就是一大盘。今天没有中间环节，原价150块钱15罐，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下单免费多送17罐，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32罐，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罐保证所见即所得，比您买生牛肉还要划算，比您在超市买的品质高，但是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最关键，产地直供，价格更加实惠。看去所有中间环节，前100名下单，特价优惠的基础上，免费再多送17罐，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32罐。一罐黄金牛肉酱，只要3块多，机会难得，错过再等一年。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让您没有任何后顾之忧。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
2: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苔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

0: 我们若这一次可以侥幸活下来，我们众人再见吧。
1: 商人凭身价，只能以金银为刀枪。记住我一句话：天大地大，不如人的命大。做生意的人，求财是小道，富天下是大道。

0: 哎，大爷，你这鞋挺好啊，可挺棒的。哎，你这鞋真是可暖和了。我这鞋是上山砍柴捡的。你们俩快吃完喝完，赶紧走吧啊！哎，是。哎，剩多少了？哎呦，我操！攥下来再走吧。哎，谢谢大爷。哎，谢谢。没事没事，就坐吧。走吧，走吧。老天爷保佑你们。
1: 这天杀的小鬼子！
2: 队长，你想啊，就是年姐除了大户人家，这普通百姓家哪来的白米皇军穿的新皮鞋啊？甭问，这一准是四通八路，八路给的。
3: 你的意思是说，柳树河被杀的皇军跟这事儿有关？
2: 队长，跑不了。我带着弟兄最近爱催爱护着探长，这些村要不没人，就是有人。
3: 也没这白米和这新皮鞋。对呀，肯定是柳树河这帮刁民通知了八路军游击队，要不然他们怎么知道皇军的给养部队会路过柳树河？这帮刁民肯定知道八路军游击队的下落。走，咱们去跟野村太君汇报去。快走，快快！
4: 就是，本当です。
3: ちょさ、本当です。ちょさ、ちょさ。どうせ、今回は、おてかれだ。いいぞ。当たり前です。
4: お前、よくやったぞ。太君夸你了。啊，太君，太君辛苦。
5: 这都是太君的功劳。
3: 行行行行，
5: お前ら案内しろ。
3: 一，兵士を集め、領主港に向かい、敵の捕まえ物質を。武士郎。はい。お任せください、中佐。快走，侯三。

0: 这就是柳树村了，咱们的物资全让他们给分了。要不行找人骚草，一水儿的骚不着。走，一起过来，一道三三，一个兵，留着过吧。
1: 君，よくやったな。
2: 太君夸你呢，祝你棒。
3: 谢太君，谢太君。
1: 先に行ったのはどこにあるんだ。
4: 太君们，你说那伙人家在哪儿？
5: 那伙人家就在前面。
4: よし。あれしろ。

0: 干啥？干什么？怎么了？你不就是那个叫花子吗？
1: 呸！你他妈才叫花子呢！你
2: 太君，这就是抢咱物资的要犯，你看看，
3: 我
2: 滚！鞋还穿着呢，
3: 滚算小鬼子！
0: 这可是我的鞋，
2: 滚蛋！鞋是你的，这他妈米也是你的，这是皇军的物资，知道吗？
4: 站住！
0: 太君。太君，您听我说，这些米是我捡的，这跟我没关系啊。
3: 小子，아직도건기분이좋아재밌지다보니부시도더리모르스코도안되기요카라네스
5: よし村全員を連れて調べろ抵抗したら殺せ
3: はい
5: 遊撃隊の居場所を聞き出せ殲滅しろ
3: はい查清楚八路的下落小子
6: X-ray!

0: 大队长
1: 啊，
0: 这您今天这是？
1: 你怎么还在这傻站着呀？赶紧坐呀！哎，宁姐，今天家里边没有外人，就咱们两个人，不要拘束啊。我跟你说实话呀，我这次回榆树镇是我这几年最高兴最痛快的一次。你小子啊，不仅是为咱们皇协军争了面子，也为所有的中国人争了脸。这杯酒我敬你。
0: 啊，大队长您过奖了，谢谢您的抬爱，这英杰实在不敢当。
1: 我可是说过了啊，这是在家里没外人，这么刻板干什么？你不喝我可先喝了啊。
0: 大队长我敬你，
1: 坐下喝。
0: 哎，
1: 干了。谁不知道啊，当时在台上我听见龟田和赖川那两个兔崽子说羞辱咱们的话，我这肺都快气炸了。不瞒你说呀，我当时是真想下场跟他们好好的比试一下。
0: 当时您在台上的愤怒我看得明明白白的，我当时就想，就算把我这条命撂在那儿，咱也不能输了这口气。
1: 你爷说的对呀，就算把命撂在这儿，也不能输了这口气。我再敬你一杯，干了，
0: 干，
1: 来。哎，痛快，吃菜啊！哎，对了，这么多年了，我怎么不知道你有这么一身武艺啊？
0: 给大队长，我们家祖上都是习武之人，这从小啊练武强身那都是必须的。
1: 我看出来了，那是从小练出来的功夫啊。我跟你说啊，当时你在场上跟他们比武的时候啊，我还担心呢，我就担心啊你下手太重把日本人给伤了。不是为别的，如果伤了日本人会给咱们皇协军的兄弟们带来麻烦呀。
0: 这您放心，我心里有数，我不能给您惹麻烦。
1: 没错，但也得让他们知道咱们中国人不是他们口中的东亚病夫。
0: 您说的对。
1: 吃肉啊，吃肉。哎呀，林姐，还有你那手刀法呀，不瞒你说，你的刀法我看着眼熟。
0: 是二十九军，
1: 真是二十九军呐、
0: 啊！是。
1: 那这么说，你在二十九军当过兵？
0: 是。
1: 来，再干一杯。二十九军在长城和日本鬼子那是浴血奋战，捐躯的士兵军官那都是咱们国人的骄傲，那是英雄，那值得国人称颂和纪念一辈子呀。不像我呀，现在只能落到个时常的被世人唾骂。哎，
0: 大队长，你也不用过于自责。
1: 你呢，也不用安慰我。我今天跟你说句掏心窝子的话，你知道吗？我为什么放着堂堂的国军团长不当？我要在这儿当这个汉奸吗？

0: 冲！冲！冲！别打了！别打了！
1: 报告队长，
2: 他好像晕过去了，队长。
3: 他晕，你也晕啊？
1: 没有，队长，我没晕。
3: 能行了？
1: 是。
4: 队长，醒了。

0: 花露油鸡的藏哪儿了？什么油鸡的？我不知道啊，我真的不知道。放屁！你那鞋和那米都他妈从天上掉下来的啊？
1: 行了，我真的不知道。哎呀，我知道，你们都这样，刚来的时候都不知道。但没事儿，我们这儿有很多的小玩意儿。
2: 玩儿一番就全都知道了，<笑>往死了弄搞清楚了。是，不要腿抬起来，不要啊！脚架，高高的抬，抬，抬，使劲儿。你应该知道吧？ 那国军中是派系林立呀，勾心斗角，追逐名利，每个人只想着自己呀，只想着升官发财呀。我呢，哼，杂牌军出身，对不对？我想不了这些。还有老贾，清剿共产党啊，英姐。 清剿共产党那是要失民心的呀！这当年我看到这些，没别的，我心灰意冷啊！我就想着，我就带着惠美，我回家乡安度余生了。这一辈子也就这样了。 可谁想到啊，他们要成立保安团，三番五次的登门拜访啊，就想让我出任这个保安团团长一职。我就想呢，不管怎么说，也是保一方平安的好事儿，我就答应了。那当年，我亲自招兵买马呀，我亲手训练兄弟们。 保安团也好了，七七事变也来了，我是真没想到，这日军这么快就占了整个的华北呀！这县府的人为了逃命啊，全都跑了。我呢，带着保安团所有的兄弟，阻击日军呢。 结果你也知道了，那一仗溃不成军。

0: 本想着算了，一死了之吧。可是我没想到啊，那日本人拿保安团兄弟的性命、家属的性命要挟我。 让我当这个皇协军的大队长，那几天我到现在还记得，那真是备受煎熬啊！哎。<笑> 这事儿得感谢狗祖啊！这个王八蛋，他当时提醒了我，如果我要不当这个皇协军的大队长，那整个保安团的兄弟们的性命就全得交到他的手上，他来任辞职啊！如果他当了皇协军的大队长，你说什么结果？啊？那百姓的性命！
1: 兄弟们的性命，全都交在他手上了。您说的没错，如果真把咱们皇协军交在这号人手里，还不知道会有多少早数村这样的惨剧发生。
0: 英杰兄弟，但我跟你说句实话，我每天是度日如年。 我想起现在每天跟日本鬼子浴血奋战的那群兄弟们，我呢？

0: 丢人呐、啊，丢祖宗的脸呐、啊！还得敬一杯，干了！
1: 哎，哎，如果您今天不跟我说这番话，我还真不知道您一直是怎么想的。哎，
0: 什么也不说了，以后咱们是兄弟。献丑了，吃菜，吃菜！
1: 我敬你一杯，大队长。
0: 那还得干吗？
1: 干了，
0: 干了。对了，像狗祖旺这样的败类，找机会。把他给除掉，
1: 这您放心，
0: 答应我了。哎，对了，还有个事我得问你。
2: 惠美跟我说，这枣树村有个猎户，救了他两次的性命，而且这个人还专杀日本人，有这事儿吗？
1: 这事千真万确。
2: 你给我具体讲讲。
1: 是这样的，日本人在榆树镇一带建立无人区，到处驱赶和屠杀百姓。枣树村就在这个范围内，结果全村给屠了。这个叫杨天柱的猎户，那天他恰巧外出，躲过了一劫。枣树村上上下下117口人啊，男女老少无一幸免，惨了。
2: 不能相信日本鬼吧？他们禽兽不如啊！啊？这也是咱们当亡国奴啊！
0: 沦落的下场吧，啊！
1: 大队长，这里边一样有不屈服的铁血汉子，就像您，就像幸存的猎户杨天柱他们，他们几个人一直在伺机猎杀日军，报仇雪恨。到目前为止，他们几个已经杀了十几个日军了，
2: 杀了十几个日军了。好，真好。
0: 林姐，听你这话，你跟他们很熟啊？啊？
1: 实不相瞒，我确实跟他们很熟。
0: 找机会。找机会好好帮帮他们，想尽办法把他们保护好。嗯，
1: 你放心。
0: 哎，我明天呢，我就要回县城。

0: 蔡队长，
1: 嗯，
0: 有个事儿给您汇报一下。
1: 嗯，
0: 昨天石井和狗祖旺带着两个小队的鬼子，血洗了柳树村。
1: 这群畜生！咱们黄协军有人参加吗？
0: 没有，野村一直信不过我们黄协军，所以他们行动之前根本就没有知会我们。蔡队长，
1: 嗯，
0: 常大小姐怎么没出来送您？
1: 死活不跟我回县城，跟我闹别扭呢。我走之后啊，他我就交给你了。你一定要记住，不能让他有一点闪失。
0: 放心吧，大队长，我一定尽全力保护他。
1: 好。
0: 哎，大队长，我还有一件事一直没有琢磨明白。
1: 你说，
0: 你说咱们这一个不起眼的榆树镇，这日本人为啥要大动干戈的？这又是驻守一个连队的兵力，又是屠村，又是整无人区的，他们要干什么呀？
2: 这个地方地处于河北和山西的交界处，是交通的咽喉。
1: 至于日本人为何要在这儿建无人区，属于他们的军事机密，外人很难知晓。你呢，密切注意日本人的动向，可以随时向我报告。咱们兄弟中有那些个死心塌地想当铁杆汉奸的，你可以就地处决，可以先斩后奏。
0: 是，我明白了。
1: 哎，这是两支枪和100发子弹，交给那个叫杨天柱的猎户。
0: 啊，
1: 这一来啊，我感谢他救过惠美两次命，二来呢，算是我个人对他杀敌表示一点敬意吧。嗯，你记着，不要跟他讲是我送给他的。
0: 你放心。
1: 嗯，有什么事儿，随时来县城找我。
0: 是。
1: 走了。撤！
3: 你说这都两天了，表哥那边啥情况还不知道？咱可千万别连累那些乡亲们呐！要真连累这乡亲们，咱心里能过得去吗？
4: 表哥，咋样了？
5: 表哥，怎么样了？
6: 淘到了一家藏在巷子里的宝藏美食，大家看啊，一大早就排起了长队了。我们赶紧来问一问，到底是什么样的美食这么招人喜爱？
7: 牛肉拉肠，
8: 我家师傅纯手工做的牛肉拉肠。
9: 这老万家呀，从他爷爷这一辈到他这一辈都做拉肠，我们家每个月都要卖好几斤。
10: 这家店呀，从我懂事开始就开着呢，我都快40岁的人了，隔三差五呀都要买上几斤，你说能不好吃吗？
11: 没有科技和狠活，纯手工做的牛肉拉肠，真材实料，很多外地人啊专门开车过来买，一买就几十斤。
6: 用牛肉纯手工灌出来的牛肉腊肠和我们平时吃的腊肠有什么不同之处呢？我们呀赶紧来问一问这万城普记的掌柜万师傅。
12: 好，主持人好，我们家别的不做，就会做牛肉腊肠，这份手艺啊是从爷爷那一辈传下来的。
6: 哎呦，这算下来可是百年的老店，百年的老手艺了，万师傅。
12: 没错，传到现在啊，我们家还是守着三个铁打不变的规矩。第一啊，选肉要精，一定是我们淮南地地道道的散养黄牛，吃的啊是五谷杂粮和地里啊长出的野草，不用喂饲料，也不用打抗生素，而且是现宰现杀，肯定不用那些啊冷库冰冻的，这口感就差太多了。这第二呢，手艺要精，我们家

0: 坚决不用那些大料，什么八角、桂皮、茴香这些中药材，也不用那些高科技的添加剂、防腐剂、色素啊、香精，什么都不用，就是要保留牛肉本身的鲜香，让大家吃的就是原汁原味。
1: 啊，您不用大料，也不用中草药，
0: 不用。
1: 那您到底是怎么做到的呢？
0: 是这样的啊，很多的牛肉腊肠啊，它用了大料的目的啊，就是为了盖住味道啊，做到所谓的增香啊、提味。可大家吃到的满嘴的都是调料味道，我们家能做到啊，是不腥还不膻，原汁原味。啊，就是我们的第三个规矩，就是配肉要精。做十斤的牛肉腊肠，配多少斤牛上脑，几斤的牛前和牛后啊，腱子肉，还有啊里脊啊，牛眼肉、牛腩、牛蹄筋儿，十几个不同部位的肉啊，要用多少斤啊，几斤几两啊，全在我的脑子里。肉腌多长时间啊，太阳晒几天，放到屋里啊阴干几天，这啊全是手艺。
1: 天哪，太难得了，三代人传承下来的老手艺，不用大料草料，没有防腐剂添加剂，香精色素也没有，全靠着不同部位的肉自然融合，保持原本的鲜香，吃到的是原汁原味的牛肉腊肠。难怪啊，这一大早你看这么多人排队买呢，这周边呀、街坊邻居的一吃就是几十年，甚至是两三代人，都是您家的这个老常客了。
0: 是的，
1: 那味道和品质肯定是没得说。
0: 嗯，
1: 但是我们全国各地的观众朋友们呢，也想来尝一尝哈，也愿意呢帮您做做宣传。万师傅，您看您给大家伙一个优惠价，让我们也都过过瘾。
0: 啊，我呢就是个手艺人，不会说个漂亮话，这街坊邻居啊都知道啊。大家买呀是99块钱一斤，这次啊我给大家2斤。
1: 啊，99块钱2斤。
0: 对。
1: 哎呦，万师傅，我觉得这个优惠力度可不够啊。
0: 嗯，这还不够。
1: 对呀、您看我们大老远的给您做宣传来了也是。您再给我们送上个2斤，咱99块钱4斤。
0: 啊，这绝对不行，绝对不行啊，主持人，肯定不行。这是实打实的牛肉腊肠啊，不是猪肉。啊，现在鲜牛肉多少钱一斤？大家都门清，都清楚。
1: 哎呀，万师傅，您先别着急啊，咱算笔账好不好？你看一组呢是4斤，只要99块钱。那我们大家伙呢先尝一尝，如果说我们吃了满意了，那都是您的回头客，您看是不是？我们大家呢再帮您做做宣传，做做推广，您这口碑传出去了，您说说您这传了几代人的买卖，那可不就是越做越大了吗？大家说对不对？
2: 对。
1: 看，大家伙都说对呢。
0: 哎，那
1: 怎么样？
0: 好吧。
1: 行，太好了，万师傅，您真的是太大气了哈。那我替所有的观众朋友们谢谢您了。但是万师傅，这个品质咱能保证吗？
0: 大家放心啊，砸招牌的事情我不会干。这样吧，这次啊我就豁出去了。我们家的牛肉腊肠没有华丽的包装盒，全部啊都是透明的真空包装，你拿到手一眼呢就能看到真材实料的肉，这一组啊是4斤，只要99块钱。你买2组，我多送你2斤。这2斤呢，大家伙啊亲自的尝一尝。如果说啊吃的不好吃，吃的不满意，这2斤您不用退，我就送给你了。剩下来的呢，你退回来，钱一分不少的退给你。如果啊觉得好吃，吃的满意，你再买。也帮我多多宣传宣传。
1: 好，太好了，万师傅太大气了。
0: 但是啊，有一个条件，这牛肉的成本大家是有目共睹啊，大家要的多，我们家也做不出来啊，也晒不出来。这次啊，就100组，卖完了，这活动啊就没有了。
3: 藏在巷子里的宝藏美食，万城普记牛肉腊肠，精选淮南散养黄牛肉，手工甜罐，不用大料草料提香，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更没有香精色素，自然晾晒，原汁原味，鲜香爽口，纯是牛香。他是本分的手艺人，为家传美食做宣传做推广，一组4斤，只要99元。您没有听错，真材实料的牛肉腊肠，一组4斤，

0: 要9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两组，足足八斤，只要198元，还免费多送两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如果真的不满意、不好吃，这打开的两斤送给您，剩下的退回来，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本档限量100组，机会难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1: 给我们争取到了这么大的福利，说实话啊，以前啊，我们家每年都要在这里买几十斤，要不啊，这年味都不弄了。今天啊，8斤，再算2斤，都10斤了，一斤啊还不到20块钱，真是几十年来啊没有这么大的实惠，可让我们给赶上了。
2: 呀，我闺女嫁得远，一直念叨着我们家师傅的牛肉腊肠，她今年32了，她从小就喜欢吃。这不，我要每隔一段时间呢，我就给他寄上个20-30斤。这不，今天我一下买了30斤，快递给他过去。
3: 没有华丽的装修，没有网红门头，简简单单的老店，却藏着呀正宗的手工辣味。老顾客一吃就是十几年，甚至是几十年。这俗话说呀，包子好吃不在褶，万城蒲记没有做华丽的外包装，有的就是一颗匠心，就是一份真材实料的好腊肠，而且啊，全部采用的是这种透明的真空包装，我们肉眼可见。那我们现在啊，来现场的打开一袋，来给大家看一下，我们让万师傅帮我打开一下哈。大家可以看到，你看它的这个肉的颜色哈，就是这种棕红透亮的啊，你看它这个表皮呢是那种紧致微皱的感觉，这个是正宗自然风干晾晒的一个痕迹，不是那种烘干速成的哈，一眼呢就能够看出来，这真的是手工老手艺了。
4: 没错，我们家啊别的不会，就会做牛肉腊肠，这是祖祖辈辈传下来的手艺。说实话呀，我们也不懂什么包装，也不会设计，有的就是我们一根一根灌出来晒出来的牛肉腊肠。同时啊，为了方便大家储存，也为了保证腊肠不变质，所以啊，我们给大家的腊肠啊都是蒸熟的啊，味道不变，品质不变。你在家啊可以再蒸一下直接吃，也可以啊搭配着炒辣椒啊下火锅，做成孩子们喜欢吃的腊肠啊煲仔饭啊腊肠披萨，想怎么吃你就怎么吃。
3: 哇，百搭的美味，大家伙可以看到啊，这个腊肠的切面呢纹理超级清晰，丝丝啊都是纯正的牛肉肌理，没有一点淀粉填充，是实打实的真材实料。而且大家都知道啊，牛肉本身它的脂肪含量更低，钙铁营养更丰富，不管是老人小孩还是不爱吃油腻的家人都能放心吃，这比普通腊肠呀健康太多了。
4: 我们呢是晒出来的，不是熏出来的，而且啊绝不添加防腐剂，没有保鲜剂，没有色素，没有香精，自然晾晒，每2天啊翻转一次，连续7次，也就是15天的时间，晒到肠衣起皱冒油了，再移到屋里阴干。所以吃的啊不是那种干瘪瘪硬邦邦的腊肠，而是柔软鲜嫩肉质紧实的腊肠。现场呢我也蒸出来一盘我们的牛肉腊肠，你也来品尝一下。
3: 哇，太好了，这个闻着就是那种特别鲜香的感觉哈，我忍不住了，我要替大家伙来尝一尝。它这个外皮是超级脆的，大家可以看到这个肠衣呢是薄而透亮，轻轻一咬啊就破开了，完全不硬不硌牙。它入口的第一感觉就是非常的脆弹，然后鲜香，表皮脆爽，内里的肉质超级的扎实紧实，但是吧它一点都不干不柴的，嚼起来呢非常的软糯又有嚼劲儿。大家可以看到啊，它这个肉质呢也是特别充盈的哈，就是每一口都能嚼出来这个牛肉的原汁鲜香，真的是越嚼越香，这个层次真的是超级超级的丰富。
4: 是的，纯手工做的实打实的牛肉腊肠，
3: 有机会吃到老手艺手工灌自然晒干的牛肉腊肠，没有科技与狠活，只有的是一份匠心。而且今天的价格呀也是非常非常的给力，一组4斤只要99块钱，您订2组也就是8斤的牛肉腊肠只要198块钱。 同时再多送您两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不好吃吃了不满意，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所以啊，在这里建议大家一定要抓住这次机会，要多买几组，因为呀，味道品质高，这算下来呀，10斤的腊肠您带回家只花198块钱。如果说这次您没有抢到，下次呀想再买，价格就不可能这么实惠了。
0: 藏在巷子里的宝藏美食，万城普记牛肉腊肠，精选淮南散养黄牛肉，手工甜罐，不用大料草料提香，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更没有香精色素，自然晾晒，原汁原味，鲜香爽口，纯是牛香。他是本分的手艺人，为家传美食做宣传做推广，一组4斤只要99元。您没有听错，真材实料的牛肉腊肠，一组4斤只要9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2组，足足8斤，只要198元，还免费多送2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如果吃了不满意、不好吃，这打开的2斤送给您，剩下的退回来，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本档限量100组，机会难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1: 新鲜的牛肉还要几十块钱一斤呢、啊。这8斤牛肉腊肠啊，哦，还送了2斤，到手10斤呢、啊，还不到200块钱。我今天肯定要多买一点了。
5: 直接蒸着吃呀，和芹菜、辣椒炒着吃，怎么做都好吃。这是牛肉腊肠，不是猪肉腊肠，纯手工制作。这家店几十年了，这口感、这味道，我在家呀肯定做不出来。
3: 能蒸、能煮、能煎、能烤，想怎么吃就怎么吃，怎么吃都过瘾。选料精，工艺好，味道鲜。这每一根啊都不含任何的防腐剂，没有任何的添加剂，也没有色素，没有香精，每一口啊都是纯天然的。那还没有吃过牛肉腊肠的，赶紧拨打电话来订购。您把它带回家啊，您切上一盘蒸一下，给老伴儿、给儿子当个下酒菜，当个宵夜吃，也可以做一个芹菜炒腊肠、青椒炒腊肠，想怎么吃就怎么吃，怎么吃都特过瘾。
4: 敢向大家保证的是，第一，全部的是真材实料，绝不会以次充好，不会以假乱真，每一根都是实打实的牛肉腊肠。第二，我们不做华丽的外包装，只做对得起良心的牛肉腊肠。今天多送2斤，就是让您亲自品尝一下，如果不好吃，吃了不满意，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3: 是的是的，已经把话说到这个份上了，大家伙呀还有什么好担心的呢？您现在就打个电话，您不用先付钱，我们快递送上门，多送您的2斤呀，您亲自品尝，您亲自检验，不满意可以退，吃了不满意，不对您胃口，觉得买贵了，我们照样可以给您做到退货退款，就是要让大家呀买的放心，吃的舒心。
0: 藏在巷子里的宝藏美食，万城普记牛肉腊肠，精选淮南散养黄牛肉，手工甜罐，不用大料草料提香，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更没有香精色素，自然晾晒，原汁原味，鲜香爽口，纯是牛香。他是本分的手艺人，为家传美食做宣传做推广，一组4斤只要99元。您没有听错，真材实料的牛肉腊肠，一组4斤只要9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2组，足足8斤，只要198元，还免费多送2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如果吃了不满意、不好吃，这打开的2斤送给您，剩下的退回来，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本档限量100组，机会难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1: 给我们争取到了这么大的福利，说实话啊，以前啊，我们家每年都要在这里买几十斤，要不啊这年味都不弄了。今天啊8斤，再算2斤都10斤了，一斤啊还不到20块钱，真是几十年来啊没有这么大的实惠，可让我们给赶上了
2: 呀。我闺女嫁得远，一直念叨着我们家师傅的牛肉腊肠，她今年32了，她从小就喜欢吃，这不我要每隔一段时间呢我就给她寄上个20-30斤，这不今天我一下买了30斤，快递给她过去。
1: 新鲜的牛肉还要几十块钱一斤呢，这8斤牛肉腊肠啊，哦，还送了2斤，到手10斤呢，还不到200块钱。我今天肯定要多买一点了。
5: 直接蒸着吃呀， 和芹菜辣椒炒着吃，怎么做都好吃。这是牛肉腊肠，不是猪。

0: 肉腊肠，纯手工制作，这家店几十年了，这口感这味道我在家呀肯定做不出来。
1: 我们呢是晒出来的，不是熏出来的，而且啊绝不添加防腐剂，没有保鲜剂，没有色素，没有香精，自然晾晒，每两天啊翻转一次，连续7次，也就是15天的时间，晒到肠衣起皱。

0: 干瘪瘪、硬邦邦的腊肠，而是柔软鲜嫩、肉质紧实的腊肠。现场呢，我也蒸出来一盘我们的牛肉腊肠，你也来品尝一下。
1: 哇，太好了！这个闻着就是那种特别鲜香的感觉哈，我忍不住了，我要替大家伙来尝一尝。它这个外皮是超级脆的，大家可以看到这个肠印呢是薄而透亮，轻轻一咬啊就破开了，完全不硬不硌牙。它入口的第一感觉就是非常的脆弹，然后鲜香，表皮脆爽，内里的肉质超级的扎实紧实，但是吧它一点都不干不柴的，嚼起来呢非常的软糯又有嚼劲儿。大家可以看到啊，它这个肉汁呢也是特别充盈的哈，每一口都能嚼出来这个牛肉的原汁鲜香，真的是越嚼越香，这个层次真的是超级超级的丰富。
0: 是的，纯手工做的实打实的牛肉腊肠，敢向大家保证的是，第一，全部的是真材实料，绝不会以次充好，不会以假乱真，每一根都是实打实的牛肉腊肠。第二，我们不做华丽的外包装，只做对得起良心的牛肉腊肠。今天多送两斤，就是让您亲自品尝一下，如果不好吃，吃了不满意，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1: 是的是的，已经把话说到这个份上了，大家伙呀还有什么好担心的呢？您现在就打个电话，您不用先付钱，我们快递送上门，多送您的两斤呀，您亲自品尝，您亲自检验，不满意可以退，吃了不满意，不对您胃口，觉得买贵了，我们照样可以给您做到退货退款，就是要让大家呀买得放心，吃得舒心。
2: 藏在巷子里的宝藏美食，万城普记牛肉腊肠，精选淮南散养黄牛肉，手工甜灌，不用大料草料提香，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更没有香精色素，自然晾晒，原滋原味，鲜香爽口，纯是牛香。他是本分的手艺人，为家传美食做宣传做推广，一组四斤只要99元，您没有听错，真材实料的牛肉腊肠，一组四斤只要9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两组，足足八斤，只要198元，还免费多送两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如果吃了不满意、不好吃，这打开的两斤送给您，剩下的退回来，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本档限量100组，机会难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

0: 降价了，降价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降价了，请您记住，这是王朝盛宴品牌，渤海湾捕捞，虾头巨肥，古法秘制，王朝盛宴老师傅全程把关，每一罐都是真材实料，每一罐都是精品带鱼，没有黄豆冒充数量，只有大块的鱼肉，真正的高品质，真正的吃过瘾。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免费加赠五罐，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相当于您花了99块钱买五罐，我们送您10罐，总共15罐。您没有听错，总共15罐，只要99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那今天呢，我们为大家带来的就是天花板级别王者品质的深海带鱼罐头，给您的每一罐呢都是源自于渤海湾捕捞的新鲜带鱼，每一条带鱼啊都是经过人工筛选，精选逐年的精品带鱼，我们掐头去尾，只选取了中间肉质厚实的精华部分，所以说保证给到您的每一罐呢都是扎扎实实的上等好鱼肉。王朝盛宴让您吃得过瘾，让您吃得满意。
0: 原价99元，五

0: 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免费加赠五罐，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相当于您花了99块钱买五罐，我们送您10罐，总共15罐。您没有听错，总共15罐，只要99元，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啊，高蛋白、低脂肪、低胆固醇，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吃。它肉质鲜嫩的，每一罐都是大块的鱼肉，一点鱼腥味都没有。早上一碗白粥，就着这带鱼啊，既方便又好吃。
2: 现在有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呀，就好了，骨酥肉烂的，再也不用担心啊鱼刺卡喉咙了。现在孩子啊吃饭特别香，不管是白米饭呀，还是面条呀，配着这鱼罐头呀，他特别喜欢吃。
0: 捕海翻捕捞，掐头去尾，古法秘制，王朝盛宴老师傅全程把关，每一罐都是真材实料，每一罐都是精品带鱼，只有大块的鱼肉，真正的高品质，真正的吃过瘾。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免费加赠五罐，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相当于您花了99块钱买五罐，我们送您10罐，总共15罐。您没有听错，总共15罐，只要99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这让我给说中了。郭子旺的手下猴三扮成叫花子，摸到了柳树村，发现那里有老乡吃的是白米，穿的是鬼子的靴子，就回去报告了野村。野村派十几人带队去了柳树村，抓走了很多年轻的妇女，然后血洗了那里。
1: 郭子旺这个王八蛋！
2: 表哥，事儿都出了，下一步怎么办啊？
1: 什么怎么办呀？
0: 现在就去碎了他，咱们有雷吗？拿着。
1: 干什么？
3: 忙碌一次还不够吗？
2: 那你说咋办？眼睁睁的看着他祸害乡亲们，咱不宰了。
1: 天柱，你先别急，听表哥说说吧，接下来怎么办？
2: 郭子旺是不能留了，这样，我先去摸一下他的情况，看看他晚上在哪儿，咱今晚就宰了他。你们在这儿等我消息啊，我回来之前你们哪儿也不要去，明白吗？
1: 哎。
4: 小子，被夹了！混蛋！谁让你把人弄死了？
5: 队长，那没咋打的，谁知道他就没气儿了？他，
4: 我告诉你啊，忙活半天，八路军和游击队那点线索全都被你掐断了。你等着吧，你看着啊，野村太君迟早要了你的脑袋！
5: 别，村长，别告诉太君，再告诉太君，命就没了。
4: 我都快没命了！
6: 好了，这些，民进院的就听见你这儿发脾气，
1: 出啥事儿了？哎，李队长，
4: 滚！
1: 干嘛发这么大火？都是自己家兄弟，这是干什么呀？
4: 我跟你说，李队长，我迟早死在这帮混蛋手上。
1: 哎，你今儿来找我啥事儿啊？啊，我就是路过，正好。
4: 过来看看你的伤恢复的怎么样？
6: 哦，上差不多快好了。
1: 那就好，那我就放心了。没啥事我回去了。
4: 哎，别，择日不如撞日，巧了，我还想找你喝两杯呢。就今天了？
1: 那不行，我今天晚上真的有事儿。
6: 不行，你得听我的，猴三儿，准备酒和菜。
1: 哎，不是兄弟，我今天真的有事儿，改天我请你。
6: 那不行，谁还没点事儿？ 上次聚仙楼咱都没喝好，而且我还有很多事儿，咱联合边聊啊！
2: 我今天真的有事儿，等了这么久了，今天是最难得的机会，说啥也得弄死他。我都想好了，这回我亲手活扒了他皮。祥子，万一出现啥意外，你那儿不是有雷吗？把我们俩一块炸死，也不能让畜生再活了，记住没？

我们还得回早市村祭奠家人们的。

1: 你表哥咋还不来啊？这都二更天了，算咋回事啊？
2: 你急啥呀？你能不能回来先坐会儿啊？我告诉你啊，表哥说来，他肯定会来，他肯定有什么事拖住了。越遇到大事越要趁早。坐下。
1: 一准是有啥事儿，等不了了。
3: 走走。
2: 表哥特意交代了，他不来哪儿都不能去。
0: 还等啊？再等狗祖旺还得祸害人。

0: 这事儿有点悬，要不咱们再等等表哥。
1: 等啥等啊？来都来了，今天晚上必须把这猪给宰了。
2: 那行，
1: 一会儿你在外边守着。

0: 你，
1: 王，

0: 对，这应该是八路梦进来。
1: 那你还不快去追？
2: 是，
1: 追，
3: 追，
1: 追，
3: 追！
1: 李司令，开始。

0: 看看脸，有情况，外面打起来了，是不是咱们的人摸进榛子里了？
1: 应该不会，没有接到大队长和上级的命令。
2: 那我们现在怎么办呀？
1: 这样，你们两个出去看看情况，如果确定是我们的人，想办法接应一下。记住，不到万不得已，千万不要暴露身份。

0: 你们赶紧都给我追八路，快！
1: 太君，
2: 主子，
1: 哎，少子，
2: 拿起你给的，我们的，把他活的压死了，活死了，
1: 嗨，
2: 你走开，
1: 快，包围他们，快，
2: 快，快，快。

0: 打死他！
1: 快点！站住！快点！
2: 我拉不下。
1: 快点！你们看到两边？搞仔细了！这边。

等着，停！恁俩搁这隐蔽待命，快！快！

0: に入れ。
1: 队长，
2: 什么？你给我离开！
1: 走，你几个从哪走？快，快，快，快，快，快，快点！快！兄弟们，给我走，快！

0: 今天吃什么吃坏肚子了，这一晚上一直在窜稀，这刚从茅房又回来。
1: 你们都给我站队，
2: 马上带上你的队，
1: 你干
2: 过去支援。

0: 外面什么情况？
1: 鬼子正在到处查街，一堆鬼子被我们开枪引开了，好不容易才摆脱掉他们。
0: 走，进屋说。

0: 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 走，快点，后面跟上，走，站住，什么地干活？过来，杨明真，
1: 我没有，
0: 八哥，过来，等一下，你得，杨明真。

0: 天柱，我说说你，这事儿多悬呢 啊！就那么一会儿你都等不了，要不是表哥及时出现，你们俩都得死到那个侦缉队里，差点连表哥都给害了。
1: 都怪我，可我错了。
2: 要不是我弄出动静，也不会有那么多事儿。
3: 说不定狗子王那个杂碎咱早宰了。
1: 你这不是？
3: 你去！
4: 你手剁了有啥用？狗子王能死吗？咱要剁也得剁他的手。把那手留着。
5: 别着急，这次宰不了，咱下次一定能给他宰了。
0: 这事儿出来以后，全镇的风声更近了。狗祖望这畜生肯定狗急跳墙，往后咱们仨还得谨慎着点儿。在没打听出狗祖望下落之前，咱们仨哪儿都不能去。田柱，尤其是你。
6: 快，快点，快点，兄弟，快！熊灯那个，快点的，快快快，抓紧！
7: 你找我？
5: 您看看，这啥东西？
7: 这不是箭头吗？
5: 箭头上有啥？
7: 瞅见了，天字儿，队长。
5: 我不认识字儿是吗？我问你这是啥意思？
7: 这天字儿是啥讲的？那是天字儿呢？
5: 说。
8: 世界十大传世瑰宝，全球十大财富银元，医者藏宝于民，引爆收藏热潮。
9: 银元藏一把，富贵住我家，
10: 家中无银，富贵无门。我抢了五套，给孙子孙女啊，一人两套，当作传家宝，希望他们金银满堂，富贵传家。
11: 逢一必藏，第一枚猴票发行价只有8分，可是我错过了。2008年第一枚奥运宝玺发行价56000，可是我也错过了。现在看，这第一套十大传世财富银元，一折发行只要198元，我终于抢到了。没打电话的赶紧去抢，准没错。
8: 公告：为弘扬世界钱币文化，彰显文物复苏，上海第一造币厂、中国收藏品鉴定协会、中国艺术博物馆三大权威机构强强联合，十大传世财富银元震撼发行，一举囊括中国银元拍卖价值四大天王：中国银币之王奉天一两银元，世界钱币之王1804年美国自由女神银元，英国银币之王1663年查理二世银元，法国钱币之王1871年亨利五世银元，俄国银币之王1825年康斯丁银元，德国银币之王舍茂泰勒银元，共10枚珍稀币种，堪称名副其实的世界珍稀银元宝藏。原始发行价1980元，除了礼赠各国政要及各大博物馆馆藏，为了藏宝于民、藏富于民，特批800套面向全国一折发行，每套只要198元，先到先得。十大银元聚一堂，一折只需198，财富银元近万家。民国15年，陆海军大元帅张作霖纪念银元。2021，北京成轩球拍以2599万元高价成交，创造银元拍卖纪录。奉天一两银元被誉为中国银币之王。2025，北京成轩纯拍1804年自由女神银元被誉为世界钱币之王。2021年拍出768万美元，约合人民币5475万。十大传世财富银元将 中国银砖拍卖价值四大天房，世界各国的必房必后一举全部收度，再次创造新的历史机遇。为鼓励更多观众抓住千载难逢的收藏机遇，现在打接电话再送超值大礼，一次抢藏两组，一套价值980元的金灿灿的金龙宝玺免费送，一套价值1280元的亮闪闪的财富金条同样免费送，立刻马上拨打电话藏够吧。
9: 这就是收藏的魅力，十大传世财富银元现在低价惠民，只要一折，太便宜了，这么好的机会要是不抢那可就太可惜了。
10: 白银属于贵金属，银元更是硬通货，十大传世财富银元除了本身的白银价值、艺术价值和收藏价值，珍贵的银元稀缺的发行量，留给子孙做念想，数量太少了，一定要赶紧抢。
11: 以前发行藏品连夜排队都抢不到，十大传世财富银元唯一编号的出品证书、监制证书、收藏证书一应俱全，现在在媒体上公开发行，人人都有机会，一个电话呀就能抢到家，一次呀抢两套还送金龙宝玺和财富金条，光这两样就价值2000多了，白送谁不要啊，这是打着灯笼都找不到的好机会呀，我肯定要多抢几套。
8: 十大银元聚一堂，一者是需1988，财富银元近万家，四季藏是财富，送朋友是价值，传子孙是念想，一次抢藏两组，一套价值980元的金灿灿的金龙宝玺免费送，一套价值1280元的亮闪闪的财富金条同样免费送，立刻马上拨打电话藏够吧。
9: 银元藏一把，富贵住我家，
10: 家中无银，富贵无门，我抢了5套，给孙子孙女啊一人2套，当作传家宝，希望他们金银满堂，富贵传家。
11: 逢一必藏，第一枚猴票发行价只有8分，可是我错过了。2008年第一枚奥运宝玺发行价56000，可是我也错过了。现在看这第一套十大传世财富银元，一折发行只要198元，我终于抢到了，没打电话的赶紧去抢，准没错。
8: 公告：为弘扬世界钱币文化，彰显文物复苏，上海第一造币厂、中国收藏品鉴定协会、中国艺术博物馆三大权威机构强强联合，十大传世财富银元震撼发行，一举囊括中国银元拍卖价值四大天房：中国银币之王奉天一两银元，世界钱币之王1804年美国自由女神银元，英国银币之王1663年查理二世银元，法国钱币之王1871年亨利5世银元，俄国银币之王1825年康斯丁银元，德国银币之王舍茂泰勒银元，共10枚珍稀币种，堪称名副其实的世界珍稀银元宝藏。原始发行价1980元，除了礼赠各国政要及各大博物馆馆藏，为了藏宝于民、藏富于民，特批800套面向全国一折发行，每套只要198元，亲到先得。十大银元聚一堂，一者是需198，财富银元近万家。民国15年，陆海军大元帅张作霖纪念银元。2021，北京成轩秋拍以2599万元高价成交，创造银元拍卖纪录。奉天一两银元被誉为中国银币之王。2025，北京成轩重拍1804年自由女神银元被誉为世界钱币之王。2021年，拍出768万美元，约合人民币5475万。十大传世财富银元将中国银元拍卖价值四大天房、世界各国的必房必后一举全部收度，再次创造新的历史机遇。为鼓励更多观众抓住千载难逢的收藏机遇，现在打接电话再送超值大礼，一次抢藏两组，一套价值980元的金灿灿的金龙宝玺免费送，一套价值1280元的亮闪闪的财富金条同样免费送，立刻马上拨打电话藏够吧。
9: 这就是收藏的魅力，十大传世财富银元现在低价惠民，只要一折，太便宜了，这么好的机会要是不抢那可就太可惜了。
10: 白银属于贵金属，银元更是硬通货，十大传世财富银元除了本身的白银价值、艺术价值和收藏价值，珍贵的银元稀缺的发行量，留给子孙做念想，数量太少了，一定要赶紧抢。
8: 四季藏是财富，送朋友是价值，传子孙是念想。 想一次抢藏两组，一套价值980元的金灿灿的金融保险免费送，一套价值1280元的亮闪闪的财富金条同样免费送。立刻马上拨打电话藏购吧，
9: 银元藏一把，富贵住我家，
10: 家中无银，富贵无门。我抢了5套，给孙子孙女啊，一人2套，当做传家宝，希望他们金银满堂，富贵传家。

0: 必藏，第一枚猴票发行价只有8分，可是我错过了。2008年第一枚奥运宝玺发行价56000，可是我也错过了。现在看，这第一套十大传世财富遗言，一折发行只要198元，我终于抢到了。没打电话的赶紧去抢，准没错。
1: 为弘扬世界钱币文化，彰显文物复苏，上海第一造币厂、中国收藏品鉴定协会、中国艺术博物馆三大权威机构强强联合，十大传世财富银元震撼发行，一举囊括中国银元拍卖价值四大天王：中国银币之王奉天一两银元，世界钱币之王1804年美国自由女神银元，英国银币之王1663年查理二世银元，法国钱币之王1871年亨利五世银元，俄国银币之王1825年康斯丁银元，德国银币之王哲茂泰勒银元，共10枚珍稀币种，堪称名副其实的世界珍稀银元宝藏。原始发行价1980元，除了礼赠各国政要及各大博物馆馆藏，为了藏宝于民、藏富于民，特批800套面向全国一折发行，每套只要198元。十大传世财富银元，将中国银元拍卖价值四大天房、世界各国的币房币后一举全部收录，再次创造新的历史机遇。为鼓励更多观众抓住千载难逢的收藏机遇，现在打进电话再送超值大礼，一次抢藏2组，一套价值980元的金灿灿的金龙宝玺免费送，一套价值1280元的亮闪闪的财富金条同样免费送。立刻马上拨打电话藏购吧，特批800套面向全国一折发行，每套只要198元。为鼓励更多观众抓住千载难逢的收藏机遇，现在打进电话再送超值大礼，一次抢藏2组，一套价值980元的金灿灿的金龙宝玺免费送，一套价值1280元的亮闪闪的财富金条同样免费送。立刻马上拨打电话藏购吧，世界十大传世瑰宝，全球十大财富银元，一折藏宝于民，引爆收藏热潮。
2: 银元藏一把，富贵住我家，
3: 家中无银，富贵无门。我抢了5套，给孙子孙女啊，1人2套，当作传家宝，希望他们金银满堂，富贵传家。
0: 逢一必藏，第一枚猴票发行价只有8分，可是我错过了。2008年第一枚奥运宝玺发行价56000，可是我也错过了。现在看，这第一套十大传世财富遗言，一折发行只要198元，我终于抢到了。没打电话的赶紧去抢，准没错。
1: 公告：为弘扬世界钱币文化，彰显文物复苏，上海第一造币厂、中国收藏品鉴定协会、中国艺术博物馆三大权威机构强强联合，十大传世财富银元震撼发行，一举囊括中国银元拍卖价值四大天王：中国银币之王奉天一两银元，世界钱币之王1804年美国自由女神银元，英国银币之王1663年查理二世银元，法国钱币之王1871年亨利五世银元，俄国银币之王1825年康斯丁银元，德国银币之王哲茂泰勒银元，共10枚珍稀币种，堪称名副其实的世界珍稀银元宝藏。原始发行价1980元，除了礼赠各国政要及各大博物馆馆藏，为了藏宝于民、藏富于民，特批800套面向全国一折发行，每套只要198元，先到先得。十大银元聚一堂，一折只需198，财富银元近万家。民国15年，陆海军大元帅张作霖纪念银元。2021，北京成军球拍以2599万元高价成交，创造银元拍卖纪录。奉天一两银元被誉为中国银币之王。2025，北京成军重拍1804年自由女神银元被誉为世界钱币之王。2021年，拍出768万美元，约合人民币5475万。十大传世财富银元，将中国银元拍卖价值四大天房、世界各国的币房币后一举全部收录，再次创造新的历史机遇。为鼓励更多观众抓住千载难逢的收藏 场机遇，现在打接电话，再送超值大礼，一次抢藏两组，一套价值980元的金灿灿的金龙宝玺免费送，一套价值1280元的亮闪闪的财富金条同样免费送，立刻马上拨打电话藏够吧。
2: 这就是收藏的魅力，十大传世财富银元现在低价惠民，只要一折，太便宜了，这么好的机会要是不抢那可就太可惜了。
3: 白银属于贵金属，银元更是硬通货，十大传世财富银元除了本身的白银价值、艺术价值和收藏价值，珍贵的银元稀缺的发行量，留给子孙做念想，数量太少了，一定要赶紧抢。
0: 以前发行藏品连夜排队都抢不到，十大传世财富银元唯一编号的出品证书、监制证书、收藏证书一应俱全，现在在媒体上公开发行，人人都有机会，一个电话呀就能抢到家，一次呀抢两套，还送金龙宝玺和财富金条，光这两样就价值2000多了，白送谁不要啊，这是打着灯笼都找不到的好机会呀，我肯定要多抢几套。
1: 十大银元聚一堂，一者是需1988，财富银元近万家，自己藏是财富，送朋友是价值，传子孙是念想，一次抢藏两组，一套价值980元的金灿灿的金龙宝玺免费送，一套价值1280元的亮闪闪的财富金条同样免费送，立刻马上拨打电话藏够吧。
2: 银元藏一把，富贵住我家，
3: 家中无银，富贵无门，我抢了5套，给孙子孙女啊一人2套，当作传家宝，希望他们金银满堂，富贵传家。
0: 逢一必藏，第一枚猴票发行价只有8分，可是我错过了。2008年第一枚奥运宝玺发行价56000，可是我也错过了。现在看这第一套十大传世财富银元，一折发行只要198元，我终于抢到了，没打电话的赶紧去抢，准没错。
1: 公告：为弘扬世界钱币文化，彰显文物复苏，上海第一造币厂、中国收藏品鉴定协会、中国艺术博物馆三大权威机构强强联合，十大传世财富银元震撼发行，一举囊括中国银元拍卖价值4大天王：中国银币之王奉天1两银元、世界钱币之王1804年美国自由女神银元、英国银币之王1663年查理二世银元、法国钱币之王1871年亨利5世银元、俄国银币之王1825年康斯丁银元、德国银币之王舍茂泰勒银元，共10枚珍稀币种，堪称名副其实的世界珍稀银元宝藏。原始发行价1980元，除了礼赠各国政要及各大博物馆馆藏，为了藏宝于民、藏富于民，特批800套面向全国一折发行，每套只要198元，亲到先得。十大银元聚一堂，一者是需198，财富银元近万家。民国15年，陆海军大元帅张作霖纪念银元。2021，北京成轩秋拍以2599万元高价成交，创造银元拍卖纪录。奉天1两银元被誉为中国银币之王。2025，北京成轩春拍1804年自由女神银元被誉为世界钱币之王。2021年，拍出768万美元，约合人民币5475万。十大传世财富银元将中国银元拍卖价值4大天王、世界各国的币王币后一举全部收录，再次创造新的历史机遇。为鼓励更多观众抓住千载难逢的收藏机遇，现在打接电话，再送超值大礼，一次抢藏两组，一套价值980元的金灿灿的金龙宝玺免费送，一套价值1280元的亮闪闪的财富金条同样免费送，立刻马上拨打电话藏够吧。
2: 这就是收藏的魅力，十大传世财富银元现在低价惠民，只要一折，太便宜了，这么好的机会要是不抢那可就太可惜了。
3: 白银属于贵金属，银元更是硬通货，十大传世财富银元除了本身的白银价值、艺术价值和收藏价值，珍贵的银元稀缺的发行量，留给子孙做念想，数量太少了，一定要赶紧抢。
1: 自己藏是财富，送朋友是价值，传子孙 当时念想，一次抢藏两组，一套价值980元的金灿灿的金融保险免费送，一套价值1280元的亮闪闪的财富金条同样免费送。立刻马上拨打电话藏购吧，
2: 银元藏一把，富贵住我家，
3: 家中无银，富贵无门。我抢了5套，给孙子孙女啊，一人2套，当做传家宝，希望他们金银满堂，富贵传家。

0: 必藏，第一枚猴票发行价只有8分，可是我错过了。2008年第一枚奥运宝玺发行价56000，可是我也错过了。现在看，这第一套十大传世财富遗言，一折发行只要198元，我终于抢到了。没打电话的赶紧去抢，准没错。
1: 为弘扬世界钱币文化，彰显文物复苏，上海第一造币厂、中国收藏品鉴定协会、中国艺术博物馆三大权威机构强强联合，十大传世财富银元震撼发行，一举囊括中国银元拍卖价值四大天王：中国银币之王奉天一两银元，世界钱币之王1804年美国自由女神银元，英国银币之王1663年查理二世银元，法国钱币之王1871年亨利五世银元，俄国银币之王1825年康斯丁银元，德国银币之王哲茂泰勒银元，共10枚珍稀币种，堪称名副其实的世界珍稀银元宝藏。原始发行价1980元，除了礼赠各国政要及各大博物馆馆藏，为了藏宝于民、藏富于民，特批800套面向全国一折发行，每套只要198元。十大传世财富银元，将中国银元拍卖价值四大天王、世界各国的币王币后一举全部收录，再次创造新的历史机遇。为鼓励更多观众抓住千载难逢的收藏机遇，现在打进电话再送超值大礼，一次抢藏2组，一套价值980元的金灿灿的金龙宝玺免费送，一套价值1280元的亮闪闪的财富金条同样免费送。立刻马上拨打电话藏购吧，特批800套面向全国一折发行，每套只要198元。为鼓励更多观众抓住千载难逢的收藏机遇，现在打进电话再送超值大礼，一次抢藏2组，一套价值980元的金灿灿的金龙宝玺免费送，一套价值1280元的亮闪闪的财富金条同样免费送。立刻马上拨打电话藏购吧。
2: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3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3: 养成文明行为，公共场所不吸烟。
4: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 雨天行车避险要点，雨天行车关闭自动启停功能，避免涉水熄火后二次打火导致发动机损毁。全程开启 ESP 车身电子稳定系统，规避侧滑侧翻风险。挡风玻璃内侧起雾，开前挡除雾加外循环模式，并开启 AC 制冷。后视镜积水启用加热功能去除水渍，积水反光易掩盖坑洼暗沟，牢记口诀：走灰不走白，见黑停下来，遇断影必刹停。暴雨大雾等天气会削弱传感器灵敏度，谨慎使用辅助驾驶，规避行车风险，科学避险，安全行车。
5: 降价了，降价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降价了，请您记住，这是王朝盛宴品牌，渤海湾捕捞，虾头巨肥，古法秘制，王朝盛宴老师傅全程把关，每一罐都是真材实料，每一罐都是精品带鱼，没有黄豆冒充数量，只有大块的鱼肉，真正的高品质，真正的吃过瘾。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前30名。

0: 订购再免费加赠五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相当于您花了99块钱买五罐，我们送您10罐，总共15罐。您没有听错，总共15罐，只要99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那今天呢，我们为大家带来的就是天花板级别王者品质的深海带鱼罐头。给您的每一罐呢，都是源自于渤海湾捕捞的新鲜带鱼，每一条带鱼啊都是经过人工筛选，精选逐年的精品带鱼。我们掐头去尾，只选取了中间肉质厚实的精华部分，所以说保证给到您的每一罐呢都是扎扎实实的上等好鱼肉。王朝盛宴，让您吃得过瘾，让您吃得满意。
0: 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免费加赠5罐，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相当于您花了99块钱买5罐，我们送您10罐，总共15罐。您没有听错，总共15罐，只要99元。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啊，高蛋白、低脂肪、低胆固醇，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吃。它肉质鲜嫩的，每一罐都是大块的鱼肉，一点鱼腥味都没有。早上一碗白粥，就着这带鱼啊，既方便又好吃。
3: 现在有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呀，就好了，骨酥肉烂的，再也不用担心啊鱼刺卡喉咙了。现在孩子啊吃饭特别香，不管是白米饭呀，还是面条呀，配着这鱼罐头呀，他特别喜欢吃。
0: 渤海湾捕捞，掐头去尾，古法秘制，王朝盛宴老师傅全程把关，每一罐都是真材实料，每一罐都是精品带鱼，只有大块的鱼肉，真正的高品质，真正的吃过瘾。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免费加赠5罐，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相当于您花了99块钱买5罐，我们送您10罐，总共15罐。您没有听错，总共15罐，只要99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然后你们这帮蠢货把天天的，
1: 有了，队长。这一准是猎人留下的字号，要不就他名。咱这三乡五里，可净是猎物。
0: 对，告诉你啊，
1: 哎，
0: 循着这个箭头，挨家的给我查铁匠铺子，一定要找到这个人。找到他，说不定就能查出八路和游击队的下落。听明白了吗？
2: 明白了，队长。
0: 明白了还不快去？
3: 是，队长，
0: 过来。

0: 你咋来了？
1: 我怎么不能来啊？你也不请我坐坐？
0: 啊，你快坐吧。
1: 你也坐呀。
0: 站着就行了。
1: 你怕我不成啊？你赶紧坐呀。
0: 那个不怕。来，你先喝点水啊。你来有事儿啊？
1: 昨天晚上镇上乱成一团，我听见好一阵子枪声，是不是你们干的？
0: 是。
1: 我一猜就是你们，我怕你们出什么事儿，今天过来看看。
0: 你看，有啥事儿啊？这不好好的吗？
1: 没事儿我就放心了。你快坐呀。
0: 啊。
1: 哎，你看，我给你新做的衣服，有鞋子、衬衣，还有这个外套。
2: 我有衣裳，穿不着，你还是拿回去吧。
1: 给你钱你不要，特地给你做的衣服你还不要？
2: 不是，
1: 什么意思啊？你必须要，快给我穿上。来，这个呀是新鞋，你试试。还有这件衬衣，来穿上试试，你看多合身。
2: 哎，桂梅，我现在就不试了啊，这衣服我留下，指定穿上。

0: 现在外边这么乱，少出来。
1: 你也知道乱呀，所以呀，你以后不能一个人蛮干了，这样太危险了，我会担心你的。你答应我。

0: 有，老实回我话，认不认值钱？我他妈问你呢！啊，
1: 长官，这我看这手艺不错，我想学学。这剑啊，不是我打的，我也没见过。
2: 不是，不认识你，看这么大功夫啊你！
3: 我告诉你啊，看见哪个猎户过来打这玩意儿，赶紧上侦缉处给我报告，听见吗？
0: 知道了，一定一定。
3: 走，你们都给我盯死这些将领，只要猎户过来打这玩意儿，不管他老少，全都给我抓回侦缉队，听见了吗？
1: 是。
3: 走。

0: 你干嘛？
1: 你干嘛？
2: 你干嘛？
0: 你干嘛？
2: 你干嘛？
0: 你干嘛？
2: 你干嘛？
0: 你干嘛？
2: 你干嘛？
0: 你干嘛？
2: 你干嘛？
0: 你干嘛？
2: 你干嘛？
0: 你干嘛？
2: 你干嘛？
0: 你干嘛？
2: 你干嘛？
0: 你干嘛？
2: 你干嘛？
0: 你干嘛？
2: 你干嘛？
0: 你干嘛？
2: 你干嘛？
0: 你干嘛？
2: 你干嘛？
0: 你干嘛？
2: 你干嘛？
0: 你干嘛？
2: 你干嘛？
0: 你干嘛？
2: 你干嘛？
0: 你干嘛？
2: 你干嘛？
0: 你干嘛？
2: 你干
0: 别动！别动！哟，你们干啥呀？
1: 干啥？侦缉队的，跟我们走一趟。
0: 你侦缉队抓我干啥？
1: 少废话！赶紧给老子走，要不然灭了你！
2: 押上，放开！
0: 给我老实点！
1: 快点走！
0: 走！
1: 我跟吴日……
0: 快点！
1: 过去猎户们都是给我送皮子，没人给我念叨过这玩意儿啊。
0: 这箭头上打着天字儿，谁知道它是谁用的呀？你说这天字儿，这是啥玩意儿啊？
1: 你问我，我还问你呢。
0: 我告诉你啊，你可放明白点，知情不报，我他妈封你铺子，我抓你下大狱，听见了吗？
1: 俊爷真的不敢呐，
0: 这
1: 真的不敢呐，咱可是规规矩矩、实实在在的买卖人呐。
0: 买卖人啊！
3: 他妈买卖人！来了，队长，抓到一名可疑人。
4: 啊！快走！
3: 小山刚刚从军分区情报科传来了最新指示，日军马上要开展事关无人区的行动，让我们密切关注，搞清楚敌人行动的具体计划，火速上报。
4: 敌人目前正在加紧修建和磨盘岭无人区的外围据点，还重兵保护通讯线路，目前还没有其他行动。
3: 这说明敌人的准备工作已经成熟了，我们马上要行动起来。
4: 但这敌人下一步究竟是要干什么呢？
3: 这样，我利用给野村送药酒的由头去会会他，看看能不能找到些蛛丝马迹。
4: 可千万要当心啊！
3: 放心，我的脸上有没写着"八路"两个字。

0: 看你们眉清眉重的，把人打成这样，兄弟，你说你何苦来的呢？你早点交代了不就完事儿了吗？啊，
1: 你问过我什么呀？你就让我说呀。啊，
0: 哦，对呀，那咱中间肯定有误会了。
2: 兄弟，好好看清楚。

0: 谁是谁？好好看清，上面的字儿。
1: 这上面啥子？
0: 我不识字。
1: 小兔崽子，我真去你的吧！哎呀！你敢打老子？

0: 你看，就说你吧，没轻没重的。上回那个是不是让你打死的？交给我吧，你去审那铁匠。是。
1: 把门关上。狗杂碎，你要是有种，就把爷爷放开，爷爷告诉你谁是你真正的老祖宗。
0: 好，那我就打到你连老祖宗都不认识。 让你老祖宗，老祖宗，老祖宗，老祖宗，老祖宗。

0: 爹，来喝点水，没事儿您老就歇着啊。这菜一会儿我来弄。
1: 摘个菜又累不着，老在屋里躺着成什么了？哪儿那么娇贵？店主啊，爹问你点事儿。你们三个是不是趁着天黑就出去杀小鬼子去？
0: 哪有啊？
1: 还瞒我？祥子都跟我说了，他没事就在那练扔石头。我问他干啥呢？他说练准头呢，扔手雷炸小鬼子，说他炸死好几个了。
0: 爹，你也知道，兰香、兰草，还有我爹、虎子，全村110几口的，全让这帮畜生给害了。所以这个仇我得给他们报。
1: 是啊，店主，记住了。咱们的亲人，村里人都是咋死的？这个仇咱们一定得报啊！爹就是岁数大了，我要是再年轻几岁，我跟你们一起干。连长，
0: 哎，
1: 爹得嘱咐你几句啊，这哥几个都跟着你呢，出出进进的，得多加小心呐，啊。
0: 您俩放心吧，啊！一会儿把水喝了。祥子，哎，先把那玩意儿放下。你过来，我跟你说点事儿。
2: 哎，
3: 你说的，
4: 哥，我错了。
3: 我现在接着练去。我说的是啥呀？啊，
0: 你跟我老丈人说啥了？咱杀小鬼的事儿，你能跟他说吗？
3: 你跟他说啥呀？
0: 啊，他好不容易过两天清明了。
3: 滚这儿！
0: 你啥意思啊？啊，
3: 杀小鬼的事儿，你能跟他说吗？我爹都多大岁数了？踏踏实实刚过几天日子，你让他知道多揪心啊！
4: 他老问我，我秃噜了，
3: 问你就说，我让你死去你死去不？
4: 哎，我死！哥，你别再提我了，我现在就去死！
0: 我死！哎。

0: 你给我放那儿，
1: 别动。我姐给你的吧？我姐对你真不赖呀。
0: 行了，我正事还没跟你说完呢，你把东西给我放那儿，别跟我瞎咧咧啊。
1: 哎呀，我这个姐呀，也不知道给我做身心衣裳。
0: 强子，你把你那臭嘴给我管好了，这些东西都给你了。
1: 管好了。

0: 太君，您公务繁忙，我就不打扰了，先告辞。
1: 哦，孙子，你得慢慢行路。哎呦，谢谢太君，谢谢太君，告辞。
0: 说不说？说不说？说不说？最后问你，说不说？不说是吗？啊！说！我说！我说！说呀！我说！大夏的人叫杨天柱，他叫他大夏平娃。
2: 大圣，屁话！田柱，出大事了！出啥事了？等会儿啊！
3: 咋了？
2: 我问你，你使的剑头上是不是带了个天字？
3: 是啊。
2: 被狗祖王这小子发现了，他派人守在雨季铁匠铺门口，结果把柳石国的猎户马上都给抓了，还杀了大兴。
3: 啥？那还愣着干啥？走去铁匠铺！哎呀，你等一会儿，人都被抓到侦缉队了，上哪儿去找啊？
2: 你咋知道的？你大兴别急，听我慢慢说。
3: 哎呀，喝了别喝了，赶紧说。
2: 我刚从英杰表哥那儿回来，马二龙可遭大罪了，大腿还挨了狗祖王一枪，于掌柜的也被他们抓起来了。英杰表哥特意交代，这几天咱们千万哪儿都不能去，就在家待着。
3: 我问你，你到底在没在雨季铁匠铺打过带天子的箭头啊？我所有箭都是在那儿打的。完了，于掌柜那人胆子一向小，一吓唬他准怂。
4: 咱赶紧合计合计啊！一会儿说不定那狗杂碎骨子王就带人来了。
3: 我就说吧，狗祖二多活一天，就得接着祸害人。
4: 我不能再留着他了，就是跟他一块儿死。
3: 今天给弄死他！你先坐下，表哥说了，这几天哪儿都不能去。
4: 那怎么办？马二龙不救了，马二龙是跟我们一块长大的。王
5: 大兴，
4: 如果不是因为我，他能被人抓走吗？
2: 救肯定是得救，咱们商量商量。你们俩等我，
4: 我出去再探探情况。
3: 那别愣着了，赶紧打他去吧。
4: 三子，抄枪！
5: 哎，
2: 这盒子炮是英杰表哥给的，我放这了啊。
5: 队长，真没想到于德水是个怂蛋，刚一上井全招了。那个叫杨天柱的猎户就在大兴平原行，
4: 咱赶紧报告野村太君去吧。屁！
3: 你个狗肚里存不住二两香油的货，你到嘴边的大鱼舍得让别人叼走啊？你个蠢货！
5: 那队长，那你的意思是呢？
4: 我告诉你啊。 之前在镇上几次刺杀皇军袭击据点的，就肯定是有个叫杨天柱的猎户。这小子，我在枣树村见过，还交过手。咱之前清剿枣树村一锅端的时候，没找到他的尸首，我就怀疑了。他跟八路和游击队肯定有勾当。
5: 队长，你说当时他能不能是没在村里呢？
4: 这么着。 你现在集合所有弟兄，派两个人看家，其他人跟我去大兴皮货行抓杨天柱，还有那个叫王大兴的掌柜的。抓住这两个人，连人带赃，咱们运送到据点，交给野村太君，咱就发大财了。
0: 哎呀，队长，你真是神机妙算！
4: 这叫智慧，学着点儿，知道吗？
0: 明白。
4: 到时候我跟野村太君说说。 咱们也去一个松培酒屋去乐呵乐呵，快抓紧了！
0: 现在就去吧，队长，
4: 快快快，抓紧
0: 走。

0: 都给我听好了！今天晚上侯三带十个人，封住前门，其余的人给我冲进后门，目标大兴皮货行，活捉这几个抵抗分子，抓到后直接送到太军据点，听明白了吗？
1: 明白。
0: 出发，
2: 加油，转，
0: 走，跑步，走，快！
3: 咱能不能不等大兴哥了？再不去救二龙，二龙真被他们弄死了！
4: 你别急，我就是这么想的。战雷都准备好了吗？
5: 都带上了。
4: 强子，我跟你说，这回咱就是搭上命，
5: 也得把狗祖儿干了，
4: 把二龙救出来。啊！

0: 哥，不对呀，咋没动静？
1: 先别急呢，我怕这畜生有诈，说啥都得把二龙救出来。

0: 期一箱只要一块钱，好消息，好消息，纹身好三期一人一箱体验活动开始了。
1: 云南云北康三期粉厂家为了上电视做品牌推广，
0: 总部特批一万罐优质好三期，开展一人一箱体验活动，只需马上拨打电话，百元纹身好三期，今天一箱只要一块钱，每天限量300箱，
1: 赶紧打电话抢定吧！
2: 好三期一块钱，
3: 好三期一块钱，打个电话送到家。
1: 地道滋补品，认准云百康，
3: 天下闻名的好东西，价格还这么便宜，谁不抢啊？况且吃了呀，对我们老年人还有这么多好处呢。
2: 一块钱的体验活动，真为咱老年人着想啊！
1: 文山三七，大自然恩赐的南国仙草，云百康三七掏细粉，源于三七故乡云南文山，海拔1600米，独特的高原红土地种植培育，低温破壁，超细粉碎，保留天然有效成分，品质高，吸收好。云南云百康三七粉厂家自种、自产、自销。
0: 文山好三七，一箱只要一块钱。
1: 文山种，文山产，文山直接送到家。如果你还是不相信这是真的，只需打个电话试一试。厂家在此郑重承诺，只要你马上拨打电话，抢到活动名额，正宗文山好三七，
0: 一箱只要一块钱，
1: 立即送到家。
4: 这次给我爸妈订了2套云百康，还多送了一年，老两口特别的开心，都说这次买的三七，买对了，买值了。
0: 文山好三七，一箱只要一块钱，好消息，好消息，文山好三七，一人一箱体验活动开始了。
1: 云南云百康三七粉厂家为了上电视做品牌推广，
0: 总部特批一万罐优质好三七，开展一人一箱体验活动，只需马上拨打电话，百元文山好三七，今天一箱只要一块钱，每天限量300箱，
1: 赶紧打电话抢定吧。
3: 我打了好几次电话呀，都打不进去，今天厂家给我回电话了，他说凡是广告期间打过电话的都算数，我一下订了3大套，让俺老伴儿跟我一起吃
0: 文山好三七。

0: 一箱只要一块钱，文山种，文山产，文山直接送到家。三七全身都是宝，《本草纲目》释宜称文山三七为中药最尊贵者，别名金不换。
1: 天下三七看云南，云南三七看文山。在我们文山当地，老百姓把三七当作是上天赐给我们最好的礼物。人们都是从小种三七，吃三七，一辈子都离不开三七。用三七泡茶、煲汤、煮粥已成为基本的生活习惯。这次推出的一块钱吃到文山好三七活动，就是为了让全国人民都能吃得起我们文山的好三七。
0: 文山好三七，一箱只要一块钱。好消息，好消息！文山好三七一人一箱体验活动开始了。云南云北康三七粉厂家为了上电视做品牌推广，总部特批10000罐优质好三七，开展一元一箱体验活动，只需马上拨打电话。百元文山好三七，今天一箱只要1块钱，每天限量300箱，赶紧打电话抢定吧！
2: 三七我都吃了20多年了，尝一口我就知道是不是正宗的。这的确确是地道的文山三七。
3: 这以前吃2个月就得花300-400块钱，现在活动装够我们老两口吃上一年的，合下来呀，一天还不到1块钱。好三七，1块钱，打个电话送到家。
0: 地道滋补品，认准云百康。文山好三七，一箱只要1块钱。好消息，好消息！文山好三七，一人一箱体验活动开始了。云南云北康三七粉厂家为了上电视做品牌推广，总部特批10000罐优质好三七，开展一元一箱体验活动，只需马上拨打电话。百元文山好三七，今天一箱只要1块钱，每天限量300箱，赶紧打电话抢定吧。云百康文山三七粉采用低温破壁气流粉碎技术，吃三七粉就是云百康三七粉。
1: 而我们云南博尚是三七的全产业链龙头企业，完全实现了自种、自产、自销产业化一条龙，砍掉了中间所有加价环节，每一罐三七都是直接送到顾客手中，大大的降低了产品成本。所以1块钱吃到好三七，我们真的能做到。
2: 终于打通活动热线了，我们俩一下子订了2年的16大罐，才花了原先不到3个月的钱，真值啊！
4: 这次一元体验活动真是太好了，
3: 天下闻名的好东西，价格还这么便宜，谁不抢啊？况且吃了呀，对我们老年人还有这么多好处呢。
0: 文山好三七，一箱只要1块钱。好消息，好消息！文山好三七，一人一箱体验活动开始了。云南云北康三七粉厂家为了上电视做品牌推广，总部特批10000罐优质好三七，开展一元一箱体验活动，只需马上拨打电话。百元文山好三七，今天一箱只要1块钱，每天限量300箱，赶紧打电话抢定吧！地道滋补品，认准云百康，地理标志产品，云南文山荣誉推广。
2: 好三七，1块钱。
3: 好三七，1块钱，
4: 只要1块钱，
3: 打个电话送到家。
0: 地道滋补品，认准云百康。
3: 天下闻名的好东西，价格还这么便宜，谁不抢啊？况且吃了呀，对我们老年人还有这么多好处呢。
2: 1块钱的体验活动，真为咱老年人着想啊！
0: 文山三七，大自然恩赐的南国仙草。云百康三七淘气粉，源于三七故乡云南文山，海拔1600米，独特的高原红土地种植培育，低温破壁，超细粉碎，保留天然有效成分，品质高，吸收好。云南云百康三七粉厂家自种、自产、自销。
5: 文山好三七，一箱只要1块钱。
0: 文山种，文山产，文山直接送到家。如果你还是不相信这是真的，只需打个电话试一试。厂家在此郑重承诺，只要你马上拨打电话抢到活动名额，正宗文山好三七
5: 一箱只要1块钱，
0: 立即送到家。
4: 这次给我爸妈订了2套云百康，还多送了1年，老两口特别特开心，都说这次买的三七买对了，买值了。
5: 文山好三七一箱只要1块钱。好消息，好消息！文山好三七，一人一箱体

电活动开始了，云南云北康三期坟厂家为了让电视做品牌推广，总部特批10000罐优质好三期，开展一元一箱体

0: 电话抢电话。
1: 我打了好几次电话呀，都打不进去。今天厂家给我回电话了，他说凡是广告期间打过电话的都算数。我一下订了三大套，让俺老伴儿跟我一起吃。
2: 文山好三七，一箱只要1块钱。
0: 文山种，文山产，文山直接送到家。
2: 文山好三七，一箱只要1块钱。好消息，好消息！文山好三七，一人一箱体验活动开始了。
0: 云南云北康三七粉厂家为了上电视做品牌推广，
2: 总部特批10000罐优质好三七，开展一人一箱体验活动，
0: 只需马上拨打电话。
2: 百元文山好三七，今天一箱只要1块钱，每天限量300箱，
0: 赶紧打电话抢电吧！三七全身都是宝，《本草纲目》释宜称文山三七为中药最尊贵者，别名金不换。
3: 天下三七看云南，云南三七看文山。在我们文山当地，老百姓把三七当作是上天赐给我们最好的礼物。人们都是从小种三七、吃三七，一辈子都离不开三七。用三七泡茶、煲汤、煮粥已成为基本的生活习惯。这次推出的1块钱吃到文山好三七活动，就是为了让全国人民都能吃得起我们文山的好三七。
2: 文山好三七，一箱只要1块钱。
0: 文山种，文山产，文山直接送到家。
2: 文山好三七，一箱只要1块钱。好消息，好消息！文山好三七，一人一箱体验活动开始了。
0: 云南云北康三七粉厂家为了上电视做品牌推广，
2: 总部特批10000罐优质好三七，开展一人一箱体验活动，
0: 只需马上拨打电话。
2: 百元文山好三七，今天一箱只要1块钱，每天限量300箱，
0: 赶紧打电话抢电吧！
2: 文山好三七，一箱只要1块钱。好消息，好消息！文山好三七，一人一箱体验活动开始了。
0: 云南云北康三七粉厂家为了上电视做品牌推广，
2: 总部特批10000罐优质好三七，开展一人一箱体验活动，
0: 只需马上拨打电话。
2: 百元文山好三七，今天一箱只要1块钱，每天限量300箱，
0: 赶紧打电话抢定吧！
4: 好三七1块钱，
1: 好三七1块钱，打个电话送到家。
0: 地道滋补品，认准云百康。
1: 天下闻名的好东西，价格还这么便宜，谁不抢啊？况且吃了呀，对我们老年人还有这么多好处呢。
4: 1块钱的体验活动，真为咱老年人着想啊！
0: 文山三七，大自然恩赐的南国仙草，云百康三七淘气粉，源于三七故乡云南文山，海拔1600米，独特的高原红土地种植培育，低温破壁，超细粉碎，保留天然有效成分，品质高，吸收好。云南云百康三七粉厂家自种、自产、自销。
2: 文山好三七，一箱只要1块钱。
0: 文山种，文山产，文山直接送到家。如果你还是不相信这是真的，只需打个电话试一试。厂家再次郑重承诺，只要你马上拨打电话，抢到活动名额，正宗文山好三七，
2: 一箱只要1块钱，
0: 立即送到家。
5: 这次给我爸妈订了2套云百康，还多送了1年，老两口特别特开心，都说这次买的三七买对了，买值了。
2: 文山好三七，一箱只要1块钱。好消息，好消息！文山好三七，一人一箱体验活动开始了。
0: 云南云百康三七粉厂家为了上电视做品牌推广，
2: 总部特批10000罐优质好三七，开展一人一箱体验活动，
0: 只需马上拨打电话。
2: 百元文山好三七，今天一箱只要1块钱，每天限量300箱，
0: 赶紧打电话抢定吧！
1: 我打了好几次电话呀，都打不进去。今天厂家给我回电话了，他说凡是广告期间打过电话的都算数。我一下订了3大套，让俺老伴儿跟我一起吃。
2: 文山好三七，一箱只要1块钱。
0: 文山种，文山产，文山直接送到家。三七全身都是宝，《本草纲目》释宜称文山三七为中药最尊贵者，别名金不换。
3: 天下三七看云南，云南三七看文山。在我们文山当地，老百姓把三七当作是上天赐给我们最好的礼物。

0: 都是从小种三七吃三七，一辈子都离不开三七。用三七泡茶、煲汤、煮粥已成为基本的生活习惯。这次推出的一块钱吃到文山好三七活动，就是为了让全国人民都能吃得起我们文山的好三七。
1: 文山好三七，一箱只要一块钱。好消息，好消息！文山好三七，一人一箱体验活动开始了。云南云北康三七粉厂家为了上电视做品牌推广，总部特批一万罐优质好三七，开展一人一箱体验活动，只需马上拨打电话。百元文山好三七，今天一箱只要一块钱，每天限量300箱，赶紧打电话抢定吧。
2: 三七我都吃了20多年了，尝一口我就知道是不是正宗的。这的确确是地道的文山三七。
3: 这以前吃两个月就得花300-400块钱，现在活动装够我们老两口吃上一年的，合下来呀，一天还不到1块钱。好三七，1块钱，打个电话送到家。
1: 地道滋补品，认准云百康。文山好三七，一箱只要1块钱。好消息，好消息！文山好三七，一人一箱体验活动开始了。云南云北康三七粉厂家为了上电视做品牌推广，总部特批一万罐优质好三七，开展一人一箱体验活动，只需马上拨打电话。百元文山好三七，今天一箱只要1块钱，每天限量300箱，赶紧打电话抢定吧。云百康文山三七粉采用低温破壁气流粉碎技术，吃三七粉就是云百康三七粉。
0: 而我们云南博尚是三七的全产业链龙头企业，完全实现了自种自产自销产业化一条龙，砍掉了中间所有加价环节，每一罐三七都是直接送到顾客手中，大大的降低了产品成本。所以1块钱吃到好三七，我们真的能做到。
2: 终于打通活动热线了，我们俩啊一下子订了2年的16大罐，才花了原先不到3个月的钱，真值啊！
4: 这次一言体验活动真是太好了，
3: 天下闻名的好东西，价格还这么便宜，谁不抢啊？况且吃了呀，对我们老年人还有这么多好处呢。
1: 文山好三七，一箱只要1块钱。好消息，好消息！文山好三七，一人一箱体验活动开始了。云南云北康三七粉厂家为了上电视做品牌推广，总部特批一万罐优质好三七，开展一人一箱体验活动，只需马上拨打电话。百元文山好三七，今天一箱只要1块钱，每天限量300箱，赶紧打电话抢定吧。地道滋补品，认准云百康，地理标志产品，云南文山荣誉推广。
2: 好三七1块钱，
3: 好三七1块钱，
4: 只要1块钱，
3: 打个电话送到家。
1: 地道滋补品，认准云百康，
3: 天下闻名的好东西，价格还这么便宜，谁不抢啊？况且吃了呀，对我们老年人还有这么多好处呢。
2: 1块钱的体验活动，真为咱老年人着想啊。
1: 文山三七，大自然恩赐的南国仙草，云百康三七淘气粉，源于三七故乡云南文山，海拔1600米，独特的高原红土地种植培育，低温破壁，超细粉碎，保留天然有效成分，品质高，吸收好。云南云百康三七粉厂家自种自产自销。
5: 文山好三七，一箱只要1块钱。
1: 文山种，文山产，文山直接送到家。如果你还是不相信这是真的，只需打个电话试一试。厂家在此郑重承诺，只要你马上拨打电话抢到活动名额，正宗文山好三七
5: 一箱只要1块钱，
1: 立即送到家。
4: 这次给我爸妈订了2套云百康，还多送了1年，老两口特别的开心，都说这次买的三七买对了，买值了。
5: 文山好三七，一箱只要1块钱。好消息，好消息！文山好三七，一人一箱体验活动开始了。
1: 云南云北康三七粉厂家为了上电视做品牌推广，
5: 总部特批10000罐优质好三七，开展一人一箱体验活动，只需马上拨打电话，百元文山好三七，今天一箱只要1块钱，每天限量300箱，赶紧打电话抢电吧！
3: 我打了好几次电话呀，都打不进去。今天厂家给我回电话了，他说凡是广告期间打过电话的都算数。我一下订了3大套，让俺老伴儿跟我一起吃。
5: 文山好三七，一箱只要1块钱。
1: 文山种，文山产，文山直接送到家。
5: 文山好三七，一箱只要1块钱。好消息，好消息！文山好三七，一人一箱体验活动开始了。
1: 云南云北康三七粉厂家为了上电视做品牌推广，
5: 总部特批10000罐优质好三七，开展一人一箱体验活动，只需马上拨打电话。百元文山好三七，今天一箱只要1块钱，每天限量300箱，
1: 赶紧打电话抢电吧！三七全身都是宝，《本草纲目》释宜称文山三七为中药最尊贵者，别名金不换。
0: 天下三七看云南，云南三七看文山。在我们文山当地，老百姓把三七当作是上天赐给我们最好的礼物。人们都是从小种三七、吃三七，一辈子都离不开三七。用三七泡茶、煲汤、煮粥已成为基本的生活习惯。这次推出的1块钱吃到文山好三七活动，就是为了让全国人民都能吃得起我们文山的好三七。
5: 文山好三七，一箱只要1块钱。
1: 文山种，文山产，文山直接送到家。
5: 文山好三七，一箱只要1块钱。好消息，好消息！文山好三七，一人一箱体验活动开始了。
1: 云南云北康三七粉厂家为了上电视做品牌推广，
5: 总部特批10000罐优质好三七，开展一人一箱体验活动，只需马上拨打电话。百元文山好三七，今天一箱只要1块钱，每天限量300箱，
1: 赶紧打电话抢电吧！
6: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3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7: 上鱼喽！全国每4条大银鱼就有1条来自我们这儿，
8: 又是个丰盛年呢。
9: 第一网就有泡头了，看看这一只就值5块钱了。
10: 顶盖肥，你看这盖里全满了。
11: 这个品种是南太湖特早，我们就是为了提早上市。
12: 力大饱满，行还比较整齐。

0: 你咋跑来了？你躲这儿干啥呀？我问你呢，你躲这儿干啥？
1: 丁川，家伙不去了，狗总王这畜生带着侦缉队的人把家给围死了。
0: 啥？
2: 好的，我说侦缉队就俩人呢。
0: 大兴哥，那我爹跟东子呢？
3: 都在里边。
1: 坏了！
0: 你干啥？你疯了？现在满院子都是人，已经设好刀等着咱们钻呢，一去了就是个死。 大兴哥，我管不了这么多了，咱活着为啥？咱活着就为了宰了狗子王这畜生。现在我爹跟东子都在里边呢，你说咋办？大不了今天就一块死。祥子，来！哎，天柱，
4: 哎，看好二柱。
0: 来，哎，祥子，去把人拉过来。祥子，哎，祥子，哎。

别看了，你爹已经死了。哈哈哈哈哈！哎，果然是你。枣树村100多口人都死了，你命还挺大，竟然让你给逃出来了。哎呀，还挺有种，敢一个人来这儿。太君们杀得过瘾吗？你看是你自己动手，还是让我的兄弟们动手？

0: 杨天柱，你爷爷我今天来，就没想活着走。哟，你还想活着出去啊？嘿，你想的太好了，杨天柱，你不是厉害吗？
1: 弟兄们，给我把他拿下！
2: 来，杨天柱，你别乱来啊！
3: 我能
2: 手动，站！队长，
3: 啊！

干什么？老子今天来，就没想着活着走。

你是。

0: 马二龙他们，
1: 快！大象，大象，
2: 快快走！
1: 这边这边，
2: 走
1: 走
2: 走！
3: 兄弟。

0: 太君，八路，八路！哎呀！哎
1: 呀！谁敢追？谁敢追？
2: 走！走！

0: 掌柜，给纱布和绷带。
1: 天主公，你没事吧？

0: 太君，太君饶命！这条狗最大的主意，他非得在你面前贪功，他是吃不饱的。
1: 那几个猎手，
0: 是他放饱的。太君饶命！太君，太君饶命！太君饶命！太君，太君饶命！太君，太君饶命！

0: 町長さんぜ、何としても当天中王大臣シェンズマールング必ず捕まえろ。
1: はい。

0: 二龙连水都喂不进去了，姐姐赶紧想想办法。
1: 嫂子，你别担心，等何叔买完药吃下就没事了。啊，
2: 这都去多久了？我去营营呢。
3: 何叔，药呢？
2: 快别提了，外头啊乱得厉害，好多家药铺。 都被封了，哎，我顺着大街啊走了一大圈，也没有打听出天柱他爹和伙计的尸体被运哪儿去了。哎呀，这些日本鬼子到处抓人，哎，他们的通缉令都贴出来了。啊，
3: 那这可怎么办呀？家里这消炎药、酒精、纱布、绷带啥都没有了。
4: 只能找应届表和盘了。李队长什么时候回来啊？
5: 说是三天，最快也得明天回来。
4: 三天，二龙哪扛得住三天？何叔，快去煮点盐水，快去啊！哎，日军这名工程师来到榆树镇，一定跟华社无人区有关。根据我在野村办公室了解的情况。
5: 日军在无人区的核心磨盘岭上标注着A字，不知道是什么意思。那一带地势险要，易守难攻。听说前些年有个叫刘赖子的矿主纠结了一帮人，在那里打洞开矿，发了大财，还置办了一些武器。鬼子占领榆树镇，清剿华社无人区，也杀了他的同矿。听说他纠结了手下一帮喽啰，跟鬼子还打了几仗，最终被打散了。
3: 鬼子占领这磨盘岭。
5: 之后会不会继续打鬼磨开矿？应该不像是开矿。鬼子画室那么大的无人区，还建了那么多的据点，派重兵把守榆树镇，不可能是开矿。那
3: 鬼子占领这磨盘岭，是为了干什么呢？
5: 这样，你马上让小山把日军工程师来到榆树镇，和将磨盘岭划为核心区的情报，报告给方大队长，转告分局。
3: 昨天晚上，镇上又打成了一锅粥，估计又是周边的百姓自发组织的报复行为，真为他们的安全担忧啊！我们又没办法主动寻找他们。按照在红卫军内部的内线，有跟着中队长李英杰外出侦粮，这名副还没回来，目前这情况还不清楚。
5: 我们一定要密切关注他们的动向。
6: 但要注意，千万不要暴露我们的身份，一旦发现他们，争取把他们送到县大队去。是，你去吧。哎。关山的景，耳听得城外乱纷纷，旌旗招展。 空发音，却原来是司马发来的兵。
7: 哎，好，好，好，好，会长，您唱的太好了，不比现在当红的那些角儿差，您比他们强太多了。
8: 哒哒哒哒哒哒，
2: 是，你小子就会。

0: 话说野村大太君现在让您立马去。
1: 我早就知道有这么一出。哼，你狗祖无望，毛刚掌权就想咬我呀，得自个儿闹了这么个下场，该
0: 早就该死了。
1: 你备两桌酒席，把那20年的老白分部拿出来，你带着哥几个一醉方休。
2: 哎，得嘞，哎，谢会长，哎，谢会长。
1: 偷欠带烟路去见野村去。
2: 哎，得嘞，会长请。
1: 咱们去见野村去喽。
3: 太君，太君，
4: 进来。
3: 太君，您找我？
4: 如此，你知道我找你什么事吗？
3: 太君，吴某不知道。
4: 狗祖旺死了，你得满意。
3: 太君，您这话是什么意思？我听不懂。
4: 吴三，这糊涂的不好。
3: 太君，我真的听不懂，真的不明白。
4: 狗祖旺隐瞒军情，欺骗皇军，良心大大的坏了。
3: 这小子一贯欺骗太君，贪赃枉法，死有余辜，该死，该死。
4: 吴子，你是皇军忠实的朋友，以后要为天皇效力，为大东亚共荣效力。
3: 一定，一定。
4: 哟西，
3: 太君，狗祖旺死了，那侦缉队。
4: 吴子，我任命你为新的侦缉队长，重建侦缉队，武器、金表，大大体，但是要严查金出城的人员。
3: 谢谢太君，谢谢太君，谢谢太君的对我的信任。我一定为太君效犬马之劳，为大东亚共荣出力。
4: 哟西，去吧。
3: 嗨。

0: 怎么办？这越来越烫啊！
1: 二龙伤得这么严重，现在只有一种药能救他了。
2: 阿荣，
1: 潘尼西林，
2: 哪能弄到？
1: 这是日本人严格管控的禁药，现在只有日本人能用。
2: 你这说的都是废话呀！小鬼子能来送药吗？咱们就眼看看着阿荣。
1: 扛住二龙。 你干嘛去？天柱，我告诉你，现在全城都在通缉咱们，到处都是小鬼子，你出去就是个死。你能不能为大家伙着想一下？
3: 天柱哥，你先别着急。
1: 天柱，我来想办法。

0: 大爷还没给钱呢。
1: 哟，孙掌柜，忙着呢。
2: 吴会长，您怎么有空光临小店啊？
3: 咋说话呢？不欢迎是咋的？
2: 不能够啊！当初要不是您的大力关照，哪有今天这买卖呀？这聚仙酒家的大门永远都向您敞开着。
4: 往前，
1: 这小嘴甜的，不愧是做买卖的。今天本会长高兴，陪我喝两盅。
2: 看来吴会长是。

0: 有喜事儿了。
1: 你这眼睛啊真贼，咱们边喝边聊。
0: 好嘞，雅间儿请。

0: 走。
1: 师傅，把门关上。来，坐。快跟我说说，到底怎么回事？
2: 哎，队长，是这样。前天晚上，杨天柱他们又带着人去打侦缉队救人，正好呢，这个狗祖旺也带着侦缉队的全部人马去抄大型皮货行，
0: 结果就在大型皮货行打了起来，
3: 那叫一个惨烈啊！狗祖旺和十几个侦缉队员全都给炸死了，伤了也不少。
0: 狗祖旺就被活活吊死了，
3: 听说后生也被叶森给弄死了，
4: 痛快！哎，这是好消息啊！真他娘痛快！大兴和天柱他们几个咋样了？
3: 哎，杨天柱他老丈人和小伙计都给打死了，他们几个可能藏在大队长家，
2: 受没受伤我不知道。
3: 刘入狗的那个猎户也给救走了。
4: 那小鬼子没去搜大队长家？
3: 那不知道。哎，对了，队长，当天晚上趁乱，我叫自己兄弟把老人和小伙计的尸体给收走了。
4: 藏哪儿了？
3: 镇西头的关帝庙。
4: 这事做得对，你赶紧去让宋医官准备好消炎药和创伤药，跟我去趟大队长家。
2: 好，我这就去。
5: こちらは山崎です。
6: どうもよろしく。
5: よろしくお願いします。こちらは井上です。
6: よろしく。
7: よろしく。
5: こちらは松下です。
6: よろしく頼む。
7: よろしくお願いします。
5: 後ろにいる二人は川野と小川です。
6: 皆さん、ようこそはるばる来てくれた。日本六軍に派遣され、英治皇帝のために上国の紅白へ。大都は光栄剣道帝国のために元に頑張ろう。よろしく頼む。
5: はい
7: はい、はい、
6: 長職私と大野少佐はぜひ中国料理を食べてもらいたい。
5: 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
6: 早速英治皇帝についてどう考えているか、どうぞ。
5: はい。
8: 杨天柱，你能不能冷静一点？
0: 我怎么冷静？马二龙马上就要死了，办法你想出来了吗？
9: 大家都日本兵，
8: 你现在去就是去死。
0: 管不了那么多。
10: 来干嘛呢？干嘛呢？这唱哪出啊？
8: 李队长总算来了，他要去小鬼子那儿抢药去。
0: 哎呦，表哥，你可算回来了！你快说说他，没人管得了他来了。
1: 看把你给弄的，都别拦着他，去抢。他去日本人那儿抢药去，
11: 药我都给你们拿来了，宋医官我也请来了。
0: 快快快快快快快快！
8: 谢谢李队长。
1: 表哥，
12: 源自欧洲浪漫情怀，传承瑞士质感工艺，大品牌法兰驰金钻表为打开国内市场打响品牌，特别向全国招募100名品牌体验官，鎏金嵌宝璀璨耀眼，豪华尊贵的法兰驰金钻表原价2680元，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6.8元就能马上拥有。是的，你没有听错，今天只要16.8元立刻给您送到家，仅限100个体验名额，先到先得，您还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报名领取吧！
13: 我是真没想到，这么豪华、这么尊贵的法丹池金钻表啊，今天啊就打了一个电话，只要16.8元，我就拿到手了，这太划算，太超值了！
14: 我也抢到了，这法丹池金钻表可是有名的大品牌。

0: 平时在商场专柜购买啊，少说也得2-3千块钱。现在打个电话，只要16.8块，立马啊就能拿到手。你们也赶紧打电话吧。
1: 16.8，真的只要16.8，我抢到了。这法丹池金钻表啊，太漂亮，太豪华了，我太喜欢了。现在啊，我走到哪儿，我带到哪儿，周围的人啊，都夸我眼光好。
2: 我一直想带上一块啊，上档次的金钻表，可是啊，我舍不得买。这次赶上法丹池金钻表做品牌宣传，我就打了一个电话，真的只要16.8，人家呀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这戴在手腕上。真的是又不贵又时尚，倍儿有面子。
3: 这16.8呀，不光能拿到豪华的金钻表，还能免费赠送一对价值6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呢。你看，我跟老伴儿啊，这都戴上了，多漂亮啊！要是自己在商场里买呀，没有几千块钱根本买不到，太划算了。老哥哥、老姐姐们，赶紧打电话报名领取吧。
4: 好消息，好消息！喜欢金钻表的观众朋友有福了，大品牌法丹池金钻表原价2680元，现在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法丹池专属品牌体验官，只要16.8就能拿到手。是的，你没有听错，今天只要16.8就能马上拥有。等等，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一对价值6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寓意财运亨通，吉祥不易，富贵安康。本次活动仅限100个体验名额，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千万不要错过，赶紧拨打电话领取吧。
5: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源自传奇金钻表世家，知名品牌法丹池为打开国内市场、打响品牌，特拿出一批最新款式法丹池金钻表作为品宣大礼全国派送。今天节目的朋友们真的是好福气好运气，
6: 没错，金钻表一戴好运自然来。过去啊，咱们许多的叔叔阿姨舍不得花钱买，但是今天呢，咱们法丹池金钻表在全国招募100名品牌体验官，只要您打进电话，不到一顿饭钱就能够带回家，抢到就是赚到。
7: 没错，俗话说，要想日子过得好，招财就戴金钻表。过去80-90年代，许多叔叔阿姨能戴上一块上海牌的石英手表，就已经是非常高兴、非常体面了。如今咱们的生活越来越好了，大品牌的金钻表呢，咱也戴得起了。
5: 是的，那虽说啊，咱买得起，但是说句心里话，要是拿出2-3千块钱去买一块表，很多大爷大妈、叔叔阿姨还真是舍不得呢。
6: 哎，一点都没错，毕竟啊，咱们老一辈人节俭惯了，平时花钱啊都要算计算计。
7: 没错，今天啊不用再算计了，我给大家带来了一个好消息，大品牌法丹池金钻表为打开国内市场、打响品牌，特面向全国招募100名品牌体验官，鎏金嵌宝，璀璨耀眼，豪华尊贵的法丹池金钻表，原价2680元，今天呢只要16.8就能够马上拥有。
5: 哇，周总，我没有听错吧？真的只要16.8就能够把这么豪华、这么尊贵的法丹池金钻表带回家吗？
7: 千真万确，法丹池金钻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设计时尚美观，防磨损，蓝宝石水晶表镜，纯净明亮，整个表盘表链通体鎏金，看上去金光闪闪，尊贵奢华。表盘副点位镶嵌8颗宝石，璀璨耀眼，熠熠生辉。3点位镂空小天窗，日历星期双显示，还有夜光显示功能。表背镂空设计，机芯飞轮呢清晰可见啊，每时每刻呢尽显律动之美，整只表戴在手上金光灿灿，非常的奢华啊，质感非常的好，男士佩戴沉稳大气，彰显尊贵和非凡的品味，女士拥有啊优雅美观，璀璨亮丽，气质浑然天成。
6: 哇，这样的大牌金钻表，平时啊咱们去商场啊专柜去购买的话，少说也得几千块钱。
5: 对，
6: 那今天呢咱们打个电话报名成为法丹池的品牌体验官，只要16.8，立刻带回家，这也太划算了。
7: 没错，那是相当的划算呢。我们这款法丹池金钻表原价2680元，现在打个电话报名成为我们法

0: 丹池的品牌体验官呢，只要16.8元，立刻带回家。这样的机会啊，只有一次，错过了以后再也没有了。
1: 是的，没错，观众朋友们，我们的法丹池品牌推广活动正式开始了，不要犹豫，不要等待，现在立刻马上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报名成为我们法丹池的品牌体验官，原价是2680元的法丹池金钻表，今天只要16.8元就能够立刻拥有。但是啊，我们是限定名额的，仅限100个名额，所以喜欢大牌金钻表的朋友们赶紧打电话吧。
2: 喜讯，特大喜讯，知名品牌法丹池金钻表为打开国内市场打响品牌，特别向全国招募100名高档金钻表体验官，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原价2680元，尊贵奢华璀璨耀眼的法丹池金钻表，今天只要16.8元，立刻给您送到家。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夜光显示，实用美观，奢华大气，表盘表垫金光灿灿，发刻宝石璀璨夺目，表背镂空设计，经典时尚，品味非凡。今天只要16.8元就能马上拥有。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有任何不满意只管退。16.8元抢购法丹池金钻表，前10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朋友还送一对价值6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进行本次推广活动，马上拨打电话报名领取吧。
3: 我们老两口啊，节俭了大半辈子，也舍不得穿金戴银的，这次啊法丹池金钻表做活动，只要啊16.8元，可算上我赶上了，我就赶紧打电话订购了2块，老伴儿啊戴一块，我戴一块，金光灿灿的，倍儿有面子。
4: 不光戴上这金钻表，人家还免费赠送了一对男女龙凤戒指，我跟着老头子呀这都戴上了，这叫龙凤呈祥，富贵安康，多喜庆啊！关键是一分钱都没花就戴上了，我太高兴了。老话说，金钻表一戴，好运自然来。这么豪华尊贵的法丹池金钻表，商场啊一只要卖2680元，这次啊赶上厂家做品牌宣传，只要16.8元就能抢到，这可是天大的好事。人家呀还免费送一对价值6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咱要是再不抢，那不是犯傻吗？我已经啊抢到了，老哥老姐赶紧的打电话吧。
2: 好消息，好消息！喜欢金钻表的观众朋友有福了，大品牌法丹池金钻表原价2680元，现在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法丹池专属品牌体验官，只要16.8元就能拿到手。是的，你没有听错，今天只要16.8元就能马上拥有。等等，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一对价值6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寓意财运亨通，吉祥如意，富贵安康。本次活动仅限100个体验名额，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千万不要错过，赶紧拨打电话领取吧。
1: 周总，咱们这么豪华尊贵的法丹池金钻表，活动推广期间只要16.8元就能够体验，这也太超值了。那您为什么要这么做呢？
0: 俗话说，东西好不好，试试就知道。咱们法丹池金钻表在国外都是非常知名的大品牌金钻表。这次呢，为了打开国内市场，打响品牌，我们拿出一批最新款式的法丹池金钻表，作为见面礼，原价是2680元，但是今天打进电话，只要16.8元就能够拿到手。这个费用啊，不够我们的包装费，连快递费都不够，中间的差价损失由我们来承担，大家可以放心的试戴。如果您试戴满意就留下，有任何的不满意直接退。
1: 哇，那我明白了，相当于说啊，中间的差价你们厂方承担了，然后呢把实惠送给了咱们的观众朋友们，
0: 对，
1: 让大家只花16.8元就能够拿到这一块尊贵奢华璀璨耀眼的法丹池金钻表。
0: 对，
1: 哎，那我问一下周总啊，能保证咱们观众朋友们拿到手的商场专柜里的一模一样的法丹池品牌金钻表吗？
0: 这个当然要保证。

0: 须要保证。今天只要观众朋友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法丹池金钻表的品牌体验官，只要16.8元，我保证您拿到的是和我们门店里商场专柜里一模一样的法丹池金钻表。大家看，这是我们法丹池金钻表的检验报告，大家可以看到这里每一项都是合格合格合格，
1: 是的，
0: 保证品质，保证售后。本次电视推广我们砍掉中间的层层加价环节，甚至不计成本不惜代价，就是为了打响法丹池品牌，让全国的朋友都能体验一下大品牌金钻表的质感。
1: 是的，
0: 大家可以拿回去亲自的戴一戴，感受一下，看看我们的法丹池金钻表是不是像我说的这么好。在这里我想每一位顾客朋友郑重的承诺，如果您拿到跟我们宣传的不一样退，如果您拿到的跟我们门店里专柜里的不一样退，试戴之后有任何的不满意不喜欢，照样是无条件的退。
1: 哇，这个承诺真的是太棒太给力了。那我再次提醒广大的观众朋友们，本次特惠推广活动仅限本档节目，仅限100个名额，我们是送货上门，先验货后付款，你有任何不满意直接退，请大家放心打电话报名抢购吧。
0: 哎，等一等，我宣布前10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朋友，我们再免费赠送一对价值6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哎，寓意呢是财运亨通，吉祥如意，富贵安康。想要领取的朋友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2: 喜讯，特大喜讯，知名品牌法丹池金钻表为打开国内市场打响品�牌，特别向全国招募100名高档金钻表体验官。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原价2680元尊贵奢华璀璨耀眼的法丹池金钻表，今天只要16.8元立刻给您送到家。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夜光显示，实用美观，奢华大气。表盘表垫金光灿灿，发刻宝石璀璨夺目，表背镂空设计经典时尚，品味非凡。今天只要16.8元就能马上拥有。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有任何不满意只管退。16.8元抢购法丹池金钻表，前10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朋友还送一对价值6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进行本次推广活动，马上拨打电话报名领取吧。
3: 这法丹池可是大品牌，以前去商场的时候啊，我看到这块金钻表啊，当时就想买下来，可是一看价格呀，要2000-3000元，还真有点舍不得。这次厂家搞品牌推广活动，可是让我给赶上了，体验价只要16.8元，这不跟白捡的一样吗？我啊就赶紧打电话订购了2块，我老公一块，我一块，要不是因为限购呀，我还想多订2块呢，送爸妈送公婆，他们长辈们啊肯定喜欢，这电话打得太值了。
4: 经常出去见客户谈生意，这款金灿灿的法丹池金钻表一亮出来，周围人都说这是一块名表，其实啊他们都没想到，我就打个电话，体验价只要16.8元就拿到手了。虽然啊这么便宜，但是真给我长脸，太有面子了，生意也顺风顺水，这法丹池金钻表还真是招财啊。
2: 好消息好消息，喜欢金钻表的观众朋友有福了，大品牌法丹池金钻表原价2680元，现在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法丹池专属品牌体验官，只要16.8元就能拿到手。是的，你没有听错，今天只要16.8元就能马上拥有。等等，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一对价值6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寓意财运亨通，吉祥如意，富贵安康。本次活动仅限100个体验名额，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千万不要错过，赶紧拨打电话领取吧。
1: 哇，

0: 便宜啊，说之前花的都好几百块钱，但是呢买到的呢都是石英表、电子表，一呢是不上档次，二啊是容易坏，这戴上一阵子啊就不走字了，钱呢也就打水漂了。
1: 是，
2: 如今啊大家早就不戴石英表、电子表了，现在流行戴大品牌的金钻表。
0: 对，
2: 咱们这款法丹驰金钻表高端大气上档次，品质过硬，经久耐用，而且看上去金光灿灿，奢华尊贵。最重要的是咱们今天这个活动推广期间，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6.8元，还不够一顿饭钱，就能够马上领取。
0: 是的，没错，我的名额一直在减少当中，还没有打进电话的朋友们一定要抓紧时间了。当然啊，有一些观众朋友打来电话就是担心咱们的法丹驰金钻表的质量，
3: 对，
0: 周总您能不能给大家伙做个保证呢？
2: 那当然可以保证了，为了让全国的观众朋友们都能够放心的抢购、放心的戴，下面我们通过一组实验亲自检验一下法丹驰金钻表的品质。
0: 好，
2: 看法丹驰金钻表放在玻璃缸中浸泡，依然精准走字，它防水，看锋利刻刀反复划切，金钻表表盘依然毫发无损，它防滑，看用力把金钻表摔在地上，它安然无恙，它防摔，看漆黑的夜里表盘指针也能看得清清楚楚，它有夜光显示功能。
0: 哇，真的是太厉害了，这样的品质才够放心，真不愧是大品牌，让人啊心服口服。
2: 对，法丹驰金钻表就好比是手表中的奔驰宝马，戴上它彰显的是品味和地位，流露出深厚的底蕴和高贵的气质。男人戴体面尊贵，沉稳霸气，女人戴气质优雅，品味非凡，老人戴成熟洒脱，魅力无限。现在打进电话订购只要16.8元就能马上拥有，前100名打进电话再送一对价值6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抢到就是赚到。本次活动仅限100个名额，先到先得，大家抓紧时间打电话吧。
4: 我特别喜欢金钻表，在商场里一看价格呀，那得好几千块钱，我是舍不得买。这次厂家在电视上招募宣传员，体验价只要16.8元就能拿到手，另外啊还送一对价值6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哎呀，这次活动太棒了，我再替厂家呀好好的宣传宣传。
5: 就是，我们不光戴上了大牌金钻表，还拿到了一对男女龙凤戒指，你瞧多漂亮啊！老话说龙凤呈祥，招财好福气，我和老伴儿啊每天都戴着，图个吉祥如意，真值！
6: 真没想到，只要16.8元就能戴上这豪华尊贵的法丹驰金钻表，另外啊，还送上一对价值6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真的太划算了！感谢厂家做的这次活动，老哥老姐们赶紧打电话抢到啊，就是赚到了！
7: 好消息，好消息！喜欢金钻表的观众朋友有福了，大品牌法丹驰金钻表原价2680元，现在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法丹驰专属品牌体验官，只要16.8元就能拿到手。是的，你没有听错，今天只要16.8元就能马上拥有。等等，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一对价值6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寓意财运亨通、吉祥如意、富贵安康。只要是16.8元，本次活动仅限100个体验名额，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千万不要错过，赶紧拨打电话领取吧。
8: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1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

0: 这衣服对吗？是给我做的衣服吗？怎么那么别扭啊？啊？
1: 没错啊，会长，就是这一身儿。
0: 怎么穿着不舒服呀？这哪家的裁缝做的衣裳？
1: 会长，那裁缝铺的掌柜的都说了，苟祖旺他们穿的都是他们那儿做的。
0: 啊呸！给苟祖旺做衣服的裁缝也给我做衣服啊？我说怎么穿的这么别扭，像个吊丧服似的，浑身的晦气。哼，给他做衣服的裁缝，我才不要呢！去，给我换裁缝去。
1: 哎，是是。
0: 哼，给苟祖旺做衣服的裁缝也给我做呀？哼，瞎了眼的。
1: 你给我过来。马二龙现在脱离危险了，这回踏实了。
2: 出了这么大的事还这么莽撞，
1: 还找日本人抢药去啊？你小子长几个脑袋呀？
2: 你把日本人全引到这来，这帮人都得死。
3: 英杰大哥，以后你就是我大哥，谢了。
4: 谢啥？咱是一家人，以后少说这些废话。
3: 我爹跟东子的尸首没落在小鬼子那儿吧？
4: 这你放心，我手底下的兄弟已经把他们俩的尸首暂时藏在镇西的关帝庙里面了。等这段时间风声一过去，我得想办法送他们出城再行安葬。现在全城都在通缉你们，日本人到处在搜查，常家也不是你们的久留之地了。往后有什么打算没有？
3: 英杰大哥，我得出城。这次是我太莽撞了，为了在苟祖旺报仇，为了救马二龙，把东子的命还有我爹的命都给搭上，但我得活着，我不能死，所以你得把我送出城。我没有别的意思，我只有出了城才能跟小鬼子接着干，才能给他们报仇。只要这帮畜生出了城，我就让他们有去无回，让他们血债血偿。
4: 但是你们现在肯定出不去，一来小鬼子到处在搜查你们，再这二龙又伤成这样，现在也肯定动不了。这样吧，你们暂时先在常小姐家养伤，等二龙的伤恢复得差不多的时候，我会想办法送你们出去的。啊，你放心，我会定期让宋玉光过来给他诊治的。天柱啊，这回家是彻底没了，亲人也没了，往后可千万不能莽撞了，记住了没有？

0: 帝国からの皆さん、ご苦労。今日は表なく応させてもらうよ。任務をよろしく頼むよ。乾杯。
1: どうぞ。このお酒すごいね。
0: 中国のお酒を飲むと体が良くなる。さあ。
2: 各位太君，对不住啊，来晚了。
3: 其他几位太君我都已经安排好了啊。那个，这是我特意从窖里取出的15年的珍藏好酒，献给各位太君品尝啊。
0: 孙嫂，
4: 孙先生，
0: 土木的朋友，一起的好。皆さんは日本から来て、
4: 这是我帝国
0: 初めて中国の味を知った。
4: 这是中国的美酒。
3: 欢迎几位太君光临小店，希望在小店里边吃好喝好
4: 啊。ぜひ食べてください。
0: 孙子，一緒にどうだ？
4: 孙先生，一起吃吧。
3: 啊不不不，我就不打扰诸位太君的雅兴了
4: 啊。私は遠慮します。
0: 料理の作り方はぜひ教えてもらいたいのだ。
4: 给阁下介绍一下这些美食是怎么做出来的。
3: 好，那行，那我就恭敬不如从命了啊。
4: じゃあ紹介します。
3: 诸位太君，啊，那我就先从这条糖醋鲤鱼讲起吧。
4: この酒は，
3: 哎，这条鱼啊，可是中国的名菜。顾名思义，它里边有糖，也有醋，啊，它是从黄河里边打出来的。
4: 黄河のお酒です。
5: 怎么样？敌人共有6名工程技术人员来到玉树镇，估计这两天就要开展活动。你马上安排小山，速向大队长报告，让他密切注视这几个人出城后的动向。如果抓到他们，那么敌人划设无人区的目的就彻底搞清楚了。如果抓不到，就设伏打掉他们。
6: 好，我这就去安排。

天如阁，我知道你很难过，你现在一个亲人都没了，但你还有我，我会一直陪着你的。 一定要好好活着，不许死，也不许做傻事儿。

0: 小山子，回去以后告诉孙勇，这个情报非常重要，任务完成得很好。接下来要搞清楚野村联队近期的兵力调动情况，还有重点防御的地区在哪里，明白了吗？
1: 明白了，
0: 去吧。
1: 哎，我

お母さんへ会いたい。いつ迎えに来るの？なんで会いに来てくれないの？帰りたい。母さんと妹に会いたい。待ってます。

お母さん、これは十五つ目の手紙だよ。これを読んだら、早く迎えに来て。

0: 战斗已打响，我负责带领一二中队吸引敌人的火力，牵制他们的掩护部队。你带领三中队负责抓捕敌工程技术人员，特别是孙勇情报上提到的他们的总工程师戴金丝边眼镜的中刀，一旦能活捉他，敌人建立无人区的目的就会真相大白。
1: 是。

0: 小鬼子，把物资带好了，抢救伤员，迅速打扫战场。
1: 是。

0: れ。せんでくれ。早く。早く。急げ。
1: 吴队长，李队长，王军进陕清剿八路期间，榆树镇的治安，你们得负责，一定要防止八路和抵抗分子进展袭扰，明白？
2: 嗨，
3: 明白。

0: 是不是啊？
1: 哎，
0: 野村这次带着大队人马出城去扫荡，估计怎么也得十天八天的回来。他们在榆树镇里只留了一个中队的日军驻守。这样，从明天开始，你把守城的守卫全换成可靠的弟兄，咱们随时把那哥几个送出城去。
1: 郝队长，别管了这事儿，
0: 你再去告诉宋玉冠，让他多准备些药品，盯好了二龙的伤。另外，你再去仓库里取100发步可枪的子弹和100发步枪的子弹，等他们出了城，能派上大用场。
1: 咦，队长，有点太多了吧？你也知道，这小鬼子的军需官隔三差五的到咱军械库来检查，万一查住了，可不好弄啊。
0: 那就这样，你尽量去办，能弄多少就弄多少，剩下的以后再想办法。
1: 中。哎，对了，队长，还有个事，鬼子那个酒屋。这两天隔三差五的有一帮日本浪人跟着喝酒，喝完酒都上街上闹事，欺负老百姓，为非作歹呀。
0: 我知道了，你先去吧。
1: 啊。

0: 司令员，政委，方向明的县大队成功伏击了日军的攻城探测队，消灭了一个小队的日军。此次敌人大队人马的进山扫荡，就是想报复咱们。野村同志还有个打算，他是想把我分区部队县大队和游击队驱逐出无人区，以确保他们攻城建设的安全。
1: 参谋长立刻命令独立团一营一连火速赶往县大队驻地。 和县大队配合，与扫荡的日军周旋，为分区调动部队争取时间，寻找有利战机，狠狠打击他们。
2: 是。

0: 你醒了，快！快躺下！快！哎，干啥这是？起来！哎，哥，我知道，你们为了救我，你爹都死了。我在这世上没有亲人。 你就是我最亲的人，我以后跟着你，咱们一起打鬼子，一起报仇。别说了，二龙，我知道你没出卖我。行，大小鬼子。 一起报仇，啊！来，
1: 你是干啥？受伤的，
2: 快点，快点，
1: 醉！
2: 你瞎折腾啥？

0: 你醒了，真是太好了！天竹大哥，小姐啊，在客厅等咱们吃饭呢。走，咱们一块儿过去。
1: 有。
0: 多吃点。嗯。阿龙。哎。你多吃点肉，你这个伤啊这么严重。 现在都能自己活动了，那还不是常德小姐的功劳啊？不是我的功劳，是宋医官的功劳。
2: 那替我谢谢宋医官。
3: 都吃饭呢。哎，
2: 二哥，进来啊！
3: 别站着了吧，你们接着吃。
2: 坐下吧，别站着了。表哥今天怎么又功夫来呀？
0: 这不，
2: 野村带着鬼子出城扫荡去了。
3: 我不放心二龙的伤势，我过来看看。
4: 我都好了，差不多了。
2: 那就好。
5: 大哥，
4: 他们出城扫荡去了，那老百姓不要遭殃了。
5: 鬼子吃了八路的亏，这出去报复去了。
2: 那八路军能吃亏吗？
3: 野村赚不着便宜，这次回来肯定又得损兵折将的。
5: 该，让八路军收拾小鬼子。
4: 你别呀、啊，让八路军给干死了，咱干啥去啊？
6: 刚才表哥不是说他们进山了吗？咱杀起来就更顺手了。
7: 这样，咱晚上就弄他们去。啥意思啊？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 不仅能测步数、测心率，还能打电话、发微信。更重要的是，还能检测血氧、血压、血糖。要是您舍得花690元购买运动健康智能手表，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8: 领到了，领到了，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9: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没想到就扫了一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
8: 智能手表腕上戴，心率血压随时在，异常警报马上来，健康守护不等待。 我推荐你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过去戴表啊，看时间，现在戴表啊，看健康。
10: 万千小小一寸屏，装下4大健康预警器：血氧、血压、血糖、心率，随时看。管理身体健康不怠慢。睡眠好不好他知道，血压好不好他也知道。血压有变化，他能随时的提醒你。运动量要是大的，心率高了，还会马上预警。他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
11: 现在扫码免费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更是您的随身健康管家。智能健康手表，运动的时候它盯着心率，超亮了及时预警；遛弯的时候呢，它读取血氧、健康状况早知道；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
12: 吃饭的时候，它又提醒您的血糖波动。现在啊，名额不多了啊，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13: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能打电话还能发微信，而且呢可以做到24小时血压血糖心率跟踪。关键是啊，台湾就能测，省心又顺手。
14: 我戴了几分钟。 你看这些数据就显示出来了，大家也赶紧扫码，领上一台吧。
11: 无论您是居家还是遛弯，带上这块手表，健康监测跟着走，大家伙儿也都赶紧扫码，免费领取一块吧。
0: 新一代智能健康手表，不仅满足您日常的电话、微信等功能，还能精准捕捉血压、血糖、心率、血氧、睡眠的深浅变化，所有数据还能同步到您的手机 APP， 生成专属健康报告。市场价690元，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回家，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7: 台湾测健康，生活更阳光。新一代健康智能手表具有多种功能，能测血氧、血压、血糖、心率。台湾就测，数据马上看。
1: 它能进行24小时数据跟踪，而且还能满足多。

0: 戴上手表，就能对身体有各个角度的监测，让你能更懂自己的身体，健康管理更有数。现在啊，名额不多了，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台吧。
1: 我现在呀，睡眠质量差，这半夜总是睡着睡着，自己打呼了，就给自己憋醒了。儿子让我戴上这块手表，说是遇着睡眠暂停的时候能提早预警，包括白天我在遛弯运动的时候血氧低了，他就能随时提醒我，而且呀，不用夹手指，不用等待，方便又精准。我建议中老年人都领上一块健康智能手表，赶快扫码领取吧。
2: 健康和时间，那是我们人生中最重要的两样财富。坐久了，它会提醒你起身；压力大了呢，它会建议您放松。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更是您的随身健康管家。不用频繁充电，不用复杂操作，一块手表就能守住咱们中老年人的平安，比打电话更及时。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3: 前两天我看邻居老张戴了一块挺特别的手表，我这一打听啊，可不是一般的手表，是最新一代的健康智能手表，能测心率、血氧、心电图、睡眠，还能测血糖。关键是你猜怎么着，竟然是扫码免费领的。我也赶紧扫码领了一个，大家也赶紧扫码领上一台吧。
4: 新一代智能健康手表不仅满足您日常的电话、微信等功能，还能精准捕捉血压、血糖、心率、血氧、睡眠的深浅变化，所有数据还能同步到您的手机 APP， 生成专属健康报告。市场价690元，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回家，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0: 他是万间的贴心管家，更是中老年人健康的守护者。监测到久坐，自动提醒起身；捕捉到心率异常，联动预警；识别到低血氧，推送建议；记录到血压不稳定，直接警报。所有的检测数据还能直接同步到手机 APP， 在蓝牙范围内，所有健康数据还能实时共享，同步推送到孩子的手机端，不用反复打电话。父母的健康状态随时通过手机 APP 就能清晰看得见，大家也都赶紧扫码免费领一块回家吧。
5: 父母戴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健康小闹钟，异常指标早提醒，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1: 你像我年纪大了，平时出门忘带手机，孩子总联系不上我，但是这个智能健康手表就方便多了，不仅能定位、能通话、能登录微信，而且健康监测不中断，睡眠好不好他知道，血压好不好他也知道，血压有变化他能随时的提醒你，运动量要是大了、心率高了还会马上预警，他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现在扫码免费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2: 它这个屏幕啊非常大，而且触屏也非常灵敏，充一次电呢能用好几天。我现在除了洗澡，基本24小时都带着它。大家赶紧扫码领一台吧。
4: 新一代智能健康手表不仅满足您日常的电话、微信等功能，还能精准捕捉血压、血糖、心率、血氧、睡眠的深浅变化，所有数据还能同步到您的手机 APP， 生成专属健康报告。市场价690元，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回家，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6: 过去戴表啊看时间，现在戴表啊看健康。健康智能手表白天戴能时刻跟踪您的血氧、血糖、血压、心率，晚上戴呢还能监测您的睡眠质量，让您全面掌握身体健康。抬腕一瞬间，健康数据键，异常早知道，儿女更放心。
0: 运动智能手表不只是记录每天运动的步数，更能捕捉身体

0: 各项机能全天的异常波动，对于健康风险及早预警，早间唤醒时同步血氧血压数据，日间活动时追踪心率变化，夜间安睡时分析睡眠结构，24小时多项功能检查无缝衔接，实现对健康状况的精准掌握。大家也赶紧扫码免费领一块回家吧。
1: 新一代智能健康手表不仅满足您日常的电话、微信等功能，还能精准捕捉血压、血糖、心率、血氧、睡眠的深浅变化，所有数据还能同步到您的手机 APP， 生成专属健康报告。市场价690元，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回家，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2: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测心率，还能打电话、发微信，更重要的是还能检测血氧、血压、血糖。要是您舍不得花690元购买运动健康智能手表，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3: 领到了，领到了，
4: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5: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没想到就扫了一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
6: 智能手表万上带，心率血压随时在，异常警报马上来，健康守护不等待。我推荐您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2: 过去戴表啊看时间，现在戴表啊看健康。万千小小一寸屏，装下4大健康预警器，血氧、血压、血糖、心率随时看，管理身体健康不怠慢。
7: 睡眠好不好他知道，血压好不好他也知道，血压有变化他能随时的提醒你，运动量要是大了，心率高了，还会马上预警。他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现在扫码免费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5: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更是您的随身健康管家。智能健康手表，运动的时候它盯着心率，超亮了及时预警；遛弯的时候呢，它读取血氧，健康状况早知道；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吃饭的时候它又提醒您的血糖波动。现在啊，名额不多了啊，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8: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能打电话，还能发微信，而且呢可以做到24小时血压、血糖、心率跟踪。关键是啊，台湾就能测，省心又顺手。
9: 我戴了几分钟，你看这些数据就显示出来了。大家也赶紧扫码领上一台吧。
5: 无论您是居家还是遛弯，带上这块手表，健康监测跟着走，大家伙儿也都赶紧扫码免费领取一块吧。
1: 新一代智能健康手表不仅满足您日常的电话、微信等功能，还能精准捕捉血压、血糖、心率、血氧、睡眠的深浅变化，所有数据还能同步到您的手机 APP， 生成专属健康报告。市场价690元，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回家，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2: 台湾测健康，生活更阳光。新一代健康智能手表具有多种功能，能测血氧、血压、血糖、心率。台湾就测，数据马上看。
0: 它能进行24小时数据跟踪，而且还能满足多场景自动识别、精准监测。早餐后查血糖趋势，提醒您科学搭配；锻炼时生成心率报告、超亮预警；睡觉时深度、浅度睡眠，身体状态一目了然。无论你身在何处，只需。

0: 戴上手表，就能对身体有各个角度的监测，让你能更懂自己的身体，健康管理更有数。现在啊，名额不多了，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台吧。
1: 我现在呀，睡眠质量差，这半夜总是睡着睡着，自己打呼了，就给自己憋醒了。儿子让我戴上这块手表，说是遇着睡眠暂停的时候能提早预警，包括白天我在遛弯运动的时候血氧低了，他就能随时提醒我，而且呀，不用夹手指，不用等待，方便又精准。我建议中老年人都领上一块健康智能手表，赶快扫码领取吧。
2: 健康和时间，那是我们人生中最重要的两样财富，坐久了它会提醒你起身，压力大了呢它会建议您放松。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更是您的随身健康管家，不用频繁充电，不用复杂操作，一块手表就能守住咱们中老年人的平安，比打电话更及时。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3: 前两天我看邻居老张戴了一块挺特别的手表，我这一打听啊，可不是一般的手表，是最新一代的健康智能手表，能测心率、血氧、心电图、睡眠，还能测血糖。关键是你猜怎么着，竟然是扫码免费领的。我也赶紧扫码领了一个，大家也赶紧扫码领上一台吧。
4: 新一代智能健康手表不仅满足您日常的电话、微信等功能，还能精准捕捉血压、血糖、心率、血氧、睡眠的深浅变化，所有数据还能同步到您的手机 APP， 生成专属健康报告。市场价690元，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回家，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0: 他是万间的贴心管家，更是中老年人健康的守护者。监测到久坐，自动提醒起身；捕捉到心率异常，联动预警；识别到低血氧，推送建议；记录到血压不稳定，直接警报。所有的检测数据还能直接同步到手机 APP， 在蓝牙范围内，所有健康数据还能实时共享，同步推送到孩子的手机端，不用反复打电话。父母的健康状态随时通过手机 APP 就能清晰看得见，大家也都赶紧扫码免费领一块回家吧。
5: 父母戴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健康小闹钟，异常指标早提醒，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1: 你像我年纪大了，平时出门忘带手机，孩子总联系不上我，但是这个智能健康手表就方便多了，不仅能定位、能通话、能登录微信，而且健康监测不中断，睡眠好不好他知道，血压好不好他也知道，血压有变化他能随时的提醒你，运动量要是大了、心率高了还会马上预警，他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现在扫码免费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2: 它这个屏幕啊非常大，而且触屏也非常灵敏，充一次电呢能用好几天。我现在除了洗澡，基本24小时都带着它。大家赶紧扫码领一台吧。
4: 新一代智能健康手表不仅满足您日常的电话、微信等功能，还能精准捕捉血压、血糖、心率、血氧、睡眠的深浅变化，所有数据还能同步到您的手机 APP， 生成专属健康报告。市场价690元，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回家，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6: 过去戴表啊看时间，现在戴表啊看健康。健康智能手表白天戴能时刻跟踪您的血氧、血糖、血压、心率，晚上戴呢还能监测您的睡眠质量，让您全面掌握身体健康。抬腕一瞬间，健康数据键，异常早知道，儿女更放心。
0: 运动智能手表不只是记录每天运动的步数， 更能捕捉身体各项机能全天的异常波动，对于健康风险及早预警，早间唤醒时同步血氧血压数据，日间活动时追踪心率变化，夜间安睡时分析睡眠结构，24小时多项功能检查无缝衔接，实现对健康状况的精准掌握。大家也赶紧扫码免费领一块回家吧。
4: 新一代智能健康手表不仅满足您日常的电话、微信等功能，还能精准捕捉血压、血糖、心率、血氧、睡眠的深浅变化，所有数据还能同步到您的手机 APP， 生成专属健康报告。市场价690元，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回家，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7: 飞鹤起醉，亲和母源，喂养出众，超2500种乳源蛋白，8重 HMO， 添加150亿益生菌，飞鹤顶量母源 DHA， 亲和母源，喂养出众，选飞鹤起醉。
4: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1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0: 干什么呀？野村是带着人扫荡去了，可是城里还有一个中队的鬼子在驻防呢。据点里边，光轻重机枪就有十几挺，而且炮楼居高临下的，你以为篱笆院子啊，说进就能进去？
1: 小霍，咱可以试试。
2: 试什么试啊？你们哪儿都不许去。
3: 你们都带着伤呢啊，在家好好待着。
1: 我早好的，差不多了。
4: 对呀，你看已经没事了，找了，
1: 扔下了。别逞能了，有什么事儿，听表哥跟常小姐的安排。
4: 我说是吗？你急啥？没说你准要去。
5: 二龙，
1: 你可得听话了啊！
5: 不是，不是你先说。天柱哥，吃点吧。

0: 我再明确一下这次的战斗任务：第一，要不惜一切代价拖住鬼子，
1: 为分区调动部队争取时间；第二，
0: 注意对面方队长发出的信号，一旦发现马上收拾战斗，不许恋战。
2: 是，明白。

0: は複雑だ。命令伝え、前の山に発砲、鎮殺しろ。
1: はい。

0: 下で道を開け。進め。
1: はい。大山、船長先頭に進め。

情何有？

0: 足を見つけたと足の音をよく聞きたい。必ず攻めしろ。おとぶ、
1: はい、
0: 君はこっち。

鸭子，快走！

0: 刘排长，我配给你一名狙击手和八名枪手，你再亲自掌握一挺机关枪，锤好以后，有效杀敌。我带领10名战士袭扰敌人，分散他们的注意力。是，准备。
1: 之后。

同じ手を食わないぞ。大丈夫、歩兵で向こうの山を攻撃しろ。

0: 要偷东西啊？贼眉鼠眼的。
1: 我偷啥东西？我偷东西。
0: 啊，过来别看了，过来。
1: 你说这常大小姐她爹是干啥的呀？咋住这么大一宅子？
0: 他爹干啥的咱不知道啊，但我知道他爹长啥样。你看，一看就是个大官儿。就是长得吧，跟我姐有点不太像。
1: 这是不太像啊！你再看常大小姐这长得多水灵，你再看他爹这……
2: 三子，别乱动人东西，没规矩。
1: 放。
3: 二龙，
1: 哎，
4: 哥，
3: 你现在咋样？
4: 我觉得没啥大事儿。
3: 你要觉得没啥大事儿，那咱们收拾收拾东西，赶紧走人。
5: 现在满城都在抓咱们，如果让小鬼子知道咱们在这儿，就会把常小姐给连累了。
2: 现在全城都在抓捕咱们，
6: 家都没了，能去哪儿啊？
5: 不管去哪儿，不能在这儿待着。
7: 是不能在这儿待了，但也不能是现在走。
6: 一，
2: 祥子和二龙的伤，
6: 他好的怎么样？咱们不知道。况且常小姐今天请了宋医官给二龙看伤，咱得听一下宋医官的意见。
7: 二龙这伤怎么样？能不能走？第二。咱在常小姐家这儿藏了这么长时间，咱能这么冒冒失失的走吗？咱不能失了礼数，咱得好好的踏踏实实的谢谢人家。表哥不是说了吗，让咱们藏在这儿，连门都不许出，有什么事等表哥回来再说，怎么着也得等他安排好了给咱们一个准信儿，咱们才能出门。
0: 大清哥说的挺在理。
8: 哥，要么咱们再等等

行，那就听你的，大兴哥。咱们是家没了，但是根儿还在。等杀完了小鬼子，我一定帮着你把皮货行张罗起来。

0: 小山跟工程会缉拿队和分区反扫荡的情况。
1: 快说情况怎么样。
0: 分区情报科传消息来说，
2: 这次日军
0: 松田旅团包括野村联队在内的1000余人的兵力试图合围消灭我分区主力部队，两个缉拿队配合分区部队阻击滞留敌人，掩护分区主力部队冲出敌人的包围。独立团3营2连为了牵制敌人掩护区中安全撤离，硬是与敌军500人打了2天2夜，最后
1: 怎么样，
0: 全部壮烈牺牲。
1: 分局机关和群众都完全转移了吗？
0: 都完全转移出去了。
1: 辛大队他们呢？方大队长他们呢？
0: 伤亡也不小，现在正和分局机关在一起呢。
1: 敌人疯狂扫荡，估计是铁了心了要确保无人区的安全，
0: 这就越发说明敌人建这个无人区的重要性。
1: 对，前几天辛大队伏击了敌人的勘测队，估计他们会再派人来，我们务必要把最新的情报告到。
0: 好，
3: 咱慢点，最近好点了吗？哎，没事没事，大大往前走，别怕啊。哎，你这个腿啊得经常的活动，来来坐下来我给你看看。哟，你这愈合的够快的呀，体格真好，这要换别人的可没这么快。
4: 哟，这都是宋医官您的功劳啊，要不是您他哪能好这么快呀。
5: 我们哥四个可得好好谢谢您了。
3: 谢谢。别你们是李队长的朋友又是常队长的贵客，我要是把这个病我治不好啊，那还不得要了我的脑袋呀。
6: 不是，你说的常队长是谁呀？
3: 你别跟我开玩笑，常队长都不知道你们能住这儿啊。常队长就是我们黄协军的大队长常久宽，也就是常惠美的爹。
6: 啥？你是说常惠美的爹是黄协军大队长啊？那不是汉奸吗？
3: 你怎么说话呢？刚给你们治好病又让你们住在这
6: 儿。你说我怎么说话？黄协军不是汉奸是啥？跟着小鬼子一起祸害老百姓。
3: 你
6: 滚！
3: 你
6: 滚滚！
3: 哎，
6: 我来帮！哎呦，我来帮！哎，我哎，
4: 你干啥呀？
6: 你说我干啥？
4: 你没听见吗？
6: 常贵美他爹是汉奸，咱们几个住这算咋回事？
4: 不是，这事儿我知道。我跟你，
6: 你知道？你知道你为啥不告诉我呀？
4: 回头再跟你算。
6: 哎，别着急，哥，滚！
4: 咋办啊？别愣着了，去看看吧。

0: 么进门都不敲门啊？你不知道不能随便进女孩的房间啊？我正想去找你呢，你先坐下。
1: 我不敢坐。
0: 怎么了？谁又惹你了？先吃个苹果。怎么了你？
1: 你说怎么了？我问你，
2: 你为啥要骗我？为啥要瞒着我？
0: 我瞒你什么了？我骗你什么了？
1: 这是谁的家？
2: 你爹是谁？
1: 你看看啊，
2: 汉奸的女儿，这是谁的家？
3: 他以后不会抽我姐吧？
4: 抽什么抽？哎，要不是你拿那照片问东西，能有这

0: 那我苏玉光自己说了吗？跟我有啥关系啊？这就了你！你叫什么嘴？你叫什么？好了，赖我，你别说了，说话太费劲了。
1: 行了，先看看，还不知道什么情况。
0: 你哪只眼睛看见我爸祸害百姓了？你凭什么说他是汉奸？
1: 还用看吗？二鬼子是干啥的？二鬼子帮着日本人祸害老百姓的。
0: 你爹是二鬼子大队长，那就是最大的大汉奸。你还说啥？
1: 对，
0: 你说的没错，我爸是黄献军大队长，林英杰是黄献军中队长，还有宋尹官，还有我，我们都是汉奸，就是我们这些汉奸天天冒着大风险来救你们，行吗？
1: 英杰大哥跟你爹不一样，你爹不是大汉奸，你为啥不告诉我？没话说了吧？
0: 现在看你都恶心，
1: 你看我恶心是吧？对，我就是坏人，我爸是大汉奸，我是他女儿，我是小汉奸，我们都是来害你们的，我就要你命，你们没良心的，我就让那些鬼子来抓你现在！别动，等等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
2: 应该不会，大兴哥，你能说会道的，你赶紧去劝劝。我咋去啊？他现在正在气头上呢。
3: 二龙，要不你去说说。
4: 二叔，到底怎么回事？
3: 师傅。 也不知道他从哪儿听说，咱老爷是黄献忠大队长，他非说老爷是大汉奸，和小姐吵了一通，正坐那儿生气呢，睡觉也不下来。
2: 哎，表哥来，表哥你可来了，我有个事跟你说。
5: 你不用说了，我都知道了。江天柱。 你要干什么呀？啊！一口一个大汉奸，一口一个二鬼子，你了解常大队长吗？你认识他吗？他咋祸害百姓的？你瞅见了？那照你这么说，我是不是也是一个大汉奸啊？
2: 你有了解？你跟他们不一样。你虽然穿这身衣裳，你是人在曹营心在汉，他一样吗？他他娘的就是大汉奸！
5: 给我站住！
6: 好消息，好消息！福利发放的特大好消息，多功能养生壶扫码就能来体验，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现在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取体验。煮茶、熬粥、炖汤、煲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把养生壶领回家。
7: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
0: 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两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送完即止，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
1: 早上想喝碗热粥得早起半个小时盯着锅，一不小心就溢出来，灶台擦半天，想炖个银耳羹得守在旁边不停搅，怕糊底怕粘锅，想煮个养生茶渣子满杯飘，喝一口还得吐半天，家里锅碗瓢盆一大堆，炖锅煮锅烧水壶茶壶占地方不说，每次做饭翻箱倒柜找半天，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领，
2: 800瓦大功率，烧得快，炖得猛，不用等，烧一壶水3-5分钟就开，早起想喝粥15分钟左右就煮好，炖煮双全，能炖能煮，炖得软烂，煮得透彻，炖银耳羹炖出来的胶质浓稠，入口即化，不比砂锅炖的差，煮红豆粥豆子开花，米粒软糯，老年人牙口不好也能嚼得动，煲骨头汤汤浓味鲜，营养全在汤里，煮养生茶花果香气全泡出来，喝一口浑身舒坦，壶身用的是高硼硅玻璃，耐高温不炸裂，烧水没怪味，无重金属析出，给娃冲奶粉都放心，最关键的是透明，水开没开，粥稠不稠，银耳出胶没有，一眼就看清楚，不用掀盖子还不串味儿，今天炖了排骨汤洗干净，明天煮花果茶不会有肉味儿，用完了水一冲就干净，不像有些壶缝隙里藏污纳垢，内置28大炖煮功能，可保温可预约，不用守着不用记着，不用怕烧干，烧水花茶炖煮药膳一壶搞定，关键还是静音炖煮，没什么噪音，圆形大敞口，还送不锈钢茶漏，喝茶无渣，清洁方便，真的很加分，说实话颜值高材质好功能全的品牌养生壶基本都是500元起步，但这次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一台，厂家质保3C 认证，再次提醒为避免重复领取，每个人仅限领取一台，尤其是经期女生，体质偏寒，中老年人时不时煮些姜茶餐茶比饮料白开水强太多，趁着现在厂家做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
3: 它不是奢侈品，是每天都要用的日用品，一台养生壶等于炖锅加煮锅加烧水壶加茶壶加药膳宝5合1，一台养生壶顶半个厨房，可保温可预约，28大菜单功能，烧水煮茶熬粥炖汤热奶煮蛋，轻轻一按就选中，大字显示看得清，老人一看就会 早上喝粥，下午喝茶，晚上喝汤，天天都能用得上，舒舒服服每一天。
0: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0: 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2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
1: 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领。
2: 是谁还没领这个养生壶？它真的太方便，好用了。
3: 我就扫了个码，就给送来了。不得不说，同样红枣枸杞，用这壶煮的，就是比泡的飘香，更好喝。你们也赶紧去领。
0: 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送完即止。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
4: 所有中老年人注意了，最后一遍通知，这已经是第3轮播报了。煮养生茶，炖银耳羹，煲骨头汤，天天用得上，厂家出钱您来体验。为了照顾更多老朋友，每人仅限领一台，每人仅此一次机会，领完不能再领，错过了别后悔。屏幕上的码现在赶紧扫。
5: 多功能养生壶，原来商场卖598，今天扫码就能领。没错，扫描二维码就能领。品牌方砸钱做推广，不要利润，只要口碑。正在看电视的叔叔阿姨，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客服就能领取，名额就100个，领完活动立马截止，不要犹豫，扫码就能占个位置，抓紧时间领取吧。
2: 是谁还没领这个养生壶？它真的太方便，好用了。
6: 好消息，好消息，福利发放的特大好消息，多功能养生壶扫码就能来体验。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现在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取体验，煮茶、熬粥、炖汤、煲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把养生壶领回家。
0: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 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

0: 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两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送完即止。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
1: 早上想喝碗热粥，得早起半个小时盯着锅，一不小心就溢出来，灶台擦半天。想炖个银耳羹，得守在旁边不停搅，怕糊底怕粘锅。想煮个养生茶，渣子满杯飘，喝一口还得吐半天。家里锅碗瓢盆一大堆，炖锅、煮锅、烧水壶、茶壶，占地方不说，每次做饭翻箱倒柜找半天。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儿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领。
2: 800瓦大功率，烧得快，炖得猛，不用等，烧一壶水3-5分钟就开。早起想喝粥，15分钟左右就煮好，炖煮双全，能炖能煮，炖得软烂，煮得透彻。炖银耳羹，炖出来的胶质浓稠，入口即化，不比砂锅炖的差。煮红豆粥，豆子开花，米粒软糯，老年人牙口不好也能嚼得动。煲骨头汤，汤浓味鲜，营养全在汤里。煮养生茶，花果香气全泡出来，喝一口浑身舒坦。壶身用的是高硼硅玻璃，耐高温，不炸裂，烧水没怪味儿，无重金属析出，给娃冲奶粉都放心。最关键的是透明，水开没开，粥稠不稠，银耳出胶没有，一眼就看清楚，不用掀盖子，还不串味儿。今天炖了排骨汤，洗干净，明天煮花果茶，不会有肉味儿。用完了水一冲就干净，不像有些壶缝隙里藏污纳垢。内置28大炖煮功能，可保温，可预约，不用守着，不用记着，不用怕烧干，烧水、花茶、炖煮、药膳，一壶搞定。关键还是静音炖煮，没什么噪音，圆形大敞口，还送不锈钢茶漏，喝茶无渣，清洁方便，真的很加分。说实话，颜值高，材质好，功能全的品牌养生壶基本都是500元起步，但这次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一台，厂家质保，3C 认证。再次提醒，为避免重复领取，每个人仅限领取一台，尤其是经期女生、体质偏寒、中老年人，时不时煮些姜茶、参茶比饮料、白开水强太多。趁着现在厂家做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
3: 它不是奢侈品，是每天都要用的日用品。一台养生壶等于炖锅加煮锅加烧水壶加茶壶加药膳宝，5合1。一台养生壶顶半个厨房，可保温，可预约。28大菜单功能，烧水、煮茶、熬粥、炖汤、热奶、煮蛋，轻轻一按就选中。大字显示看得清，老人一看就会。早上喝粥，下午喝茶，晚上喝汤，天天都能用得上，舒舒服服每一天。
0: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

0: 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两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
1: 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领。
2: 是谁还没领这个养生壶？它真的太方便，好用了。
3: 我就扫了个码，就给送来了。不得不说，同样红枣枸杞，用这壶煮的，就是比泡的飘香，更好喝。你们也赶紧去领。
0: 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送完即止。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
4: 所有中老年人注意了，最后一遍通知，这已经是第3轮播报了。煮养生茶，炖银耳羹，煲骨头汤，天天用得上，厂家出钱，您来体验。为了照顾更多老朋友，每人仅限领一台，每人仅此一次机会，领完不能再领，错过了别后悔。屏幕上的码现在赶紧扫。
5: 多功能养生壶，原来商场卖598，今天扫码就能领。没错，扫描二维码就能领。品牌方砸钱做推广，不要利润，只要口碑。正在看电视的叔叔阿姨，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客服就能领取，名额就100个，领完活动立马截止。不要犹豫，扫码就能占个位置，抓紧时间领取吧。
2: 是谁还没领这个养生壶？它真的太方便，好用了。
6: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3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7: 就选出一个后代是高产又优质的品种呢，概率是1.4%。
8: 这稻田鸭呢，能吃掉稻田里的虫子，它的粪便呢还能做有机肥。
9: 我们研发的这台设备呢，是采取了掐柄摘穗的技术，降低了这个先穗玉米啊摘穗过程当中的损伤问题。
10: 说我们要天地人机一体化发展，全场景全链条的智慧化。
11: 以前分散经营的，现在村集体企业经营，五指攥成拳，力量更大。
12: 飞鹤起翠，亲和母源，喂养出众，超2500种乳源蛋白，8重 HMO， 添加150亿益生菌，飞鹤顶量母源 DHA， 亲和母源，喂养出众，选飞鹤起翠。
13: 降价了，降价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降价了，请您记住，这是王朝盛宴品牌，渤海湾捕捞，虾头巨肥，古法秘制，王朝盛宴老师傅全程把关，每一罐 都是真材实料，每一罐

0: 都是精品大鱼，没有黄豆冒充数量，只有大块的鱼肉，真正的高品质，真正的吃过瘾。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免费加赠五罐，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相当于您花了99块钱买五罐，我们送您10罐，总共15罐。您没有听错，总共15罐，只要99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那今天呢，我们为大家带来的就是天花板级别王者品质的深海带鱼罐头。给您的每一罐呢，都是源自于渤海湾捕捞的新鲜带鱼，每一条带鱼啊都是经过人工筛选，精选逐年的精品带鱼。我们掐头去尾，只选取了中间肉质厚实的精华部分，所以说保证给到您的每一罐呢都是扎扎实实的上等好鱼肉。王朝盛宴，让您吃得过瘾，让您吃得满意。
0: 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免费加赠五罐，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相当于您花了99块钱买五罐，我们送您10罐，总共15罐。您没有听错，总共15罐，只要99元，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啊，高蛋白低脂肪低胆固质，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吃，它肉质鲜嫩的，每一罐都是大块的鱼肉，一点鱼腥味都没有，早上一碗白粥就着这带鱼啊，既方便又好吃。
3: 现在有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呀，就好了，骨酥肉烂的，再也不用担心啊鱼刺卡喉咙了。现在孩子啊吃饭特别香，不管是白米饭呀还是面条呀，配着这鱼罐头呀，他特别喜欢吃。
0: 渤海湾捕捞，掐头去尾，古法秘制，王朝盛宴老师傅全程把关，每一罐都是真材实料，每一罐都是精品带鱼，只有大块的鱼肉，真正的高品质，真正的吃过瘾。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免费加赠五罐，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相当于您花了99块钱买五罐，我们送您10罐，总共15罐。您没有听错，总共15罐，只要99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这脑子是灭火的呀！啊，如果常大队长是死心塌地的汉奸，你们还能在这儿待得住？人家常小姐还能这么对你们哥几个？天柱，你们以后出了城，跟小鬼子那可是要单打独斗的，听风就是雨可不行啊！啊，
1: 那是要吃大亏的。
0: 之前送你们的驳壳枪你还记得吧？
1: 不记得了，咋的？
2: 要要回去？
3: 那就是连常大队长让我转送给你们的。人家听说你们的事之后，很敬佩你们杀小鬼子报仇的勇气，也是对你们两次搭救小姐的感谢。常大队长是个好人，你听明白了吗？林奇大哥，你不是故意骗我吧？你说的都是真的？
0: 那我就更不明白了，常贵美为什么要瞒着我呀？人是怕你知道了，在那儿多想，瞎寻思。
2: 还有你，你早就知道了，为啥不告诉我？
3: 我不为你好吗？
0: 行，事情都已经说明白了，我说明白了吗，大哥？
3: 说明白了，
0: 明白了，赶紧给人家常小姐道歉去啊！明天一早送你们出城。
3: 表哥，为啥突然这么急出城啊？是不是也让他记事儿啊？
4: 宋医官跟我说了，二龙的伤也恢复的差不多了，我趁着野村还没有回来，赶紧送你们出去。等他一旦回城，城里的鬼子兵力多了，你们想出去就麻烦了。
3: 对，机会难得，咱得赶紧走。
4: 再走走不了了。这走走走哪儿去走啊？你撒一通火，你心里痛快了。你把人常小姐得罪不轻，人常小姐是咱们救命恩人，咱在人家住了这么长时间。 咱就这么不声不响的走了，哎，咱还是个人吗？
3: 你说的对。

那啥，你俩帮我道个歉去。啊，你吃饭用不用我帮你吃啊？啊，自己拉的屎自己擦进去。

0: 我们的敌人已经在我们的后方，我们必须加快速度，争分夺秒，否则也被敌人合围的危险。
1: 命令部队全速前进，一定要冲出敌人包围圈，务必按时到达指定地点，快！

0: 春梅，春梅，春梅，刚才是我不好，英杰大哥都跟我说了，没把你吓着吧？是我不对，我是一听见二狗子，我脑子里全是恨，我恨不得赶紧把他们都宰了。我是个粗人，我给你赔个不是。
1: 你不是看我恶心吗？
0: 我不是那个意思，
1: 我也看你恶心。
0: 哎，慧梅，
1: 出去！
0: 不是，慧梅，
1: 出去！
0: 你听我说，慧梅。慧梅，别跟我这种人生气，犯不上啊，我在这儿给你赔不是了。我说两句话就走。慧梅，你对我这帮兄弟的好，我都记在心里了。这份情谊，永远都不会忘。我不太会说话，也没那么多心眼儿，但是我不傻，我懂。你对我好。

我知道，是我不敢往那儿想。我活着，注定就不会安稳。我得给亲人报仇，给大兴报仇，给东子报仇，得把这帮畜生宰光了。 你是个好姑娘，报了仇，如果我还活着的话，我一定回来找你。

0: 快让！
1: 这么大动静，
2: 这说不定是八路军趁火力进山打小鬼的据点
3: 啊！管他谁打的，能不能这帮畜生自己干自己吧？
1: 哎，你还真说对了，畜生啥事都能干出来，说不定就自己打死。

0: 快，快，快！快说！是不是分区处理部队趁日军据点空虚打进来了？不可能，分区部队和宪大队刚刚跳出鬼子的包围圈，现在正在跟鬼子周旋中。
1: 那也不能打得那么热闹吧？
0: 我分析，可能是据点内部出现了一场情况。
1: 有可能，
0: 要不我和小山去看看。也好，一定注意安全。

0: 快点啊！天亮让人发现就麻烦了。哎，主任，走。好。
1: 李队长，这么早干什么去？啊，
2: 给下面局点的太君送点物资。
0: 小子，挺住了。
1: 哟西，快快点！
0: 哎，走。哥们儿，哎，路上小心点啊！
3: 好，放心吧，队长。

0: 不住了。
1: 箱子，没事吧？箱子，站住！
2: 没事，拉不住了。
1: 啊，来，站住！我都给他送到这儿算了。
3: 行，收拾兄弟。
1: 别客气，恁几个路上一定慢点，记住，走小路，尽量别走大路。到柳树沟了以后，找皮匠二蛋安顿了以后，我经常过来给恁送吃的。
3: 好。
1: 哎，对了。
3: 没事吧？
4: 哎，这是干啥？
1: 这是俺李队长交代的，给恁100发驳壳子弹，恁用得上。
3: 100发？
1: 拿着吧。
3: 行，那这个我们就拿下了。
1: 行吧。
3: 叔叔兄弟，你帮我给英杰大哥带个话。
5: 他这个大哥我们都认，
3: 下次再见他，一定和他拜把子。
1: 中，这话我一定带到，放心。
0: 树根哥，鬼子那窝里怎么炸的呀？
1: 这事说起来也古董，小鬼子自己给他炸了。
3: 啊，炸得好！
1: 啊，田壮，时间不早了，恁赶紧走吧。
3: 好，
1: 来。
3: 大家，走了，
1: 慢点啊。

0: 都能蹦几个字啊？
1: 我会数
0: 数数有啥用啊？你不会说，
1: 我会数
2: 三句话聊到月底，
1: 我会数。

好了，足够了。哎，行，来，我扶你。

你瞒不过我，我知道你不得劲儿，一直憋着，现在没别人，哎，有啥火，冲我发，啊，发过来。

反正我这辈子是欠你的了。要不是我，你们祖上的皮货行也不会毁了。要不是我，春儿他们娘俩也不会让小鬼子杀了。这辈子是还不上了，下辈子还。哥，对不住了。

0: 哥，你也累了。
1: 不至于啊。
2: 滚！
3: 滚！
2: 闭嘴！
3: 你刚
2: 才话都说不利索，还叼根草一百去。
3: 大兴哥，你这不行，你得练练呀！啊，这山路都把你累趴窝了，一会儿翻山你不得交代了？
0: 你们是野人，我能跟你们比啊？
2: 大兴哥，你说我们是野人，二龙拿来。今天啊，就让你看一眼野人的厉害。哎，行了
3: 行了行了，哎，行了。
0: 你厉害，
3: 行了行了，
0: 比比啊。
3: 瞎子，
2: 我跑！
3: 跑！
2: 这什么玩意儿？这是个

0: 在辽阔的西部高原生长着一种特别的植物，果实外壳坚硬，内里果仁鲜香。公元前119年，张骞出使西域，打通丝绸之路，核桃便随驼队传入中原。古时称胡桃，也就是我们现在的核桃，因为果核长得酷似人脑，自古就流传吃核桃补脑的说法。核桃仁口感醇厚香浓，蕴藏满满天然营养，是自然沉淀的纯粹滋养。
1: 西满庆这个原味的核桃仁真是太好吃了，酥酥脆脆，满口喷香，而且它这个不用费劲就剥壳了，都是纯纯的核桃仁，我没事就吃几片，对这儿啊特别好，
2: 对这高那高的也都特别好。西满庆这款原味核桃仁啊，我已经回购好几次了，又干净又新鲜，嚼着也特别的香，好吃。
0: 通知，紧急通知，由于今年产地大丰收，原本卖几十块钱一斤的核桃仁，现在打进电话原产地发货，99块钱可以得10包，每一包都是纯的核桃仁，营养满满，打开包装就能吃，全家人都喜欢吃，整整10袋只需要99块钱，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尝尝鲜吧。爱吃核桃的家人们有口福了，这款新疆西满庆原味核桃仁都是完整脱壳的新鲜果仁，核桃仁营养丰富，富含植物蛋白、不饱和脂肪酸、多种氨基酸及微量元素。不管是正在成长的学龄孩子，还是担心记性变差的中老年人，都适合常吃。喜满庆原味核桃仁，没有任何添加。

0: 是纯的干净核桃，奶香酥脆，越吃越好吃。
1: 真心推荐你们来尝尝这个来自原产地的喜满庆原味核桃仁。人们常说多吃核桃啊，对这里非常好。其实它的好处远远不止这些，在核桃当中，阿尔法亚麻酸的含量高达80%，还有咱们的大爷大妈上了年纪的都开始这个肠胃不舒服，消化功能减退，多吃几颗核桃仁，大量的膳食纤维和良性的油脂。今天啊，咱们这款喜满庆原味核桃仁都是完整剥壳的纯核桃仁，没有任何的添加，配料表就只有核桃仁。咱们自家人吃，给孩子吃，给老人吃，哪怕是孕妈妈吃也都非常放心。
0: 通知，紧急通知，由于今年产地大丰收，原本卖几十块钱一斤的核桃仁，现在打进电话原产地发货，99块钱可以得10包，每一包都是纯的核桃仁，营养满满，打开包装就能吃，全家人都喜欢吃，整整10袋只需要99块钱，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尝尝鲜吧。
2: 我们家孩子呀，正是长身体的时候，平时上学又脑消耗也大，我就买了这个喜满庆原味核桃仁，想着给他呀补一补。他这个是没有壳的纯核桃仁，吃起来就是这种奶香酥脆的，是越嚼越好吃。有时候呀，我打个豆浆就给他放上几颗，有时候呢拌个酸奶或者是煮粥的时候我也是放它，不仅好吃还特别的营养，孩子呀特别喜欢吃。这核桃仁呀，不光能补脑，它在清除身体里面的油脂也是非常有好处的。我平时就用它作为身材管理期的代餐零食，没事我就吃上几粒，一点都不用担心发胖。
3: 我是特别喜欢吃核桃的，每年新季下来呀，我都会去市场买一些新鲜的核桃回来自己剥。但是吧，生核桃剥着呀，它很麻烦，这手剥疼了也没多少，而且那上面的汁液啊，用手一摸，染的到处都是，特别特别难清理。它这个喜满庆原味核桃仁都是剥好的纯核桃仁，省去剥壳的麻烦了，吃着呀也特别好吃。它都是原产地的当季核桃仁，这配料表啊是干干净净的，没有任何多余的添加剂，就是核桃本身的味道，对我们这些年纪大的每天啊多吃几颗特别特别的好。
1: 难得有一个能让叔叔阿姨买到手便宜反馈评价还特别好的，就是这个核桃仁。它就是这个全新来自新疆的原产地核桃，去壳之后啊没有任何的添加或者是加工，像这种原味的核桃仁吃到嘴里啊它还特别香。它不像那种什么草本的核桃啊、琥珀核桃啊，做成那种又甜又咸的各种各种口味的，就是有坏的你也吃不出来，对不对？而这种你能吃出来核桃那种鲜的味道，甚至啊还带有点奶香，越嚼越好吃。大多数啊都是这种一半一半的核桃仁，几乎找不到那种很脆很脆的。不管是孩子正在生长发育期的，还是咱们上了班的成年人，多吃点核桃仁啊也挺好的。你平时兜里揣几个核桃仁，或者是拿它当个代餐，饭前呢、啊、吃几颗，满满的饱腹感。
0: 通知，紧急通知，由于今年产地大丰收，原本卖几十块钱一斤的核桃仁，现在打进电话原产地发货，99块钱可以得10包，每一包都是纯的核桃仁，营养满满，打开包装就能吃，全家人都喜欢吃，整整10袋只需要99块钱，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尝尝鲜吧。
1: 它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是原汁原味的核桃仁，咬一口酥香有嚼劲，是天然的核桃香，吃着放心。这次我趁着活动一下子又囤了好多，让家里的老人孩子都安排上，不用剥壳不用洗，干干净净拿起就吃，出门遛弯上班出游，孩子上学想吃随时就能拿出来吃。
4: 我老伴儿平时肠胃不是太好，我呢也是这高那高的，吃点啥都得小心翼翼。这款喜满庆原味核桃仁是我闺女给我递回来的，说是新疆那边的原味核桃仁，纯纯的就只有核桃仁，也没有任何的添加。我不管是早上喝粥还是做烘焙做汤品，都喜欢放一些进去，提香增味，不怕发胖，口感直接升好几级，我们俩把身体养好了。

0: 吉满庆原味核桃仁，新疆当季新货，人工筛选，完整脱颗，零添加剂，配料只有核桃仁，颗颗饱满，自带奶香口，打豆浆，拌酸奶，做烘焙，当夜宵都合适，吃法多样，香醇好吃。通知，紧急通知，由于今年产地大丰收，原本卖几十块钱一斤的核桃仁，现在打进电话，原产地发货，99块钱可以得10包，每一包都是纯的核桃仁，营养满满，打开包装就能吃，全家人都喜欢吃，整整10袋只需要99块钱，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尝尝鲜吧。
1: 从古至今，核桃啊是营养滋补的好东西，比深海鱼油都要金贵，可以说核桃啊浑身都是宝，滋养身体不可少。趁着现在吉满庆原味核桃仁正在做活动，赶紧囤起来，开启美味有营养的健康生活。
0: 想吃核桃不想剥壳嫌麻烦，就选吉满庆原味核桃仁。很多人怕核桃油脂高，担心长胖生脂，不用担心，核桃含的是不饱和脂肪酸，不会给身体添负担。核桃仁营养丰富，富含植物蛋白、不饱和脂肪酸、多种氨基酸及微量元素，不管是正在成长的学龄孩子，还是担心记性变差的中老年人，都适合常吃。吉满庆原味核桃仁没有任何添加，都是纯的干净核桃，奶香酥脆，越吃越好吃。打豆浆，拌酸奶，做烘焙，当夜宵都合适，吃法多样，香醇好吃。
2: 吉满庆原味核桃仁，原汁原味吃着放心，香味醇厚，多吃不腻。这孩子上学正是用脑的时候，一定得多吞点儿。
3: 不管家里有孩子的还是有老人的，都应该多吃核桃。久坐久站的，日常用脑的，钙流失的，还有心脑方面有需要的，随时随地吃上它，别提有多好了。
0: 通知，紧急通知，由于今年产地大丰收，原本卖几十块钱一斤的核桃仁，现在打进电话，原产地发货，99块钱可以得10包，每一包都是纯的核桃仁，营养满满，打开包装就能吃，全家人都喜欢吃，整整10袋只需要99块钱，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尝尝鲜吧。
2: 我们家孩子呀正是长身体的时候，平时上学用脑，消耗也大，我就买了这个吉满庆原味核桃仁，想着给他呀补一补。他这个是没有壳的纯核桃仁，吃起来就是这种奶香酥脆的，是越嚼越好吃。有时候呀，我打个豆浆就给他放上几颗，有时候呢拌个酸奶或者是煮粥的时候，我也是放它。不仅好吃，还特别的营养，孩子呀特别喜欢吃。这核桃仁呀不光能补脑，它对清除身体里面的油脂也是非常有好处的。我平时就用它作为身材管理期的代餐零食，没事我就吃上几粒，一点都不用担心发胖。
3: 我是特别喜欢吃核桃的，每年新季下来呀，我都会去市场买一些新鲜的核桃回来自己剥。但是吧，生核桃剥的呀它很麻烦，这手剥疼了也没多少，而且那上面的汁液啊用手一摸染的到处都是，特别特别难清理。它这个吉满庆原味核桃仁都是剥好的纯核桃仁，省去剥壳的麻烦了，吃着呀也特别好吃。它都是原产地的当季核桃仁，这配料表啊是干干净净的，没有任何多余的添加剂，就是核桃本身的味道，对我们这些年纪大的每天啊多吃几颗特别特别的好。
1: 难得有一个能让叔叔阿姨买到手便宜反馈评价还特别好的，就是这个核桃仁。它就是这个全新来自新疆的原产地核桃，去壳之后啊没有任何的添加或者是加工，像这种原味的核桃仁吃到嘴里啊它还特别香。它不像那种什么草本的核桃啊、琥珀核桃啊，做成那种又甜又咸的各种各种口味的，就是有坏的你也吃不出来，对不对？而这种你能吃出来核桃那种鲜的味道，甚至啊还带有点奶香，越嚼越好吃。大多数啊都是这种一半一半的核桃仁，几乎找不到那种很脆很脆的。不管是孩子正在生长发育期的，还是咱们上了班的成年人，多吃点核桃仁啊也挺好的。你平时兜里揣几个核桃仁，或者是拿它当个代餐，饭前呢吃几颗，满满的饱腹感。
0: 通知，紧急通知，由于今年产地大丰收，原本卖几十块。

0: 钱一斤的核桃仁，现在打进电话，原产地发货，99块钱可以得10包，每一包都是纯的核桃仁，营养满满，打开包装就能吃，全家人都喜欢吃，整整10袋只需要99块钱，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尝尝鲜吧。
1: 它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是原汁原味的核桃仁，咬一口酥香有嚼劲，是天然的核桃香，吃着放心。这次我趁着活动一下子又囤了好多，让家里的老人孩子都安排上，不用剥壳，不用洗，干干净净，拿起就吃，出门遛弯，上班，出游，孩子上学，想吃随时就能拿出来吃。
2: 我老伴儿平时肠胃不是太好，我呢也是这高那高的，吃点啥都得小心翼翼。这款新满庆原味核桃仁是我闺女给我寄回来的，说是新疆那边的原味核桃仁，纯纯的就只有核桃仁，也没有任何的添加。我不管是早上喝粥还是做烘焙做汤品，都喜欢放一些进去，提香增味，不怕发胖，口感直接升好几级，我们俩把身体养好了，而你们在外地工作也都放心。
0: 喜满庆原味核桃仁，新疆当季新货，人工筛选，完整脱壳，零添加剂，配料只有核桃仁，颗颗饱满，自带奶香口，打豆浆，拌酸奶，做烘焙，当夜宵都合适，吃法多样，香醇好吃。通知，紧急通知，由于今年产地大丰收，原本卖几十块钱一斤的核桃仁，现在打进电话，原产地发货，99块钱可以得10包，每一包都是纯的核桃仁，营养满满，打开包装就能吃，全家人都喜欢吃，整整10袋只需要99块钱，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尝尝鲜吧。
3: 从古至今，核桃啊是营养滋补的好东西，比深海鱼油都要金贵，更何况它里面的磷脂和锌是脑神经细胞的重要的原材料，可以说核桃啊浑身都是宝，滋养身体不可少。趁着现在喜满庆原味核桃仁正在做活动，赶紧囤起来，开启美味有营养的健康生活。
0: 想吃核桃不想剥壳嫌麻烦，就选喜满庆原味核桃仁。很多人怕核桃油脂高，担心长胖生脂，不用担心，核桃含的是不饱和脂肪酸，不会给身体添负担。核桃仁营养丰富，富含植物蛋白、不饱和脂肪酸、多种氨基酸及微量元素，不管是正在成长的学龄孩子，还是担心记性变差的中老年人，都适合常吃。喜满庆原味核桃仁没有任何添加，都是纯的干净核桃，奶香酥脆，越吃越好吃，打豆浆，拌酸奶，做烘焙，当夜宵都合适，吃法多样，香醇好吃。
4: 喜满庆原味核桃仁原汁原味，吃着放心，香味醇厚，多吃不腻，这孩子上学正是用脑的时候，一定得多囤点。
5: 不管家里有孩子的还是有老人的，都应该多吃核桃，久坐久站的，日常用脑的，钙流失的，还有心脑方面有需要的，随时随地吃上它，别提有多好了。
0: 通知，紧急通知，由于今年产地大丰收，原本卖几十块钱一斤的核桃仁，现在打进电话，原产地发货，99块钱可以得10包，每一包都是纯的核桃仁，营养满满，打开包装就能吃，全家人都喜欢吃，整整10袋只需要99块钱，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尝尝鲜吧。
4: 这核桃仁呀，不光能补脑，它得清除身体里面的油脂也是非常有好处的。我平时就用它作为身材管理期的代餐零食，没事我就吃上几粒，一点都不用担心发胖。
5: 它这个喜满庆原味核桃仁都是剥好的纯核桃仁，省去剥壳的麻烦了，吃着呀也特别好吃。它都是原产地的当季核桃仁，这配料表啊是干干净净的，没有任何多余的添加剂，就是核桃本身的味道，对我们这些年纪大的，每天啊多吃几颗，特别特别的好。
0: 通知，紧急通知，由于今年产地大丰收，原本卖几十块钱一斤的核桃仁，现在打进电话，原产地发货，99块钱可以得10包，每一包都是纯的核桃仁，营养满满，打开包装就能吃，全家人都喜欢吃，整整10袋只需要99块钱，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尝尝鲜吧。

0: 啊，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是原汁原味的核桃仁，咬一口酥香有嚼劲，是天然的核桃香，吃着放心。这次我趁着活动一下子又囤了好多，让家里的老人孩子都安排上，不用剥壳，不用洗，干干净净，拿起就吃。出门遛弯，上班，出游，孩子上学，想吃随时就能拿出来吃。
1: 我老伴儿平时肠胃不是太好，我呢也是这高那高的，吃点啥都得小心翼翼。这款新满庆原味核桃仁是我闺女给我递回来的，说是新疆那边的原味核桃仁，纯纯的就只有核桃仁，也没有任何的添加。我不管是早上喝粥还是做烘焙做汤品，都喜欢放一些进去，提香增味，不怕发胖，口感直接升好几级。我们俩把身体养好了，而你们在外地工作也都放心。
2: 喜满庆原味核桃仁，新疆当季新货，人工筛选，完整脱壳，零添加剂，配料只有核桃仁，颗颗饱满，自带奶香口，打豆浆拌酸奶做烘焙当夜宵都合适，吃法多样，香醇好吃。通知，紧急通知，由于今年产地大丰收，原本卖几十块钱一斤的核桃仁，现在打进电话原产地发货，99块钱可以得10包，每一包都是纯的核桃仁，营养满满，打开包装就能吃，全家人都喜欢吃，整整10袋只需要99块钱，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尝尝鲜吧。
3: 从古至今，核桃啊是营养滋补的好东西，可以说核桃啊浑身都是宝，滋养身体不可少。趁着现在喜满庆原味核桃仁正在做活动，赶紧囤起来，开启美味有营养的健康生活。
2: 想吃核桃不想剥壳嫌麻烦，就选喜满庆原味核桃仁。很多人怕核桃油脂高，担心长胖生脂，不用担心，核桃含的是不饱和脂肪酸，不会给身体添负担。核桃仁营养丰富，富含植物蛋白、不饱和脂肪酸、多种氨基酸及微量元素，不管是正在成长的学龄孩子，还是担心记性变差的中老年人，都适合常吃。喜满庆原味核桃仁没有任何添加，都是纯的干净核桃，奶香酥脆，越吃越好吃，打豆浆拌酸奶做烘焙当夜宵都合适，吃法多样，香醇好吃。通知，由于今年产地大丰收，原本卖几十块钱一斤的核桃仁，现在打进电话原产地发货，99块钱可以得10包，每一包都是纯的核桃仁，营养满满，打开包装就能吃，全家人都喜欢吃，整整10袋只需要99块钱，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尝尝鲜吧。

0: 降价了，降价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降价了，请您记住，这是王朝盛宴品牌，渤海湾捕捞，虾头巨肥，古法秘制，王朝盛宴老师傅全程把关，每一罐都是真材实料，每一罐都是精品带鱼，没有黄豆冒充数量，只有大块的鱼肉，真正的高品质，真正的吃过瘾。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免费加赠五罐，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相当于您花了99块钱买五罐，我们送您10罐，总共15罐。您没有听错，总共15罐，只要99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那今天呢，我们为大家带来的就是天花板级别、王者品质的深海带鱼罐头。给您的每一罐呢，都是源自于渤海湾捕捞的新鲜带鱼，每一条带鱼啊，都是经过人工筛选，精选逐年的精品带鱼。我们掐头去尾，只选取了中间肉质厚实的精华部分，所以说保证给到您的每一罐呢，都是扎扎实实的上等好鱼肉。王朝盛宴，让您吃得过瘾，让您吃得满意。
0: 原价99元。

0: 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免费加赠五罐，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相当于您花了99块钱买五罐，我们送您10罐，总共15罐。您没有听错，总共15罐，只要99元，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啊，高蛋白、低脂肪、低胆固醇，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吃。它肉质鲜嫩的，每一罐都是大块的鱼肉，一点鱼腥味都没有。早上一碗白粥，就着这带鱼啊，既方便又好吃。
2: 现在有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呀，就好了，骨酥肉烂的，再也不用担心啊鱼刺卡喉咙了。现在孩子啊吃饭特别香，不管是白米饭呀，还是面条呀，配着这鱼罐头呀，他特别喜欢吃。
0: 捕海翻捕捞，掐头去尾，古法秘制，王朝盛宴老师傅全程把关，每一罐都是真材实料，每一罐都是精品带鱼，只有大块的鱼肉，真正的高品质，真正的吃过瘾。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免费加赠五罐，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相当于您花了99块钱买五罐，我们送您10罐，总共15罐。您没有听错，总共15罐，只要99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人都赶紧送鲁胜了，去拿赵胜，别都交代清楚了。路上
1: 没有遇到什么麻烦吧？啥也没有。
0: 这家里出了这么大的事儿，我估计野村今天一定会带队赶回来。
1: 哎，队长，那小鬼子居里的大爆炸到底是咋回事啊？
0: 谁他娘知道啊！反正这事儿够野村那小子喝一壶的了，不枪毙他也得撤职上军事法庭。
1: 真该！没想到也有今天，杀了咱那些中国人，撤他的职都便宜他了。我真想亲手宰了他。
0: 小点声，去嘱咐弟兄们这几天盯好了据点的动向。去吧。
1: 好。
2: 队长，找您一圈了，你怎么在这儿啊？
0: 咋了？
2: 让您去日军据点一趟。
0: 我知道了，你去吧。
2: 是。

0: 八路军和游击队员的偷袭，确保榆树镇的安全。我是说，事情发生以后，你采取了什么措施？
1: 当时发生大爆炸时，我们都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开始还以为是八路军和抵抗分子的偷袭，我立刻集合，出动了所有的人马，在整个榆树镇搜捕抵抗分子，可是并没有发现他们的踪迹。后来发现。 只是在我们的据点发生了爆炸，我立刻带队前来增援。可是到了之后，酒井中尉不让我们皇协军进入据点进行救援。
2: その先、ポツダム県だ。

0: 不行，走不动了，歇会儿。
1: 大老爷们怎么老不行啊？
0: 来，我接着扛你。行了，你扛着我比我自己走还累。
1: 真得好好练。
2: 你净说那没用的，大兴哥是掌柜的，那细皮嫩肉，十分端正，能跟你比啊？哎，大兴哥，我还等着把小日本打出去，那你继续开张，我还给你送皮子。
0: 住哪儿啊？
2: 啊，我有地儿，那柳树沟那后坡上，啊，有个窑洞，那我地盘。
0: 哪儿？窑洞？
2: 老好了。
1: 你嘴不利索，你就少说两句吧。来，堵上。
3: 哎，大兴哥，

小姐，小姐，我知道杨大哥他们走了之后你很伤心，可是这饭菜都已经热了两遍了，你好歹就吃一口吧。

0: 这地儿，
1: 。
2: 跟我藏心眼了，我咋没见过呢？
0: 手电筒
3: 哪儿弄的？
0: 丁姐表哥给的。
3: 哦，我还以为我姐给。
4: 怎么啥都有你，瞎掺和啥呀？一边老实待着去。
3: 有你说话的份儿啊！滚！
2: 你滚！
0: 别老戳人痛处。
2: 谁疼啊？
3: 打去！
5: 日军据点意外发生大爆炸，把野村的扫荡部队吸引了回来，有效地缓解了县大队和军分区的反扫荡压力，真是太好了。
6: 这次日军据点损失惨重，
7: 这野村啊，
6: 可能连脑袋都保不住了。
5: 是啊，不过也没那么简单，松田旅团部肯定还会派别人来接替野村，所以我们要及时掌握情况，特别是敌人的下一步的行动计划。
6: 是。
5: 城外交通站有没有传来县大队和军分区的最新战况？
6: 暂时还没有。哦，
5: 可能是反击了敌人的扫荡之后转移到了外线。明天一早，你让小山把野村联队撤回榆树镇的情报送到城外交通站，设法上报给县大队和军分区。

0: 今天咱们去柳树村，去河边把咱们上次藏的长枪、手雷、子弹全都带上。我发现这盒子炮，我左手使着，越来越顺手了。
1: 啊，
2: 你们不睡啊？
0: 睡着呢。
2: 你们这么睡啊？
0: 我们猎户在外边，都这么睡。
2: 野人。

0: 大叔，问你个事儿啊，咱这是不是有一个皮匠叫二蛋啊？他家住哪儿啊？
1: 干啥？
0: 找他有点事儿。
1: 找不着了。
0: 啊？大叔，这人没了。
1: 这个村的老的都让鬼子给杀了，年轻人都被抓走了，就剩我一个。
2: 大叔，人被抓哪儿去了？你知道不？
1: 都让四十里村的鬼子抓去修炮楼了。

0: 了吗？你想想，在城里咱挺憋屈的，出来是咱的地盘，咱更得好好杀鬼子。
1: 咱们这样愣撞过去能行吗？
2: 这回那鬼子多，咱就四个人，到那就给你摁了。
0: 多咋了？怂了？
2: 这不是怂不怂的事儿啊！
0: 你不去，我去。
2: 这不是不去啊！哎呀，
3: 哎呀，难产了。想的也是为你好。
1: 啊，对呀，可他就是不听我的呀。
3: 我看咱这样吧，咱可以去，但不能冒失的了。咱先回山洞，行吗？
1: 我听你的。
0: 二龙，
4: 哎，
0: 要不这样，你去炮楼先瞅瞅去，我们几个在窑洞等你。
3: 好。
0: 这下行了吧？
1: 我也有脑子。
5: 哥，都听你的。
0: 你现在是我哥。

0: 走着，
1: 军人。
2: 啊，李队长、吴会长，欢迎你们。太君好，
3: 金主。不，我们站着习惯了，还是站着说话的好。吴会长，
1: 你这么客气，完全拿我当外人了，请。
3: 太君。
1: 您请坐，您请坐。这是我为两位准备的好茶，请品尝一下。太君，请请。吴会长，你不必这么客气，我们是朋友。我知道。 吴会长和李队长都是我们日本帝国忠实的盟友，今天请两位来谈一谈，主要是听听你们的意见。我们如何能够尽快的消灭这榆树镇周边的八路军游击队，还有那些顽固的抵抗分子？如何将榆树镇建立成一个模范的治安区？
4: 李队长是行家，还是请李队长说道说道吧。
5: 好，李队长，请讲。既然渡边忠佐让我讲，那我就直话直说了。我认为野村忠佐的策略错了。
1: 照他的方法这么干，不光不解决问题，反而会更加被动。
5: 因为不断的杀戮，只能招来更激烈的反抗。就别说建设什么模范治安区了。
1: 你说的非常有道理，我记得中国有一位著名的军事学家说过一句话：“不战而屈人之兵，方为上策，对吗？”其实松田大佐曾经向我多次提起你，他夸赞你是一个有勇有谋的中国的优秀军官。 而且有着高超的武艺，
5: 那是大佐阁下抬爱，过奖了。我本人对中国武术也非常的崇拜，也充满了好奇，
1: 希望有机会，请你能够教授我。渡边忠佐客气了，有时间我一定奉陪。那么好，请你回去以后，将我们如何能够。 尽快的消灭八路军和游击队，如何能够保护榆树镇的安全？写一份报告交给我，可以吗？
5: 这我恐怕很难完成。

0: 回中佐，我是行伍出身，本身就没有读过几天书，实在写不出什么文字，望中佐阁下见谅。这个理由非常之准。好，那么就请你回去以后仔细的考虑一下，我们尽早的在这几天再见一次面，好好的聊一聊。
1: 嗨。
0: 你可以回去了，吴会长，你留一下，请坐。
2: 太君，你有什么吩咐？
0: 我想请吴会长带我去看一看榆树镇的具体情况。
3: 太君来了，太君来了，闪开，闪开！闪开！
0: 啊！

0: 强强强！九块九，抢购36味参精丸，九块九，九块九，
1: 九块九，赶紧抢！九块九，抓紧抢！
2: 九块九，现在抢！
1: 九块九，马上抢！
0: 喜讯，特大喜讯！君乳堂36味参精丸，九块九试吃活动开始了！现在打进电话，只要九块九，前100名打进电话，立刻享受买三盒送一盒，买五盒送两盒，买十盒送五盒的超值特惠，名额有限，送完机制，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3: 它为什么会有这么好的效果呢？
4: 用料足才能效果好。君乳堂36味参精丸，36味超大组方，以珍贵东北梅花鹿鹿肾、鹿血、鹿尾为主料，辅以阿拉善肉苁蓉、蚕蛹、牡蛎、秋葵、黄精、西洋参、玛卡粉、海参太粉等36味珍贵原材，传承古法，九蒸九制，蜜炼成丸，三斤原材一粒丸，每一丸都是精华满满。
5: 每天一碗，
1: 每天一碗，
6: 每天一碗，
7: 吃36味参精丸。
0: 君乳堂36味参精丸，精选名贵东北梅花鹿鹿肾、鹿血、鹿尾、肉苁蓉、蚕蛹、牡蛎、秋葵、黄精、西洋参等36味珍贵原材，传承古法，九蒸九制，蜜炼成丸，三斤原材一碗，每一碗都是精华满满。
1: 你看这君乳堂36味参精丸，36味大组方浓缩成一碗，这得多大劲儿啊！现在呀，我每天一碗
8: 君乳堂36味参精丸，36味大组方。
3: 现在市面上是五花八门，这个膏那个片，真的太多了。为什么大家对咱们的君乳堂36味参精丸情有独钟呢？
4: 咱们君乳堂36味参精丸，36味大组方，选用的都是药食同源的名贵原材。首先，我们甄选名贵东北梅花鹿鹿血、鹿尾，配以内蒙古阿拉善肉苁蓉，配伍精妙，源自长白山梅花鹿养殖基地直供的强壮雄性成年梅花鹿。阿拉善肉苁蓉，它是驰名中外珍贵的原材，素有沙漠人参的美誉，因为产量稀少，十分珍贵。方中选用的西洋参质地丰满，参皂苷含量高，更是西洋参中的珍品。另外还加入上等牡蛎，富含牡蛎肽、微量元素等人体所需的多种营养，另外还有黄精、玛卡粉、枸杞子等等。只有原料好，品质才能有保证。只有品质好，像咱们家这么讲究真材实料，坚持36味大组方的产品，现在市面上实在是不好找了。电视机前的朋友，赶紧打个电话订上几盒，犒劳一下自己吧。
0: 通知，紧急通知，为让广大中老年朋友早日体验君乳堂36味参精丸的神奇效果，厂家决定拿出10000盒，只要9.9，立刻体验。前100名打进电话，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

0: 送五盒，请放心订购，郑重承诺，吃了没效果退，不满意退，买贵了退，零食不想要了照样退，九块九，九块九。
1: 这后来听邻居说，这个36味参精丸挺好的，我就买了几盒，走路都带风。
2: 大哥，您吃这款36味参精丸多久了？
3: 我吃了有一个月了。吃了这个36味参精丸呀、这次过来啊，趁着大家搞活动，才9块9。我呀，多想几盒带回去，好好补补。
2: 大爷，你也买了这么多呀？
4: 这不，趁着商家搞活动啊，我赶紧过来啊，多抢了几盒。
2: 你好，我想问一下，你们店里的生意怎么这么火爆呀？
5: 男人呀，都是家里的顶梁柱。俊露堂36味参精丸，不满意啊，咱们可以7天退货退款，不让大家花一分冤枉钱。
6: 电视机前的朋友，如果你经常加班熬夜，工作压力大，你一定要吃俊露堂36味参精丸。您也要吃俊露堂36味参精丸，每一碗都是真材实料，广大朋友可以放心吃，放心补。今天为了打品牌漱口杯，我们不计成本，不计利润，只要9块9，一个电话免费给您送到家。您吃后觉得效果好，请帮我们多多宣传，我们要的就是大家的口碑。9块9不够买一盒烟，不够买一瓶酒，并且咱们每一盒36味参精丸质量承保，您还在犹豫什么？赶紧打进电话订购吧。
7: 每天一碗，
8: 每天一碗，
9: 每天一碗，
10: 每天一碗，
11: 每天一碗，
12: 吃36味参精丸。
0: 聚露堂36味参精丸，36味超大组方，真材实料，抢抢抢！打个电话抢名额，打个电话抢优惠。厂家郑重声明，由于人才珍贵，资源有限，9块9试吃，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特惠活动，每天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送完机制，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13: 现在市面上是5花8门，这个高那个骗，真的太多了。为什么大家对咱们的俊露堂36味参精丸情有独钟呢？
6: 咱们俊露堂36味参精丸，36味大组方，选用的都是药食同源的名贵原材。首先，我们甄选名贵东北梅花鹿鹿血鹿尾，配以内蒙古阿拉善肉苁蓉，配伍精妙，源自长白山梅花鹿养殖基地直供的强壮雄性成年梅花鹿。阿拉善肉苁蓉，它是驰名中外珍贵的原材，素有沙漠人参的美誉，因为产量稀少，十分珍贵。方中选用的西洋参质地丰满，参皂苷含量高，更是西洋参中的珍品。另外还加入上等牡蛎，富含牡蛎肽、微量元素等人体所需的多种营养，另外还有黄精、玛卡粉、枸杞子等等，只有原料好，品质才能有保证。像咱们家这么讲究真材实料，坚持36味大组方的产品，现在市面上实在是不好找了。电视机前的朋友，赶紧打个电话订上几盒，犒劳一下自己吧。
0: 通知，紧急通知，为让广大中老年朋友早日体验俊露堂36味参精丸的神奇效果，厂家决定拿出10000盒，只要9块9，立刻体验。前100名打进电话，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请放心订购。郑重承诺，吃了没效果退，不满意退，买贵了退，零食不想要了照样退。
2: 大哥，您吃这款36味参精丸多久了？
3: 我吃了有一个月了，这次过来啊，趁着大家搞活动，才9块9。我呀，多想几盒带回去，好好补补。
2: 大爷，你也买了这么多呀？
4: 这不，趁着商家搞活动啊，我赶紧过来啊，多抢了几盒。
2: 你好，我想问一下，你们店里的生意怎么这么火爆呀？
5: 男人呀，都是家里的顶梁柱。俊露堂36味参精丸，不满意啊，咱们可以7天退货退款，不让大家花一分冤枉钱。
6: 俊露堂36味参精丸，没

0: 一碗都是真材实料，放心吃，放心补。今天为了打品牌、树口碑，我们不计成本，不计利润，只要9.9，一个电话免费给您送到家。您吃后觉得效果好，请帮我们多多宣传。我们要的就是大家的口碑。9.9不够买一盒烟，不够买一瓶酒，并且咱们每一盒36味参精丸，质量承保。您还在犹豫什么？赶紧打进电话订购吧！
1: 每天一碗，
2: 每天一碗，
3: 每天一碗，
1: 每天一碗，
2: 每天一碗，
4: 吃36味参精丸。
5: 聚鹿堂36味参精丸，36味超大组方，真材实料，抢抢抢！打个电话抢名额，打个电话抢优惠。厂家郑重声明：由于人才珍贵，资源有限，9.9试吃，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特惠活动，每天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送完机制，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先到先得，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抢抢抢！9.9抢购36味参精丸，9.9，
1: 赶紧抢！
2: 9.9，抓紧抢！
6: 9.9，现在抢！
1: 9.9，马上抢！
5: 喜讯，特大喜讯！聚鹿堂36味参精丸9.9试吃活动开始了，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前100名打进电话，立刻享受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的超值特惠，名额有限，送完机制，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7: 它为什么会有这么好的效果呢？
0: 用料足才能效果好。聚鹿堂36味参精丸，36味超大组方，以珍贵东北梅花鹿鹿肾、鹿血、鹿尾为主料，辅以阿拉善、肉苁蓉、蚕蛹、牡蛎、秋葵、黄精、西洋参、玛卡粉、海参太粉等36味珍贵原材，传承古法，九蒸九制，蜜炼成丸，3斤原材一粒丸，每一丸都是精华满满。
3: 每天一碗，
1: 每天一碗，
2: 每天一碗，
4: 吃36味参精丸。
5: 聚鹿堂36味参精丸，精选名贵东北梅花鹿鹿肾、鹿血、鹿尾、肉苁蓉、蚕蛹、牡蛎、秋葵、黄精、西洋参等36味珍贵原材，传承古法，九蒸九制，蜜炼成丸，3斤原材一粒丸，每一丸都是精华满满。
1: 你看这聚鹿堂36味参精丸，36味大组方浓缩成一碗，这得多大劲儿啊！现在呀，我每天一碗
2: 聚鹿堂36味参精丸，36味大组方。
7: 现在市面上是五花八门，这个高那个片真的太多了。为什么大家对咱们的聚鹿堂36味参精丸情有独钟呢？
0: 咱们聚鹿堂36味参精丸，36味大组方，选用的都是药食同源的名贵原材。首先，我们甄选名贵东北梅花鹿鹿血、鹿尾，配以内蒙古阿拉善、肉苁蓉，配伍精妙，源自长白山梅花鹿养殖基地直供的强壮雄性成年梅花鹿。阿拉善肉苁蓉，它是驰名中外珍贵的原材，素有沙漠人参的美誉，因为产量稀少，十分珍贵。方中选用的西洋参质地丰满，参皂苷含量高，更是西洋参中的珍品。另外还加入上等牡蛎，富含牡蛎肽、微量元素等人体所需的多种营养，另外还有黄精、玛卡粉、枸杞子等等，只有原料好，品质才能有保证。只有品质好，像咱们家这么讲究真材实料，坚持36味大组方的产品，现在市面上实在是不好找了。电视机前的朋友，赶紧打个电话订上几盒，犒劳一下自己吧。
5: 通知，紧急通知，为让广大中老年朋友早日体验聚鹿堂36味参精丸的神奇效果，厂家决定拿出10,000盒，只要9.9立刻体验，前100名打进电话，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

0: 送五盒，请放心订购，郑重承诺，吃了没效果退，不满意退，买贵了退，零食不想要了照样退，九块九，九块九。
1: 这后来听邻居说，这个36味参精丸挺好的，我就买了几盒，走路都带风。
2: 大哥，您吃这款36味参精丸多久了？
3: 我吃了有一个月了，吃了这个36味参精丸呀、这次过来呀、趁着咱家搞活动，才9块9，我呀多想几盒带回去好好补补。
2: 大爷，你也买了这么多呀？
4: 这不趁着商家搞活动啊，我赶紧过来啊，多抢了几盒。
2: 你好，我想问一下，你们店里的生意怎么这么火爆呀？
5: 男人呀，都是家里的顶梁柱。聚鹿堂36味参精丸，不满意啊，咱们可以7天退货退款，不让大家花一分冤枉钱。
6: 电视机前的朋友，如果你经常加班、熬夜、工作压力大，你一定要吃聚鹿堂36味参精丸，您也要吃聚鹿堂36味参精丸，每一碗都是真材实料，广大朋友可以放心吃，放心补。今天为了打品牌、树口碑，我们不计成本、不计利润，只要9块9，一个电话免费给您送到家。您吃后觉得效果好，请帮我们多多宣传，我们要的就是大家的口碑。9块9不够买一盒烟，不够买一瓶酒，并且咱们每一盒36味参精丸质量承保，您还在犹豫什么？赶紧打进电话订购吧。
7: 每天一碗，
8: 每天一碗，
9: 每天一碗，
10: 每天一碗，
11: 每天一碗，
12: 吃36味参精丸。
0: 聚鹿堂36味参精丸，36味超大组方，真材实料，抢抢抢！打个电话抢名额，打个电话抢优惠。厂家郑重声明，由于人才珍贵，资源有限，9块9试吃，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特惠。活动每天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送完机制，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13: 现在市面上是五花八门，这个膏那个片，真的太多了。为什么大家对咱们的聚鹿堂36味参精丸情有独钟呢？
6: 咱们聚鹿堂36味参精丸，36味大组方，选用的都是药食同源的名贵原材。首先，我们甄选名贵东北梅花鹿鹿血鹿尾，配以内蒙古阿拉善肉苁蓉，配伍精妙，源自长白山梅花鹿养殖基地直供的强壮雄性成年梅花鹿。阿拉善肉苁蓉，它是驰名中外珍贵的原材，素有沙漠人参的美誉，因为产量稀少，十分珍贵。方中选用的西洋参质地丰满，参皂苷含量高，更是西洋参中的珍品。另外还加入上等牡蛎，富含牡蛎肽、微量元素等人体所需的多种营养，另外还有黄精、玛卡粉、枸杞子等等，只有原料好，品质才能有保证。像咱们家这么讲究真材实料，坚持36味大组方的产品，现在市面上实在是不好找了。电视机前的朋友，赶紧打个电话订上几盒，犒劳一下自己吧。
0: 通知，紧急通知，为让广大中老年朋友早日体验聚鹿堂36味参精丸的神奇效果，厂家决定拿出10000盒，只要9块9，立刻体验。前100名打进电话，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请放心订购。郑重承诺，吃了没效果退，不满意退，买贵了退，零食不想要了照样退。
2: 大哥，您吃这款36味参精丸多久了？
3: 我吃了有1个月了，这次过来啊，趁着咱家搞活动，才9块9，我呀多想几盒带回去好好补补。
2: 大爷，你也买了这么多呀？
4: 这不趁着商家搞活动啊，我赶紧过来啊，多抢了几盒。
2: 你好，我想问一下，你们店里的生意怎么这么火爆呀？
5: 男人呀，都是家里的顶梁柱。聚鹿堂36味参精丸，不满意啊，咱们可以7天退货退款，不让大家花一分冤枉钱。
6: 聚鹿堂36味参精丸。

0: 每一碗都是真材实料，放心吃，放心补。今天为了打品牌、树口碑，我们不计成本，不计利润，只要9.9，一个电话免费给您送到家。您吃后觉得效果好，请帮我们多多宣传。我们要的就是大家的口碑。9.9不够买一盒烟，不够买一瓶酒，并且咱们每一盒36味参精丸，质量承保。您还在犹豫什么？赶紧打进电话订购吧！
1: 每天一碗，
2: 每天一碗，
3: 每天一碗，
1: 每天一碗，
4: 每天一碗，
5: 吃36味参精丸。
6: 聚鹿堂36味参精丸，36味超大组方，真材实料，强强强！打个电话抢名额，打个电话抢优惠。厂家郑重声明：由于原材珍贵，资源有限，9.9试吃，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特惠活动，每天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送完机制，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先到先得，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0: 降价了，降价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降价了，请您记住，这是王朝盛宴品牌，渤海湾捕捞，掐头去尾，古法秘制，王朝盛宴老师傅全程把关，每一罐都是真材实料，每一罐都是精品带鱼，没有黄豆冒充数量，只有大块的鱼肉，真正的高品质，真正的吃过瘾。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免费加赠五罐，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相当于您花了99块钱买五罐，我们送您10罐，总共15罐。您没有听错，总共15罐，只要99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那今天呢，我们为大家带来的就是天花板级别王者品质的深海带鱼罐头，给您的每一罐呢都是源自于渤海湾捕捞的新鲜带鱼，每一条带鱼啊都是经过人工筛选，精选逐年的精品带鱼，我们掐头去尾，只选取了中间肉质厚实的精华部分，所以说保证给到您的每一罐呢都是扎扎实实的上等好鱼肉。王朝盛宴让您吃得过瘾，让您吃得满意。
0: 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免费加赠五罐，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相当于您花了99块钱买五罐，我们送您10罐，总共15罐。您没有听错，总共15罐，只要99元，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啊，高蛋白、低脂肪、低胆固醇，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吃。它肉质鲜嫩的，每一罐都是大块的鱼肉，一点鱼腥味都没有。早上一碗白粥，就着这带鱼啊，既方便又好吃。
3: 现在有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呀，就好了，骨酥肉烂的，再也不用担心啊鱼刺卡喉咙了。现在孩子啊吃饭特别香，不管是白米饭呀，还是面条呀，配着这鱼罐头呀，他特别喜欢吃。
0: 渤海湾捕捞，掐头去尾，古法秘制，王朝盛宴老师傅全程把关，每一罐都是真材实料，每一罐都是精品带鱼，只有大块的鱼肉，真正的高品质，真正的吃过瘾。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免费加赠五罐，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相当于您花了99块钱买五罐，我们送您10罐，总共15罐。您没有听错，总共15罐，只要99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谢谢。
1: 你干什么呀？这是我的，
0: 滚！
1: 你别走，给我，这是我的，
0: 滚！

0: 你说说啊，走了一个魔头，又来了个笑面虎
1: 啊，
0: 哼，这渡边呢，野村还不是东西。野村当初让我当侦缉队长，这渡边来了以后，哎，他不作数了，哼，惹急了老子，连维持会长这个差事我也给他撂了。
1: 哎，老哥啊，这年头啊，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你看那侦缉队的狗队长最后的下场多惨啊，
0: 他呀自作自受，活该。换了我呀，我才不会有这种结果呢。
1: 那是那是，他怎么能和您吴会长比呢？那要这么说，侦缉队就散了。
0: 散了散了，这渡边说呀要成立一个什么特务队，
2: 让他们日本人自己管，
0: 叫我替他们招一些个脑瓜灵活的当地人。
1: 这太君让你招多少人啊？
0: 50个。
1: 这么多啊？
0: 那可不是嘛。哎，正愁着呢，往哪招这些人去？哎，
1: 那可咋办呢？
0: 咋办？凑数呗，每人每月5块大洋，发现八路的再另外

0: 有赏。
1: 这可是送死的差事啊。
0: 谁说不是呢？哼，有不怕死的。哎，行了行了行了，咱们操那份闲心干嘛呀？来来来，喝酒喝酒
1: 喝酒喝酒。哎，

0: 这次反扫荡，我们取得了很大的胜利，沉重地打击了敌人，也付出了很大的代价。是，党和人民永远不会忘记那些为民族而战、献出生命的英烈们。
1: 哎，对了，消防同志，您要求带队立刻返回榆树镇原活动区域，是不是再休整一下？这次反扫荡，你们损失不小，减员那么严重。首长，孙勇的情报站传来消息，驻榆树镇的敌人已经更换了指挥官，还增了兵。我想立刻赶回去，摸清楚敌人的最新动向，尤其是无人区的秘密。
2: 及时准确地把情况上报给分区，不断地袭击敌人在无人区外围修筑的据点，破坏他们的通讯线路，让他们不得安宁。看来你这是早想好了呀，这战我把你锤炼的是越来越精明了。
3: 我看啊，先从分区部队中抽调一个排，充实到县大队，配合他们的行动。
0: 可以，
2: 我赞成。
1: 感谢首长的关怀，
0: 先别着急的谢。我们等你的好消息。记住，越是情况险恶的时候，越要沉着冷静、灵活机动的打击敌人。
1: 坚决完成任务。

0: 银杯赛来了嘞！一三文二十啊，有事你找。
1: 孙掌柜，最近生意怎么样？啊？
2: 大
3: 东家，你怎么来了？
1: 没想到吧？
3: 没想到。哎，里边请，里边请。
1: 好，
0: 哎。哎，那个。
1: 柱子，
0: 快快快快快，帮我招呼着各位爷，快！
3: 大队长，小刘，请进。
1: 孙掌柜，你的条件不错嘛，啊？
3: 真想你和同志们呢，好想和同志们一起在战场上和敌人厮杀。
1: 你们这是战斗在敌人的心脏里，是我们的眼睛和耳朵，一点不比战场上轻松啊！
4: 是吗？
1: 小山，哎，秋生，你们怎么样？还好吗？
0: 特别好。
3: 哎，坐，大队长。啊。
1: 咱们的情报站建立不久，已经取得了很好的成绩。为分区和县大队提供了非常及时准确的情报。这一次分区首长特意让我来转达他们对你们的表扬和问候。
3: 感谢首长的鼓励，我们一定加倍努力工作。
0: 对，
1: 尤其是小山同志啊，非常辛苦，连司令和政委都夸你长着两条飞毛腿，一夜能跑几十里的山路，了不起啊。
0: 啊，没啥，就是太费鞋。
1: 哎，你守着孙掌柜这么大个买卖，你还愁买不起鞋啊？啊？
0: 也是，那我找老板。哎，
1: 咱们接下来的重点任务依然是盯住渡边联队的新动向，尤其是敌人在无人区的行动部署。我们已经打掉了日军的勘测工作队，他们必定会继续行动。还有，这个新到任的渡边一郎是个非常狡猾的东西，务必要死死盯着。
3: 是。
1: 这次我来还有个重要的任务，就是见见我的老同学常惠美，看看能否在下一步的行动中提供帮助。
3: 他就在榆树镇。
1: 好啊，

0: 惠梅，知道是你，出来吧。怎么还那么淘气呢？惠美同学，请出列。
1: 真的是你啊，太想你了。都去哪儿了？
0: 你这杨礼杰搞得我们孙掌柜都不习惯了。
2: 哪里哪里，你们老同学见面自然是非常高兴。这样，你们在这儿简单聊两句，一会儿啊酒桌上再诉衷肠，我现在就去准备，好不好？
0: 好。怎么了，惠美？
1: 我觉得你这个人很有问题。
0: 啊？你
1: 这些年都去哪儿了？一点消息都没有，你过得好不好呀？你这次来又有什么事儿吗？
0: 我这几年都是为了生意东奔西走，我这不刚从太原过来，这次来呢就是专程来看你的，顺便呀看看这个聚贤酒家生意到底怎么样，别回头这孙掌柜把我的本钱全都赔了，那可怎么办呢？是不是？
1: 你现在真的做生意了？
0: 啊？怎么了？你是觉得我不该做生意呢，还是做不成生意啊？
1: 就是觉得你作为商人做生意感觉怪怪的，不像。
0: 怎么不像呢？哎呀，行了行了，你说说吧，说说你怎么样。
1: 我有什么好说的，我现在啊就是一只笼中鸟，两个字，无奈。
0: 行了，咱们下楼吃饭，好好跟你喝两杯啊，解解你这个无奈。
1: 两杯怎么够啊？今天得好好罚你。
0: 好，罚我罚我，走走走走走走走。
3: 来的手脚麻利点，快点，小心点，你们一前一后的走。
4: 行行，
3: 我告诉你们啊，都听着，五天之内

要是不把这房子给我弄好了，到时候太君可是一个大枣也不会给你们的。抓紧点儿，打起点精神，没吃饭呢。里面轻拿轻放啊，穷棒子，轻点放着他。

0: 说你呢，瞎瞅什么呢？贼眉鼠眼的，站好喽！
1: 你过来，
0: 叫你呢，耳朵里塞狗，不是你，回去，回去！是你，你耳朵里塞狗毛了，你上来，上来！就是你，上来！
2: 老爷，您叫我，
0: 混蛋，那得叫会长。
2: 会长老爷，您叫我
1: 叫什么名字？哪个村的？干什么营生？
2: 小的叫潘二年，三十里村的，倒腾点商货啥的。
1: 还有什么手艺？
2: 手艺耍钱。
1: 耍钱
2: 啊？
1: 玩什么的？
2: 牌九。
1: 手气怎么样？
2: 总输。
1: 笨蛋，大悲鬼。成家了吗？
2: 成了。又散了。
1: 怎么散的？
2: 赌钱赌输了，把他给抵债了。
1: 怎么不把你也赌出去？
2: 去去去，
1: 你别站着去。
2: 老爷，我脑袋挂的零，能行？哎呀，
0: 没听见，让你边上站着去，边上去，边上去，去去去，站一边去。
2: 哎，好。
1: 下一个叫什么名字？哪个村的？
3: 李庄的，王二乐，种地。
1: 嘿，今儿够邪性的啊！怎么都行二啊？一个二年，一个二愣。嗯。模样倒是愣了吧唧的，黄金招劳工，怎么没把你给招去啊？
3: 他们看了看我，没理我，他们就走了。
1: 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你别站着去吧。
3: 不是维持会招长工干活吗？不是有利息就行吗？俺有的是利息。看，
2: 行，放下，
0: 放下，快放下！别站着去，
1: 愣种，
3: 走。
1: 下一个，
4: 尝尝，这可是我为你专程从天津带回来的酒。
5: 嗯，不错。来，我也给你倒上。
4: 哎，怎么给我倒上酒了？凡客为主啊。
5: 你才是客人呀。
4: 怎么我是客人呢？你别忘了，我是这家酒家的东家。
5: 你也别忘了，我可是榆树镇的主人。
4: 行，来，
5: 来，祝我的老同学生意兴隆，财源滚滚。
4: 怎么我听你这祝酒词怪怪的呢？
5: 这有什么怪怪的？你现在可是大老板了，我可听孙老板说了，你在这个太原、济南、天津都有生意，这还不是大老板？我不祝你财源滚滚，我祝你什么呀？
4: 什么大老板呢？就是为了生计混口饭吃罢了。哎，惠美，你给我介绍介绍这榆树镇的情况呗。还有，你父亲怎么样了？我可是听说他现在是什么皇协军大队长，那可是我们以后的护身符啊。
5: 哦，我可算听出来了。你这不是来看我的，你这是想拉大旗当虎皮啊。
4: 哎呀，我也就是顺便问了嘛。你也知道现在兵荒马乱的，我们这种生意人最好就是找到一个靠山。
5: 什么靠山呀？我爸现在啊就是给日本人当傀儡的，还顶着一个大汉奸的头衔。不瞒你说，我都觉得丢脸。
4: 也许他有他的难处呢。
5: 别说我爸了，不过如果你真的需要帮助的话，我倒是可以介绍一个人给你认识，没准儿他能帮上你。
4: 谁呀？
5: 他是我爸的手下，是驻榆树镇皇协军的中队长，他叫李英杰。
4: 那好啊，那回头一定要给我引荐引荐啊。谢谢老同学。

0: 有个条件。
1: 啊？
0: 你必须到我家，正式的拜访我一次。
1: 那是应该的。来，干杯。
0: 嗯。
1: 为我们的再次重逢。
0: 干杯。
1: 干杯。
2: 大兴哥。大兴哥。你不是饿了吗？你不是馋肉吗？解决了。
3: 就收成不错呀。烤了吧。
4: 哥。嗯，没有盐，差点意思。
5: 没事，烤焦点一样。
4: 嗯，
5: 烧吧。
6: 报告，
7: 这边。有事儿，
8: 队长。日本人整场吴胖子四处找密探的事，你知道吧？
7: 啊，找密探？
8: 是的呀，吴胖子已经找了好几天了，俺一个远方亲戚叫潘仁面也去了，并且还找上了，说一个月给吴科答应，如果说打探到八路军和游击队的线索，可有重赏。
7: 你这个亲戚是干啥的？
8: 咦，可怂，整天游手好闲，不务正业，吃喝嫖赌抽，样样精通，连他的媳妇儿都输给你了。
7: 你必须得告诉身边可靠的弟兄们，尤其是你，往后得多加小心了。
8: 中，我心里有数，队长。哎，对了，听潘仁念说，小鬼子有一个叫马生的少佐，专门给他们上课呀，教他们咋打探八路军和游击队的线索。
7: 看来这个渡边比以前的野村阴多了。
8: 对，
7: 我估计咱们黄协军也是他们监控的重点。你去趟维车会，告诉吴胖子，
4: 明天我
7: 要在聚仙酒家请他喝酒。
8: 哥，我这就去。

0: 哥，我干活您甭管，棍儿都烤着了，你烤的也太糊了，肉咋吃啊？咱不吃，让他吃。大兴哥，肉烤好了。哎，那个，大兴啊，你刚才不是有主意吗？你看，肉也给你烤了，你把你主意也跟祥子说说。
1: 肉呢？这儿呢？
0: 都烤上这样了，我咋吃啊？
2: 哎，咋弄的？
1: 不是你说要烤老点吗？
0: 大兴哥，这还生气了？哎，你要不说那个主意，我就可说了啊。小子，我跟你说，
3: 这个大兴哥是啥意思呢？大兴哥说，让咱们回枣树村落脚。第一，离鬼子的炮楼近，
0: 道咱们也熟。第二，离榆树镇也近，万一咱有啥紧要的事儿，也可以找英杰大哥帮咱们。
4: 第三，离我姐家近，你可以去看她。
2: 你咋什么都知道
4: 啊？我都明白你。
2: 你知不知道我想跟你烤啊？
5: 哥，
0: 别闹！
5: 哎，二郎，
6: 刚回来了。
5: 哎，哥，
6: 他
5: 饿死我。
6: 可以给你留，
5: 吃吧。
0: 行不行？
6: 来，走，先喝点水。
5: 谢谢大兴哥。
0: 二郎，咋样啊？你看看，
4: 外边啊，有十多个小鬼子，五六个二鬼子，
2: 还有几十个乡亲。
4: 那里边啊，
2: 我琢磨他也有人，他这说啥也不出来，我都瞅不着啊。
1: 那看不清你还扯啥呀？这路让你探的，这合着没去呀、啊。

0: 在辽阔的西部高原生长着一种特别的植物，果实外壳坚硬，内里果仁鲜香。公元前119年，张骞出使西域，打通丝绸之路，核桃便随驼队传入中原。古时称胡桃，也就是我们现在的核桃，因为果核长得酷似人脑，自古就流传吃核桃补脑的说法。核桃仁口感醇厚香浓，蕴藏满满天然营养，是自然沉淀的纯粹滋养。
1: 西满庆这个原味的核桃仁真是太好吃了，酥酥脆脆，满口喷香，而且它这个不用费劲就剥壳了，都是纯纯的核桃仁，我没事就吃几片，对这儿啊特别好，
2: 对这高那高的也都特别好。西满庆这款原味核桃仁啊，我已经回购好几次了，又干净又新鲜，嚼着也特别的香，好吃。
0: 通知，紧急通知，由于今年产地大丰收，原本卖几十块钱一斤的核桃仁，现在打进电话原产地发货，99块钱可以得10包，每一包都是纯的核桃仁，营养满满，打开包装就能吃，全家人都喜欢吃，整整10袋只需要99块钱，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尝尝鲜吧。爱吃核桃的家人们有口福了，这款新疆西满庆原味核桃仁都是完整脱壳的新鲜果仁，核桃仁营养丰富，富含植物蛋白、不饱和脂肪酸、多种氨基酸及微量元素。不管是正在成长的学龄孩子，还是担心记性变差的中老年人，都适合常吃。喜满庆原味核桃仁没有任何添加，都是纯的干净核桃，奶香酥脆，越吃越好吃。
3: 真心推荐你们来尝尝这个来自原产地的喜满庆原味核桃仁。人们常说多吃核桃啊，对这里非常好，其实它的好处远远不止这些。在核桃当中，阿尔法亚麻酸的含量高达80%，还有咱们的大爷大妈上了年纪的都开始这个肠胃不舒服，消化功能减退，多吃几颗核桃仁，大量的膳食纤维和良性的油脂。今天啊，咱们这款喜满庆原味核桃仁都是完整剥壳的纯核桃仁，没有任何的添加，配料表就只有核桃仁。咱们自家人吃，给孩子吃，给老人吃，哪怕是孕妈妈吃也都非常放心。
0: 通知，紧急通知，由于今年产地大丰收，原本卖几十块钱一斤的核桃仁，现在打进电话原产地发货，99块钱可以得10包，每一包都是纯的核桃仁，营养满满，打开包装就能吃，全家人都喜欢吃，整整10袋只需要99块钱，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尝尝鲜吧。
4: 我们家孩子呀，正是长身体的时候，平时上学用脑，消耗也大，我就买了这个喜满庆原味核桃仁，想着给他呀补一补。他这个是没有壳的纯核桃仁，吃起来就是这种奶香酥脆的，是越嚼越好吃。有时候呀，我打个豆浆就给他放上几颗，有时候呢拌个酸奶或者是煮粥的时候我也是放它，不仅好吃还特别的营养，孩子呀特别喜欢吃。这核桃仁呀，不光能补脑，它在清除身体里面的油脂也是非常有好处的。我平时就用它作为身材管理期的代餐零食，没事我就吃上几粒，一点都不用担心发胖。
5: 我是特别喜欢吃核桃的，每年新季下来呀，我都会去市场买一些新鲜的核桃回来自己剥。但是吧，生核桃剥着呀，它很麻烦，这手剥疼了也没多少，而且那上面的汁液啊，用手一摸，染的到处都是，特别特别难清理。它这个喜满庆原味核桃仁都是剥好的纯核桃仁，省去剥壳的麻烦了，吃着呀也特别好吃。它都是原产地的当季核桃仁，这配料表啊是干干净净的，没有任何多余的添加剂，就是核桃本身的味道，对我们这些年纪大的每天啊多吃几颗特别特别的好。
3: 难得有一个能让叔叔阿姨买到手便宜反馈评价还特别好的，就是这个核桃仁。它就是这个全新来自新疆的原产地核桃，去壳之后啊没有任何的添加或者是加工，像这种原味的核桃仁吃到嘴里啊它还特别香，它不像那种什么草本的核桃啊。

0: 破核桃啊，做成那种又甜又咸的各种各种口味的，就是有坏的你也吃不出来，对不对？而这种你能吃出来核桃那种鲜的味道，甚至啊还带有点奶香，越嚼越好吃。大多数啊都是这种一半一半的核桃仁，几乎找不到那种很碎很脆的。不管是孩子正在生长发育期的，还是咱们上了班的成年人，多吃点核桃仁啊也挺好的。你平时兜里揣几个核桃仁，或者是拿它当个代餐，饭前呢吃几颗，满满的饱腹感。
1: 通知，紧急通知，由于今年产地大丰收，原本卖几十块钱一斤的核桃仁，现在打进电话原产地发货，99块钱可以得10包，每一包都是纯的核桃仁，营养满满，打开包装就能吃，全家人都喜欢吃，整整10袋只需要99块钱。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尝尝鲜吧。
2: 它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是原汁原味的核桃仁，咬一口酥香有嚼劲，是天然的核桃香，吃着放心。这次我趁着活动一下子又囤了好多，让家里的老人孩子都安排上，不用剥壳，不用洗，干干净净，拿起就吃。出门遛弯，上班，出游，孩子上学，想吃随时就能拿出来吃。
3: 我老伴儿平时肠胃不是太好，我呢也是这高那高的，吃点啥都得小心翼翼。这款新满庆原味核桃仁是我闺女给我寄回来的，说是新疆那边的原味核桃仁，纯纯的就只有核桃仁，也没有任何的添加。我不管是早上喝粥，还是做烘焙做汤品，都喜欢放一些进去，提香增味，不怕发胖，口感直接升好几级。我们俩把身体养好了，而你们在外地工作也都放心。
1: 喜满庆原味核桃仁，新疆当季新货，人工筛选，完整脱壳，零添加剂，配料只有核桃仁，颗颗饱满，自带奶香口，打豆浆，拌酸奶，做烘焙，当夜宵都合适，吃法多样，香醇好吃。通知，紧急通知，由于今年产地大丰收，原本卖几十块钱一斤的核桃仁，现在打进电话原产地发货，99块钱可以得10包，每一包都是纯的核桃仁，营养满满，打开包装就能吃，全家人都喜欢吃，整整10袋只需要99块钱。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尝尝鲜吧。
0: 从古至今，核桃啊是营养滋补的好东西，比深海鱼油都要金贵，可以说核桃啊浑身都是宝，滋养身体不可少。趁着现在喜满庆原味核桃仁正在做活动，赶紧囤起来，开启美味有营养的健康生活。
1: 想吃核桃不想剥壳嫌麻烦，就选喜满庆原味核桃仁。很多人怕核桃油脂高，担心长胖生脂，不用担心，核桃含的是不饱和脂肪酸，不会给身体添负担。核桃仁营养丰富，富含植物蛋白、不饱和脂肪酸、多种氨基酸及微量元素，不管是正在成长的学龄孩子，还是担心记性变差的中老年人，都适合常吃。喜满庆原味核桃仁没有任何添加，都是纯的干净核桃，奶香酥脆，越吃越好吃，打豆浆，拌酸奶，做烘焙，当夜宵都合适，吃法多样，香醇好吃。
4: 喜满庆原味核桃仁原汁原味，吃着放心，香味醇厚，多吃不腻。这孩子上学正是用脑的时候，一定得多吃点。
5: 不管家里有孩子的还是有老人的，都应该多吃核桃。久坐久站的，日常用脑的，钙流失的，还有心脑方面有需要的，随时随地吃上它，别提有多好了。
1: 通知，紧急通知，由于今年产地大丰收，原本卖几十块钱一斤的核桃仁，现在打进电话原产地发货，99块钱可以得10包，每一包都是纯的核桃仁，营养满满，打开包装就能吃，全家人都喜欢吃，整整10袋只需要99块钱。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尝尝鲜吧。
4: 我们家孩子呀正是长身体的时候，平时上学用脑，消耗也大，我就买了这个喜满庆原味核桃仁，想着给他呀补一补。他这个是没有壳的纯核桃仁，吃起来就是这种奶香酥脆的，是越嚼越好吃。有时候呀，我打个豆浆就给他放上几颗，有时候呢拌个酸奶，或者是煮粥的时候我也是放它，不仅好吃，还特别的营养。

0: 孩子呀，特别喜欢吃这核桃仁呀，不光能补脑，它对清除身体里面的油脂也是非常有好处的。我平时就用它作为身材管理期的代餐零食，没事我就吃上几粒，一点都不用担心发胖。
1: 我是特别喜欢吃核桃的，每年新季下来呀，我都会去市场买一些新鲜的核桃回来自己剥。但是吧，生核桃剥的呀，它很麻烦，这手剥疼了也没多少，而且那上面的汁液啊，用手一摸染的到处都是，特别特别难清理。它这个喜满庆原味核桃仁都是剥好的纯核桃仁，省去剥壳的麻烦了，吃着呀也特别好吃。它都是原产地的当季核桃仁，这配料表啊是干干净净的，没有任何多余的添加剂，就是核桃本身的味道，对我们这些年纪大的每天啊多吃几颗特别特别的好。
2: 难得有一个能让叔叔阿姨买到手便宜反馈评价还特别好的，就是这个核桃仁，它就是这个全新来自新疆的原产地核桃，去壳之后啊没有任何的添加或者是加工，像这种原味的核桃仁吃到嘴里啊它还特别香，它不像那种什么草本的核桃啊琥珀核桃啊做成那种又甜又咸的各种口味的，就是有坏的你也吃不出来，对不对？而这种你能吃出来核桃那种鲜的味道，甚至啊还带有点奶香，越嚼越好吃。大多数啊都是这种一半一半的核桃仁，几乎找不到那种很碎很碎的。不管是孩子正在生长发育期的，还是咱们上了班的成年人，多吃点核桃仁啊也挺好的。你平时兜里揣几个核桃仁，或者是拿它当个代餐，饭前呢吃几颗，满满的饱腹感。
3: 通知，紧急通知，由于今年产地大丰收，原本卖几十块钱一斤的核桃仁，现在打进电话原产地发货，99块钱可以得10包，每一包都是纯的核桃仁，营养满满，打开包装就能吃，全家人都喜欢吃，整整10袋只需要99块钱，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尝尝鲜吧。
4: 它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是原汁原味的核桃仁，咬一口酥香有嚼劲，是天然的核桃香，吃着放心。这次我趁着活动一下子又囤了好多，让家里的老人孩子都安排上，不用剥壳不用洗，干干净净拿起就吃，出门遛弯上班出游孩子上学想吃随时就能拿出来吃。
0: 我老伴儿平时肠胃不是太好，我呢也是这高那高的，吃点啥都得小心翼翼。这款喜满庆原味核桃仁是我闺女给我递回来的，说是新疆那边的原味核桃仁，纯纯的就只有核桃仁，也没有任何的添加。我不管是早上喝粥还是做烘焙做汤品，都喜欢放一些进去，提香增味，不怕发胖，口感直接升好几级，我们俩把身体养好了，而你们在外地工作也都放心。
3: 喜满庆原味核桃仁，新疆当季新货，人工筛选，完整脱壳，零添加剂，配料只有核桃仁，颗颗饱满，自带奶香口，打豆浆拌酸奶做烘焙当夜宵都合适，吃法多样，香醇好吃。通知，紧急通知，由于今年产地大丰收，原本卖几十块钱一斤的核桃仁，现在打进电话原产地发货，99块钱可以得10包，每一包都是纯的核桃仁，营养满满，打开包装就能吃，全家人都喜欢吃，整整10袋只需要99块钱，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尝尝鲜吧。
2: 从古至今，核桃啊是营养滋补的好东西，比深海鱼油都要金贵，更何况它里面的磷脂和锌是脑神经细胞的重要的原材料，可以说核桃啊浑身都是宝，滋养身体不可少。趁着现在喜满庆原味核桃仁正在做活动，赶紧囤起来，开启美味有营养的健康生活。
3: 想吃核桃不想剥壳嫌麻烦，就选喜满庆原味核桃仁。很多人怕核桃油脂高，担心长胖生脂，不用担心，核桃含的是不饱和脂肪酸，不会给身体添负担。核桃仁营养丰富，富含植物蛋白、不饱和脂肪酸、多种氨基酸及微量元素，不管是正在成长的学龄孩子，还是担心记性变差的中老年人，都适合常吃。喜满庆原味核桃仁，没有任何 添加都是纯的干净

0: 核桃，奶香酥脆，越吃越好吃。打豆浆，拌酸奶，做烘焙，当夜宵都合适。吃法多样，香醇好吃。
1: 喜满庆羊肉核桃仁，原汁原味，吃着放心，香味醇厚，多吃不腻。这孩子上学正是用脑的时候，一定得多囤点儿。
2: 不管家里有孩子的，还是有老人的，都应该多吃核桃。久坐久站的，日常用脑的，钙流失的，还有心脑方面有需要的，随时随地吃上它，别提有多好了。
0: 通知，紧急通知，由于今年产地大丰收，原本卖几十块钱一斤的核桃仁，现在打进电话，原产地发货，99块钱可以得10包，每一包都是纯的核桃仁，营养满满，打开包装就能吃，全家人都喜欢吃，整整10袋只需要99块钱，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尝尝鲜吧。
1: 这核桃仁呀，不光能补脑，它得清除身体里面的油脂也是非常有好处的。我平时就用它作为身材管理期的代餐零食，没事我就吃上几粒，一点都不用担心发胖。
2: 它这个喜满庆原味核桃仁都是剥好的纯核桃仁，省去剥壳的麻烦了，吃着呀也特别好吃。它都是原产地的当季核桃仁，这配料表啊是干干净净的，没有任何多余的添加剂，就是核桃本身的味道，对我们这些年纪大的，每天啊多吃几颗，特别特别的好。
0: 通知，紧急通知，由于今年产地大丰收，原本卖几十块钱一斤的核桃仁，现在打进电话，原产地发货，99块钱可以得10包，每一包都是纯的核桃仁，营养满满，打开包装就能吃，全家人都喜欢吃，整整10袋只需要99块钱，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尝尝鲜吧。
3: 它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是原汁原味的核桃仁，咬一口酥香有嚼劲，是天然的核桃香，吃着放心。这次我趁着活动一下子又囤了好多，让家里的老人孩子都安排上，不用剥壳，不用洗，干干净净，拿起就吃。出门遛弯，上班，出游，孩子上学，想吃随时就能拿出来吃。
4: 我老伴儿平时肠胃不是太好，我呢也是这高那高的，吃点啥都得小心翼翼。这款喜满庆原味核桃仁是我闺女给我递回来的，说是新疆那边的原味核桃仁，纯纯的就只有核桃仁，也没有任何的添加。我不管是早上喝粥，还是做烘焙做汤品，都喜欢放一些进去，提香增味，不怕发胖，口感直接升好几级。我们俩把身体养好了，而你们在外地工作也都放心。
0: 喜满庆原味核桃仁，新疆当季新货，人工筛选，完整脱壳，零添加剂，配料只有核桃仁，颗颗饱满，自带奶香口，打豆浆，拌酸奶，做烘焙，当夜宵都合适，吃法多样，香醇好吃。通知，紧急通知，由于今年产地大丰收，原本卖几十块钱一斤的核桃仁，现在打进电话，原产地发货，99块钱可以得10包，每一包都是纯的核桃仁，营养满满，打开包装就能吃，全家人都喜欢吃，整整10袋只需要99块钱，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尝尝鲜吧。
5: 从古至今，核桃啊是营养滋补的好东西，可以说核桃啊浑身都是宝，滋养身体不可少。趁着现在喜满庆原味核桃仁正在做活动，赶紧囤起来，开启美味有营养的健康生活。
0: 想吃核桃不想剥壳嫌麻烦，就选喜满庆原味核桃仁。很多人怕核桃油脂高，担心长胖生脂，不用担心，核桃含的是不饱和脂肪酸，不会给身体添负担。核桃仁营养丰富，富含植物蛋白、不饱和脂肪酸、多种氨基酸及微量元素，不管是正在成长的学龄孩子，还是担心记性变差的中老年人，都适合常吃。喜满庆原味核桃仁没有任何添加，都是纯的干净核桃，奶香酥脆，越吃越好吃。打豆浆，拌酸奶，做烘焙，当夜宵都合适，吃法多样，香醇好吃。通知，由于今年产地大丰收，原本卖几十块钱一斤的核桃仁，现在打进电话，原产地发货，99块钱可以得10包，每一包都是纯的核桃仁，营养满满，打开包装就能吃，全家人都

0: 都喜欢吃，整整十袋只需要99块钱。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尝尝鲜吧。
1: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金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金。
2: 降价了，降价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降价了，请您记住，这是王朝盛宴品牌，渤海湾捕捞，掐头去尾，古法秘制，王朝盛宴老师傅全程把关，每一罐都是真材实料，每一罐都是精品带鱼，没有黄豆冒充数量，只有大块的鱼肉，真正的高品质，真正的吃过瘾。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免费加赠五罐，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相当于您花了99块钱买五罐，我们送您10罐，总共15罐。您没有听错，总共15罐，只要99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那今天呢，我们为大家带来的就是天花板级别王者品质的深海带鱼罐头。给您的每一罐呢，都是源自于渤海湾捕捞的新鲜带鱼，每一条带鱼啊，都是经过人工筛选，精选逐年的精品带鱼。我们掐头去尾，
4: 对，
3: 只选取了中间肉质厚实的精华部分，所以说保证给到您的每一罐呢，都是扎扎实实的上等好鱼肉。王朝盛宴，让您吃得过瘾，让您吃得满意。
4: 是的，没错啊，王朝盛宴出精品，深海带鱼暖人心。
3: 是的，
4: 我们渤海湾的渔民呢，是冒着大风大浪打来的鱼，这每一条啊，都是来之不易的。
3: 没错，
4: 那这次出海是赶上了好时候啊，捕捞到了一批精品的带鱼。为了感谢大自然啊，也为了让更多的人品尝到我们王朝盛宴的美味带鱼，几家渔民商量之后，就按照当地的老方法啊，做成了当地特色的五香带鱼罐头啊，什么成本啊、利润啊，都不计算了。就当收个加工费，不为别的啊，就是为了别把这么好带鱼给浪费了。
2: 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免费加赠五罐，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相当于您花了99块钱买五罐，我们送您10罐，总共15罐。您没有听错，总共15罐，只要99元，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5: 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啊，高蛋白、低脂肪、低胆固醇，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吃。它肉质鲜嫩的，每一罐都是大块的鱼肉，一点鱼腥味都没有。早上一碗白粥，就着这带鱼啊，既方便又好吃。
6: 吃什么零食啊，都不如吃鱼好。现在有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呀，就好了，骨酥肉烂的，孩子想怎么吃呀就怎么吃，再也不用担心啊鱼刺卡喉咙了。现在孩子啊吃饭特别香，不管是白米饭呀还是面条呀，配着这鱼罐头呀，他特别喜欢吃。
7: 妈妈，这真的很好吃，下次你要多推荐这种鱼罐头哟。
2: 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免费加赠五罐，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相当于您花了99块钱买五罐，我们送您10罐，总共15罐。您没有听错，总共15罐，只要99元，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5: 这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啊，打开罐头一看，哎，确实是品质中的王者啊！您看，全都是啊大块鱼肉，黄金中段做的。这味道啊，就是我们当地啊老方法做的，它可没有啊任何防腐剂，鱼肉啊吃着鲜，咸淡适中，而且啊越嚼越香。
8: 我们家早上呢是配粥，中午啊就配个米饭，晚上啊我就给我老伴儿当个下酒菜。这王朝盛宴的深海鱼罐头啊，真的是百搭的下酒菜，这大块的鱼肉吃的是不是特别过瘾？而且啊，我们老年人就应该多吃鱼。这王朝盛宴的深海鱼罐头好吃又健康。
2: 降价了，降价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降价了，渤海湾捕捞，掐头去尾，古法秘制，王朝盛宴老师傅全程把关，每一罐都是真材实料，每一罐都是精品带鱼，只有大块的鱼肉，真正的高品质，真正的吃过瘾。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电话买。

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免费加赠五罐，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相当于您花了99块钱买五罐，我们送您10罐，总共15罐。您没有听错，总共15罐，只要99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美国总统特朗普威胁称，随时准备对伊朗再次发动打击。第83届威尼斯电影节开幕，21部影片角逐金狮奖。传统斗鸡在巴拿马受到欢迎，各界褒贬不一。黑龙江韩地小龙虾喜获丰收，成为黑龙江特色农业的一张新名片。多部门会商研判，九月将有2到3个台风登陆或明显影响我国。试点马上播出。全球新闻试点播报，欢迎您收看试点节目，我是微微。首先进入今天的试点国际。1号，美军对伊朗军事目标发起新一轮打击，目标包括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防空阵地、雷达系统等。当地时间2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威胁说，随时准备对伊朗再次发动打击。
1: The ships, you know, we're taking out a lot of ships. They can't see it because they have no radar because we blew it up.And we blew up much more than their radar last night. It was a very heavy attack last night. And we're prepared to do another one anytime we want.
2: 特朗普称，美国已经并将继续控制霍尔木兹海峡局势，每天都有大量船只运载数百万桶石油进出，总体上一切顺利。美军中央司令部1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说，美军已完成对伊朗军事目标的新一轮打击，目标包括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防空阵地、雷达系统、海事资产与设施、布雷能力以及通信站点。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1号宣布已开始回应美方当天的袭击，并称击落一架美军 MQ-9 无人机。约旦武装部队2号凌晨发表声明说，约旦防空系统在过去数小时内拦截了10枚来自伊朗的弹道导弹，另有3枚弹道导弹落在偏远地区。
0: 据伊朗媒体1号报道，美军当天夜间对伊朗南部多地发动袭击，波及霍尔木兹干省一场婚礼活动现场，造成4人死亡、50人受伤。当地时间3号，美国副总统万斯在白宫记者会上表示，美方正在对该事件展开调查。
3: I will say that the Iranian state media has not been a very good scribe about what's happened in the conflict thus far. So I'm extremely skeptical of this. And unfortunately, obviously, sometimes things happen. But in this particular case, I don't think that we have any information one way or the other. We're investigating it because obviously we care. We want to know. And
2: 美国副总统万斯表示，只要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遇袭事件继续发生，美国就不会与伊朗谈判。2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说，美军袭击伊朗南部霍尔木兹干省西里克县一场婚礼活动构成战争罪。今年2月28号，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起大规模军事行动，伊朗南部米纳卜市一所小学遭到袭击，造成168名儿童遇难。据美国媒体3月报道，美军方调查初步认定美方应对这起事件承担责任，但直到目前，美军方还未公布其最终调查结果。
0: 据多家以色列媒体报道，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昨天在出席以色列国防部一场活动时表示，如果伊朗袭击以色列，以色列将打击伊朗所有基础设施，包括能源设施。
4: באיראן, כולל תשתיות האנרגיה, ונחזיר את איראן עמוק לתקופת האבן והחושך.
2: 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表示，以色列在防御和进攻层面均已做好充分准备，以应对一切可能。以色列时报昨天早些时候援引外媒的报道说，伊朗已警告美国，若以色列袭击黎巴嫩南部一处藏有伊军事人员及黎巴嫩真主党武装人员的目标，伊朗将予以强力回应。另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昨天报道，伊朗陆军司令阿里贾汉沙希

0: 当天视察伊朗西部边境时说，伊朗陆军保持全面戒备，准备应对任何可能出现的威胁。
1: 安大略湖位于美国与加拿大边境地带，美加贸易谈判破裂后，美国政府单方面将安大略湖更名为美国湖，这一举动引发加拿大方面强烈不满。据法新社报道，加拿大一家公司推出印有安大略湖字样的帽子，以此反对美方单方面将安大略湖更名为美国湖的做法。
0: 这里是加拿大渥太华的一个生产车间，这家公司推出了印有安大略湖字样和枫叶图案的帽子，以此反对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将安大略湖更名为美国湖的行政令。
2: We created this hat to respond to President Trump's executive order to rename in America Lake Ontario as Lake America. Our goal was to bring Canadians together to send a message and to raise money for a charity that watches over Lake Ontario and protects the water.
0: 此外，苹果公司一号证实，由于美国地理名称信息系统更新了水域名称，已于当天更改苹果地图上对安大略湖的标注名称，对加拿大境内用户显示安大略湖，对美国境内用户则显示美国湖。此前，谷歌公司已在其地图中对该湖泊区别标注，成为首个服从美国总统特朗普相关命令的大型技术企业。对此，加拿大总理卡尼、安大略省省长道格·福特等政要强调，无论外部环境如何变化，加拿大人都将始终使用安大略湖这一名称。这个名字已有400多年历史，远早于加拿大联邦成立和美国独立宣言签署。
1: 美国犹他州一名法官当地时间9月1号作出裁决，被控枪杀知名保守派活动人士查理·科克的嫌疑人将因严重谋杀等罪名接受审判，最高可判死刑。
0: 美国犹他州地区法官托尼·格拉夫一号裁定，嫌疑人鲁宾逊将就全部7项指控受审，其中一项为严重谋杀罪，该罪名在犹他州最高可判处死刑。按检方说法，案发现场有超过3000人，鲁宾逊开枪对在场其他人构成重大死亡风险。涉案步枪内装有4发子弹，说明鲁宾逊若手枪未能命中，仍会继续射击。鲁宾逊当天对所有指控均不认罪，他的辩护律师称，鲁宾逊只开了1枪，随后立即逃离，未向其他人开枪，也未再对枪支做上膛操作，没有证据证明其他人受到威胁，因而不符合严重谋杀罪认定标准。科克是美国非营利组织美国转折点联合创始人，也是美国总统特朗普支持者阵营中最具影响力的网红之一。检方指控鲁宾逊2025年9月10号在犹他山谷大学向正在参加校园辩论活动的科克开枪致其身亡。
1: 聚焦新闻，纵览天下，来看一组国际速览。
0: 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昨天表示，俄方将关闭德国歌德学院在俄罗斯的文化中心。此前，德方指认俄方涉莱比锡机场袭击，并关闭了位于柏林的俄罗斯文化中心和俄驻波恩总领事馆。俄罗斯方面还表示，将采取进一步措施，可能包括关闭德国驻圣彼得堡总领事馆。美国明尼苏达州最大城市明尼阿波利斯市2号发生大规模枪击事件，枪击已造成包括枪手在内的至少3人死亡，以及包括多名警察在内的6人受伤。枪击发生在一栋高层公寓楼内，警方赶到现场后发现多名受害者，并听到更多枪声，枪手已自杀身亡。枪击事件由枪手与其中一名受害者的家庭纠纷引发。2艘悬挂土耳其国旗的商船2号在土耳其西北部马尔马拉海海域相撞，其中一艘船疑似沉没，船上10名船员失联。这两艘船只，一艘空载油轮，一艘载有约4200吨钢卷。有关部门在接到报告后开展搜救行动，但并未发现船员，搜救行动还在继续。印度尼西亚多地持续受到森林火灾及烟霾影响。印尼教育部2号公布的数据显示，约143万学生已转为居家线上学习，共涉及超过12000所学校。今年前7个月，印尼林火过火面积已超过20万公顷。当地时间2号，第83届威尼斯国际电影节在意大利水城威尼斯开幕。今年共有21部影片角逐电影节最佳影片金狮奖。意大利威尼斯国际电影节创立于1932年，与法国戛纳国际电影节、德国柏林国际电影节并称欧洲3大国际电影节。本届电影节将于9月12号闭幕。
1: 联合国环境规划署2号发布的一份报告指出，全球很可能在未来几年内突破巴黎协定中1.5摄氏度的升温控制目标，气候风险也将随之进入。

0: 更加危险的阶段。
1: 联合国环境规划署称，全球气温升高超过 1.5 摄氏度的控制目标已不可避免。在最乐观的情况下，如果所有现有的国家承诺都得到落实，气温升幅将在比工业化前水平升高 1.8 摄氏度时达到峰值，但实际升温幅度很可能远高于此。不过，报告指出，全球仍有机会扭转趋势，即使暂时升温超 1.5 摄氏度，也要尽可能控制超出的幅度和持续时间，尽早达到峰值，再推动升温幅度重新回落，争取尽快重新回到 1.5 摄氏度以下。联合国环境规划署表示，未来充满未知，但极端热浪已经证明，气候变化的影响将来得更快、更猛烈，持续时间更长。报告呼吁尽快调整气候治理模式，以应对气候变化超越阈值的问题。
0: 白垩岩溪流是一种全球罕见的独特河流生态地貌，大部分都位于英国。然而受今夏极端高温和干旱影响，英国境内白垩岩溪流的生态平衡遭到破坏，当地鱼类面临生存困境。
2: 白垩岩溪流由地下泉水提供天然补给，水流经过白垩岩层层过滤，水质清澈且富含矿物质，是鳟鱼和鲑鱼等鱼类繁衍生息的理想栖息地。据报道，在全球记录在册的200多条白垩岩溪流中，有85%位于英国。然而，极端高温正在破坏白垩岩溪流的生态平衡，水温上升叠加水位不断下降，导致鱼类生理机能受损，甚至死亡。
3: 19 degrees is probably getting towards the top level of a comfortable temperature for brown trout or salmon. Once they get past that, they're having, extra stress on their bodies to be able to cope with that temperature. And they also have additional problems on top of that in the drought, in that if there's less water in the rivers for them to be in, then they're in areas generally that are more open to predation.
2: 英国环境署数据显示，七月该国部分白垩岩溪流的最高水温已经达到21.7摄氏度。今年夏季鲑鱼的数量和体型都远低于正常水平。专家指出，气候变化正在加剧极端天气事件发生的频率和强度。环境署预测模型显示，到2070年，英格兰褐鳟栖息水域平均温度或将超过其可承受极限；到2080年，一半的鲑鱼栖息地温度将超出其生存所需的关键阈值。
0: 斗鸡作为一项西班牙殖民时期传入拉丁美洲的传统活动，至今在巴拿马仍保持着较高人气。尽管动物保护组织呼吁禁止斗鸡，但这项活动在巴拿马等地受到民众广泛欢迎。
1: 在巴拿马首都巴拿马城郊外的斗鸡场内，饲养者们带着精心选育的斗鸡前来参赛。长期以来，饲养者通过世代选育来培养勇猛的斗鸡。他们认为，一般来说，斗鸡不能通过训练产生，这取决于他们的基因。
4: Y esto de los gallos, esto es una cómo se llama, una tradición que lleva mucho dinero, porque aquí por lo menos como ustedes ven, por lo menos la persona, el que hace el alimento, el que los cuida, el que los entrena.Y el nivel da también de economía en la gallera。
1: 长期以来，动物保护组织批评斗鸡活动存在虐待动物的问题，但在巴拿马，这些斗鸡爱好者对此持有不同观点。他们认为这些斗鸡得到了悉心照料。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播出的试点，进入试点中国。眼下黑龙江寒地小龙虾迎来捕捞旺季，全省各地通过各类特色养殖模式，让今年小龙虾量质齐升。
5: 现在呢是在宾县居仁镇的一片水稻田里，现在正好是早晨6点，我们和养殖户一起来到田里去起这个小龙虾。我们看一下这个网啊，看拎上来这一网基本上就能收获这么多的小龙虾。起上来的这样的小龙虾呢，直接装箱分拣，拉到这个附近的早市和饭店进行售卖，直接变现。
1: 居仁镇采用典型的稻虾共作模式，水稻为小龙虾遮阴栖息，小龙虾排泄物能够肥田，一水两用，一田双收。
6: 它一亩地能产800块钱吧，

0: 水稻一亩地产到1700多到2000，三年都有效益。
1: 作为全省寒地小龙虾产业发展的排头兵，今年宾县小龙虾产量将超100万斤，虾稻米产量将超700万斤，稻虷产业综合产值突破8600万元，同比涨幅超40%。
2: 开始起龙虾了。
1: 在鸡东县下亮子乡，90万尾虾苗经过3个多月的精细养护，迎来集中起捕。1000多斤小龙虾出水，超过1两的泡头虾占近60%。同样是小龙虾，鸡东县的养殖逻辑又不一样。这里是通过合理调控养殖密度，让虾在寒地独特的温差中慢慢生长，练就紧实鲜甜的肉质。
3: 主要是放往江浙沪等地，一点也不用愁销路问题。
1: 在鹤岗，养殖方式又走出了第三条路，他们更关注的是水。今年这里的寒地小龙虾养殖，从水草种植、水质调节，全程有专家指导，基地配套自建实验室，监测水池、水体微生物各项指标，通过好水养出好虾。
4: 你看这虾这个底儿吗？买家也是看这个底儿干净，它的价格就不一样，它最起码多给你2块钱没问题。
1: 目前全省寒地小龙虾产业已进入规模化发展的快车道。2026年苗种签约量达3.1亿尾，养殖区域已覆盖全省62个县市区。寒地小龙虾正成为黑龙江特色农业的一张新名片。
5: 更多内容浏览一组国内快讯。
1: 当前夏秋交替，昼夜温差大，叠加秋季开学等因素，流感等传染病发病风险增高。今年黑龙江省接种流感疫苗惠民政策进一步升级，由中央财政和省财政共同保障，为全省农村地区65岁及以上老年人和义务教育阶段中小学生免费接种1剂次3价流感病毒裂解疫苗，全面开放线上预约渠道，群众可通过健康龙江服务平台、金苗宝 APP 自主预约登记，错峰接种。近日，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水利部、中国气象局等部门召开会商会，对2026年9月全国自然灾害风险形势进行会商研判，预计9月份西北太平洋和南海海域有5到7个台风生成，较常年同期偏多，其中有2到3个台风登陆或明显影响我国，主要影响华东和华南沿海地区，可能有较强台风北上影响我国北方地区。国家疾控局发布消息，监测结果显示，2025年全国学生总体近视率为49.9%，较2018年53.6%累计下降3.7个百分点，近5年呈连续下降趋势。
5: 器具繁杂难收纳，多功能养生壶一锅多用，高硼硅玻璃耐高温无异味，恒温防壶底，花茶药膳温奶煮蛋一壶多用，一清洗又方便，扫码即可领取。
6: 全国大促，厂家放血，多功能养生壶，原来商场卖598，今天扫码就能领。没错，扫描二维码就能领。品牌方砸钱做推广，不要利润，只要口碑。正在看电视的叔叔阿姨，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客服就能领取，名额就100个，领完活动立马截止，不要犹豫，扫码就能占个位置，抓紧时间领取吧。
7: 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
8: 早上想喝碗热粥，得早起半个小时盯着锅，一不小心就溢出来，灶台擦半天，想炖个银耳羹得守在旁边不停搅，怕糊底怕粘锅，想煮个养生茶，渣子满杯飘，喝一口还得吐半天，家里锅碗瓢盆一大堆，炖锅煮锅烧水壶茶壶占地方不说，每次做饭翻箱倒柜找半天，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领。
9: 800瓦大功率，烧得快，炖得猛，不用等，烧一壶水3-5分钟就开。早起想喝粥，15分钟左右就煮好，炖煮双全，能炖能煮，炖得软烂，煮得透彻，炖银耳羹。

0: 炖出来的胶质浓稠，入口即化，不比砂锅炖的差。煮红豆粥，豆子开花，米粒软糯，老年人牙口不好也能嚼得动。煲骨头汤，汤浓味鲜，营养全在汤里。煮养生茶，花果香气全泡出来，喝一口浑身舒坦。壶身用的是高硼硅玻璃，耐高温，不炸裂，烧水没怪味儿，无重金属析出，给娃冲奶粉都放心。最关键的是透明，水开没开，粥稠不稠，银耳出胶没有，一眼就看清楚，不用掀盖子，还不串味儿。今天炖了排骨汤，洗干净，明天煮花果茶，不会有肉味儿。用完了水一冲就干净，厂家出钱，您来体验。为了照顾更多老朋友，每人仅限领一台，每人仅此一次机会，领完不能再领，错过了别后悔。屏幕上的码现在赶紧扫。
1: 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领。
2: 以上就是今天试点的全部内容，我是微微，每周一到每周五准时与您相约，稍后请您继续收看黑龙江卫视新闻联播。

0: 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来了？
2: 天气预报由阳光农业相互保险公司冠名播出，
3: 为中国农民提供贴心服务，为中国农业提供专业保障。全国唯一一家相互制农业保险公司——北大荒集团阳光农业相互保险公司。

0: 晚上好，欢迎收看由阳光农业相互保险公司冠名播出的天气预报，我是天姿。眼下我们正处在夏秋交替的时节，我省的天气啊也是愈发呈现出了早晚微凉午间温暖的特点。未来五天呢，冷暖空气交替频繁，天气舞台啊可谓是晴雨相间，气温波动，请及时的关注天气变化。未来我省的降水总体较少，四号夜间到五号白天，大兴安岭阴有小到中雨，大兴安岭中部局地有大雨，其他地区晴有时多云。五号夜间到六号白天，大兴安岭南部、黑河、齐齐哈尔西部阴有小到中雨，其中黑河西部局地有大雨，大兴安岭北部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其他地区晴有时多云。温度方面，近期呢我省的气温啊波动较为频繁，呈现出了先升后降的走势。五号到六号，全省呢气温自西向东将会有小幅度的回升，六号到七号的气温啊将会自西向东明显下降，八号到十号气温将会持续较低，昼夜的温差明显加大了，建议大家根据天气的变化及时调整着装，早晚外出的时候要注意添衣保暖。未来几天我省的天气变化较快，前期呢先是晴好，但是啊早晚温差大，中后期呢会有降雨和降温。五号到七号的降水过程当中，北部的雨量较大，请随身携带好雨具，注意防范局地强对流天气。好，一起来关注具体城市天气预报。
1: 一农种，一农肥，丰收永相随。
0: 哈尔滨明天多云转晴，15到27度。哈尔滨后天多云转晴，16到28度。舒适度指数一级，风力不大，较舒适。晨练指数一级，适宜晨练。疾病指数二级，不容易引起疾病的发生。穿衣指数三级，参考着装为单层薄衫裤等。加格达奇小雨，13到25度。黑河多云，14到26度。齐齐哈尔晴转多云，17到27度。绥化晴，14到26度。大庆晴，17到27度。伊春晴，11到26度。佳木斯晴，14到25度。鹤岗晴，13到25度。双鸭山晴，13到27度。牡丹江晴，12到26度。

七台河晴10到26度，鸡西晴12到24度，绥芬河晴11到23度，抚远黑瞎子岛晴14到24度，哈尔滨明天多云转晴15到27度，哈尔滨后。

0: 天扫码就能领。没错，扫描二维码就能领。品牌方砸钱做推广，不要利润，只要口碑。正在看电视的叔叔阿姨，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客服就能领取，名额就100个，领完活动立马截止，不要犹豫，扫码就能占个位置，抓紧时间领取吧。
1: 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
2: 早上想喝碗热粥，得早起半个小时盯着锅，一不小心就溢出来，灶台擦半天，想炖个银耳羹得守在旁边不停搅，怕糊底怕粘锅，想煮个养生茶，渣子满杯飘，喝一口还得吐半天，家里锅碗瓢盆一大堆，炖锅煮锅烧水壶茶壶，占地方不说，每次做饭翻箱倒柜找半天，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领
3: 800瓦大功率，烧得快，炖得猛，不用等，烧一壶水3-5分钟就开。早起想喝粥，15分钟左右就煮好，炖煮双全，能炖能煮，炖得软烂，煮得透彻，炖银耳羹，炖出来的胶质浓稠，入口即化，不比砂锅炖得差。煮红豆粥，豆子开花，米粒软糯，老年人牙口不好也能嚼得动。煲骨头汤，汤浓味鲜，营养全在汤里。煮养生茶，花果香气全泡出来，喝一口浑身舒坦。壶身用的是高硼硅玻璃，耐高温，不炸裂，烧水没怪味儿。无重金属析出，给娃冲奶粉都放心。最关键的是透明，水开没开，粥稠不稠，银耳出胶没有，一眼就看清楚，不用掀盖子。还不串味儿，今天炖了排骨汤，洗干净，明天煮花果茶，不会有肉味儿。用完了水一冲就干净，厂家出钱，您来体验。为了照顾更多老朋友，每人仅限领一台，每人仅此一次机会，领完不能再领，错过了别后悔。屏幕上的码现在赶紧扫。
2: 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领。
4: 好消息，好消息！全国连锁品牌界面胶定配严禁，4项国家标准质修订起草单位超视力开展眼健康视力普查活动，进店就能免费验光领礼品。
5: 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6: 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镜。

0: 体到位，责任要求到位，考核问责到位，切实把严的氛围营造起来，正的风气树立起来。会议强调，各级党委党组要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全面落实二十届中央纪委六次全会精神，纵深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坚定不移正风肃纪反腐，持续深化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着力营造风清气正政治生态和良好发展环境。各级纪检监察机关要进一步强化思想引领，加强三化建设，提高纪检监察工作规范化、法治化、正规化水平，加快建设秦联龙江。会议强调，全省上下要坚决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坚持与生态环境法典相契合，与全省“十五五”规划相衔接，与绿色龙江建设目标相一致，科学制定、加力实施我省美丽中国先行区建设实施方案，为美丽中国建设提供可复制推广的龙江经验。要严格落实中央巡视、环保督查、审计监督要求，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推进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加快全面绿色转型和生态价值转换，打造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冰天雪地也是金山银山忠诚实践地，筑牢祖国北方生态安全屏障。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黑龙江省“十五五”规划纲要明确提出，要推进稻地药材全产业链发展，依托稻地药材种植面积全国领先的优势，黑龙江省正加速打造种植、加工、营销全链条产业布局。
2: 最新数据显示，全省稻地药材种植面积已达426.8万亩，是2018年的5.9倍，增速领跑全国。其中次五加、人参、板蓝根、平背、紫苏五大品种市场占有量都居全国第一。次五加是当之无愧的当家品种和产业名片，其野生蕴藏量、种植面积、产量、市场占有率等20项指标都位列全国第一。稻地药材产业崛起的背后是强种植、兴加工、促营销、创品牌的全链条布局，以次五加为核心，培育虎林、方正林业局、新青林业局等九大次五加核心区，建成全国最大次五加种植资源储藏库及种植谱，打造华南紫苏、铁力平背、大同板蓝根、宝清白鲜皮等42个专品种生产大县，培育哈药、葵花等140家药企，全省初加工企业达216家，拥有次五加专利839个，专利数量全国第一。构建线上加线下加外贸多元营销体系，线上依托龙药云平台打通数字通道，线下建设专业集散地，外贸方面打通对俄合作通道，让龙江稻地药材走出国门，走向世界。全力打造稻地药材省级公用品牌，目前已拥有25个国家地理标志认证、163个区域品牌。
3: 在哈尔滨师范大学有一支科研团队，他们常年穿行在大小兴安岭的密林深处，收集濒危的珍稀药材种子。他们建立的稻地药材基因库被称为种质方舟。眼下这群手种人正抢抓最后的采收期，与时间赛跑。
4: 来，怎么整？这个是我们去掉了果皮以后的四五加这个种子。
2: 从伊春乌马河保护区奔波数百公里归来，生命科学与技术学院教授张欣欣顾不上休息，一头扎进实验室。新采的四五加种子必须尽快剥离果皮，清洗入库。最近2周，张欣欣带队4次进山，四五加果成熟度最好的窗口一年只有这20来天，而野生种群正以每年近5%的速度萎缩。
4: 如果不抢在它们消失之前锁进-20摄氏度的种植库，几十年后最优良的次五加基因可能再也找不到了。
5: 像我们黑龙江省的重点保护野生药材的次五加、无微子，这些种子在这里都有纯野生的，也可以号称着我们叫做黑龙江讲农药的就基因银行吧。
2: 这里保存着8500多份种质材料，涵盖全省50多种稻地药材，每一份都是他们一步步从大山里背回来的。忙完入库，张欣欣才开始整理眼前这些狼狈的装备。 几天后，这些重达几十斤的老火鸡将随它再次进山。

0: 这个东西应该就是没就是得穿坏很多霜的，因为这一到这个特别是雨季啊，而且很多的这个种子园都是长在那种人为很难达到的地方，所以在山上行走的时候都是很难走的。像铁锹啊、纸剪呢，这都太常用了。像这个都是我们来用来采集这种树高大乔木的种子的。
1: 珍贵的种子往往藏在无人踏足的密林深处。下一站是五大连池，那里的山野曾留给张欣欣团队一段惊心动魄的记忆。
0: 那个山林里就一头特别大的野猪，他就开始追我。但好在我在那个时候迸发出了这个洪荒之力吧，他没追上我。
2: 害怕吗？当时？
0: 当时确实挺害怕的，跑完以后感觉回来腿浑身上下都直嘚瑟。
3: 看像我这个手，基本上都是蚊子咬的包。这是两三年前出野外的时候被咬了，现在留了这个疤还没消掉呢。
1: 张欣欣一直惦记着学校的种质谱，进山之前无论如何都要先来看看。这片7300平方米的土地栽种的都是濒临灭绝的道地药材种子，眼前这片盛花期的是条叶龙胆，再过两天就可以采收，今年的采摘量是过去的几十倍。
4: 最初的时候我们连凑齐10克种子都困难，我估计我今年能采一斤吧。
5: 它主要功能就是护肝啊，是农药里面比较重要的一个品种。
1: 眼前一排排培养瓶里嫩绿的新芽已萌发，这是团队正在攻关的新领域。用根茎这些活组织替代种子，在试管里保存种质，细胞活性能保留更久。一旦与现有的种质库、未来规划的 DNA 库打通，黑龙江道地药材将拥有全国首个三体种质保护体系。作为全国唯一的省级药材种质资源研究平台，团队参与制定了黑龙江省重点保护野生药材物种名录、道地药材种植技术手册，为道地药材鉴定和品质评价提供了不可替代的实物证据。
0: 可能我们现在收集的种质现在存在库里，它并没有体现出太大的价值，但可能几十年以后、几百年以后，它开花结实了，它可能会去完成更多人的梦想。
6: 小到家用电器，大到航空航天，只要有机器运转的地方，就离不开被称为工业开关的轴承。曾经哈尔滨轴承厂生产出了新中国第一套精密轴承，如今这家老字号企业再次拿下全国第一，国内首套光伏设备用精密轴承成功下线交付。
7: 走进建龙哈轴，新下线的光伏精密轴承正进行最后的体检，几天后他们将被发往国内一家头部光伏企业。几个月前，这个看似不起眼的核心部件还100%依赖进口，
8: 使用进口轴承啊，就是突然出现故障，直接的经济损失啊，这一炉料就是要将近300万，即使你有钱也买不到这个及时的这种修复与保障。产品的交货周期、价格以及能够提供的这个技术支持与服务都是由人家说的算，所以我们必须自己干，而且必须干得比他们快、比他们好。
7: 在技术研发中心，设计员李星宇并没有因产品下线而轻松。客户新一代炉型的温控曲线刚刚更新，下一批产品的匹配方案必须连夜跟上。办公桌上，上半年技术之星的奖状格外醒目，让他拿下企业最高奖的正是眼前这套自主研发的软件，20多个轴承参数一秒自动生成。
9: 以前我们全是靠手算嘛，一个方案可能就要算这个，你看这么多，可能就要算个4到6天，不一定是100%正确的。分厂拿我们这个错误的这些数据去加工，全都白干了。但是我们现在就一秒钟就能出来，保证我的每个数全是100%准确。我是01年的嘛，但是我们做这个项目，你可以看一下我的白头发，都多了不少。因为你毕竟是进口替代嘛，打破了这个国外卡脖子的这个技术，这种成就感千金不换。你看这个就是
7: 效率的提升，直接让产品研发周期缩短了一半。
9: 按钮它就能
7: 在精密分厂车间，模工工长李祥波正带着工人围着一台磨床反复试切。刚交付的光伏轴承精度达到2微米，与国际水平持平。眼下他们要向1微米的精度发起攻坚。
10: 与国际水平持平不是终点，我们要超越仪器仪表才可以更换。原先用一个缪的那个仪表检验，现在要求0.5个缪的微米的仪器仪表才能检验出来这个准确性。
11: 我们产品设计的是 P5 的等级。
7: 在销售发展部，营销工程师黄成龙正与千里之外的客户进行细致沟通。

0: 产品应用中的任何细微变化都由他第一时间反馈至研发团队。而就在几个月前，他还只是一名销售员。
1: 以前接单转单完事儿，我们现在是常驻企业，要不就是到企业实地，要不就是线上时刻伴随。然后最快的一次就是我们上午客户提出了需求，下午我们就提出了解决的方案。
0: 不止服务光伏领域，就在本月，哈轴轴承已成功配套低空经济货运无人机与航空活塞发动机，飞行汽车主桨电机轴承即将量产，长征十号乙海上回收试验的关键部件同样来自哈轴，铁路轴承更是打入欧盟市场，参与全球竞争。
2: 国家需要什么，市场需要什么，那么我们的这个努力的方向就是什么。现在我们正在攻关的这个项目呢，像这种高端的航空电机以及高端的这个船舶领域，也同时也包括咱们现在这个高铁领域，这些领域呢大多是在国外的这种一线品牌的手里掌控的，咱们要实现完全的自主可控的替代，完全替代它。
0: 秋粮收获进入倒计时，全省各地全面启动农机精细化检修与智能化升级，万台农机整装待发，全力护航秋粮颗粒归仓。
3: 受入秋多雨影响，黑龙江西部部分地块土壤伤情偏高，低洼地块收割时容易陷车。在北大荒集团伊安农场，工人们正加紧为收割机加装防陷履带和防溅网。
4: 主要就是防止它在收获时候呢大豆籽粒飞溅，通过加装这个设备呢，我们可以将这个机收减损呢降低大约1%左右。
3: 农机智能化改造同步提速，甘南县富强现代农机专业合作社对60台套农机完成智能系统进行升级和卫星校准，作业精度控制在3厘米以内，护航5.2万亩农田高效秋收。在富锦市，农技人员依托专业检测设备，精准排查农机稳性故障，彻底消除秋收作业隐患。
5: 现在啊，都得用这些电脑专业的设备了，就像小车一样，插上它之后，一下子就能把这个小故障、小毛病啊，瞬间给它找着。
3: 大豆主产区嫩江市紧盯机收减损，对农机开展全覆盖检修、参数校准，建立一机一档台长，实施隐患消耗管理，保障秋收作业低损高效。
6: 我们下沉到各个乡镇，帮助农户协调各个农机厂商、经销商对咱们这些设备进行全面的检修。
3: 随着秋收临近，新型智能农机订购量持续上涨，省内农机企业满负荷生产备货，全力保障秋收农时。
7: 像我身后这些机具就全是等待组装交付的，我们有专门的售后人员24小时为农户服务，确保不耽误农时。
3: 目前黑龙江全省秋收农机检修调配各项准备工作基本就绪，为高质量完成全年秋粮收获任务筑牢丰收底气。
8: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专栏，今天走进全省优秀共产党员，省农科院耕作栽培研究所副所长钱春荣。眼下黑龙江玉米进入灌浆关键期，也是钱春荣最忙的时候，他奔走在乡间，把先进的技术交给农民，被大家亲切称为玉米站长。
9: 清晨6点，天色微亮，钱春荣踏上下乡之路，辗转颠簸近2个小时，到达了今天玉米栽培技术推广讲座的地点——巴彦县山后乡。
10: 你们自己去没去过医院？验没验过血？
11: 验过。
10: 那么我们的土壤，它也需要知道这个地里的土壤中它的氮磷钾是一个什么样的水平。
9: 像这样的讲座，钱春荣已经坚持了20年。他最擅长把晦涩的专业理论转化为农民听得懂、记得住、用得上的田间土话。2个多小时的讲解中，他没有片刻休息，通俗易懂的干货让种植户们听得入神。
12: 特意从冀东开车过来，开了6个多小时，而且这个钱老师讲课非常厉害，我们一听都能听懂，年年都跟他学种地，产量一年比一年好。
9: 讲座结束，大家立即围拢上来咨询问题、加微信。钱春荣的手机里已经存了1000000个种植户的联系方式，线上随时答疑，线下随叫随到。有的农民给他带来自家种的新鲜蔬菜，用最朴素的方式表达谢意。
13: 真是

0: 感动的，就让你不由自主的就觉得你得咋做你才能够对得起他们给你那份信任，那我就得是更加努力的去工作。
1: 告别农户，钱春荣赶往50公里外的龙庙镇。今年钱春荣团队自主研发的高蛋白富硒玉米栽培技术首次在巴彦县推广，眼下玉米进入灌浆期，几乎每一天玉米生长都会发生新变化，稍不留神就可能错过最佳生长期，这也是钱春荣最惦记的事儿。正午时分，车辆刚到地方，钱春荣立即穿上迷彩服，顶着烈日一头扎进了玉米地。
0: 你看这个就是刚刚要定浆，这个呢已经定浆了，所以说现在在这个吸肥，现在得马上就得打了，不能再烫了，
2: 行
0: 马上就得打。
2: 行，今天就还没打。
1: 被乡亲们亲切称为玉米站长的钱春荣，原本是一名中专教师。2006年，33岁的他告别讲台，从零起步，投身玉米科研。寒地玉米试验周期漫长，见效缓慢，他打破常规，在同一个生长季一次性布设1440个试验小区，开展比对试验。4月到10月整个生长季，上千块试验小区，每一块地都需要逐行查看，逐项记录，
3: 挨个钉挨个记。没有现在的时候，我印象最深的就是他晒得黢黑黢黑了，脸都秃噜皮了。
1: 为了方便下乡，钱春荣把头发剪成利落短发，车上常备雨靴、迷彩服。每到玉米生长期，他几乎没有休息日。20年来，他的足迹踏遍龙江乡野，凭借积累的海量数据，钱春荣接连突破龙江玉米种植瓶颈，把全省玉米平均种植密度从每亩不足3000株提升到4000株。钱春荣牵头攻关的秸秆全量还田技术纳入了黑土地保护龙江模式，培育的利须双高特色玉米品种带动了更多农户增收。最近钱春荣团队研发的高蛋白富硒玉米项目还入选了全国全谷物行动计划10大典型案例，将在全国示范推广，
0: 为我们这个龙江能多打粮食，能帮助农民增收致富，我觉得这就是我最大的动力。
4: 活力中国调研行今天走进佳木斯汤圆普华威乳业。2003年从一条生产线起步，这家企业如今已建成集牧草种植、奶牛养殖、乳品加工、市场销售于一体的全产业链体系，产品远销18个国家和地区。眼下企业正加速布局液态奶新赛道，让全链制造的奶香飘得更远。
5: 上午10点，汤圆普华威乳业大门口鞭炮炸响，投资3.85亿元的三期工程正式封顶。
6: 年产量达到18万吨，覆盖了婴儿配方液奶，填补了中国的国内的空白。
5: 填补空白的底气来源于一条从牧场到工厂高速运转的链条。婴儿配方液态奶要求鲜奶直接灌装，奶源的品质和新鲜度直接决定了产品的成败。在40公里外的万头有机牧场，上个月整座牧场刚刚拿到有机认证，牛舍里每头荷斯坦奶牛耳上的芯片耳标正实时记录着他们的饮食和健康数据，挤出的鲜奶不落地不见光。
7: 这两个大罐呢，就是我们牛奶的储存罐，在我们这个储存罐储存以后呢，50分钟通过我们这个奶车就能拉到我们的生产一线。
5: 记者跟车进厂，车间里几乎看不到人。
8: 如您所见呢，我们的工厂呢是真正意义上的黑灯工厂，在我实际生产过程中呢，内部是看不到一个人，见不到一滴奶，所有的人员呢通过我们先进的自动化系统会集成在中控室去操作。
5: 走进中控室，大屏上一条条彩色曲线正实时跳动，从牧场奶罐车的进场温度、预处理罐的液位高度到灌装线的每分钟瓶数，全部在这里实时呈现。而温度是这场保鲜战中最关键的指标，温度每波动0.5度，安全系数就差出一个量级。
9: 你看，这就是今天上午刚从牧场拿来的一批鲜奶，进场时是4.4度，现在进入奶仓了，温度还是在4.4度，4个小时过去了，温度没有波动。我们要求呢，鲜奶从牧场到工厂，温度波动不允许超过正负0.5度，否则那个系统会自动报警并锁止阀门。
5: 每一批产品出厂前都要经过严格检测，在普华威牵头

0: 成立的黑龙江东部乳品行业规模最大的食品质量安全检测中心，工作人员正在为刚接手的迪拜订单忙碌着。
1: 要求比较苛刻，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就是我们的团队呢，就是进行了十几次的实验，才做出了一个小样。昨天呢就已经给客户发过去了样品。
2: 从牧场到餐桌呢，我们把全链条都握在自己的手里。我们最终就是龙江奶全球卖，那让这个国际上的消费者呢对中国的这个乳制品放心使用。
3: 今天，中共黑龙江省委宣传部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黑龙江省2026年全国科普月活动相关情况。
0: 今年黑龙江省全国科普月活动主题为科技改变生活，创新赢得未来，在为期一个月的时间里，将重点实施基层科普强基、科普数字赋能等五大专题行动，计划邀请院士专家开展前沿科普报告30多场，举办科普汇演、实验展演、知识竞答等500多项群众性科普活动。全省60多家科技馆、科普教育基地及科研实验室面向公众开放，30多辆科普大篷车开进边境乡镇、乡村学校，同时推出龙江科普研学游等活动，
4: 打造了44条特色的研学线路，围绕着全省的冰雪科技、寒地生态、现代农业、航空航天等领域开展沉浸式的研学，预计开展群众性科普示范活动呢是3000余场。
5: 所以我们不会直接的去堆砌专业论文中的术语，而是把复杂的水环境的问题转化为大家身边能看得见的场景。比如说我们这个生活垃圾啊，怎么样分类收集，用生活的案例来讲科学的道理。
0: 今年9月是第二个法定全国科普月，与去年相比，科普活动服务更精准，形式更多元。9月5号，科普月主场启动仪式将在省科技馆举行，同步推出前沿科技成果展。活动期间还将开展云游科技馆、云端科普讲堂、线上科学实践以及2026中俄公众科学素质促进沙龙等系列活动。发布会后还举行了黑龙江省科普工作者媒体见面会，来自哈尔滨工业大学、省生态研究所等单位的科普工作者分享经验和心得。今天，帆映东极两岸同行2026浮远第三届中俄国际帆船赛在芥江黑龙江水域开赛。来自中俄两国的80名运动员及裁判员从黑龙江浮远段起航，顺江向东航行，驶向俄罗斯哈巴罗夫斯克市，全航程约65公里。
6: 浮远芥江的比赛环境非常独特，竞技氛围很好。训练中，我们和中国队友配合得十分默契。我相信这是一次非常棒的跨境竞技体验。
0: 本届赛事创新采用中俄混合组队模式，两国参赛选手同船协作，并肩竞速。经过7个小时的奋力航行，参赛船队顺利抵达俄罗斯哈巴罗夫斯克港口，标志着本届中俄跨境长航帆船赛圆满收官。
7: 3号，2026年黑龙江省环卫行业首届职业技能竞赛在大庆市开赛。竞赛以美化城市环境、匠心筑梦龙江为主题，来自全省13个地市的153名一线环卫职工，就生活垃圾收集、生活垃圾转运、化学检验员等5个实操项目展开竞技。
3: 以上就是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
0: 感谢收看，再会。

0: 家好，我是李玲玉。以前看手机看小字儿，总是会不自觉地伸长胳膊眯起眼睛，但还是感觉模糊看不清。
1: 到了超市里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睛就够了。
2: 因为我原先工作的原因，导致我的眼睛看远一副镜子，看镜又有一副镜子，然后开车的时候又换一副墨镜，换来换去太麻烦了。我是通过电视广告知道超视力的，抱着试试看的这么一个态度过来了，然后我配了一副，配完以后没想到这一副镜子解决了看远看近还有开车不用频繁的去换镜子了。这个眼镜还有一个变色的功能，在阳光

0: 光底下它会变色的，所以它的功能性特别的全，在生活上带来很大的快乐。
1: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2: 配景专线：400-998-1188。
3: 知法守法，时刻履职，诚信自律，时刻尽责，人人参与，时刻安心。
4: 飞鹤起醉，亲和母源喂养出众超2500种乳源蛋白，8重 HMO， 添加150亿益生菌，飞鹤顶亮母源 DHA，
5: 亲和母源喂养出众，选飞鹤起醉。从我爷爷的爷爷那辈开始，只要这酒上桌，准有好事。有好事喝君飞。 好事儿，喝君飞。喝君飞，有好事儿。北大仓君飞酒，中国北派高端酱香。
6: 这好事儿能管够不？
7: 必须能。
8: 好事儿啊，这越喝越有。
9: 北大仓君飞酒为您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4号，星期五，农历7月23，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致信祝贺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小喇叭节目开播70周年，强调紧扣时代发展脉搏，深耕少儿文化沃土，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做出更大贡献。
1: 习近平向第8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致贺信。
0: 李强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后的电力安全事故应急处置和调查处理条例。
1: 丁薛祥出席第11届东方经济论坛全会并致辞。
0: 李希在贵州调研。
1: 开局起步15/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推进医保高质量发展，更好服务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有关情况。
0: 伊朗方面称，未经伊朗同意，霍尔木兹海峡不会打开。美国方面称，继续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本台消息，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小喇叭节目开播70周年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发来贺信，表示祝贺。习近平在贺信中指出，70年来，小喇叭节目坚持给孩子们讲好故事，陪伴了一代代少年儿童健康成长。习近平强调，新起点上，希望你们和广大少儿文艺工作者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紧扣时代发展脉搏，深耕少儿文化沃土，用心用情创作更多传播真善美、受到孩子们喜爱的优秀作品，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做出更大贡献。小喇叭于1956年9月4号开播，是新中国首个专为学龄前儿童打造的广播节目，目前已成为融广播、电视、新媒体和校园广播站等为一体的品牌节目。
1: 本台今天播发央视快评，用心用情创作更多传播真善美、受到孩子们喜爱的优秀作品。
0: 本台消息，9月4号，第8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在俄罗斯弗拉迪沃斯托克举办，国家主席习近平向论坛致贺信。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在国际形势复杂变化中，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高水平发展，中俄能源合作成果丰硕，有力促进两国共同发展，成为双方互利合作的典范。习近平强调，当前国际能源格局深刻调整，机遇与挑战相互交织，中方愿同俄方一道，不断深化能源合作，共同维护能源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同日，俄罗斯联邦总统普京也向第8届中俄能源商务

0: 论坛致贺信。
1: 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电视专题片《至和山海大道同行》，习近平主席出席上合组织峰会，并访问吉尔吉斯斯坦、埃及纪实，将于今晚黄金时间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新闻频道并机播出。此访以团结协作为主线，聚焦命运与共，倡导公平正义，对凝聚各方合作共识、改革完善全球治理具有重要现实和深远意义。五天四夜里，习近平主席密集出席20余场活动，双多边结合、跨区域联动，高瞻远瞩，提倡议，脚踏实地促合作，推心置腹化友好，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提供了中国方案、中国智慧，不断开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新局面。
2: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后的电力安全事故应急处置和调查处理条例，自2027年1月1日起施行。条例修订的主要内容，一是明确电力企业、电力用户等应当服从统一调度，严格执行有关标准和技术规范，加强事故隐患排查。二是统筹考虑电网规模和结构变化等因素，对事故等级划分标准做了调整完善。三是将电力企业、电力用户以外并入电网运行的主体纳入本条例适用范围，明确其相应的电力安全责任。四是明确电力调度机构的事故报告责任。五是优化事故调查处理机制。
1: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3号在俄罗斯弗拉迪沃斯托克出席第11届东方经济论坛全会并致辞。丁薛祥表示，习近平主席先后2次应普京总统邀请出席东方经济论坛并发表重要致辞，系统阐述中方关于东北亚区域合作的主张，在国际社会引起广泛共鸣。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中俄、东北、远东等地区合作取得丰硕成果。丁薛祥指出，习近平主席同普京总统年内多次会晤，为深化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和双方全方位合作提供战略指引。中方愿同俄方一道，全面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推动地区合作向着更深层次、更高水平发展。丁薛祥提出4点建议：一是促进普惠包容发展，深化东北振兴与远东开发战略对接，贴近民生需求，谋划发展特色产业，让人民更好共享发展成果；二是营造良好营商环境，落实好新版中俄投资合作规划纲要和升级版中俄促进和相互保护投资协定，为企业发展创造有利条件。三是加强友好往来，深化文化、旅游、教育、青年等领域交流合作，夯实民心相通根基。四是维护地区和平稳定，共同捍卫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国际公平正义，阻遏挑战二战胜利成果和战后国际秩序的行径，携手将本地区建设成为和谐安宁的共同家园。在致辞后的互动环节，丁薛祥就 APEC 中国年、人工智能全球治理等问题回答全会主持人提问。
3: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委书记李希1号至3号到贵州调研。他强调，纪检监察机关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认真抓好中央纪委5次6次全会精神贯彻落实，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机关学习教育成果，扎实开展纪检监察工作规范化、法治化、正规化建设年行动，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推动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李希来到遵义会议会址和遵义会议陈列馆，学习缅怀革命先辈的丰功伟绩，实地感悟长征精神和遵义会议精神。他指出，要以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为契机，引导纪检监察干部弘扬党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传承红色基因，更续红色血脉，凝心聚力，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在遵义市播州区毛坝村生态农业科

0: 科技示范基地、中国电信云计算贵州信息源数据中心。李希认真听取干部群众对正风肃纪反腐的意见建议，强调要始终把老百姓的安危冷暖放在心上，以钉钉子精神惩治蝇摊蚁腐，抓好民生领域信访问题集中治理，持续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让人民群众有更多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在贵阳市花溪区人民检察院，李希强调要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不断增强基层治理效能。李希还来到省纪委监委机关，详细了解工作进展情况。调研期间，李希主持召开座谈会，强调纪检监察机关要进一步深学细务，笃行习近平党建思想，把学习成效体现为真抓实干、担当作为的实际行动，高质量完成全年目标任务。要抓实政治监督，确保习近平总书记和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实务规划各项任务落地见效，压紧压实，全面从严治党政治责任，以严明纪律保障换届风清气正。要抓实作风建设，经常性查改政机关偏差问题，纠四风树新风并举，推动作风建设常态长效。要抓实一体推进三不腐，保持高压惩治不动摇，加强对权力配置运行的规范和监督，增强新时代廉洁文化建设针对性有效性，强化科技赋能，不断铲除腐败滋生的土壤和条件。要抓实三化建设年行动，锻造四个过硬纪检监察铁军。
1: 今天上午，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推进医保高质量发展、更好服务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有关情况。
2: 国家医保局有关负责人介绍，十五五时期，我国将持续夯实全民医保基础，稳步提升参保质量，不断优化全民参保结构，扩大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人员等重点人群参加职工医保规模。据介绍，截至目前，医保药品目录动态调整机制累计新增纳入949种药品，其中199种为创新药。面对“十五五”时期医药产业快速发展的新形势，医保部门将继续每年调整基本医保药品目录，将更多符合条件的肿瘤、慢性病、罕见病、儿童疾病等重大疾病重点领域的创新药纳入医保报销，持续推动超大城市全面取消就业地、常住地参保户籍限制，着力推动医疗服务项目和医用耗材报销目录全国统一，进一步缩小地区之间政策差异。长户险将在“十五五”时期由加快建制转向全面推行，到2028年底，长户险制度要在全国基本上全面覆盖。
3: 记者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为确保算力网、新型电网等六张网建设高效有序推进，我国将加快建设六张网项目库，加快梳理一批具有吸引力的工程项目向社会公开推介，鼓励多元主体参与，更好发挥政府投资的撬动作用，同步完善价费形成等机制和配套支持政策，推动商业模式创新，形成共同推进六张网建设的合力。此外，还将进一步推动建立健全与不同领域、不同类型工程项目相适配的投融资机制，完善六张网多元化投融资模式，加强与金融机构的信息共享，实现高效投贷联动，为重大工程项目加快开工建设提供有力支撑。
4: 今年以来，我国持续扩大进口，中国超大规模市场释放出的需求正在成为全球共享发展新机遇。
2: 在不久前上海的一场国际水果展上，近300家参展商带来了全球6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新鲜水果。秘鲁一家蓝莓种植商告诉记者，企业今年针对中国市场推出了一个新品牌，为了起好品牌的中文名字，他们从300多个备选方案中进行了挑选。
5: 很多企业都在探索如何调整品牌和产品贴合中国消费者口味，想要在中国这个超大市场里立足，就要拿出过硬的品质。
2: 不只是秘鲁的蓝莓，智利车厘子、越南柚子、东南亚的菠萝蜜都已经进入中国市场。截至目前，已有63个国家和地区约60种新鲜水果获得我国检验检疫准入。
6: 不少国家的优势果品通过进入中国市场，直接带动了当地种植加工。

0: 出口全链条产业的发展，让全球果农实实在在分享到了中国市场的红利。
1: 不只是百姓的果篮，中国制造的车间里同样能看到全球要素的流动。在深圳湾口岸，一辆辆装载着电子元器件的跨境货车正在加紧通关，一个小时后，这批进口元器件就将被送上加工产线。在人工智能等新产业的带动下，今年前七个月，我国机电产品进口5.31万亿元，同比增长29.7%，占进口总值40%以上。不仅如此，中国这个超级买家还带动全球150多个贸易伙伴对中国出口实现正增长。
2: 在中国庞大的市场需求和产业升级的带动下，越来越多的全球优质要素进入中国，并融入产业链，也给各国企业带来了更多的订单和增长机会。中国既是世界工厂，也在加快成为企业共享机遇的世界市场。
3: 今年以来，一系列政策举措持续发力，中国商业航天新赛道更加活跃，充满活力。
4: 不久前，朱雀三号成功实现我国首次入轨级运载火箭陆地可控回收。朱雀三号的成功是中国商业航天体系的一次集中亮相。成功的背后是一张覆盖全国的近700家企业的协作网络。发动机主体产自浙江湖州，不锈钢舰体产自浙江嘉兴，着陆腿产自四川广汉。
5: 我们国家的工业能力、制造能力的强大属于世界第一档的。这民企经过充分竞争，无论是效率还是产品控制率，可以实现我们这个当研制初衷，低成本、大运力、高频次。
4: 国家一系列支持政策为商业航天新赛道提供了新动能。今年，长征十号乙完成全球首次运载火箭海上网系回收，全世界运力最大的固体火箭引力一号首次远海发射，银河航天实现中国商业航天企业首次面向东南亚整星出口。这家承担火箭回收山格舵研制的企业原本主攻船舶配件，看到商业航天的广阔前景，企业凭借深耕制造业多年的积累，成为了火箭零部件的供应商。
6: 对于我们企业自身来说，要做好这个东西，也是需要我们去钻研内功，这样会促进我们企业往更高端、更智能的方向发展。
4: 2025年，我国商业航天完成发射50次，占宇航发射总数的54%。入轨商业卫星311颗，占总数的84%。15-5规划纲要将航空航天列为新兴支柱产业，国家设立专职机构统筹商业航天发展，加快实施商业航天国家级3年行动路线图。
7: 聚焦商业航天等一些高成长性的领域，推出了一系列的政策和改革举措，促进了这个相关产业的技术突破和产值的增长，也有利于推进我国产业持续的向新攀高。
8: 今年以来，各地各部门多措并举，推进我国无障碍环境建设从点位覆盖向全域友好转变。
1: 城市轨道交通系统适老化推荐性国家标准近期实施，对车站通行路径、地面条件、升降设备、站台承降环境作出系统性规定，明确推动车站适老化设施与无障碍设施统筹共建。不久前，中国民航局出台系列举措，从设施配置、服务流程等全链条规范航空出行，优化轮椅托运、廊桥蹬离机、专人陪伴等服务，提升残疾人、老年人等特殊群体航空出行服务品质。住房城乡建设部发布技术指南，为城市社区无障碍改造提供量化评估标准。今年以来，各地也在不断推动无障碍环境建设从补短板向提品质升级。重庆渝中区建立全国首个无障碍设施和服务人员信息资源库，针对山城坡多坎陡等问题，升级电子版无障碍友好地图，标注了300多处电梯、坡道、无障碍卫生间点位，实现居民日常出行、购物、游览一体化无障碍导航。
9: 无障碍设施的提升，坚持的就是这个全龄友好的概念，从老人的轮椅、小朋友的推车，还有残障人士的这些角度出发，通过一些路面的改造，还有我们一些轮椅的升降机，能够让这些人群的利益得到更好保障。
3: 今天受沙德尔残

0: 波影响，南方多地仍出现强降雨，各地各部门积极应对。
1: 今天，福建中南部出现暴雨或大暴雨，莆田局地降下特大暴雨。在华亭镇，积水导致部分道路被淹，消防、武警等救援人员沿路摸排被困群众，将他们安全转移。华亭镇设置了应急避难场所，为受灾群众提供一日三餐和生活物资。截至目前，莆田市紧急转移避险约30万人，全市开放1145个应急避难场所。2号上午，宁德福鼎的宝溪水库坝体发生滑坡，存在溃坝风险，当地调集救援力量对水库紧急排水。截至今天中午，水库水位下降近一半，目前对大坝受损区域的加固工作持续进行。针对福建多地近期受台风影响发生的洪涝灾害，国家发展改革委追加安排1亿元中央预算内投资，支持福建省进一步做好灾区灾后应急恢复，推动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今天，江西省防汛抗旱指挥部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在吉安万安县，强降雨导致部分道路、农田被淹，当地组织低洼区域的群众进行转移安置。赣江流域连续多日普降大到暴雨，今早赣江2026年第一号洪水形成，沿河各相关单位做好防汛避险准备。今天，广东东部和北部市县出现中雨，局部大雨。受连日来强降雨影响，梅州多条河流水位上涨。3号，邗江发生2026年第一号洪水，湄潭河、松原河发生超警洪水。中央气象台预计，明天起，我国强降雨天气基本停歇，但江南、华南等地部分地区仍有中到大雨，需防范山洪、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的发生。后天起，北方降雨增多。第20届亚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今天在北京正式成立，代表团由1274人组成，其中运动员815人将参加38个大项、369个小项的比赛。代表团运动员平均年龄24岁，其中05后运动员占总人数的27%，有548名运动员是首次参加亚运会。游泳、艺术体操、射击等13个项目的36名奥运会冠军将参加此次亚运会。第20届亚运会将于9月19号至10月4号在日本举行。
0: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1: 记者从工业和信息化部了解到，今年前7个月，我国软件业务收入89785亿元，同比增长9.2%，其中软件产品收入占全行业收入比重为21.6%，软件业务出口406.1亿美元，同比增长12.2%。记者从今天在广州举行的第32次 APEC 中小企业部长会议上了解到，我国已累计建立22个双多边中小企业合作机制，对接覆盖约50个国家。中方邀请包括 APEC 经济体在内的各方共同参与建设亚太人工智能赋能中小企业发展合作中心，在广州设立线下基地。国铁集团数据显示，暑运期间，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9.54亿人次，日均安排开行旅客列车11623列。沈白、西延、西石高铁等今年首次投入暑运新线，客流增幅明显。今年1至8月，全国新开国际航空货运航线115条，每周增加往返航班量292个。新开航线中，亚洲航线和欧洲航线最多。由中共中央宣传部、中共北京市委、北京市人民政府共同主办的2026北京文化论坛将于9月22号至23号举办，包括主论坛、5场平行论坛、6场专业沙龙以及北京文化论坛会客厅活动等。近日，国务院安委会办公室联合国家发展改革委等8部门部署进一步加强隧道施工安全工作，要求充分保障工程合理工期和安全投入，切实提高地质勘查质量，强化设计环节重大风险管控和监理单位中立监督作用，严禁偷工减料、弄虚作假行为。养老机构基本规范和养老机构重大事故隐患判定准则两项

0: 学生总体近视率为49.9%，较2018年的53.6%累计下降3.7个百分点，近五年呈连续下降态势。今天，集电入京，大安火电调峰项目正式启动，计划2029年建成投产。该项目依托特高压直流通道，途经内蒙古、辽宁、河北等地到达北京。项目全面投运后，每年可向华北输送清洁绿电264亿千瓦时。今天，晋煤外运重要通道瓦日铁路开展秋季集中修施工，为冬季电煤保供运输夯实线路基础。瓦日铁路西起山西省吕梁市瓦塘镇，东至山东省日照港，是我国首条一次性建成的30吨轴重的重载铁路。近日，全国总工会部署2026年全国劳模工匠创新工作室支持建设工作，将重点支持建设600个国家级劳模工匠创新工作室，每个工作室可获10万元专项补助，助力产业工人队伍建设。俄罗斯国防部3号称，过去一天，俄军在顿涅茨克和哈尔科夫控制了4个居民点，并对乌克兰军用物流中心、船只、港口设施等目标实施集群打击。乌克兰海军3号称，其无人艇在俄罗斯索契港击中俄方一艘多用途保障船。俄罗斯总统普京3号在出席东方经济论坛期间表示，解决俄乌冲突的可能性依然存在，但能否实现取决于当事双方。谈判应首先在俄乌两国之间进行，其他国家只能提供协助。他说，俄乌目前仍保持接触，主要通过情报机构渠道进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同一天表示，美国方面已确认将在莫斯科和基辅分别举行会谈，基辅会谈预计将于近日举行。此外，美国总统特朗普3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他将要求欧洲承担美国此前向乌克兰提供的军事援助和弹药费用。据伊朗媒体3号报道，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伊布拉辛·阿齐兹当天称，未经伊朗同意，霍尔木兹海峡不会开放。伊朗已经向美国展示了将威胁转化为可信威慑的能力。美国副总统万斯3号称，只要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遇袭事件继续发生，美国就不会与伊朗进行谈判。美国中央司令部同一天说，美军继续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行动。另据以色列媒体3号报道，以总理内塔尼亚胡当天称，推翻伊朗政权是以色列当前的核心目标，实现这一目标近在眼前。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称，如果伊朗袭击以色列，以色列将打击伊朗所有基础设施，包括能源设施。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也门政府官员3号说，政府军与胡塞武装当天在西南部塔伊兹省多地发生激烈交火，造成双方约28人死亡，数十人受伤。胡塞武装尚未就塔伊兹省战况发布消息。8月25号，也门政府批准对胡塞武装采取进一步威慑性措施。近几周来，也门政府军与胡塞武装在多条战线上的冲突加剧。以色列国防军3号称，以军近期在黎巴嫩南部阿里塔赫尔山脊地区展开行动，目前已控制了该地区地上及地下区域，清除了躲藏在两条地下通道里的黎真主党武装人员。黎以美三国政府6月宣布达成框架协议，但此后以军在黎南部的军事行动始终未停。据黎巴嫩卫生部9月1号发布的数据，2023年10月8号以来，以军袭击已造成近9000名黎巴嫩人死亡。英国首相府发言人3号表示，英国首相伯纳姆和法国总统马克龙当天在伦敦会面，重点讨论有关英国进一步靠近欧洲的计划。伯纳姆上个月曾表示，英国在促进与欧盟关系方面应该更大胆一些，包括保持紧密的防务和安全合作，在此基础上将深化合作的范围拓展至英欧关系所有领域。 当地时间2号，加拿大安大略省西南部地区遭受严重的雷暴和大风袭击，暴风雨导致大多伦多地区多条街道被淹，建筑物受损。恶劣天气导致电线杆倒伏折断，造成大范围断电。当地电

0: 电力公司表示，全省一度有约6.5万用户断电，截至3号，该地区仍有数千户断电。德国大众汽车集团监事会3号批准该集团管理层提出的未来计划2030全面重组转型方案。根据该方案，到2035年，大众将把旗下车型数量减少约50%。此前，大众管理层提出的全球范围内进一步削减约50000个岗位的计划也得到确认。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收看。
1: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0: 再见。

0: 你是不是偷偷把手机字体调大了？你这字儿都快赶上日盘了。
1: 现在手机字本来就小，字大点怎么了？看着舒服。
0: 你看看，领取优惠券几个字儿，离两米都能看见。
1: 闭眼的时候舒服不行啊？
2: 其实不是手机字变小了，是咱眼睛调焦变慢了。这其实就是老花，不是手机的问题，是眼睛调焦能力慢慢下降了。真想看得舒服，还是得眼睛情况验清楚，字体调大没什么不好，看得舒服最重要。
3: 超视力，渐变焦定黑眼镜，国家标准质修订起草单位，通过26项专业视力检测，全面采集视光数据，再根据个人视力状况、用眼需求、生活习惯等，一对一量身定制。
4: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
5: 以前看手机、看小字儿，总是会不自觉地伸长胳膊，眯起眼睛，但还是感觉模糊，看不清。
6: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
7: 既方便又舒服。
8: 现在大部分人呢，眼花以后习惯在网上、路边随便买老花镜，补眼光挑几副戴上试试，哪副清楚就买哪副。这种成品的老花镜都是不足之处，仅凭试戴一下的感觉根本不精准，戴久了眼睛特别不舒服。
4: 超视力不一样，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一对一
9: 量身定制，
4: 度数精准，佩戴舒适，
9: 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
4: 近视、老花、远视、散光，
9: 看书、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戴。
10: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11: 轻轻的，我的宝贝，
12: 我要越过高山，
11: 带你

0: 新钢筋。
1: 节约宝贵水资源，从一点一滴做起。
2: 飞鹤起翠，亲和母源，喂养出众，超2500种乳源蛋白，八重 HMO， 添加150亿益生菌，飞鹤顶亮母源 DHA， 亲和母源，喂养出众，选飞鹤起翠。
3: 亲亲的我的宝贝，要
4: 越过高山。
3: 哎，你怎么长这么大？
5: 北大仓君飞酒邀请您收看中国龙黄金剧场。
6: 有好事喝君飞，有好事喝君飞，
7: 有好事喝君飞，
8: 喝君飞，
9: 有好事。
6: 北大仓君飞酒，中国北派高端酱香。
10: 这好事能管够不？
11: 必须能，好事啊，真越喝越有。

0: 那个李百万想动他存款，好啊，我们把钱全给他，有多少给多少。我们吃他利钱去，这感情好啊，这一来一去的大买卖呀。是啊。
1: 少爷，您还没睡着呢，人家都已经杀到乌江来了。谁到乌江来了？这开门吧，您没看见这都是过来存现银子的？
2: 他们连还那600万两银子？
1: 何止啊！您看那银车都已经排到平遥城外十里地了。 咱们存银利高一分，人家是推着现银子过来吃利息的。老八家的库里子都快出来了。我让您听我的话，您非跟我斗这个气，怎么样？现在您要开门吗？哎呀，少爷，您还真开门啊？您跟我斗气有意思吗？咱没个准主意不行啊。这点钱都掏不出来吗？你不是跟我说有准备吗？
3: 少爷，咱们就是有金山银山，也不能这么冤大头啊！都要上本回京了，得罪了老八家，还要让人吃一把利息，何苦呢？让人笑话！
4: 别敲了，屋里人都死干净了。
3: 这死了！现在要是不开门，咱们就真的没办法在这儿立足了。你想好怎么办了吗？
5: 听您的。哎呀，现在知道听我的，那就开门吧。
6: 李新兄，
3: 顾兄，那些银车呢？
6: 出来吧！哎哎哎！

0: 我们只是开个玩笑而已，这天底下做生意的最讲究人缘了，哪能真把人往死路上逼呀，是吧？得罪了，我们会给你点时间，让你体面退场。
1: 得了吧，贴告示吧，咱们准备回京师，把平遥的账都收一收。
0: 哎，那什么，老八家让我问你一下，600万两银子是装银车呀，还是要银票？我爹说了，留在这儿，当结个善缘吧。难怪，难怪
1: 什么？
0: 难怪能做那么大生意呢，这话说的有风度啊。 你是夸他呀，还是骂我呀？不过有件事我真的不明白，我到底输哪儿了？你给我解解惑。
1: 哎呀，你太抬举我了。我回去好好想想吧。等你去京城那天，我当面跟你说。

0: 总贵，总贵，给大奶奶请安，给李兄、孙掌柜请安。
1: 总贵，
2: 吉祥。
1: 我呀，今天从福建带来了大红袍母树的二两好茶，喝酒间他把它先造了。
3: 虎兄，
2: 你
3: 怕是饿了，咱们先吃酒后喝茶。
2: 好，
3: 他饿不饿的也不知道啊。 可是我馋这茶，可不是一天两天了。
4: 你说这一把年纪的，沾这……哎，不，我是托总贵的福。
5: 总贵到了，
4: 大爷，我现在就是幕后而冠，别再开我玩笑了，遮煞我了，请。
5: 他能说出四个字来，就算行大礼了。我这辈子净听他俩字俩字蹦了，是不是残废？滚！哎，你听听，谷兄弟，谷总贵，我问您一句，你答我一句，不要管我们爱不爱听。
4: 你要是不喜欢，直说便是。啊，好啊，你是真的想进老八家吗？我不想进。诸位，其实我是个流放犯，是从宁古塔逃出来的。
6: 救我的恩人被王天贵抓了，是他威胁我，逼我替他做生意。他之所以那么想进老八家，其目的是为了要探听闯王宝藏，所以才有了上次泾阳山庄之行。
4: 这可是没想到。
6: 现在你们都知道了，我是个连身份都没有的人，我何德何能做你们的总贵呢？河东八家，我久有耳闻。
4: 一见之下，大为心折。能与你们相识，已经是天大的福分了。其余的，我真的不敢奢望。你们商议你们的吧，我先行告退了。
5: 不就是一个流犯吗？当年明太祖还做过乞丐呢。
4: 英雄，不用问出身。
6: 不是，你们要商议的自然是机密，我留下来的话，对你们也是风险，还是算了吧。
5: 兄弟，兄弟，您能把这些事告诉我们，就足以证明你的赤诚。我们要是再不能跟你共机密，河东老八家岂非成了小人？咱们不管什么王天贵不王天贵，你的为人，你出的主意，我十分佩服。我接纳你，我愿意跟你共机密。我也是。
7: 最近几个月，咱们票号。 可是大发利市啊，小子，
2: 总贵，王天贵放了你，老头子我亲自驾车接你去我那儿。
4: 那么多废话不够你说。

0: 说呢？文才兄意下如何？怎么归？那如此，谷兄是老八家的人了。你去哪儿啊？
1: 这是我从山东巡抚那里买来的军用地图。哎，王爷的兵现在已经到了这儿，山东与河南交界之处，曹州。
0: 你是想借刀杀人啊？王爷的马队可是所向披靡，战功卓著，那些没有刀枪的义军又如何应付？
1: 他们本来都是些可怜人，如果不是被没收了土地，居无定所，谁会提溜着脑袋去吃造反的饭啊？如今让他们面对百战之师，别到时候借不着刀，反伤了性命。
2: 咱们不是给过义军钱吗？
3: 而且不止一次啊。这把刀锋利不锋利，钱是磨刀石。
1: 话总归听不明白，我们行商送货，跟所有地面上的人都打交道。
4: 义军首领也跟我们交好，
1: 钱是磨刀石，这话不错。嗯，你有什么打算？
4: 我这次让河北的商铺在草原上
1: 弄了2000匹马，走运河，
4: 送到山东，用马队把整个山东的义军联合起来，
1: 团团围剿。哎，我不懂兵法，我只告诉他们一句：别让那个王爷活着出来。
5: 王爷，王爷，没事吧？王爷，王爷。

0: 我也不对，都到哪儿了？怎么一个人都看不见，都哑巴了？慧华，
1: 老爷，林三那小子他反了，
0: 怎么可能？他是我一手带大的。刚才冲阵，我们眼看就要赢了，可是林三带着他的骑兵部队冲进来。 一时间，我们竟不知道谁是谁，所以就让叛军他们得了势。啊！他只能帮我！王爷，叛军的火器和骑兵比我们更甚。
2: 林三背后，定是有人支援，我等先护送王爷撤走吧。
3: 我们已经买通了王爷的亲兵大将，
4: 林三儿，哎，这家伙欠了300万赌债，我们替他还了。他答应，他一定临阵反水。
3: 到那个时候，外有强敌，内有叛军，王爷这场仗没有打就输了。

0: 个都绑好了，绑好了，这绑结实了，绑结实了。哎呀，这都绑好了，绑结实了。绑好了，绑好了。少爷，这外边风硬，您快上车吧。
1: 那这个怎么办呀？
0: 这砸碎了，带回去便是。
1: 当时把它立在这儿的时候，许诺要把它立上个几百年。现在这还没几个月就要砸碎带过去了。
0: 少爷，这胜败乃兵家常事。
1: 砸？为什么不砸呀？啊，等我上车呢。
0: 这不是怕您触景生情吗？
2: 我触的什么景？生的什么情？我砸，砸碎了我好走的安心。
0: 赶紧砸碎了，砸碎了，带走！快砸碎了，快！
3: 对对对，把绳子接住。哎，对对对，稍微调整一下，把这个拿下。
1: 吴兄啊，你现在是古大掌柜的，山西票号的第一红，羡慕。
4: 我只是个唱戏的，当不得真。现在除了这身衣裳，连个身份都没有。
1: 你就是缺个身份，可我除了身份，什么也没有。
4: 这次大家各为其主，你莫怨我。
1: 我不怨你，怨你我就不来了。其实我盼着你赢我爹，他跟官走得太近，老拿权势欺人，不是正道。
4: 你是这么想的？
1: 可是我也很矛盾，我就想好好做个商人，好好的经商。可是有我爹这种人在，我就觉得我赢不了。
4: 你能这么想，我很高兴。
1: 可是究竟哪一条路是对的？
4: 你问我也是问到鱼盲了，我哪算什么真正的商人？
1: 你还不算商人，老八家那些老狐狸能白白捧你做掌柜？有话不说可就不仗义了啊。
4: 行啊，还记得上次我与你说的道心，天下百工百业士农工商不乏佼佼者，更有人可以扬名于万世，故为读书人。就好像影视有陶谦，木匠有鲁班，咱们做生意的有白圭范蠡，他们能做出那么大的成就，应该就是孔夫子说的近乎于道的。那么这个道究竟是什么呢？它是一个道理，一条道路，还是可以囊括天下万事万物的一个宝藏？我常常夜不能眠，在想着其中的秘密。
1: 想不到古大掌柜的还是个求道之人啊。
4: 流放犯古平原，读书人古平原，还是现在的古老板，到底哪个是真，哪个是假？又或者都是真，或者都是假？
1: 你就别给我打哑谜了。
4: 既然学着经商了，我就在想商之意图大道何在。古人说大道至简，那就应该是最基本的道理。最基本的无非是信和义两点。人至诚则至信，至仁则至义。所以经商之人要把诚信和忠义当作生命去捍卫。这话说着有些迂腐了，但一旦做到极处，就好像今日这样，老八家凭借其信誉白条入账，头寸调度越发灵活，而天南海北的银子因其守信，因其便利，被源源不断地存了进来。这就是信义可行于世的证据。这世间有些道理看似简单，但若不去实践，就永远无法知道它的妙处。

0: 这么多年过去了，但你这点头巾气儿还是在。
1: 你让我说的，我要消化了。
0: 我打算打道回府了，等我再来山西，一定再来看你。
1: 我四海飘零，还不知道下一站会飘到哪儿呢。这样，等什么时候大赦天下了，我恢复自由身，我过去找你。
0: 你还要走啊？
1: 既然是唱戏，总有唱完的那一天。我暂留在这里，还有我要救的人。
0: 走了，
2: 正，正，
0: 顾兄。不过一定会有人记得，咱们大闹平遥城，城门道、上门道、佛门道，让这平遥所有的票号、营号一概低头，真是痛快。
3: 一定会有人记得的。

0: 各位，让我们为了谷兄弟，为了我们的总贵，为了老八家能够得到如此人物，满饮，
1: 满饮，
2: 满饮，
3: 满饮，
4: 满饮。
5: 请请请
2: 请
5: 请，
2: 动筷。
5: 总贵怎么看起来有心事？啊，
6: 我在想，这王爷声名赫赫，就这样就被弄死了？
2: 你呀，还是不太了解钱这个东西的威力。
0: 谷兄弟，你想知道什么是闯王宝藏吗？
5: 所谓的闯王宝藏，都藏于山中腹地之处。处处都是高墙壁垒，机关严密，除了老八家，无人能进。

0: 有人说，闯王宝藏是闯王仓皇逃亡的时候，丢在山谷里，被八家人捡到了，后来就发了大财。这纯粹是胡说。天底下要有这等好事儿，那八家人自己都得打个死去活来。
1: 胡兄弟，你说是不是？
2: 自当如此。
1: 闯王这种身经百战、雄才伟略的人，是剩下十八骑人马都能杀出重围的。这样的大英雄，怎么会连军饷、银子都管理不好？是因为他当时啊，已经知道了，恐怕天命已经不属于他，不甘心江山被别人占了，因此他命底下八位部将接管了军中这几十年来积攒的财富。这里面有从崇祯皇帝那儿拿来的，也有从贪官污吏手里罚没的，但这些是大顺朝的立国之本，也是未来恢复我汉人江山的凭据。八家受命于此，就以经商身份掩护，因此这笔财富依然在老八家手里，这份责任也背在肩上。我们祖祖辈辈为了这一天等了很久，将来还得等下去，对吧？
3: 这就是老八家。

0: 此殿便是存放闯王宝藏的其中一处，这些佛像、罗汉皆是以纯金打造的。大清朝200多年，知道这个秘密的，除了老八家首领之外，就只有你了。闯王宝藏原来不是鬼神之术，这些东西这么沉，他们行军怎么带啊？兄弟。 这些话谁也回答不了你。我看你身边的人，也不过就三四十岁。这些东西，是200多年前的事了。古代人啦，当年顾亭林老先生和傅兴甫先生，曾经立下一个规矩，让老八家每年把生意利润的一成融化，铸成金银器，存放于此。 聚沙成塔，你可以说这是闯王的宝藏，也可以说它是黄河以西所有商人的精华。真到了国家危亡要用钱的时候，定要把这里散得干干净净。这是老祖宗旧时的一颗心，今天让你看到它，就是告诉你，经商之大道乃济世而利民，天下财富本无主。
1: 以天下众生为主。顾平原，请受教。
2: 我把常四给抓了，
3: 逼你给我干活，你恨不恨我呀？谈不上恨，无奈而已。
1: 不是无奈，你是无路可走啊。也是。小子，我给你指条明路，啊，你抬头看看，看看这些账本儿。你小子呀，压根儿就不是一个读书人。 你就是一个货真价实的生意人，太玉峰十来年票号积攒的资金，都不如你入主几个月挣得多呀！你本事大呀！哎，你现在还做了老八家的总柜，你说说，我怎么赏你好呢？
3: 我身无长物。
1: 钱对我来说是累赘。哎，话可不能这么说呀。这个钱呐，没钱的人，他才说钱不好呢。钱无善无恶，有了钱，什么事儿都能干成，何来不好呢？
3: 有钱人买马车，是希望赶路更快一些。
1: 就像你说的，我根本无路可走，快慢于我而言又有何用？
3: 你信不信我现在就可以把你送回宁古塔呀？你知不知道那儿有多少人想要你的命？我信啊。
1: 可是我偏不这样做。你小子可以帮常老四挣钱，那你为什么不能帮帮我呢？小子，你此时出现在这儿，这是老天爷的天意，就证明咱爷儿俩有缘呐。看看。 这满屋子的账本儿，这都是我的财富。哎，我，你懂吗？
4: 我懂什么呀？你有话直说。
1: 给我做儿子，
4: 你敢姓王？ 从此以后，古平原这个人就死了，以前的事儿就一笔勾销，都翻篇了。
1: 你手里拿着一副。 好拍呀！啊，这一屋子的财富全是你的，你替我守住了，以后我死了我就埋在这儿，我替你守着。唐老四他就是一介匹夫，他是个凡人，你的。

0: 良心债已经还了，还要什么良心呢？啊！
1: 给您道喜。
2: 二位上船，这是
3: 今您老就要上天了，
4: 好跟您老说一声，是有王千贵王老爷使的钱，想要坏了您这条人命。将来您到了阴曹地府，您大英雄好汉子，您找他报仇，可别怪罪我们哥俩。
2: 我去找他。
5: 这是王法，抓住他！
6: 抓住他！
5: 放鸽子他！放鸽子！
7: 我一定会让他们死，这件事是我一个人做的，就算我上刀山下火海，那也跟你没关系。你替我守着钱，我可告诉你，那个小姑娘我已经绑了，今夜三更三刻我就会要她的命。我跟他们已经说了，杀人者是王天贵，不是你狗冰远。
8: 你不就是想让我趴在地上给你当狗奴才吗？做不到了。

0: 你要是不到可以，那我也不保你的命了。你呀，到地下跟常老四他们一起相会吧，冲他一身。 你跟我谈什么生意啊？你有资格跟我谈吗？哎，
1: 闯王宝藏，有没有兴趣？

0: 老王宝藏，哎，这只是一个传闻罢了。几百年了，没有人知道它的秘密所在。况且我已经调查清楚了，老八家发迹，那都是一年年的染料，一年年的茶叶这么挣的。天地仙，哪有那么好的肉掉在我嘴里呀？
1: 我告诉你吧，我刚去过。
0: 在哪儿啊？
2: 我来。

0: 哎呀！不好意思说，
1: 群可以放了。

0: 闯王，最后是出家当了僧人。
1: 我看未必吧，以他的那种性格，怎么可能安安静静的在这里过一辈子？
2: 哎，
3: 师傅，我家里有场法事要做，还请您帮个忙。
2: 这边请。

0: 你走前头。哼哼哼哼，这么多死鬼，死了还守了这么一大坨宝藏，这五福消受啊，岂不可惜了？
1: 你既然明白这个道理，又何必过来和他们一起守着？
0: 这个人的嘴我很不喜欢，一会儿把他给我撕了。
2: 是。

这里的宝物之贵重，大清就算积累了几百年的财富，也未见得比得上来。这就是我的，这就是我的，这是我的，你好像都是我的。东家，你还满意吧？

0: 冯家。
1: 我去看到了。
0: 老师。老师。

当年修黄陵的人修筑，一旦落下，在我身旁的可能。

东家呢？给闯王开门去了。王天贵那种人，怎么可能跟你共富贵？你今日知道金水就得死，他的那些保镖，把埋你的坑都给挖好了，赶紧逃离山西，走得越远越好。

老天爷，我王天贵比你有钱了，平时我在

0: 皇上驾崩了，全国都在挖国葬，
1: 马上就新朝了，新帝大赦天下，那个时候你就是自由身了。
2: 我现在去买马，到街上走一走，应该很快旨意就到了。哎，
1: 先别冒失，再等等，
3: 我再出去看看。
4: 爹，你让他买马吧，小皇帝的赦令下来了，刚刚县太爷派人在外面喊话呢。
1: 郭兄弟，要不你再多住几天，我们在一起还没有好好待够呢。
4: 你没看古大哥已经归心似箭了，他若现在有匹马，估计连话也不肯再说半句。

0: Z 呀，等到什么时候南方平定了，安徽光复了，你可以过来，来我们这贩卖点茶叶生意运到北方去。
1: 好，到时候我一定去照顾兄弟。
0: 我家里有半座茶山，有银毫，有猴魁，那可都是好茶，卖到京城销路应该会很不错。
1: 我听说皇上也喝不上新茶，是真的吗？

0: 我小时候听过收茶的师傅说，当朝的皇帝喜欢喝金丝龙团和普洱，他知道什么是好的绿茶呢，等我们那儿的绿茶运到了北方都快变陈茶了，然后拿茉莉熏一遍，香味是有了，但也失去了本味。
1: 我在京城的时候喝过那个香片，原来是这样。
0: 我在安徽恭候您大驾了，您将养好身体，我们争取在安徽能够重聚。
1: 一出监狱的门啊，我这两条腿都痒痒了，这一年多我终于想明白了，我只有在路上痛了。葛兄弟，一路上多多保重。
2: 嗯，这样

0: 要周全。
1: 是。
0: 山下等候。
2: 走，大

0: 过高山。
1: 哎，你怎么长得这么大？哎，
2: 珍惜资源，请双面使用打印纸。
3: 电池九九九家庭好帮手，匠心打造，品质卓越。北大仓君飞酒邀您收看《巨龙点睛》。
4: 商人平天下，只能以金银为刀枪。
5: 记住我一句话：天大地大，不如人的命大。
6: 做生意的人，求财是小道，富天下是大道。
2: 维护公共秩序，请不要大声喧哗。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0: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长得这么大？哎，哇！亲亲的宝贝，阿尔卑斯柔性钢筋，
7: 夏季训斥。

装置，防汛安全知识请牢记。暴雨预警分四级，蓝色预警请关注，黄色预警少外出，橙色预警不出门，红色预警避险情。留意天气预报，备好防汛物资，关好门窗锁牢固，及时断开电器电源，切勿趟行积水，避开水下漩涡，远离倒伏电线，与积水迅速向高地转移。

0: 我看见每一次检测都恪守标准，我看见每一个环节都追溯凭证，我看见每一份需求都被认真对待。
1: 太好了，谢谢爸爸妈妈。
0: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来了？
3: 哎，

0: 视机前的各位叔叔阿姨们，大家好。今天啊，有个好消息，您千万不能错过了。饱受老花困扰，老花镜来回摘戴的朋友们，你们可有福了。国家发明专利，中老年定制眼镜领导品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它来了。它跟传统老花镜啊完全不一样，它的镜片自上而下分布着多个焦点，不同度数，不管您近视、老花、远视、散光，一副眼镜同时搞定。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开会等不同的用眼场景，无需多副眼镜来回换戴，还可以叠加变色、防蓝光、防紫外线等功能。
1: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双面复合科技，通过对镜片内外表面不同区域的精雕研磨，生成不同的光度，外表面纵向度数变化，看远、看中、看近，快速对焦，实现无缝视觉过渡，内表面横向度数变化，大幅拓宽视野。无论是看手机、看电脑、看电视、会议办公，还是户外运动、开车等不同用眼距离的需求，都能够保证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2: 超视力十几年的老品牌，
3: 是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
2: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一对一
3: 量身定制，
2: 度数精准，佩戴舒适。
4: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5: 轻轻的，我的宝贝，
6: 越过高山。
5: 哎，你怎么来了？
7: 养成文明行为，公共场所不吸烟。
8: 北大仓君飞酒邀请您收看中国龙黄金剧场。
9: 有好事喝君飞，有好事喝君飞，
10: 有好事喝君飞，
11: 喝君飞，
12: 有好事。
9: 北大仓君飞酒，中国北派高端酱香。
13: 这好事能管够不？
14: 必须能，好事啊，这越喝越有。

0: 差点忘了你是哥哥了。
1: 我想送你点礼物，我想来想去不知道送什么，我就送我那素昧平生的白姐姐一点礼物。
0: 那也不用。
1: 你新婚的时候我怕我赶不上，早点送了心里干净。但我琢磨着，这白姐姐有了你，这世上也就不再缺什么了，何须我再送。你拿着，你平安就是我给她最好的礼物。
0: 这是王爷送你的，我不能要。
1: 我拿着有什么用？我爹入监我也差点死掉，难道还能来救我？倒是你留着，偶尔想起格格这两个字就当个乐子，我就不留了。
0: 接下来还要跟着四爷跑马帮。
1: 当然了，我们江湖儿女江湖老。
0: 那你一路保重。
1: 去，顾大哥，这一年我也读了些书。我跟爹从小四海漂泊，独独不会说读书人的话。
0: 那也无妨，仗义每多吐口碑，不行都是读书人。
1: 那是负心人的错，跟书没关系。我看书上写，读书人送行的时候都要写诗互赠。我背几句今早读到的诗来送你。风雨如晦，鸡鸣不已。既见君子，云虎不喜。

0: 你是官差还是兵？
1: 我是犯人。
0: 你是好人，老天爷保佑你，一定能查清楚，不会不明不白就被冤枉一辈子的。
1: 我若求求你爹，让他收我为徒，叫我做生意。
0: 他若不教你，我可以教你。

撤撤撤

0: 诸位，前面就是我家了，跟我一起进村吧。
1: 额驸，我们奉命送到此处，往后的路您自己走。就此告别。哎，
0: 那怎么行啊？你们一路护送我，多有辛苦，怎么也得进去吃口饭呢。
1: 君临在身，不敢违抗。额驸不必多说。哪日，额驸和格格重回科尔沁，小人再次和您喝酒。走。

老大儿子，老大儿子，老天有眼，有眼呐！让我们娘俩活着还得见面。老大让奴，肯定的，我眼睛都快哭瞎了呀，老大！哎呦，终于盼到，终于盼到你回来了！

老百姓没了，什么势头，欺负的都是老百姓。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不认识人了，起来。

哥，你还知道叫哥？吓死小华你！你终于回来了！这么多年，我们以为你死了，那所有活都是我一个人干的。

0: 娘这眼睛啊，就是老哭老哭，哭得太多了。你这一回来，肯定一天比一天好。哎呀，我记得你刚被抓走的时候啊，老能看见娘在哭。那时候白先生偶尔过来跟娘说说话，后来他腿脚也不好，也不怎么来了。我呢还得下地干农活，家里老是没人陪着娘。
1: 我又不是小孩子，我为什么要人陪啊？就算我眼睛全瞎了，我还能纺线。
0: 哎，这是，你别看娘眼睛不好，那手纺出来的那线，那又细又精，那小姑娘都纺不出来。
2: 那白先生呢？除了腿脚不好，还有哪儿不好啊？
0: 腿脚不好，脾气也不好，老骂人，老骂我。明天我带你去看看他。啊，不过我可不进去啊，省得又被他骂了。
2: 他脾气不好，爱骂人，又不是只有今天。我就记得小的时候啊，书一背不上来，就给他打手心，打得我两个手心都肿了。如果非要说这个世界上有一个人呢，是我一见到就腿软的，那就一定是白先生。
0: 你那算好的了，我当年手被打，耳朵拧的都成佛爷了。
2: 谁让你不好好背书啊？你要像我似的，那书背得好，还能留在他家吃饭呢。嗯，
0: 我要是有个白小姐伴我读书，我背得比你好。

那一梅怎么样了？是不是已经嫁人了？没有，我知道，这些年让她一直这么等着我，苦了她了。这样，明日一早我就去见白先生，给他当面赔罪。 不管他是打我一顿也好，骂我一顿也好，总归我落个心里踏实。哎，对了，我一路回来的时候看到一些茶园的茶苗给烧焦了，发生什么了？

0: 你说吧，不然你哥半夜吃不下，觉也睡不好。上个月，官兵在这打了一仗，茶园就给烧了，祁门那边也被围了，白小姐被南门军队抓走了。
1: 啊！
0: 整个村里，除了小女孩和老太太，能干活的女的全都给抓走了。说是什么照顾伤兵。 洗衣服，十天就给放回来。可现在都一个月了。哎，这几天村里还说，推举一个人去找他们要人，可进不去啊。到门口让人轰出来了，他们的刀枪剑戟斧钺钩叉的，我们就肉脑袋往上撞啊。
2: 你可知道是哪边的军队？
0: 据说是从广西打过来的义军，他们那带头的将军姓李，可厉害了。
3: 还说要攻打合肥城呢，
4: 那咱们村里打算何时去要人？
3: 这不和你说了吗？进不去营门，谁敢硬闯啊？没种。一没被抓，那白先生岂不？老大，你明天去看看他吧。这些年都是老二给他们家送柴担水，因没生死难料。
2: 想必白先生也同我一般。娘，不想了，咱们好好吃饭。既然我这次回来了，我就不会再离开那么久。这场仗总有一天会打完的。 我估计不会太久。等战争一结束，我跟老二把茶园收拾一下，我们继续卖我们的茶叶，好好的做生意，好好的生活。娘啊，别想太多，保重您的身体，咱们好日子在后头呢，别闹病闹灾。
3: 这句话我原来在梦里听到过，现在我还能听到你说，我就是马上死，我也知道了。

0: 哎哥，我没记得见你挑过扁担啊，这挑的还不赖嘛。
1: 以前觉得自己是读书人，哪用得着挑柴？后来到了宁古塔，上山打老虎，下水淘过金，挑扁担那不小菜一碟吗？
0: 白先生，我老二，给你挑水送柴火来了。
2: 挑水就是挑水，送柴就是送柴。什么叫挑水送柴啊？难道就三头六臂啊？
0: 哥，你听，都能抠字眼儿。
2: 这不是抠字眼儿，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理不通，理不通事迹不成。你读书的时候老师没教你啊？
0: 白先生，我先走了。
3: 先生，学生谷平原回来了，
4: 给您问安。
5: 平原回来了，
2: 平原。
5: 这小子，
2: 你这小子，不是
5: 你让我们操碎了心，你知道吗？好，来，快起来，快起来，快起来，快起来。咱们进屋，
2: 好。

0: 二说会笑话，哎呀，哎呀，哎呦，赶紧喝，哎呀，来敬敬，哎呦，哎呀，先生，哎，这真的是一点都没变啊，真好，
1: 好什么？
0: 我就记得那个时候，你看我个子小，让我坐前面。就坐这儿，那时候我脚都挨不着地呢。<笑>哎呦，你天天蹲在我这墙根底下偷听，听到一半就睡着了，还打呼噜。哎，我就琢磨着，是我讲的不好吗？<笑>那个时候太阳可舒服了，一晒到身上，不一会儿就睡着了。哎呦，昨天回来的？嗯。
2: 我娘跟我说啊，你的腿脚不太好，哎，让我和老二今天一早就过来看看你。哎呦，你娘的身体好些了吧？嗯，昨晚她见着我，跟她说说话，眼睛能看到点亮了。哦，这些年都是我不孝。你在考场里被人害了，也是命中有此一劫吧？
1: 今天能回来，就算功德圆满。<笑>哎呀，先生，别叹气了。我听说了，你那被人带走了，对吧？这全村的女人都被掳走了，我想多半是去做一些缝缝细细的事儿。村里不正好要派一个代表去军营里要人吗？
2: 嗯，
1: 我想我去吧。
2: 嗯。
1: 这秀才遇见兵，有理讲不清啊！你不要去，找一个能说会道的。先生啊，我早就不是读书人喽，我被革了功名了。我现在能说，也会道。
2: 嗯，
1: 你信我。
2: 嗯，
1: 你这几年确实历练了不少。等我把一枚接回来，我会马上和他成亲。
2: 昨夜我和我娘说的是这话，今日面对先生，我一样说这话。先生，您可得好好的活着，我还得好好孝敬您呢。哎呦，真要如此，哎呦，我岂不是老来有福啊？
3: 得一家弟子，得一家婿臣，欢欣一笑，一大快事啊！一大快事啊！<笑>哎，老二，
4: 嗯，
3: 这附近有没有卖麻绳的？
4: 麻绳家里有啊，
3: 不是我说的是那种大的，一捆一捆粗的那种。
4: 哦，那下面几个村子都种马，去找找呗。
3: 你要买多少啊？四五百两银子的吧。四五百两银子，那是好几仓库的马呀。对呀，有吗？你不要吹牛了好不好？你找几个村子的人跟你一起搓，那搓个三年也搓不出四五百两银子的东西。我问你啊，你想不想跟我学着做生意啊？
4: 我想啊，可是我只会种茶。
3: 这样，从现在开始呢，我就是你老师了，你跟着我多看，多听。 听不懂的私下问我，记住，千万别在人前质疑我的任何决定。

0: 大哥慢走，最后两筐了啊！
1: 怎么样？你怎么把老黎的镜子给抢了？我买的，咱们用得着。走，卖麻绳去。
2: 哎，站住！哪儿啊？就闯，回去。

0: 我要回去，那我这一车祸怎么办？
1: 带着你的东西赶紧滚！大营之内不准外人进入，不知道吗？
0: 小兄弟，叫什么名字？李晨问起我来，我也好告诉他，是谁把我轰走的。
2: 话说清楚了，我们怎么能让你进呢？我们将军的军令那是很严的。哎，我告诉你啊，我这一车祸都很紧急，是支援你们水师用的，现在可不好买呀。不让进是吧？回去。
3: 哎呀，别！真是将军让你来的。
2: 来，你坐上来，来，我带你进去，你亲自问他好不好？
3: 你自己进去吧。
0: 我告诉你啊，进了大营得从车上下来，别乱停。这大营中禁止一切赶车骑马的，自己小心点。哎，
1: 好的，兵丁。

0: 外面有两个人说要见将军，
1: 就是他们俩是吧？
2: 是，
1: 拿去吧。
3: 是你找我们将军是吧？我们李将军公务繁忙，你把这些东西啊放在那儿就走吧。过会儿我帮你通报一声。
1: 进去通报，说他表哥古平原来了。
4: 没规矩，军务再繁忙，连我都不见了吗？
3: 表哥，啊，你说你是我们将军的表哥是吧？
4: 还不进去通报啊？
3: 好，这么的吧，你们自己去。看见前面那个大门了吗？进去以后简直了走，前面那个大帐，那就是我们将军的主营啊。去吧，去吧。
1: 哎，进去慢着点啊。
4: 来，去吧。
5: 等着见。

0: 这姓李的带兵带的挺好啊，你又总带兵了。之前在宁古塔的时候跟那些士兵一起混过，懂得一点。我看你啊，还学了别的本事。
1: 怎么？
0: 你这满嘴跑舌头的，你怎么就成了李成的表哥了？你一会儿见到他你怎么说呀？
1: 我这叫见招拆招，不吹牛的话能进得来。
2: 李成将军在吗？古平原报进！李成将军在吗？古平原报进！李成将军在吗？
3: 你就吹吧，表哥，带走。咱们是不是一定要围河北啊？这朝廷的兵已经过了最难的时间，水师占据着中上游，我们现在还有机会往北打呀。 若是在。

0: 若非当阁了太长时间，以后会出大问题的。哎，大家还记不记得上次北周？别说了，一切听上面的安排。哼，我怕他只顾自己的苏府省，不管天井。自从九千岁升天后，总觉得怪怪的。说句不好听的，我们的情况是江河日下，一天不如一天。将军。 留在徽州一点用都没有，让我们打策应支援水师，就这点兵，支援什么水师？而且徽州地势又低，静等着朝廷的兵偷袭我们了。哎，我们兵力不够，防线过长，敌人又频频夜袭，各营都惊扰不安，军心不稳呢。诸位，都是从广西出来的老兄弟。
1: 我呢，自幼跟随义军，从娃娃兵干到了主将。我清楚的记得，诸位与我都发过誓，要覆灭满清。自从跟随了天王，去发起兵，就该知道，不死不休，再无退路了。行了，先各自回营，稳住军心。再有。 莫让我再听到有谁劫掠村庄，否则先斩后奏，绝不姑息。
2: 是。

0: 那位将军是？哼，你当我将军半天表哥了？他是谁你都不知道啊？李将军，李将军，哎，你说你多蠢啊！大摇大摆进我军营，你可真是天下英雄于无物啊！
1: 我只是一个小商人，为了逐利，耍点小聪明，误闯了军营，将军勿怪啊！
0: 小商人，你胡说！ 你到底是谁？我弟呢？我弟，你弟跟你死在这儿了。你弟，李将军治军严明，不像是滥杀无辜的人。我只是想和你摊笔生意，你放我起来好吗？生意。
2: 什么生意？你看到我那一车的麻绳了吧？我知道你们的水师为了加固船只，需要大量的麻绳。徽州城里的人又不敢卖你们，我可以帮你们买。你看他像朝廷派来的探子吗？像，像什么像？据此地五十里有一个山涧村，你们之前把那个村子里的女人全部掳过来了。 说是10天之内就可以返回的，现在都1个月了，一点音讯都没有。我就是那个村子的，叫什么？我叫古平原，我自幼生活在山涧村。我有个先生姓白，他的女儿叫白一梅，梅花的梅，现在应该在你们的军营，你可以问他，打听我。
0: 接着说麻绳的事儿。啊。
2: 我知道你们需要的麻绳量很大，那村子里的人手怕是不够，这些女人都会撵，你把她们放回去了也是帮你们的。我手下那么多伤兵，他们走了谁来找你？
0: 将军，恕我直言，你们在这儿也待不了多久了，那些女人是无辜的，我不希望她们死在这儿。
2: 谁跟你说我在这儿待不久了？
0: 你们围攻合肥2月有余了。
3: 还没有包围下来，等到朝廷的兵一到，不把你们包了饺子了。你说什么呢你？
0: 李将军，我只问你一句：被绑来的那些女人，是不是已经被你处置了？若是的话，你给我一句准话，我回村里也好有个交代。
4: 把他叫松开，拖出来。
5: 是。

0: 看见了吧，我们义军是分男人和女人的，就算是夫妻也得分开睡。
1: 我们和那些妖头带兵不一样，天下间的穷苦人，男人是兄弟，女人是姐妹。我们义军不会苦待他们的。
0: 看明白了，看明白就走吧，
1: 咱们兄弟二人轰出军营。
2: 是，
0: 走。
3: 受伤，村子里其他女人，
4: 刚才一开炮就都散了。
3: 跟我走。
4: 他们两个中了箭伤，要隔一会儿喂一下水。
3: 都这个时候了，你还……那你先帮帮我吧。

0: 这里面一定有人通风报信，将军都受伤了，都给我查！走，小四，快去看看军医怎么样了。我和嘉宾，我来支援，你们别伤人。娘，这个呢是我。
1: 你们别伤人！我自由学医，我

0: 过高山。
1: 哎，你怎么长这么高？哎，哇！
2: 养成文明行为，公共场所不吸烟。
3: 北大仓君飞酒邀您收看《巨龙点睛》。
4: 商人平天下，只能以金银为刀剑。记住我一句话：天大地大，不如人的命大。
5: 做生意的人，求财是小道，富天下是大道。
6: 就选出一个后代是高产又优质的品种呢，概率是1.4万分之1。

0: 这稻田鸭呢能吃掉稻田里的虫子，它的粪便呢还能做有机肥。
1: 我们研发的这台设备呢是采取了掐柄载穗的技术，降低了这个先穗玉米啊载穗过程当中的损伤问题。
2: 我们要天地人机一体化发展，全场景全链条的智慧化。
3: 以前分摊经营的，现在村集体经营，五指攥成拳，力量更大。
4: 亲亲的我的宝贝，
5: 我要越过高山。
4: 哎，你怎么长这么大？哎，哇！
6: 钢铁生花，冰雪璀璨，一技之高，黑土成金，巧夺天工，天堑变通途，手可摘星辰，细微处巧夺天工，琢磨间尽显匠心，传承技能文化，弘扬工匠精神。黑龙江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黑龙江广播电视台联合打造龙江第一职业技能文化项目“技耀龙江”，精于工，匠于心，品于行，创于心，技能报国，技耀龙江。

0: 传承技能文化，弘扬工匠精神。既要龙江由黑龙江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黑龙江广播电视台联合出品。
1: 当智能的曙光照亮龙江大地，当创新的浪潮席卷产业赛道，人工智能正以磅礴之势重塑黑龙江的发展格局，点亮产业升级、民生服务、人才培育的全新途径。纵横交错的输电线路是保障万家灯火、支撑产业发展的电力动脉。曾经电力巡检依靠人工徒步跋涉灯塔作业，艰辛与风险并存。如今，一场由科技引领的变革悄然上演，无人机展翅高飞，人工智能精准研判，让电力巡检迈入智慧新时代。而推动这场变革的，正是扎根电力巡检一线28年的高技能领军人才于洋。他以匠心守初心，以创新破难题，用科技力量为龙江电网安全保驾护航。
2: 他是我们输电无人机的一个引领者或者是一个创新者吧，因为我们一开始的话都没有接触过无人机，通过这个于师傅的引领，带着我们从这个人工巡视，转变为这个操作无人机，到后来的自主巡检，我们都是一步步跟着这个于哥走过来的，以前我们就是拿着望远镜，背着相关的记录设备，埃及塔走，一天下来也就能走个5-6级左右，人疲马乏。现在用了无人机之后呢，不仅是效率提升了，而且从自动化的程度上也大大提高了。我们现在几乎不用人工干预，它自主的航线就可以把整条的线路数据就能采回来，对于我们的这个运行分析啊，线路的工况有很大提升。
1: 一条条输电铁塔绵延向远方，构筑起坚实的电力网络。在这片充满生机的土地上，全新的电力巡检作业正在展开。巡检员完成简单的起飞准备，一架无人机应声自动升空。它沿着预设航线平稳掠过一座座输电铁塔，精准完成巡航定点拍照、隐患取证等一系列操作。从人工徒步巡检到如今无人机全自主作业，这是电力巡检方式的颠覆性跨越。过去，巡检人员翻山越岭、逐塔攀爬，不仅体力消耗巨大，作业耗时漫长，还时刻面临高空作业的安全风险。如今，于洋带领团队在地面静静值守，目送无人机自主完成全部巡检流程。科技的力量让巡检工作彻底告别了繁重与危险，效率实现了几何级提升。
3: 全自主无人机巡检啊，也每级塔也就是5分钟左右。就不需要人工干预，自动化的完成所有的这个巡检环节，并且把每个环节的这个高清的照片呢都已经采集完毕。巡检完成之后呢，数据已经回传到数据室，进行这个图像进行分析，咱们去上实验室看一眼。
1: 如果说全自动无人机是电力巡检的高空慧眼，那么数据研判室里的 AI 智能检测系统就是精准识别隐患的智慧大脑。
3: 目前呢，现在咱们看到的呢，就是刚刚从这个现场传回来的照片，也就是说咱们无人机巡检自主巡检过程完毕以后，数据回传到我们的这个显示平台上啊，它是 AI 智能识别的，完全自主的来查找这些这个设备上的缺陷。
4: 红线是
3: 这个红框呢，就是自动标注的，发现我们其中的一个部件呢有锈蚀啊，有锈蚀，这个就可能会降低这个它的功能啊，该更换更换，该这个检修检修。它的识别很快，它是这个十几分钟就可以识别成几千张照片。较原来的这个传统人工方式，有了一个就是几何式的这个提升，原来人工就是一张一张的去找看，现在通过这个系统来讲呢，它是自主识别啊，自主识别，而且它是深度学习过的。这个是我们参与的这个参与研发的 AI 智能识别系统，这个解决了我们原来这个传统人工的这些痛点。像我们一些老师傅凭着自己的工作经验和这个规范标准，发现这个导电的一些部件哈，元器件出现一些这个隐患或者是缺陷的时候，把这些经验呢 在图片上进行标注，标注以后呢，统一按类别进行分类以后，然后进行上传，进行深度学习以后呢，在这个系统里呢进行自动的甄别，这样呢就大大提升了我们原来对缺陷的发现率，啊，而且呢减少了我们人工这种排查的这个困难，啊。所以说现在目前来讲呢，这个是非常先进和这个准确度还是在不断提升的。
0: 自研的 AI 系统快速运转，自动框选出输电线路的异常点位、定位故障位置，整个过程快速、精准、高效。曾几何时，人工研判巡检数据不仅耗费大量时间精力，还极易出现漏判、误判，细微隐患难以察觉，成为电网安全的潜在威胁。这些行业痛点始终萦绕在于洋心头，也成为他潜心技术创新的初心与动力。
3: 以前就是人工甄别，就比如说我们每一个工作组回来以后，通过人工把今天的这些照片呢进行人工筛选、人工分类，然后呢一张一张的看完以后，大概就得，很长的时间。我自己做过一个就是实验，我用这个肉眼，人工2个小时不到200张，在这时候就是我的准确率和我的这个视觉疲劳已经就是产生的很劳累了。啊，这个严重影响这个工作效率，而且每天这么去甄别的时候会有很大的漏洞。
0: 历经多年钻研，他带领团队打造出这套 AI 智能管理系统，彻底打破传统巡检的局限，不仅大幅缩短隐患研判时间，更让排查精准度显著提升，实现了巡检全流程可视化、可追溯，让每一处线路隐患都无处遁形。
3: 教他的过程还是相对比较漫长的，他得通过数据的不断积累，然后呢不停地去标注，比如说今天发现的这个问题和昨天它是不一致的，不一样的，那么我们就得甄别好类别以后进行图像标注，标注完以后定性为它是什么类的缺陷，然后呢进行上传，学习好以后呢，如果再发现类似的情况，他通过他的算法就可以完全甄别出哪个部件有问题，精准度能达到80%到85%以上。这是他是在不停的这个学习和这个进行甄别。
0: 从高空巡检到地面研判，无人机加 AI 的深度融合，彻底破解了传统电力巡检的诸多难题，让电网运维更智能、更安全。
3: 这是我们的劳模创新工作室，这是为我们这个同志们在一起创新，进行这个科创的火花碰撞的地方。这个是我们当年呢，这个2016年左右就研发的一款这个喷火无人机。当时呢，它是这个比较先进，当时解决了就是带电消除缺陷的这么一个问题。比如说，当发现一个风筝挂在我们的这个电缆上了，输电塔上了，原来的方式人工上塔。上塔以后呢，得做好多安全措施，才能把这个风筝线拿下来，是吧？包括是带电呢，还是

这个风筝烧蚀下来啊，烧蚀下来以后了，这个安全隐患就没有了。为什么现在能摆在这个房间呢？它主要是见证了我们的这个工作历程啊。我们当时创新的时候难度很大，你像这个飞机的这个螺旋桨，它就是一个这个动力伞的盘式电机的这个螺旋桨啊，然后包括这些碳杆啊和这些铝管啊，这都是航空用的一些这个型材。啊，我们用它呢，一个就是强度高，另外一个重量轻，啊，包括这些这个整体的整流罩啊，包括这些东西都是我们或者自己手工的，或者找外围加工的，啊，因为我们当时不具备这个完全的这个自主，能把这些 3D 打印，当时我们还不具备，对，得找一些专业的人士。那其他的组装啊、调试都是我们自己来完成的，啊，它虽然是这个年代比较久远，放在这屋呢，就是它是我们当时说一个是我们的伙伴吧。是吧？是我们自己亲手做出来的一个战利品，这是我们的所获得的荣誉，这是和各级领导和各个部门的大力支撑是分不开的，特别是人社部门啊和工会部门给我们很大的一个学习平台，让我们在各个竞赛啊和这个交流过程当中呢，学到了很多知识和那个很多的荣誉，为以后的这个创新工作提供了更大的支撑和保障。这是我们的那个无人机充电室。是啊，最早呢，这个是最早这个屋里呢，就是一个这个充电的台子，四面白墙，然后呢，我们每天的人工巡视下来以后啊，有大量的电池，刚开始是几十块啊，就是不停的进行拔插呀，进行充电，但是这个随着我们这个无人机队伍的壮大和这个巡检业务的这个发展，这些这个电池的这个储备就是满足不了了。后续的这个电池，因为它每天下来的电池这个量上来了，100-200块，最多的时候将近200块，100多了都已经，然后就码在这个工作台上以后呢，我实在是没有办法了。为什么呢？就是我得不停地去更换电池，这些这个我的同志们呢，在巡检当中呢很累，回来呢还得这个把一些数据啊进行上传，是吧？还行，有的进行分析和记录，那么他们的时间呢也是有限的，所以说我呢能在这个工作当中把这些电池的这些工作给做一下，但是后来发现这电池的这个量大了以后，我承接不了了。有两个方向，一个呢是你得不停地看着它，因为它是人工的这个进行充电和拔插，另外一个呢，它的这个安全性，就是我每天晚上一想这些电池在这儿充着的话，我都害怕，所以说我就得盯住它。下班之前，比如说晚上基本上都是8-9点钟，啊，有时候都9点多才能把这些电池全都充满，充完以后拔好了，规整好，我才能走。那这样的话呢，就造成了长期的这个一个这个工作当中的困扰。那这个困扰也不仅仅是我一个这个专业，是吧？其他这个兄弟单位肯定也会有这种问题。那么我就想到，能不能用一种这个集成式、安全式的方式呢，来解决这个问题？我把这个思想呢跟上级公司汇报以后呢，这个公司给我们这个就是协调通过我们的实际需求，然后组装了一台这个型号的这个充电柜。这个充电柜呢，它可以同时满足着几款无人机的这个电池的这个充放电的功能，然后也能进行记录和保管。但是呢，随着后期的发展呢，这个一个是成本特别高，第二个呢是维保起来也比较这个麻烦，因为它里边有一些接口或者数据它是不开放的啊。那么我呢就想，这个原理我都懂，我们能不能自己做一台？所以说通过这个想法吧，我们这个在公司的支持下呢，自己采购一些元器件，完了自己进行组装，这个呢就是我们自己做的啊。这个柜子呢可以同时满足90块电池的充放。整体的这个研发呢，像这个充电柜呢，它具备防爆防火，然后呢里边有喷淋系统和自动灭火装置，而且呢充电的这个效率也是非常高，不用人去值守它，它的这个界面上呢都可以设定好我们的充电充放时间呢，充放的这个功率啊都可以进行调整，而且遇到了高温的失火它自动断电。也就是说这扇这个柜子的钢门一关上，它就像一个保险箱，
啊，所以说经过我们一年多来的这个测试，什么问题都没有啊，什么问题运行是良好的，而且我们还撰写了专利，这个去年就已经受理了，而且那个受理通知书我们已经拿到手了。这个像有一些科技单位啊，我们去参加交流会的时候，看到这个我们的这个专利。

0: 产品，他们都很有兴趣。有的时候，也跟我说过，说的我们公司想收购你这个专利啊，想给你一定的报酬，然后把这个东西那个卖给我们。我说这个是我们公司给我们提供的平台，我们只对公司专业这个进行负责。当然了，对，当然了，以后如果有更好的这个成果转化啊，我也是希望它推向这个市场，服务于广大的这个我们这些专业工作人员的。我最庆幸的就是说的，我能把我的爱好在工作当中发挥，然后我工作当中呢还跟我的爱好相关联，这个就我感觉这是人生的一大乐趣。
1: 作为公司技术创新的排头兵，于洋的多项智能巡检成果不仅让本单位职工受益，更在全省电力系统广泛推广应用。他主动参与行业操作规范与技术标准的制定，以自身创新实践推动龙江电力巡检朝着标准化智能化方向稳步迈进，为整个行业发展贡献了重要力量。人工智能的蓬勃发展离不开人才的支撑，更离不开政策的护航。黑龙江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聚焦人工智能领域技术技能提升需求，以技能照亮前程培训行动为牵引，深入推进大规模职业技能提升培训，大力推行产教评、项目制、订单式培训模式，进一步提高培训精准性，让培训红利更加可感可及，为产业发展提供有力的技能人才支撑。政策的春风滋养着 AI 人才的成长，青春的力量在数字浪潮中绽放锋芒。1998年出生的刘通是黑龙江交投信息科技公司的人工智能算法工程师，也是全省首批顶尖 AI 训练师，用年轻的智慧为龙江交通装上智能大脑。
2: 2023年毕业之后呢，我到交投来参加工作，在工作中我主要负责人工智能方面的一些研发。在研发之前呢，我们走访了好多个部门，有财务、人力等，然后了解了他们具体的一些业务痛点，我们就针对这些痛点研发出一些 AI 工具，然后这些工具可以帮他们来做一些繁琐的一些工作，让他们从繁琐的工作中解脱出来，可以思考更加深入的一些问题。然后在他们使用的过程中都对我们的一些工作做出了很高的一个认可，然后我们也特别的欣慰，毕竟我们做出的东西是有价值，能够真正的给业务人员提升效率的。
1: 在大众认知里， AI 似乎是自带智慧的存在，可鲜有人知晓让 AI 真正学会思考与工作的正是 AI 训练师。刘通的日常围绕着数据标注、模型优化、场景适配展开，每一次精准的调试都是在为 AI 赋予贴合实际需求的智慧。
2: 很多人都不知道 AI 训练师具体是干啥的，觉得这个职业离自己很遥远。其实简单来说，我们做的事就是教 AI 学会我们专业的知识，尤其是在交通行业，因为 AI 它不懂交通运营方面的一些领域的知识，包括应急调度，包括 AI 收费。我们的任务就是让 AI 学习我们专业的知识，这样的话，当我们在问 AI 一些新问题的时候， AI 会针对我们行业领域来专业的回答我们的问题。
3: 这是我日常使用的人工智能开发工具，可以理解为集团内部面向业务场景构建的智能体交互平台，类似于大家熟悉的豆包。我的主要工作就是围绕不同部门的需求，将相关业务知识、规则逻辑和典型内容整理后导入大模型系统，让它学会后投入各部门的日常工作中。
1: 在交通集团的 AI 训练团队中，刘通并非孤军奋战，团队里的每一位成员都因对 AI 技术的热爱、对产业创新的追求相聚，有着截然不同的成长经历，却做出了同一个坚定的选择，成为 AI 训练师，用技术链接产业未来。
4: 我选择这个新职业呢，首先是因为我对人工智能本身就很感兴趣，这几年 AI 发展的特别快，也很前沿，很多人都在关注人工智能这个行业，但它真正吸引我的不只是因为它火，而是它有没有可能去解决工作中的具体问题，尤其是在交通这样的传统的行业里面，很多事情的专业性强，流程复杂，重复的劳动呢也不少，如果能通过 AI 把这些问题真正的解决掉，我觉得这件事情就很有价值，所以做 AI 训练师对于我来说，既是在接触前沿的技术，也是在做一件很务实、很有落地意义的工作。
1: 经过刘通与团队日复一日的打磨训练，
5: AI 技术早已突破单一场景的限制，深度融入交投集团的核心业务板块。在数字运营中心， AI 成为高效决策的智囊。
6: 我们的工作是每日监测路网通行状态。在过去，我们需要人工视频巡检，需要一个摄像头一个摄像头的去路网找到车辆事件。而现在有了 AI 智能辅助以后，我们可以通过 AI 来监测整个路网的通行状态。对我们来说， AI 的帮助可以让我们的工作更加节省时间，也更能抓住重点。
5: 在财务部门， AI 则是精准核算的助手。
7: 我们财务工作呢，通常会涉及到一些数据统计和分析汇总等方面的工作。在过去呢，做起来我们可能需要很长的时间，但是在以流通为代表的人工智能团队所研发出的 AI 工具辅助之后呢，我们在基础数据的统计等等这些重复劳动的工作上面省去了很多的时间，同时呢，也给我们在后续的分析和汇报上留出了更多的时间，让我们的工作能够更加的高效和便捷。
5: 实实在在的落地应用，让每一位同事都切身体验到技术带来的便利。
2: 我刚入职的时候，没有人教 AI 怎么跟交通行业相结合，走了很多弯路。现在集团数字化转型需要更多的懂 AI 又懂业务的复合型人才。我想把自己的经验、自己踩过的坑全都分享给大家。我希望教会更多的同行使用好 AI， 让这个新职业被更多的人熟知，让大家都能够借助数字化技术为龙江交通发展添一份力。
8: 我们构建的文档自助的文档智能检测的这样一个功能，我们可以把日常工作中的一些文档PDF 啦、DOCS 啦都可以上传上去。
5: 当 AI 的价值被全员感知，让技术真正落地生根，汇集每一位员工就成了关键。为此，流通主动承担起培训重任，频繁走进各部门，从基础操作到进阶技巧，从场景应用到问题排查，毫无保留地将经验分享给大家，让 AI 技术从少数人掌握变成全员能用、全员会用。从教会 AI 基础交互到让 AI 深度服务交通主业，从青年技术骨干到技能传承导师，95后 AI 训练师流通以青春为志，以技能为刃，成为推动国企数字化转型的中坚力量。人工智能浪潮正深刻重塑现代农业与先进制造体系。在农业大省黑龙江，智能农机、智慧农业、数字生产已成为产业升级的关键方向。黑龙江农业经济职业学院机电工程系主任、高级技师史杰，长期立足龙江农业与制造业实际需求，将人工智能技术融入专业教学与实训育人。他紧扣地方产业发展，把智能控制、机器视觉、智能装备运维等 AI 相关应用内容带进课堂，手把手指导学生掌握智能设备调试、智慧农机应用等实用技能。
9: 那么同学们看，我们为什么要用智能温室来实现温湿度的一个控制，而不只是靠人工的管理呢？我们知道，因为人工管理它有一定的误差和滞后性，而自动控制它能够实时的反映我的数据，对吧？实现更精准、更稳定的一个环境调节。
10: 人工智能对龙江现代农业的意义呢，不只是提高效率这么简单，更重要的是它正在推动农业生产方式发生变化。过去很多农业环节主要依靠经验判断和人工操作，而未来农业的发展方向一定是向数字化、精准化、智能化不断迈进。人工智能在这个过程中呢，起到的是一个技术支撑和能力放大的作用。人工智能可以在农业生产的很多环节发挥作用，比如在种植环节，它可以帮助我们进行作物的一些识别呀、生产状态的监测、病虫害预测和作业目标定位。那么在装备环节呢，它可以与智能农机、传感设备、控制系统相结合，提高装备作业的自动化和精准化的水平。那么在产品的流通环节呢，它可以进行视觉的检测、质量的分析等等。也就是说，它不是替代农业，而是在帮助农业变得更加科学、更加高效、更加可控。
5: 史杰自2005年执教以来，一直深耕职业教育一线。他先后参与智能装备控制、农业自动化设备应用等相关课题研究与教学改革，
1: 在机电技术与人工智能融合应用领域积累了扎实的实践经验。

0: 在教学过程中，他更注重培养学生的技术应用能力，着力培养既懂机电技术又能适应人工智能时代的复合型技术技能人才。
1: 那么大家一会儿在做的时候呢，先要手动找一下我们相应的一个位置点，然后呢把位置点学好以后再自动来实现，好吧？这就是整个这个一个过程。我的日常呢就是教学、科研、专业建设、团队建设这几件事情。我呢一直在思考一个问题，就作为一名高职教师，我们的教学和研究应该服务谁，服务什么问题，解决什么问题。我觉得答案应该很明确，就是服务龙江的发展，服务地方产业，把学生培养成才，把应用做实，为龙江现代农业呢贡献出一份属于高职教师的力量。我觉得这就是我最大的使命。
0: 作为全国粮食安全压舱石，黑龙江的农业现代化进程承载着时代重任，也成为史杰科研路上的初心所向。踏遍田间大棚，摸清农业生产堵点，他笃定目标，用 AI 技术破解农业生产痛点，让科技真正惠及乡土。在精准农业种植领域，他突破技术壁垒，将深度学习模型与工业自动控制深度融合，打造智能农作物管理系统，实现作物生长全周期智能监测、无人化精准管护，让农业生产告别粗放模式。
1: 这是我们团队设计的一个农作物精准种植系统。在之前呢，我们训练了大量的一个数据，那么一共是采集了大约5000多张的一个图片，然后来采集植物当前的一个状态，它是缺水呀，还是缺肥呀，还是有病虫害呀等等。然后我们把它呢跟我们的PLC 相连以后呢，来进行用摄像头对农作物呢进行检测，比如说检测当前的植物的一个状态，来执行一个不同的一个动作。比如说我们采取一株植物，比如这些植物呢是缺水，我们在这个经过摄像头的目标检测，检测出来它现在是缺水，那么缺水呢我们就会执行相应的一个动作。那么用了目标识别，现在是一个植物干旱的状态，那么我们就会呢去提取我们相应的一个模拟的水罐，然后呢要给这株植物呢进行灌溉浇水。然后现在这个模拟的加水系统呢是在这个位置，我们通过机械手臂把我们的模拟水罐传送到我们机械这个模拟加水系统这个位置。那看当前这个设备的状态呢，显示的是植物因缺水而出现的一个干旱，那设备的状态呢是显示的是当前正在浇水，目前显示的水量是没有的，然后气压、称重、温度、湿度目前的一个状态。好，现在到这个模拟加水系统了，现在开始模拟加水。好，水量加完以后呢，在上面它会有显示当前的水量已经达标了，然后呢再回到我的一个检测系统，然后检测呢现在的植物，比如说浇完水以后它是恢复到一个正常的状态。那么整个系统呢，我们可以识别植物干旱呐、真菌感染呐、是否健康啊，或者是缺肥呀，或者受虫害呀这些植物的一个状态。那么就是通过我们人工智能的一个大模型的训练，来训练不同植物的状态，它来执行不同的一个操作。我们呢把优龙目标检测呢引入到我们的精准种植场景中，其实就是希望利用视觉识别能力呢对目标作物进行快速的一个检测和定位，并且呢能够识别相关的一个结果来进行相关的一个控制。那么它解决的呢就是看得见、识得准、管得细这三个问题。过去呢我们一般都是靠人看、靠经验去判断，那现在呢可以让我们的数据和算法来提供支持，这对于提高种植效率呢，减少了资源浪费，提升管理水平呢，都是有实际意义的。我觉得呢，我们的研究呢，不只是停留在实验室里，而是围绕农业生产中的具体问题呢去展开。我们关注的不只是模型精度的一个本身，而是它能不能真正的进入应用场景，能不能解决实际的问题。
0: 从工业自动化到智能机器人，再到 AI 视觉技术，史杰一步步将研究重心锚定龙江农业实际，让每一项科研成果都贴合产业需求，落地乡土一线。三尺讲台浴桃李，科研一线绽芳华。
1: 我们说工业相机啊，它在整个的这个我们的设备当中，它起到一个什么作用呢？那么现在大家呢，打开我们的软件，它是一个机器，你要告诉它零点在哪里，它就以这个为零点开始进行运动，是不是？好，现在我们开始启动整个程序的联调，因为它刚才找到零点了，它现在已经开始进行工作了，是不是？
2: 史杰老师带我参加了许多技能大赛，我也获得了许多奖项，比如黑龙江省互联网加大学生创新创业金奖、挑战杯省一等奖和国家三等奖。在比赛的过程中，我也收获了许多的专业知识和专业技能。
0: 秉持智能科技加农业装备加职业教育的发展理念，史杰两手抓科研与育人，既为龙江农业注入智能活力，也为地方产业培育后备力量。
1: 教师的价值从来不是自己站得有多高，而是目送一届又一届的学生走得更稳、更远、更有力量。愿我的学生们在各自的领域坚守初心，勇毅前行，以技能立身，以创新致远，在时代的舞台上绽放属于自己的光芒。而我会一直站在他们的身后，做最忠实的守望者、点赞人。
0: 深耕职业教育近20载，潜心教研，编著专业教材，发表学术成果，将专业知识毫无保留传授给学子，培育一批批懂技术能实干的技能人才。他以赛促教，以赛促学，带领学子斩获多项国家级、省级赛事大奖，自身也在教学技能赛场屡获殊荣。这些年，他一直用实际诠释执教名师的责任与担当。
3: 印象最深的是之前带领我们备赛技能大赛时候，那个时间段他怀着孕，却依然和我们一起吃住在石云市，没日没夜的指导学生训练，从不搞特殊，也从不喊苦喊累。这份敬业和担当让我们所有同事都十分敬佩。
4: 史杰老师是科研的带头人，也是我们教学的排头兵。他将人工智能、机器人技术融入到我们的人才培养的全过程当中，带领我们的团队去建设专业、建设课程、建设我们的实训基地。
5: 近年来，学院主动谋划，超前布局了人工智能技术应用、智能体技术应用、大数据技术等新专业。下一步，学院将下大力气推动专业间的交叉融合，将种子生产与经营、现代农业装备这些传统专业与人工智能等新专业深度融合，培养胜任新质生产力驱动的复合型农业人才。在科研方面，学院正在建设智能育种新场景，下一步将集成校企研多方力量，跨单位、跨学科、跨专业组队，开展智能育种技术攻坚。史杰主任所带领的技能大师工作室将发挥更大的作用，助力龙江夯实国家粮食安全压舱石地位。
0: 以智兴农，以教育才，史杰以坚守践行初心，用创新书写担当，让智能科技在黑土地结出硕果，让职业教育为乡村振兴赋能添翼。
6: 轻轻的我的宝贝，
7: 我要越过高山。
6: 哎，你怎么

中巧手，钢铁生花，冰雪璀璨，一技之高，黑土成金，巧夺天工，天堑变通途，手可摘星辰，细微处巧夺天工，琢磨间渐显匠心，传承技能文化，弘扬工匠精神。黑龙江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黑龙江广播电视台联合打造

0: 龙江第一职业技能文化项目，技跳龙江，精于工，匠于心，品于行，创于心，技能报国，技跳龙江。
1: 他是李志强，任职于黑龙江省高级技工学校电气工程系主任、高级技师。近20载光阴，他深耕数控教学一线，将人工智能技术与龙江数控产业发展紧密相连，带领学生潜心钻研机器人技术，手把手引导学生解锁智能控制、工业机器人应用等核心技能，让更多孩子走进人工智能的世界，掌握前沿技术，种下科技逐梦的种子。用一堂堂生动的实践教学，展望人工智能融入龙江数控技术的广阔发展前景，用心搭建起技术学习的桥梁。
2: 如果用一台机器完成多项工作，这样是不是就节省了很多的一个劳动能量，对不对？我原来可能我就能从这个位置移动到这个搬运的一个，那么我还希望它不光是搬运，那么我这个位置从这儿可能是我一个刀具库，这就是我们数控加工啊制造来说，这是一个刀具库。那刀具库这面呢，我需要把这个刀啊，这个从这个位置移动到另一个工作台上。那同时我还需要什么呢？还需要把这个刀具还拿过来干什么？装到我们的主轴上。那是不是就好几个动作呀？那同时它的动作还都是不一样的。那这个动作是什么？是我们搬运。对，而另一个动作我们是干什么？是将刀具完成一个更复杂的一个动作，给它装到我们这个机床的主轴上。传统的制造这种形式基本已经满足不了当今社会这个制造业的发展了。我们让学生来学习人工智能，通过人工智能知识能够拓展自己的学习思路以及学习的能力。我们对龙江人工智能与智能制造融合发展充满了信心。那么龙江啊，拥有非常扎实的装备制造业产业的基础，像冰雪、农业、林业、文创等等特色非常鲜明。那么为人工智能的落地啊应用提供了非常丰富的场景，无论是装备制造领域还是智能加工，我们龙江发展呢，如果有 AI 人工智能的这样的一个赋能的话，我想发展会更好，也会发展的会更快。
1: 为了让学生真正触摸到科技的力量，他主动搭建实践学习平台，带领师生走进搭载人工智能机械手臂的现代化工厂，近距离感受智能生产的高效与精准，在实地观摩与学习中，他耐心讲解，细致引导，让学生们真切读懂人工智能创造的产业价值，明白技术创新对于行业发展、社会进步的重要意义。
2: 原来是什么？我说几台机器跟前是不是得放一个人呢？人去看着我这个设备怎么装对了装错了，现在不用了，这就是一个视觉，他放了一个人眼睛了，这个人眼睛进行识别每一个部位它出现什么问题，如果出现故障，它就传递出去信号了。这个车间呢，它主要是为了生产工业机器人，工业机器人它要求的精度啊还有准确度都非常高。那么我们如何让它达到这样配合的精度更高而且效果更好呢？就是我们加入了人工智能这样的一个技术，通过这样的技术的加入啊，它能够自我的进行分析跟判别它相关动作的形成。我们在人才培养上我们也看到，因为这个时候呢涉及到的配合的设备也很多，涉及到的一些调试啊以及这个应用啊也非常多。那么我们就希望我们的学生在人工智能这个技术上就应该增加他这个这个知识的学习。那么我们可以在现代化的一些生产中能够应用的更广泛，那也让学生拓宽他的这个学习思路，也是跟上我们现在当前自动化发展的一个方向。
1: 身处数控技术教学领域，他始终保持着与时俱进的教学理念，深知教学设备是培育优质技术人才的核心根基。他一心推动数控教学设备更新迭代，力求用更先进、更贴合行业前沿的教学设施为学子们打造优质的学习条件。
2: 我们在数控的教学过程中会经常出现这个学生的误操作，那么我们就想如何进行解决这样的一个问题。 那因为在数控加工、数控操作的过程中，一旦出现误操作，很可能很容易就造成一个对学生的一个安全方面的一个影响。在我通过与这个南方的一些教师啊，还有这个工程师啊，在进行交流接触的过程中，提出这样的一个概念、一个想法，就是将我们的一些常规正确的一些操作的一些步骤，那么做成一个规范化的一个模型，然后让人工智能进行分辨啊，通过这种外界的接入这种视频的装置啊，采集视频的信息，学生在操作的过程中啊，能够将他的操作的动作与我们输入到模型里的规范的一些动作形成对比，然后通过人工智能的分析来判定学生现在出现的问题。那么我们第一时间呢，可以通过屏幕的形式啊，可以进行一个交互的形式啊，直接对学生进行这个动作的解答以及相应的指导，那么从而呢，能够提高我们数控教学的一个教学质量，也让学生呢提高了他们的学习效率啊，也达到了一个更好的学习效果，这样非常有助于我们数控专业的教学发展。
1: 李志强一直以传播前沿技术为己任，搭建起技术研讨人才培育的优质平台。
2: 这就是我们大使工作室。那么我们工作室啊，我们团队有十几人，那主要的任务啊，承担的任务就是我们的教学研究课程开发，以及我们的对一些技术的攻坚克难。我们团队啊，在进行技术研发以及创新的过程中啊，也会结合生产的实际啊，像有一些这个企业它的一些产品呢，像这样小的它这个一个叶轮，它在进行这个加工啊设计的过程中可能会遇到一些难题，那么我们会结合这个企业对它的一个技术攻关。那么我本人呢，也多年来一直在深入的研究人工智能，因为这项技术与我们后续的产业的发展以及我们行业的发展息息相关，并且说起到一个决定性的作用。现在这个它的在社会上的一个重视程度非常高，那么为了抓住这样的一个契机我也是这些年呢也在不断的去这个更新知识学习相关的一些技能，那么通过一段时间的努力吧也是在这方面有所自己的一个技能的一个积累。我们在全国呀，在参加各类的相应的一些赛事里，我也是积极去参与像全国的这个智能制造的一些大赛我也担任全国的裁判员黑龙江省我们本省的这个一二类大赛呢我也是作为裁判员或者是作为组织者来参与其中。那么近年来无论从国家层面还是我们省都出台了很多相关的一些政策，对于人才的提升起到了大大的一个帮助，应该是非常重视人才的发展像我们获得了龙江技术能手龙江大工匠有两名取得了 D 类人才，那么有一名取得了 C 类人才这样的一个资格应该是推动了我们人才的发展，同时呢也让我们人才在专业发展、专业技术这个领域上有更大的一些信心。
1: 工作室创立的初衷始终围绕学子成长，致力于让每一位有志于数控行业的学子都能接触到行业最新技术，学到扎实专业本领，在专业道路上稳步成长，成为符合时代需求的技术型人才。
3: 在老师的指导下，我获得过很多相关的奖项，现在人工智能是时代的潮流，我也会努力学习，跟着老师的脚步为龙江的发展尽力。
4: 跟着李老师进修学习后，我不仅掌握了工业机器人实操技巧，还接触到了 AI 编程理念。
1: 在同事与学生心中，他是严谨治学的引路人，是倾囊相授的好师长。他对待教学精益求精，对待学生关怀备至，用专业素养赢得师生认可，初心不改，步履不停。他将继续深耕职业教育沃土，以科技赋能职业教育，书写职业教育事业的崭新篇章。四位龙江儿女在不同的岗位上以人工智能为翼，逐梦前行，笃行不怠。从产业应用到人才培育，从政策引领到实践创新，黑龙江正以人工智能为核心引擎，驱动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新兴产业蓬勃发展。
0: 泱泱华夏五千年，历代帝王功在身，他们开疆拓土，叱咤风云，他们盖世功勋，丰功伟绩，缔造中华绵延千年璀璨文化。金币史上第一套324枚中华历代帝王金像大全震撼问世，从夏商周到唐宋元明清，历代帝王真容再现。喜讯，特大喜讯，为响应文化兴国藏宝于民号召，原价一套要29800元，324枚中华历代帝王金像大全今日起全部一折销售，全部一折销售，每套仅需2980元。同时前20名拨打电话成功订购者，再免费赠送2套超值大礼，价值990元中华帝王龙玺一套免费送，价值990元掐丝景泰蓝金元宝对珠一套免费送，2套赠品总价值1980元，这样的组合前所未有，超级划算。324枚中华历代帝王金像大全，看起来金灿灿，拿在手沉甸甸，堆在一起就是一座大金山。每套仅需2980元，一枚不到10元，还不到一包烟钱。千载难逢的收藏良机，您还在犹豫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一折活动一，全国限量发售3000套，每人限购5套，同一身份不可重复订购。二，年龄在50岁以上的观众可优先订购。三，全国免费送货，货到验收满意后付款。因订购火爆，如遇战舰，请耐心拨打。这是我国首次启动历代帝王真容复原工程，百位帝王研究专家、学者团队检阅《史记》《二十四史》等历代史籍，踏寻深宫典藏，寻访海内外遗存帝王真容玉影，历时3年书籍整理，324位历代帝王画像复原工程圆满成功。
5: 今天所有观看节目的朋友们真的是赚到了，由上海第一造币厂权威铸造324枚中华历代帝王金像大全，现在本档节目一折销售，原价29800元每套的中华历代帝王金像大全，整整324枚，现在只要2980元，您就可以全部抱回家。这是国家继帝王玉玺、帝王画像发行后，首次将中华5000年历史324位帝王的真容玉影一次集齐，完整收录，金珠于黄金之上的恢弘巨作。从夏商周到唐宋元明清，324位历代帝王的真容画像，规模宏大，史无前例，堪称是收藏史上帝王文化第一黄金藏品王。破格动用 AU999 纯金工艺，以金之纯，以金之恒，金雕细琢，运用浮雕、抛光、压砂、激光等数十道顶尖铸币工艺，将324位历代帝王画像完美凝铸于黄金之上，可谓是金里藏金，价值不菲。整套324枚限量发行3000套，发行一旦结束以后不会再有，一枚还不到10元钱，超值划算。喜欢的朋友就赶快拨打屏幕上的电话抢购吧。
0: 首次打破帝王藏品单枚单套发行的惯例，破格将历代324位传奇帝王肖像完整生动，堪称帝王题材收藏史上的大团圆。好用10克999黄金精工铸造，权威机构强强联合，逐枚检测，每套均配有收藏证书、监制证书。精工铸造，权威机构强强联合，逐枚检测，每套均配有收藏证书、监制证书、出品证书、贵金属检测证书、315防伪证书等，质量有保障。
5: 324枚中华历代帝王金像大全，一次集齐历代帝王画像大全套，拥有它就等于拥有了一座帝王画像的博物馆了。
0: 324枚中华历代帝王金像大全，自己收藏，有品位，原价29800元的，现在一折销售仅需2980元。要不是藏宝于民活动，根本 份不会有这么超值的价格。每套配有收藏证书、监制证书、出品证书、全国保护消费者维权315防伪证书，多重防伪，品质绝对错不了。喜欢的朋友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5: 那今天除了为大家推荐的这套324枚中华历代帝王金像大全外，还要为大家隆重介绍一下今天免费送给您的两套超值大礼。中华帝王龙玺以故宫乾隆皇帝玉玺为原型创作，

0: 神龙居中，加斯景泰蓝金元宝对珠，精美绝伦，富丽堂皇。如果说你也想得到这两套免费的超值大礼，就要赶紧拨打电话了。只有前20名打进电话抢藏成功的朋友，我们才能把这两套总价值1980元的超值大礼免费送给您。喜爱收藏、想要收藏的朋友，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太震撼了！一次性收集大全套，整整324枚，每枚都是金灿灿、沉甸甸的帝王金，而且呀、打个电话还能免费获得中华帝王龙玺和掐丝景泰蓝金元宝对珠，真是太划算了！我一下子就订了2套，给孙子孙女每人一套，这是留给他们最好的传家宝。比给他们存钱的强万倍。
2: 搞了20多年的收藏，今年就看好这套中华历代帝王金像大全，我一次呀就订了5套，真是一举多得呀，
1: 太震撼了。一次性收集大全套，整整324枚，每枚都是金灿灿、沉甸甸的帝王金，而且呀、打个电话还能免费获得中华帝王龙玺和掐丝景泰蓝金元宝对珠，真是太划算了！我一下子就订了2套。
3: 喜讯，特大喜讯！为响应文化兴国藏宝于民号召，原价一套要29800元，324枚中华历代帝王金像大全，今日起全部一折销售，全部一折销售，每套仅需2980元。同时，前20名拨打电话成功订购者，再免费赠送2套超值大礼，价值990元中华帝王龙玺一套，免费送；价值990元掐丝景泰蓝金元宝对珠一套，免费送。2套赠品总价值1980元，千载难逢的收藏良机，您还在犹豫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中华历代帝王金像大全，稀世珍品，唯一可见，金币史上第一套，324枚中华历代帝王金像大全，震撼问世。从夏、商、周到唐、宋、元、明、清，历代帝王真容再现。喜讯，特大喜讯！为响应文化兴国藏宝于民号召，原价一套要29800元，324枚中华历代帝王金像大全，今日起全部一折销售，全部一折销售，每套仅需2980元。同时，前20名拨打电话成功订购者，再免费赠送2套超值大礼，价值990元中华帝王龙玺一套，免费送；价值990元掐丝景泰蓝金元宝对珠一套，免费送。2套赠品总价值1980元，这样的组合前所未有，超级划算。324枚中华历代帝王金像大全，看起来金灿灿，拿在手沉甸甸，堆在一起就是一座大金山。每套仅需2980元，一枚不到10元，还不到一包烟钱，千载难逢的收藏良机，您还在犹豫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一折活动一，全国限量发售3000套，每人限购5套，同一身份不可重复订购。二，年龄在50岁以上的观众可优先订购。三，全国免费送货，货到验收满意后付款。因订购火爆，如遇战舰，请耐心拨打。这是我国首次启动历代帝王真容复原工程，百位帝王研究专家、学者团队检阅《史记》《二十四史》等历代史籍，踏寻深宫典藏，寻访海内外遗存帝王真容玉影，历时3年书籍整理，324位历代帝王画像复原工程圆满成功。
0: 今天所有观看节目的朋友们真的是赚到了，由上海第一造币厂权威铸造324枚中华历代帝王金像大全，现在本档节目一折销售，原价29800元每套的中华历代帝王金像大全，整整324枚，现在只要2980元，您就可以全部抱回家。这是国家继帝王玉玺、帝王画像发行后，首次将中华5000年历史324位帝王的真容玉影一次集齐，完整收录，破格动用 AU999 纯金工艺，以金之纯，以金之恒，金雕细琢，运用 浮雕、抛光、压砂、激光等数十道顶尖铸币工艺，将324位历代帝王画像完美凝铸于黄金之上。整套324枚限量发行3000套，想要收藏的朋友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3: 泱泱华夏5000年，历代帝王功在身，他们开疆拓土，叱咤风云，他们盖世功勋，丰功伟绩，缔造中华绵延千年璀璨文化。金币史上第一套324枚中华历代帝王金像大全震撼问世，从夏商周到唐宋元明清，历代帝王真容再现。喜讯，特大喜讯！为响应文化兴国藏宝于民号召，原价一套要29800元，324枚中华历代帝王金像大全，今日起全部一折销售，全部一折销售，每套仅需2980元。同时，前20名拨打电话成功订购者，再免费赠送2套超值大礼，价值990元；中华帝王龙玺一套免费送，价值990元；掐丝景泰蓝金元宝对珠一套免费送，2套赠品总价值1980元，这样的组合前所未有，超级划算。324枚中华历代帝王金像大全，看起来金灿灿，拿在手沉甸甸，堆在一起就是一座大金山。每套仅需2980元，一枚不到10元，还不到一包烟钱。千载难逢的收藏良机，您还在犹豫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一折活动，一全国限量发售3000套，每人限购5套，同一身份不可重复订购。二，年龄在50岁以上的观众可优先订购。三，全国免费送货，货到验收满意后付款。因订购火爆，如遇战线，请耐心拨打。这是我国首次启动历代帝王真容复原工程，百位帝王研究专家、学者团队检阅《史记》《二十四史》等历代史籍，踏寻深宫典藏，寻访海内外遗存帝王真容玉影，历时3年书籍整理，324位历代帝王画像复原工程圆满成功。
0: 今天所有观看节目的朋友们真的是赚到了，由上海第一造币厂权威铸造324枚中华历代帝王金像大全，现在本档节目一折销售，原价29800元每套的中华历代帝王金像大全，整整324枚，现在只要2980元，您就可以全部抱回家。这是国家继帝王玉玺、帝王画像发行后，首次将中华5000年历史324位帝王的真容玉影一次集齐，完整收录，精铸于黄金之上的恢弘巨作。从夏商周到唐宋元明清，324位历代帝王的真容画像，规模宏大，史无前例，堪称是收藏史上帝王文化第一黄金藏品王。破格动用 AU999 纯金工艺，以金之纯，以金之恒，精雕细琢，运用浮雕、抛光、压砂、激光等数十道顶尖铸币工艺，将324位历代帝王画像完美凝铸于黄金之上，可谓是金里藏金，价值不菲。整套324枚限量发行3000套，发行一旦结束以后不会再有，一枚还不到10元钱，超值划算。喜欢的朋友就赶快拨打屏幕上的电话抢购吧。
3: 首次打破帝王藏品单枚单套发行的惯例，破格将历代324位传奇帝王肖像完整收录，堪称帝王题材收藏史上的大团圆。好用10克999黄金金工铸造，权威机构强强联合，逐枚检测，每套均配有收藏证书、监制证书、出品证书、贵金属检测证书、315防伪证书等，质量有保障。
0: 324枚中华历代帝王金像大全，一次集齐历代帝王画像大全套，拥有它就等于拥有了一座帝王画像的博物馆了。
3: 324枚中华历代帝王金像大全，自己收藏有品位，原价29800元的，现在一折销售仅需2980元。要不是藏宝于民活动，根 本不会有这么超值的价格。每套配有收藏证书、监制证书、出品证书、全国保护消费者维权315防伪证书，多重防伪，品质绝对错不了。喜欢的朋友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0: 那今天除了为大家推荐的这套324枚中华历代帝王金像大全外，还要为大家隆重介绍一下今天免费送给您的两套超值大礼。中华帝王龙玺以故宫乾隆皇帝玉玺为原型创作，神龙居中，加紫景泰蓝金元宝对珠，精美绝伦，富丽堂皇。如果说你也想得到这两套免费的超值大礼，就要赶紧拨打电话了。只有前20名打进电话抢藏成功的朋友，我们才能把这两套总价值1980元的超值大礼免费送给您。喜爱收藏、想要收藏的朋友，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太震撼了！一次性收集大全套，整整324枚，每枚都是金灿灿、沉甸甸的帝王金，而且呀、打个电话还能免费获得中华帝王龙玺和掐丝景泰蓝金元宝对珠，真是太划算了！我一下子就订了2套，给孙子孙女每人一套，这是留给他们最好的传家宝，比给他们存钱的强万倍。
2: 搞了20多年的收藏，今年就看好这套中华历代帝王金像大全，我一次呀就订了5套，真是一举多得呀！
1: 太震撼了！一次性收集大全套，整整324枚，每枚都是金灿灿、沉甸甸的帝王金，而且呀、打个电话还能免费获得中华帝王龙玺和掐丝景泰蓝金元宝对珠，真是太划算了！我一下子就订了2套。
3: 喜讯，特大喜讯！为响应文化兴国藏宝于民号召，原价一套要29800元，324枚中华历代帝王金像大全，今日起全部一折销售，全部一折销售，每套仅需2980元。同时，前20名拨打电话成功订购者，再免费赠送2套超值大礼，价值990元中华帝王龙玺一套，免费送；价值990元掐丝景泰蓝金元宝对珠一套，免费送。两套赠品总价值1980元，千载难逢的收藏良机，您还在犹豫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中华历代帝王金像大全，稀世珍品，唯一可见，金币史上第一套324枚中华历代帝王金像大全，震撼问世。从夏、商、周到唐、宋、元、明、清，历代帝王真容再现。喜讯，特大喜讯！为响应文化兴国藏宝于民号召，原价一套要29800元，324枚中华历代帝王金像大全，今日起全部一折销售，全部一折销售，每套仅需2980元。同时，前20名拨打电话成功订购者，再免费赠送2套超值大礼，价值990元中华帝王龙玺一套，免费送；价值990元掐丝景泰蓝金元宝对珠一套，免费送。两套赠品总价值1980元，这样的组合前所未有，超级划算。324枚中华历代帝王金像大全，看起来金灿灿，拿在手沉甸甸，堆在一起就是一座大金山。每套仅需2980元，一枚不到10元，还不到一包烟钱，千载难逢的收藏良机，您还在犹豫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一手活动一。全国限量发售3000套，每人限购5套，同一身份不可重复订购。二，年龄在50岁以上的观众可优先订购。三，全国免费送货，货到验收满意后付款。因订购火爆，如遇战舰，请耐心拨打。这是我国首次启动历代帝王真容复原工程，百位帝王研究专家、学者团队检阅史记、24史等历代史籍，踏寻深宫典藏，寻访海内外遗存帝王真容玉影，历时3年书籍整理，324位历代帝王画像复原工程圆满成功。
0: 今天所有观看节目的朋友们真的是赚到了！由上海第一造币厂权威铸造324枚中华历代帝王金像大全，现在本档节目一折销售，原价29800元每套的中华历代。 代帝王金像大全，整整324枚，现在只要2980元，您就可以全部抱回家。这是国家继帝王玉玺、帝王画像发行后，首次将中华5000年历史324位帝王的真容玉影一次集齐，完整收录，破格动用 AU999 纯金工艺，以金之纯，以金之恒，金雕细琢，运用浮雕、抛光、压砂、激光等数十道顶尖铸币工艺，将324位历代帝王画像完美凝铸于黄金之上。整套324枚限量发行3000套，想要收藏的朋友就。

0: 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1: 世界十大传世瑰宝，全球十大财富银元，一者藏宝于民，引爆收藏热潮。
2: 银元藏一把，富贵住我家，
3: 家中无银，富贵无门。我抢了五套，给孙子孙女啊，一人两套，当作传家宝，希望他们金银满堂，富贵传家。
4: 逢一必藏，第一枚猴票发行价只有8分，可是我错过了。2008年第一枚奥运宝玺发行价56000，可是我也错过了。现在看，这第一套十大传世财富银元，一折发行只要198元，我终于抢到了。没打电话的赶紧去抢，准没错。
1: 公告：为弘扬世界钱币文化，彰显文物复苏，上海第一造币厂、中国收藏品鉴定协会、中国艺术博物馆三大权威机构强强联合，十大传世财富银元震撼发行，一举囊括中国银元拍卖价值四大天王：中国银币之王奉天一两银元，世界钱币之王1804年美国自由女神银元，英国银币之王1663年查理二世银元，法国钱币之王1871年亨利五世银元，俄国银币之王1825年康斯丁银元，德国银币之王哲茂泰勒银元，共10枚珍稀币种，堪称名副其实的世界珍稀银元宝藏。原始发行价1980元，除了礼赠各国政要及各大博物馆馆藏，为了藏宝于民、藏富于民，特批800套面向全国一折发行，每套只要198元，先到先得。十大银元聚一堂，一折只需198，财富银元近万家。民国15年，陆海军大元帅张作霖纪念银元。2021，北京成军秋拍，以2599万元高价成交，创造银元拍卖纪录。奉天一两银元被誉为中国银币之王。2025，北京成军重拍，1804年自由女神银元被誉为世界钱币之王。2021年拍出768万美元，约合人民币5475万。十大传世财富银元将。中国银元拍卖价值四大天王，世界各国的币王币后一举全部收入，再次创造新的历史机遇。为鼓励更多观众抓住千载难逢的收藏机遇，现在打接电话再送超值大礼，一次抢藏2组，一套价值980元的金灿灿的金龙宝玺免费送，一套价值1280元的亮闪闪的财富金条同样免费送，立刻马上拨打电话藏购吧。
2: 这就是收藏的魅力，十大传世财富银元现在低价惠民，只要一折，太便宜了。这么好的机会要是不抢，那可就太可惜了。
3: 白银属于贵金属，银元更是硬通货，十大传世财富银元除了本身的白银价值、艺术价值和收藏价值，珍贵的银元稀缺的发行量，留给子孙做念想，数量太少了，一定要赶紧抢。
4: 以前发行藏品连夜排队都抢不到，十大传世财富银元唯一编号的出品证书、监制证书、收藏证书一应俱全，现在在媒体上公开发行，人人都有机会，一个电话呀就能抢到家，一次呀抢2套，还送金龙宝玺和财富金条，光这两样就价值2000多了，白送谁不要啊，这是打着灯笼都找不到的好机会呀，我肯定要多抢几套。
1: 十大银元聚一堂，一折只需198，财富银元近万家。四季藏是财富，送朋友是价值，传子孙是念想。一次抢藏2组，一套价值980元的金灿灿的金龙宝玺免费送，一套价值1280元的亮闪闪的财富金条同样免费送，立刻马上拨打电话藏购吧。
2: 银元藏一把，富贵住我家，
3: 家中无银，富贵无门。我抢了5套，给孙子孙女啊，一人2套，当作传家宝，希望他们金银满堂，富贵传家。
4: 逢一必藏，第一枚猴票发行价只有8分，可是我错过了。2008年第一枚奥运宝玺发行价56000，可是我也错过了。现在看，这第一套十大传世财富银元，一折发行只要198元。我终于抢到了，没打电话的赶紧去抢，准没错。
1: 公告，为弘扬世界钱币文化，彰显文物复苏，上海第一造币厂、中国收藏品鉴定协会、中国艺术博物馆三大权威机构强强联合，十大传世财富银元震撼发行，一举囊括中国银元拍卖价值四大天王：中国银币之王奉天一两银元，世界钱币之王1804年美国自由女神银元，英国银币之王1663年查理二世银元，法国钱币之王1871年亨利五世银元，俄国银币之王1825年康斯丁银元，德国银币之王哲茂泰勒银元，共10枚真心币种，堪称名副其实的

0: 清道先德，十大银元聚一堂，一者是需1988，财富银元近万家。民国15年，陆海军大元帅张作霖纪念银元。2021，北京成轩秋拍以2599万元高价成交，创造银元拍卖纪录。奉天一两银元被誉为中国银币之王。2025，北京成轩重拍1804年自由女神银元被誉为世界钱币之王。2021年，拍出768万美元，约合人民币5475万。十大传世财富银元，将中国银元拍卖价值四大天王、世界各国的币王币后一举全部收录，再次创造新的历史机遇。为鼓励更多观众抓住千载难逢的收藏机遇，现在打进电话再送超值大礼，一次抢藏2组，一套价值980元的金灿灿的金龙宝玺免费送，一套价值1280元的亮闪闪的财富金条同样免费送。立刻马上拨打电话抢购吧。
1: 这就是收藏的魅力，十大传世财富银元现在低价惠民，只要一折，太便宜了。这么好的机会要是不抢，那可就太可惜了。
2: 白银属于贵金属，银元更是硬通货。十大传世财富银元除了本身的白银价值、艺术价值和收藏价值，珍贵的银元稀缺的发行量，留给子孙做念想，数量太少了，一定要赶紧抢。
0: 四季藏是财富，送朋友是价值，传子孙尊是念想，一次抢藏2组，一套价值980元的金灿灿的金龙宝玺免费送，一套价值1280元的亮闪闪的财富金条同样免费送。立刻马上拨打电话抢购吧。
1: 银元藏一把，富贵住我家，
2: 家中无银，富贵无门。我抢了5套，给孙子孙女啊，一人2套，当作传家宝，希望他们金银满堂，富贵传家。
3: 逢一必藏，第一枚猴票发行价只有8分，可是我错过了。2008年第一枚奥运宝玺发行价56000，可是我也错过了。现在看，这第一套十大传世财富银元一折发行，只要198元，我终于抢到了。没打电话的赶紧去抢，准没错。
0: 为弘扬世界钱币文化，彰显文物复苏，上海第一造币厂、中国收藏品鉴定协会、中国艺术博物馆三大权威机构强强联合，十大传世财富银元震撼发行，一举囊括中国银元拍卖价值四大天王：中国银币之王奉天一两银元、世界钱币之王1804年美国自由女神银元、英国银币之王1663年查理二世银元、法国钱币之王1871年亨利五世银元、俄国银币之王1825年康斯丁银元、德国银币之王哲茂泰勒银元，共10枚珍稀币种，堪称名副其实的世界珍稀银元宝藏。原始发行价1980元，除了礼赠各国政要及各大博物馆馆藏，为了藏宝于民、藏富于民，特批800套面向全国一折发行，每套只要198元。十大传世财富银元，将中国银元拍卖价值四大天王、世界各国的币王币后一举全部收录，再次创造新的历史机遇。为鼓励更多观众抓住千载难逢的收藏机遇，现在打进电话再送超值大礼，一次抢藏2组，一套价值980元的金灿灿的金龙宝玺免费送，一套价值1280元的亮闪闪的财富金条同样免费送。立刻马上拨打电话抢购吧。特批800套面向全国一折发行，每套只要198元。为鼓励更多观众抓住千载难逢的收藏机遇，现在打进电话再送超值大礼，一次抢藏2组，一套价值980元的金灿灿的金龙宝玺免费送，一套价值1280元的亮闪闪的财富金条同样免费送。立刻马上拨打电话抢购吧。

0: 希望和你是不是觉得自己特别聪明啊？你以为创业那么容易呀？啊，你还啊？
1: 不是，您要说学习，我差点意思；但您要说创业，我可比他们强太多了。而且我都准备好了。
0: 你少来这套啊！就剩一年了，你好好学习，然后把文凭弄到手，将来你爱干嘛干嘛。
1: 不是您说的吗？青春不能浪费。我只是休学，我又不是退学。
0: 就你这成绩，你要再耽误一年，你就更跟不上了。
1: 那我就不要文凭了，反正以后我也不可能打工，文凭对我来说没什么用。
0: 好，好，我不跟你废话了。你回家，你找你爸妈写个申请书，然后签上字儿，我就同意。
1: 不，徐老师，你怎么这样啊？
0: 我是对你负责。
1: 那你把创业计划还我，
0: 回去上课去。
1: 还我
0: 一。
2: 徐老师，
0: 干什么？
2: 校长，不好意思，
3: 怎么了？又让那个学生给气着了？
2: 谢望和，
3: 又是谢望和，他又怎么样了？
2: 他刚刚跟我说，他想休学。你说都高三了，休什么学呀？他还要创业，
3: 他想干什么？
2: 你看，他想办个刷题营，他说肯定能挣钱，他连这个创业计划都做出来了。哎呀，你说好好学习不好吗？一天到晚想这些乱七八糟，多有意思，这孩子
4: 是有点意思，
2: 想法倒是挺好的，就是时机有点不太对，是吧？校长。吴校长，
5: 这个想法非常适合我们学校啊。
6: 由学校操办，非盈利性质，有可能提高升学率，好事情啊。
0: 学校不合适吧？
6: 这有啥不合适的呀？你我为人师表图啥呀？不就是希望学生们能有好的前途？这个计划如果真行啊，提高了升学率，我们就是辛苦一点也值了。
2: 是。
7: 哎，校长，
2: 这个创意他是谢望和的啊。
6: 你提醒的对，谢望和这样的同学非常好，无私奉献为学校，呕心沥血求发展，这个行为值得嘉奖。
7: 但是校长，
6: 我本人代表全体师生感谢他。
0: 啊，事情就是这么个事情。我也替你劝过校长，校长说你这个主意特别好，他代表全体同学感谢你啊。
1: 你们也太不地道了，说抢就抢，土匪啊。
0: 哎，你不能这么想问题啊。你弄这个那就是为了挣钱，但是学校弄这个那是非盈利性质，那是为大家好。再说学校的升学率提高了，大家的学习成绩有所突破，那你脸上不也有光吗？
1: 我不要脸，我要钱。
0: 哎，我怎么跟你都说不明白呢？你现在是个学生，你就好好考虑学习就行了，不要一天到晚了钱钱钱的。而且这个事情就这么定了。
2: 这可乐给你了啊，就当是给你的补偿。
1: 徐老师，哎，谁呀？
8: 姚老师说什么了？
9: 申请休学，还不同意，还抢了我的商业计划。
8: 真的假的？这太不要脸了吧！
9: 没事，他们非要办，我也拦不住。好在我有备用计划。
8: 什么计划？
0: 好，徐老师好。
9: 哎，好。
10: 徐老师又吃泡面了，
0: 方便嘛。 保密啊，别给我泄露出去。
8: 智能题库什么意思啊？
0: 他们办刷题营是在线下，我是在网络上，一样能挣大钱，说不定比他们在学校挣的还要多。
8: 怎么挣钱？谁有病啊？学校布置的作业都做不完，还花钱上网做题？
0: 你说你也不懂。
8: 我不懂，你就跟我说明白。别回头弄了半天，什么都没干成，还赔钱。
0: 怎么会赔呢？只要还有人想考大学，这个题库就是最优选择。库里有海量的题目，你每刷一次，就会根据你的答案分析出你的不足之处，然后调整下一次的题目，这叫加强训练。简单来说吧，就是一个网络辅导老师。哎，这就叫前瞻性，未来格局。
8: 吹吧你，这么能做什么？
0: 不试试怎么能知道呢？高考的市场是很大的，只要我确定了目标，咬着牙往前走，一定能成。等我办完了休学，我就直奔北京。
8: 不是，你真要休学啊？你爸妈能同意吗？
0: 试试呗，我有完整的商业计划，我觉得我能说服我妈。
8: 你先别休学行不行？你缺钱可以问我借。哎，
0: 你好，还真把自己当广告明星了，说那公司也瞎了眼了，找你当模特。
8: 不，至少我现在比你有钱。
0: 行行行，你厉害，行了吧？
8: 我跟你说真的，就剩一年了，你再忍忍，等毕了业再创业也来得及。我现在一个月都能赚好几千。
0: 你的是你的，我能花你的钱吗？
8: 怎么不能？我有花过你的钱。
0: 什么时候？
8: 小时候。上街买零食什么的，不都是你买单吗？光是文具盒，你就给我买了不知道多少个，我还没给你花过钱。
0: 不需要。你这两年就好好拍广告，把钱存下来。大学你是考不上了，到时候我北上创业，你就用这笔钱入股我的公司。哥带你发财，以后你就是夏总。
8: 嘿，好，这可是你说的，不许耍赖。
0: 我说的，绝不耍赖。

陈瑞。这个是这段时间的笔记，赶紧抄吧，有什么不懂的问我。

0: 我妈上周跟你瞎说那些话，你别介意。她就是说话特别直，她其实也没有恶意。
1: 我要是真介意，我也不。

0: 来，几位，面好了。
1: 莫哥，咱们这网站肯定能做，但是这投资前期是不是不小啊？
2: 还好，不多，得配一台配置差不多的电脑。这种活儿没法老去网吧，太被动了。
3: 来吧。
2: 哪儿来的钱？
3: 我把游戏的号卖了。
1: 一万。
3: 不过再说。
1: 那这样，咱赚了钱，把你这一万先扣了，再给四亿。
3: 你先给四亿吧，我又不急等钱用。
2: 那不行，你这算天使投资，咱们兄弟以后肯定少不了合作，但要先把规矩做好。亲兄弟明算账，咱们尽可能做到公平，否则这兄弟做不长，这投资我也不要。
4: 行，我同意，就亲兄弟明算账，挺好。
3: 听你的，
2: 行。
1: 现在万事俱备，就差一个办公室。
5: 有现成的，还免费。
1: 哪儿？
4: 哎，你俩快点啊！快快快！
3: 来了来了！
6: 别催别催。

0: 宣布啊，线上智能题库创业计划正式启动，耶！我跟你们说啊，当年乔布斯还有比尔盖茨，他们是在车库里创业，我们今天是在船舱里，所以我们肯定能成。
1: 对，肯定能成，我们必赚大钱，
2: 世界五百强指日可待。
0: 哎，那咱们这个智能题库做出来卖给谁啊？
1: 卖七中啊，卖一中，七七男校长。
3: 那剽窃咱们计划，
0: 人家格局还是太小啊！
4: 来说正事儿，
3: 我已经买了车票了，我要去北京。啊？
2: 真去啊？
3: 首先，我们要租个服务器；第二，我要去一趟中关村，去看看那边的环境。这北京毕竟是全国互联网中心。我万一要是碰到哪个互联网大佬，我有信心能说动他们，让他支持我们创业。
5: 想法没问题啊，但是你现在去北京是不是着急了点？
2: 对啊，
3: 那你觉得应该什么时候去？高考完？
1: 高考肯定是要考啊，要不然你高中这几年你白费了。
3: 拉倒吧，你们俩冲一下还能考上，我考不考什么区别？自取其辱。
6: 在北京，到时候必须去那个最好的写字楼，租个大办公室，你们俩一人一间。
1: 这个人你说的啊？
7: 那就谢谢谢总了。
8: 爸，
3: 坐
1: 坐。
8: 为什么才回来？已经高三了，你能不能自己上点心？别人不打算高考，你也不打算高考了吗？还是说你已经打算放弃了？
4: 我和刘波，
3: 哎，
8: 以后能不能不再带着他一起瞎混了？
1: 爸，能说话别这么自私吗？
8: 我想让你好好学习。我想让你考上名牌大学，我这是为你好啊！
1: 我不需要
8: 你说，
1: 哎，说
3: 说说说，您放心，我以后肯定不耽误兴致学习。还有海阔，你也是，你们俩好好学，好好考，我的事儿你们俩就别管了啊。说，
9: 对不起。

0: 什么时候拍广告？
1: 周末，去市里拍，那摄影棚可气派了。
0: 需要我陪你去吗？
1: 不要，你在一边看着，我不自在。
0: 为什么？
1: 让你搔首弄姿，你乐意让别人看啊？
0: 晚晚都会看见，这丑媳妇儿，早晚得见公婆的。
1: 那到时候等我出名了，我就把我照片打印出来，我贴满你的房间。
0: 行啊，最好都打印成黑白的，我给你上两炷香，放俩苹果，我给你供起来。
1: 嘴贱能死啊！
0: 华子，我是不是特招人烦啊？
1: 没有，你自己也知道。没事，别自卑，我不烦你，稀罕你总行了吧？
0: 你能再敷衍一点吗？

0: 什么破演技啊！跟合着那么多偶像剧白看了，以后你要喜欢谁，千万可别这样啊！容易给人吓死。哎，你这马上当明星了，你能不能淑女一点啊？
1: 我就是。

0: 锻炼身体，增强体质为宗旨，学习更高、更快、更强的奥运精神。今天的运动会啊，我还是那句话，比赛第一，友谊第二。
1: 友谊第一，比赛第二。好了好了，都别笑了。
2: 本次运动会由红淮市鼎盛集团特别赞助，鼎盛鼎盛，红淮最横。鼎盛
3: 集团创始
2: 于1990年，
4: 说什么呢？
2: 创始人孙二良先生，
5: 你家赞助的？
2: 本着
4: 废话，所有的比赛设备、奖品还有转播器材，都是我爸掏的钱。
6: 你爸有钱赞助，没钱结运输费啊？
5: 你爸怎么那么不要脸呢？
4: 你再说一遍，
6: 我说你爸不要脸，
5: 你有本事再说一遍，
6: 说你爸不要脸，怎么了？
2: 红淮市第七中学。
0: 你要干什么？
7: 校长，
6: 我们增进友谊了，
0: 你给我站回去。下面我宣布，2007年红淮七中秋季运动会正式开始。
8: 西，踩着踩着，翻过来翻过来。你快换上，我跟你说，快开始了，你一会儿多喝点水啊，小心嗓子喊哑了。
7: 七中运动会，一中来干什么？
9: 谁让你啊？别犯贱！
4: 还穿了我们校服，他把你给机灵的。
7: 徐老师，
10: 宋良，你是不是想死啊你？
4: 回头给
5: 我怎么了？
4: 疼疼疼！
10: 把王位犯了呗，欠揍！
4: 我们七中运动会，一中来干什么？滚回去啊！
5: 你们欠揍是吧？
11: 不要退！
12: 校长说了啊，赛场上严禁斗殴，否则严惩。
4: 你怂了啊？校服。4×100，咱们2×100一组，有什么恩怨咱们赛场上解决。谁输了，把自行车座卸了，当众骑回家。
5: 行，说的啊，一言为定。
11: 好，哎，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呀？这是你俩干什么呀？一凑到一起就闹。行了行了行了，散开散开，快点散开，别闹了。夏凤华，我到处找你，这铅球比赛马上就开始了，我们班就看你了啊！
4: 快快快快快，哎，走，
5: 大老爷们。别那么急。打华子比赛同时开始，别看你。
8: 加油，大华子！
10: 哎，看你了，
11: 加油啊！加油
5: 啊！行啊，这行。
6: 一二三，
11: 加油！
8: 哎哎，陈姐，陈姐，陈姐，
10: 一定行！
8: 我一会儿手都软了。哎，别看咱块头小，
10: 放松，
8: 咱可不一定会输。
11: 星驰，星驰，别有压力啊！就看你第一棒
13: 啊！
11: 你看我干什么？看前面，专心！加油！
13: 得，就位。

青春里的骄傲，青春。

0: 钱呀、啊！
1: 哎，还可以。
0: 来来来，夏梦华，夏梦华，回来回来回来。这是干啥？失败了就是失败了啊！咱别去找别人的麻烦，咱们要保持平静、冷静。
2: 比赛马上开始了，请参赛各班运动员马上就位。
3: 这回就看你的了。
2: 选手有。
4: 哎，华子，小心点啊！那玩意儿尖。
5: 又看我
6: 是吧？嗯。
5: 其实也没这么看好我、啊。
0: 不是，我们班好歹得有一个成绩吧？现在一个第一名都没有，我倒是想指望他们。唐小丹、王林那种。

0: 窗子里
1: 边，往那头。
2: 哎呀，
1: 哎，慢点冲，冲一冲，
2: 这俩。

0: 我们吃饭。关键时候掉链子，他们在什么时候能审点心？你就啄上我了。
1: 我当然得指望你了，向万华，我知道你是那种不鸣则已，一鸣惊人的选手，我们就看你了啊！加油，加油！别灰心啊，华子，先球输了，还有标枪。
2: 我不是吹啊，这标枪。
3: 水了，头靠南山洗澡，你不怕长针眼啊？
0: 大屏幕直播，全校都看。

0: 你这是在跟我开玩笑吗？
1: 我先存着，明天还你。其实啊，我挺羡慕你的。
2: 意思啊，羡慕什么呀？有个对你这么好的姐妹，这辈子值了。没事，大华子，他不要你，我要你。你有病吧？
3: 你站住！开玩笑吧。
2: 站住！哎，
4: 这三连的脑残真不是吹的。
2: 大花子看着大大咧咧，其实心里还蛮想你什么。一会儿要对他好点。啊？走啊！肯德基走起。
0: 不去，没心情。
2: 哎，你少废话！你自己说的，比完赛请客，炸鸡汉堡迟到去，你休想耍赖啊！我来。走了，谁让我？

0: 真不去啊？
1: 不去啊，我奶奶真不同意。
0: 我来现场。哎，
1: 我都求了好几次了，算了。你要真害怕，你让旺和他们陪你去。
0: 我不，烦他。

0: 怎么了？他又招惹你？
1: 你应该问他哪天没招惹我呀？
2: 行，那我走了。

0: 你不是去拍照了吗？怎么又回来了？
1: 妈，跟你商量个事儿呗。
0: 说啊。
1: 我那10000块钱，
0: 怎么变卦了？
1: 没有，这马奶奶不同意思怡跟我一起当模特。可是他如果继续送外卖打工，这钱得赚到什么时候呀？肯定会耽误学习的。所以我就想，我能不能先拿出来一半给思怡啊，让他先还上。反正我马上也要拍广告赚钱了，你跟爸那礼物回头我再买呗。
2: 喂，妈。思怡条件比我好很多，人家是为了思怡才跟我签约的。
0: 你把你妈想的那么小气啊？你挣的，你想怎么分配就怎么分配。
2: 谢谢妈。哟，这不是小学毕业的时候旺和送我的吗？你还留着呢？
3: 旺和哥哥送我的礼物我都要留着，
0: 我要是给你扔了，你不得跟我拼命呢？
2: 我哪有。嗯，
0: 这钱呀爸妈都不花，都给你留着当嫁妆，回头啊连带这个小胖猪一块儿给你送到谢家去。
2: 啊，妈，
4: 谢老师，谢老师，嗯，哎呦，你干什么呀你？你松开我！
5: 就是我的休学申请，我爸妈已经签字了，你看看。哎，
4: 你确定这是你爸妈签的字？
5: 必须的，这么重要的事儿，我哪敢自己做主啊！
4: 你还想办那个刷题营？
5: 也不干那个，那不学校办吗？我干点别的。
4: 你要干什么呀？
5: 天机不可泄露，但是只要办成了，我第一时间告诉你。您放心，就一年，要实在不成，我转身就回来。
4: 那要是成了呢？
5: 那我也回来啊，其中永远是我家。徐老师的恩情比天还高，比海还深呢。
4: 肖老师，肖老师，去你的吧，我信你是出轨了。
5: 徐老师，你答应了吧，我爸妈都签字了，您就答应了。
4: 我
5: 你跟您
4: 闭嘴了，徐老师。
5: 松开我！
4: 徐老师，我求你了，
5: 求你了，
4: 就
5: 签了吧。
4: 掰了，亮亮，把你摆正。
2: 海哥。
6: 哎，来了。就你一个人啊？思怡呢？
2: 他奶奶没同意。
6: 为什么？
2: 保守吧，可能是。回头我再劝劝。
6: 哦，行，那你先拍。
2: 哎。
6: 咱们今天拍个女装，我给你挑件衣服，来这件。行，去化妆吧。嗯，
3: 那就动。哎，对，以前没夹过睫毛啊？
2: 没有，我就小时候偷偷涂过邻居的口红。
3: 邻居？
2: 我妈不化妆。我有个邻居，他是个演员，他爱化妆。
3: 你要化妆？别动啊！都演过啥戏啊？
2: 不知道，回头我问问。
3: 行。

0: 感觉不是自己了。
1: 不是你还能谁呀？哎，
0: 这妆能留多久？
1: 你要不洗，一直都在。
0: 行，那我不洗了，留一个月。
1: 行。
0: 越来越让我快乐，好听吗？
1: 好听。
0: 好了，来了。
2: 哎，不错不错，越来越好了，特别棒，特别棒，哎，特别好。

0: 看就这一组吧，我觉得一点毛病都挑不出来，真的非常好。你看，青春还带点小叛逆。
1: 嗯。
2: 啊，对，明天有一个球鞋的广告，我决定就用你了，好不好？你今天晚上就别走了，你住这儿，然后这边也有房间，我让他们开一个，明天再回去。
1: 哦，要不然我还是回去吧，不然我妈该担心了。
2: 你看啊，你这个路程来回三四个小时，是吧？明天来肯定会影响状态的，你听我的，好吧？亮亮，
3: 艾哥，
2: 开间房去，标间，好吧？看看照片，早点休息
3: 啊。

0: 啊，我今天晚上住市里了，明天还有拍摄。
1: 你放心吧，我就待在屋里，我哪儿也不去，明天拍完就回。知道了知道了，我就跟你说一声。行，那我挂了啊，拜拜。

0: 谁啊？我孩子。有事吗？哎呀，我给你带来一个好消息。今天拍那组照片啊，客户太满意了，非要请你吃个饭。我已经吃过了，要不然下次吧。
1: 客户就在楼下呢，很快你就去打个招呼，敬两杯酒就完事了。
0: 那个，我累了，我想早点休息。
2: 用不了一会儿，我就耽搁不了多长时间，就下去啊！而且那帮人都是正经人，不会乱来的，啊！乖，开门，大客户我可惹不起啊！开门，
0: 你合同上也没规定要见客户啊！
3: 喂，
0: 你干嘛？
3: 就是下去打个招呼，敬两杯酒，怎么了？
0: 我不会喝酒，
3: 喝饮料不完了吗？他真的，我跟你说，刚才说了吗？都是正经人，不会说了，
0: 不去了，听不懂人话呀！
3: 你别喊嘛，这是公司给你安排的任务，是不是？你要不去，那不是违约了吗？陪吃个饭又不是陪睡，
0: 你别拦我！
3: 走啊！
0: 你放开我！
3: 给你脸了是不是？你什么意思？你以为1000块钱就能好挣啊？还想跑？你以为你谁呀？啊！让你赔个酒怎么了？那国际模特儿都给你赔酒，你怎么就不能？

0: 干嘛？跑不动了？
1: 歇会儿，歇会儿。
0: 脚怎么了？哎，我怎么伤的？
1: 刚才跟他撕吧的时候，不知道滑哪儿了。没事，没骨折。

0: 手肘别动，我去找个药店。
1: 。
0: 上来，我背你。平时装的胆子挺大的，遇到事儿你就怂，你是你。
1: 今天这事儿，你要是敢跟任何人说，我就杀了你。
0: 我不说。想哭就哭出来，我不笑话你。

0: 世界十大传世瑰宝，全球十大财富银元，一者藏宝于民，引爆收藏热潮。
1: 银元藏一把，富贵住我家，
2: 家中无银，富贵无门。我抢了五套，给孙子孙女啊，一人两套，当作传家宝，希望他们金银满堂，富贵传家。
3: 逢一必藏，第一枚猴票发行价只有8分，可是我错过了。2008年第一枚奥运宝玺发行价56000，可是我也错过了。现在看，这第一套十大传世财富银元，一折发行只要198元，我终于抢到了。没打电话的赶紧去抢，准没错。
0: 公告：为弘扬世界钱币文化，彰显文物复苏，上海第一造币厂、中国收藏品鉴定协会、中国艺术博物馆三大权威机构强强联合，十大传世财富银元震撼发行，一举囊括中国银元拍卖价值四大天王：中国银币之王奉天一两银元，世界钱币之王1804年美国自由女神银元，英国银币之王1663年查理二世银元，法国钱币之王1871年亨利五世银元，俄国银币之王1825年康斯丁银元，德国银币之王舍茂泰勒银元，共10枚珍稀币种，堪称名副其实的世界珍稀银元宝藏。原始发行价1980元，除了礼赠各国政要及各大博物馆馆藏，为了藏宝于民、藏富于民，特批800套面向全国一折发行，每套只要198元，先到先得。十大银元聚一堂，一折只需198，财富银元近万家。民国15年，陆海军大元帅张作霖纪念银元。2021，北京成轩球拍以2599万元高价成交，创造银元拍卖纪录。奉天一两银元被誉为中国银币之王。2025，北京成轩纯拍1804年自由女神银元被誉为世界钱币之王。2021年，拍出768万美元，约合人民币5475万。十大传世财富银元将中国银元拍卖价值四大天王，世界各国的币王币后一举全部收录，再次创造新的历史机遇。为鼓励更多观众抓住千载难逢的收藏机遇，现在打接电话再送超值大礼，一次抢藏2组，一套价值980元的金灿灿的金龙宝玺免费送，一套价值1280元的亮闪闪的财富金条同样免费送，立刻马上拨打电话藏够吧。
1: 这就是收藏的魅力，十大传世财富银元现在低价惠民，只要一折，太便宜了。这么好的机会要是不抢，那可就太可惜了。
2: 白银属于贵金属，银元更是硬通货。十大传世财富银元除了本身的白银价值、艺术价值和收藏价值，珍贵的银元稀缺的发行量，留给子孙做念想，数量太少了，一定要赶紧抢。
3: 以前发行藏品连夜排队都抢不到，十大传世财富银元唯一编号的出品证书、监制证书、收藏证书一应俱全，现在在媒体上公开发行，人人都有机会，一个电话呀就能抢到家，一次呀抢2套，还送金龙宝玺和财富金条，光这两样就价值2000多了，白送谁不要啊，这是打着灯笼都找不到的好机会呀，我肯定要多抢几套。
0: 十大银元聚一堂，一折只需198，财富银元近万家。自己藏是财富，送朋友是价值，传子孙是念想。一次抢藏2组，一套价值980元的金灿灿的金龙宝玺免费送，一套价值1280元的亮闪闪的财富金条同样免费送，立刻马上拨打电话藏够吧。
1: 银元藏一把，富贵住我家，
2: 家中无银，富贵无门。我抢了5套，给孙子孙女啊，一人2套，当作传家宝，希望他们金银满堂，富贵传家。
3: 逢一必藏，第一枚猴票发行价只有8分，可是我错过了。2008年第一枚奥运宝玺发行价56000，可是我也错过了。现在看，这第一套十大传世财富银元，一折发行只要198元。我终于抢到了，没打电话的赶紧去抢，准没错。
0: 公告，为弘扬世界钱币文化，彰显文物复苏，上海第一造币厂、中国收藏品鉴定协会、中国艺术博物馆三大权威机构强强联合，十大传世财富银元震撼发行，一举囊括中国银元拍卖价值四大天王：中国银币之王奉天一两银元，世界钱币之王1804年美国自由女神银元，英国银币之王1663年查理二世银元，法国钱币之王1871年亨利五世银元，俄国银币之王1825年康斯丁银元，德国银币之王舍茂泰勒银元，共10枚珍稀币种，堪称名副其实的世界珍稀银元宝藏。原始发行价1980元，除了礼赠各国政要及各大博物馆馆藏，为了藏宝于民、藏富于民，特批800套，面向全国一折发行，每套只要198元，亲到先得。十大银元聚一堂，一折只需198，财富银元近万家。民国15年，陆海军大元帅张作霖纪念银元。2021，北京成军秋拍，以2599万元高价成交，创造银元拍卖纪录。奉天一两银元被誉为中国银币之王。2025，北京成军重拍，1804年自由女神银元被誉为世界钱币之王。2021年拍出768万美元，约合人民币5475万。十大传世财富银元将中国银元拍卖价值四大天王、世界各国的币王币后一举全部收录，再次创造新的历史机遇。为鼓励更多观众抓住千载难逢的收藏机遇，现在打进电话再送超值大礼，一次抢藏2组，一套价值980元的金灿灿的金龙宝玺免费送，一套价值1280元的亮闪闪的财富金条同样免费送，立刻马上拨打电话藏购吧。
1: 这就是收藏的魅力，十大传世财富银元现在低价惠民，只要一折，太便宜了。这么好的机会要是不抢，那可就太可惜了。
2: 白银属于贵金属，银元更是硬通货。十大传世财富银元除了本身的白银价值、艺术价值和收藏价值，珍贵的银元稀缺的发行量，留给子孙做念想，数量太少了，一定要赶紧抢。
0: 四季藏是财富，送朋友是价值，传子孙是念想。一次抢藏2组，一套价值980元的金灿灿的金龙宝玺免费送，一套价值1280元的亮闪闪的财富金条同样免费送，立刻马上拨打电话藏购吧。
1: 银元藏一把，富贵住我家，
2: 家中无银，富贵无门。我抢了5套，给孙子孙女啊一人2套，当作传家宝，希望他们金银满堂，富贵传家。
3: 逢一必藏，第一枚猴票发行价只有8分，可是我错过了2008年第一枚奥运宝玺。

0: 发行价56000，可是我也错过了。现在看，这第一套十大传世财富遗言，一折发行只要198元，我终于抢到了。没打电话的赶紧去抢，准没错。
1: 为弘扬世界钱币文化，彰显文物复苏，上海第一造币厂、中国收藏品鉴定协会、中国艺术博物馆三大权威机构强强联合，十大传世财富银元震撼发行，一举囊括中国银元拍卖价值四大天王：中国银币之王奉天一两银元，世界钱币之王1804年美国自由女神银元，英国银币之王1663年查理二世银元，法国钱币之王1871年亨利五世银元，俄国银币之王1825年康斯丁银元，德国银币之王哲茂泰勒银元，共十枚珍稀币种，堪称名副其实的世界珍稀银元宝藏。原始发行价1980元，除了礼赠各国政要及各大博物馆馆藏，为了藏宝于民、藏富于民，特批800套，面向全国一折发行，每套只要198元。十大传世财富银元，将中国银元拍卖价值四大天王、世界各国的币王币后一举全部收录，再次创造新的历史机遇。为鼓励更多观众抓住千载难逢的收藏机遇，现在打接电话，再送超值大礼，一次抢藏2组，一套价值980元的金灿灿的金龙宝玺免费送，一套价值1280元的亮闪闪的财富金条同样免费送。立刻马上拨打电话藏购吧，特批800套，面向全国一折发行，每套只要198元。为鼓励更多观众抓住千载难逢的收藏机遇，现在打接电话，再送超值大礼，一次抢藏2组，一套价值980元的金灿灿的金龙宝玺免费送，一套价值1280元的亮闪闪的财富金条同样免费送。立刻马上拨打电话藏购吧。世界十大传世瑰宝，全球十大财富银元，一折藏宝于民，引爆收藏热潮。
2: 银元藏一把，富贵住我家，
3: 家中无银，富贵无门。我抢了5套，给孙子孙女啊，一人2套，当做传家宝，希望他们金银满堂，富贵传家。
0: 逢一必藏，第一枚猴票发行价只有8分，可是我错过了。2008年第一枚奥运宝玺发行价56000，可是我也错过了。现在看，这第一套十大传世财富遗言，一折发行只要198元，我终于抢到了。没打电话的赶紧去抢，准没错。
1: 公告：为弘扬世界钱币文化，彰显文物复苏，上海第一造币厂、中国收藏品鉴定协会、中国艺术博物馆三大权威机构强强联合，十大传世财富银元震撼发行，一举囊括中国银元拍卖价值四大天王：中国银币之王奉天一两银元，世界钱币之王1804年美国自由女神银元，英国银币之王1663年查理二世银元，法国钱币之王1871年亨利五世银元，俄国银币之王1825年康斯丁银元，德国银币之王哲茂泰勒银元，共十枚珍稀币种，堪称名副其实的世界珍稀银元宝藏。原始发行价1980元，除了礼赠各国政要及各大博物馆馆藏，为了藏宝于民、藏富于民，特批800套，面向全国一折发行，每套只要198元，签到先得。十大银元聚一堂，一折只需198，财富银元近万家。民国15年，陆海军大元帅张作霖纪念银元。2021，北京成轩球拍以2599万元高价成交，创造银元拍卖纪录。奉天一两银元被誉为中国银币之王。2025，北京成轩纯拍1804年自由女神银元被誉为世界钱币之王。2021年，拍出768万美元，约合人民币5475万。十大传世财富银元，将中国银元拍卖价值四大天王、世界各国的币王币后一举全部收录，再次创造新的历史机遇。为鼓励更多观众抓住千载难逢的收藏机遇，现在打接电话，再送超值大礼，一次抢藏2组，一套价值980元的金灿灿的金龙宝玺免费送，一套价值1280元的亮闪闪的财富金条同样免费送。立刻马上拨打电话藏购吧。
2: 这就是收藏的魅力，十大传世财富银元。

0: 现在低价惠民，只要一折，太便宜了。这么好的机会要是不抢，那可就太可惜了。
1: 白银属于贵金属，银元更是硬通货，四大传石财富银元，除了本身的白银价值、艺术价值和收藏价值，珍贵的银元稀缺的发行量，留给子孙做念想，数量太少了，一定要赶紧抢。
2: 以前发行藏品连夜排队都抢不到，十大传

0: 两样，就价值2000多了，白送谁不要啊？这是打着灯笼都找不到的好机会呀、啊！我肯定要多抢几套。
1: 十大银元聚一堂，一就是去1-9-8，财富银元进万家。四季藏是财富，送朋友是价值，传子孙是念想。一次抢藏2组，一套价值980元的金灿灿的金融保险免费送，一套价值1280元的亮闪闪的财富金条同样免费送。立刻马上拨打电话藏够吧。
2: 银元藏一把，富贵住我家，
3: 家中无银，富贵无门。我抢了5套，给孙子孙女啊，一人2套，当作传家宝，希望他们金银满堂，富贵传家。
0: 逢一必藏，第一枚猴票发行价只有8分，可是我错过了。2008年第一枚奥运宝玺发行价56000，可是我也错过了。现在看，这第一套十大传世财富银元，1折发行，只要198元。我终于抢到了，没打电话的赶紧去抢，准没错。
1: 公告：为弘扬世界钱币文化，彰显文物复苏，上海第一造币厂、中国收藏品鉴定协会、中国艺术博物馆3大权威机构强强联合，十大传世财富银元震撼发行，一举囊括中国银元拍卖价值4大天王：中国银币之王奉天1两银元，世界钱币之王1804年美国自由女神银元，英国银币之王1663年查理2世银元，法国钱币之王1871年亨利5世银元，俄国银币之王1825年康斯丁银元，德国银币之王哲茂泰勒银元，共10枚珍稀币种，堪称名副其实的世界珍稀银元宝藏。原始发行价1980元，除了礼赠各国政要及各大博物馆馆藏，为了藏宝于民、藏富于民，特批800套面向全国1折发行，每套只要198元，签到先得。十大银元聚一堂，一者是去1-9-8，财富银元进万家。民国15年，陆海军大元帅张作霖纪念银元。2021，北京成轩球拍以2599万元高价成交，创造银元拍卖纪录。奉天1两银元被誉为中国银币之王。2025，北京成轩纯拍1804年自由女神银元被誉为世界钱币之王。2021年拍出768万美元，约合人民币5475万。十大传世财富银元将中国银元拍卖价值4大天王，世界各国的币王币后一举全部收录，再次创造新的历史机遇。为鼓励更多观众抓住千载难逢的收藏机遇，现在打进电话再送超值大礼，一次抢藏2组，一套价值980元的金灿灿的金龙宝玺免费送，一套价值1280元的亮闪闪的财富金条同样免费送。立刻马上拨打电话藏够吧。
2: 这就是收藏的魅力，十大传世财富银元现在低价惠民，只要1折，太便宜了。这么好的机会要是不抢，那可就太可惜了。
3: 白银属于贵金属，银元更是硬通货。十大传世财富银元除了本身的白银价值、艺术价值和收藏价值，珍贵的银元稀缺的发行量，留给子孙做念想，数量太少了，一定要赶紧抢。
1: 四季藏是财富，送朋友是价值，传子孙是念想。一次抢藏2组，一套价值980元的金灿灿的金龙宝玺免费送，一套价值1280元的亮闪闪的财富金条同样免费送，立刻马上拨打电话藏够吧。
2: 银元藏一把，富贵住我家，
3: 家中无银，富贵无门。我抢了5套，给孙子孙女啊，一人2套，当作传家宝，希望他们金银满堂，富贵传家。
0: 逢一必藏，第一枚猴票发行价只有8分，可是我错过了。2008年第一枚奥运宝玺发行价56000，可是我也错过了。现在看，这第一套十大传世财富银元，1折发行，只要198元，我终于抢到了。没打电话的赶紧去抢，准没错。
1: 为弘扬世界钱币文化，彰显文物复苏，上海第一造币厂、中国收藏品鉴定协会、中国艺术博物馆3大权威机构强强联合，十大传世财富银元震撼发行，一举囊括中国银元拍卖价值4大天王：中国银币之王奉天1两银元，世界钱币之王1804年美国自由女神银元，英国银币之王1663年查理二。

尔氏银元，法国钱币之王，1871年亨利五世银元，俄国银币之王，1825年康斯丁银元，德国银币之王，舍茂泰勒银元，共十枚珍稀币种，堪称名副其实的世界珍稀银元宝藏。原始发行价1980元，除了礼赠各国政要及各大博物馆馆藏，为了藏宝于民、藏富于民，特批800套，面向全国一折发行，每套只要198元。十大传世财富银元，将中国银元拍卖价值4大天王，世界各国的币王币后一举全部收录，再次创造新的历史机遇。为鼓励更多观众抓住千载难逢的收藏机遇，现在打接电话再送超值大礼，一次抢藏2组，一套价值980元的金灿灿的金龙宝玺免费送，一套价值1280元的亮闪闪的财富金条同样免费送。立刻马上拨打电话藏购吧，特批800套，面向全国一折发行，每套只要198元。为鼓励更多观众抓住千载难逢的收藏机遇，现在打接电话再送超值大礼，一次抢藏2组，一套价值980元的金灿灿的金龙宝玺免费送，一套价值1280元的亮闪闪的财富金条同样免费送。立刻马上拨打电话藏购吧。

0: 行了。
1: 哎，别说啊，你这化了妆也不难看。
2: LV 的，
0: 先吃点东西，然后找个网吧熬到天亮。明天早上我们坐头班车回花街。给。
3: 您怎么知道我会出事？
0: 妈上次让我看合同的时候，我就有点不放心，我就让海阔查了这家摄影工作室，有网站，然后呢，联系方式有个 email， 结果发现。这个 email 同时还注册了一个网络相册，海阔就破解了这个网络相册。我们一看，差点没气死。
4: 这绝对是个流氓团伙，报警吧。
0: 这个尺度还不算违法，报警也没用啊，没法立案。
5: 华子要拍这种照片，学校绝对开除了。要不拍的话，人就说他违约，让他赔违约金。这帮孙子真缺德。
0: 然后我就赶紧去你家，你妈说你已经去市区了，我就着急忙慌地赶过来。哎，幸亏我来得及时。大华子，要不然后果不堪设想啊。
3: 那你怎么知道我在这个地方？连房号都知道。
0: 海阔跟新池去了公安局，说你失联了，报了你的身份证号，警察给查的。
3: 上次抓你的那个老警察？
0: 对。这次幸亏有他，要不然你就完蛋了。
3: 那他们俩人呢？怎么没来？
0: 我们已经说好了，他们俩在公安局门口，这边有什么事呢？给他们打电话，他们就报警，带着警察一块儿过来。哎，来吧，庆祝你劫后余生。

0: 我们这次能转运，没想到没出事就万幸了，知足吧你。你以后能不能不要搞这些事情？就算天上掉馅饼，也不可能让你捡着了呀。 恩将仇报啊你！我白救你了，
1: 我又没求你来救我，让你自己多管闲事。
0: 行，大华子，这是我最后一次帮你啊！以后你就是倒着血霉了，我都不管你，我就在旁边看着，我气死你了！谢谢你的药啊，
2: 再来。
0: 我来救你，车钱就算了，饭钱还得我付，服了。
1: 网吧我请，行了吧？
0: 来个饮料，冰红茶，今天喝到你破产了。

0: 了，是没有我你怎么办？
1: 行了，别唱了，还真行。
0: 没有我你怎么办？

0: 你说我要不要退钱？
1: 最好退了，否则对方可能会找麻烦。
0: 凭什么？那家伙那样对我，回头报警给他抓起来。
1: 问题是不好取证。
0: 你们不是找到相册了吗？交给警察呀。
1: 那是内衣照，网络到处都是，又不是裸照。
0: 可他强迫我陪酒，
1: 那不没成吗？你报了警也没证据，关键是我担心这事儿闹大了对你的名声不好，就传着传着指不定传成什么样。华子，钱可以再赚，但我不希望你以后再有什么麻烦。
0: 我咽不下那口气。
1: 你不退他会来找你的。
0: 他找呗，他敢来我就跟他拼命。这样吧，他来找你跟他说，让他给我郑重道歉，否则不退，这样总行了吧？
1: 行，他要真敢来，拼命也轮不到你，那是我的事儿。
0: 哎，我干嘛？走啊！
1: 马上到家了，你回吧，我要去北京。
0: 去北京？
1: 我跟你说过，我要去创业。你回去跟我爸妈说，让他们别担心，这次我肯定能成。
0: 去多久？
1: 不好说，成了我就回来。
0: 你疯了？这事儿你爸妈知道吗？
1: 这事儿只有县长和我，他们不会同意我去的。
0: 那你还折腾什么呀？
1: 你觉得我能成吗？
0: 能。
1: 那你就别废话。华子，等我回来给你买车。

0: 什么？
1: 你儿子逃学去北京了，
2: 是休学。
3: 去。
0: 这去北京干什么去了？
1: 创业。
0: 创屁！创！你去把海阔跟那个邢晨给我叫过来。太傻了，不打一声招呼就跑了？
1: 还不是都让你给惯的？
0: 什么叫让我给惯的呀？
1: 哦，那是我惯的。
0: 行了，等他这次回来，我揍他，你别拦着啊！
1: 我不拦着，往死里打，打残废了我养着。这真的是，哎，你儿子
4: 哪儿啊？
1: 这！
4: 来吧，哎呀，
5: 叔叔，阿姨。
0: 那万和去北京，你们都知道吧？
5: 不知道啊。哦，不知道。
0: 都串通好了是吧？啊？
6: 叔，万和去北京有正事儿？
0: 你们是学生，正事儿就是读书。高三逃学，他想死啊他。
1: 华子说。他去北京是去创业，创什么业？他怎么想的？你们俩知道什么？快跟叔叔阿姨说。
0: 啊！我们家还想替他保密啊！啊！快说！你们以为现在不说，我以后就不知道吗？啊！
7: 那个叔，我向您保证，这个创业计划，他是可以造福全国的中学生的。
8: 我们相信。他一定能成功的。
0: 知道有一句老话吗？就是失败乃是成功之母啊。
9: 为了你们的成功啊，我先让你们尝尝失败是什么滋味。
10: 还行，明天应该能行。
11: 眼力事儿主要是腿，你看看这，还有屁股，那屁股就不一样了。
12: 你爸踹的？
11: 皮带抽的。
10: 他也学会用皮带了，都是跟谢叔学坏的。
11: 等我哥回来，我和星驰得狠狠抽他一顿，往死里抽。我去看看星驰。

0: 个福茂大厦怎么走啊？啊，
1: 前面左拐，然后看最高那个大厦是
0: 吧？好，谢谢，没事。天大地大都是朋友，请不用客气。

0: 哎，你好，我想租个服务器，在哪儿办手续？
1: 我有预约，叫新旺恒。
2: 在微信客户群。正好有空。哎，
0: 谢谢啊。
3: 您说，我们的服务器服务质量千万用户没问题。
4: 您这个电脑最少要有100台才能满足需求。
5: 您觉得这
4: 样还是真
5: 是先上100台，不足不够再说。
4: 好，那就补充上100台。
5: 有人需要，可以用到我们这边。
4: 这点什么呀？都干嘛的呀？个人网站，
0: 目前是个人，等规模扩大还得扩容呢。
4: 你跟别人拼不就得了吗？几个人共用一台，年费分摊。
0: 那不行，数据安全没保障。
4: 您平时跟北京住吗？
0: 我在红馆。
4: 资金不足。你要不这么着，您来国产服务器，虽然说配置低点，但是价格便宜，就是之后这维护跟迁移的费用可能比国外的机器贵，维护费单算了。
0: 行，目前也够用。那我能看看机房吗？
4: 成，什么事？哎，

0: 都不说是吧？那行，这个事情的性质严重了，学校开除也不是没有可能的。我现在就找校长。
1: 哎，别老师，老师，
2: 他去，孟卓运，
0: 你说什么？
1: 旺和想搞一个现场。
0: 不是，旺和就去祭奠，很快就回来。您放心，这次他没干坏事，是好事儿。要是这事儿真能干成，不光咱们学校，全红淮都跟着沾光。
3: 亏一个女人，他我还不了解吗？你那老板眼高手低的，想得倒不少，什么事儿能做好的？就那网站，让他当 CEO， 不到半年就得让他搞黄了。你晚上去一趟谢旺和他们家，让他爸妈给补一张请假条啊！那室友千万不能写创意，否则的话我也兜不住。
4: 哎，好嘞，今晚就我苗玉在家，谢谢徐老师。
5: 行行行行，赶紧回去吧。快快快快快！谢谢徐老师。管住嘴啊！
6: 请假的理由再想想。
7: 他奶奶病危，去陪床。
6: 他奶奶不都没了吗？
8: 这不行，回头要是让人举报了会更麻烦。再想想，想一个学校能接受的理由。我想到一个，
9: 就跟谢旺和得了脑瘤，得去北京动手术。
6: 你才脑瘤呢！
10: 全家脑瘤！
11: 开玩笑，
12: 我警告你啊，我们聊正事的，别犯贱。
13: 我就想不通啊，谢旺和你脑子连四则运算都整不明白，谁给他信心创业的？
14: 连你爸那脑子都能创业，你说什么呢？你再说一遍！哎哎，等等，把话都放上，放上，放上！啊！旺和是办正事了，办成了，大家都能落到好处。具体的，等他回来他自己会说。但在这之前，谁要是敢背后打小报告什么的，被我知道了，后果自负。
15: 你跟旺和不对付，就当面锣对面鼓开着，别背后说闲话，不爷们儿。你说的是，我确实不够爷们儿，最爷们儿的还得是你们家旺和呀。哦，谁给我学校砸墨水了？我新鞋，是不是你？
16: 干嘛？我说他的，没说你，可不可能？
17: 我爸给我买新鞋，大华子，我告诉你啊，今天这事咱俩。大姐，你牛啊！大姐，你牛啊！你学别人还学呢，干嘛呢？快快快，学习学习。
18: 有我想到，
17: 看展。 看什么展？运河文化。哎，我在网上看到的。为了申遗，省里在北京有个展览，就这几天，那也不能逃学去啊。说不过去。没事儿，回头让海国帮忙写篇作文，再让周爷爷帮忙改一下。咱们都是运河人家，这学校啊，他对于历史文化的活动还是很支持的。
18: 这合适吗？
17: 老师就没想为难他，否则开除都有可能。行吧，那这件事情，你帮着盯紧点啊。哎，哎呀，气死我了。
0: 你看着回来的，不回来我好好收拾收拾他。啊？
1: 不是，你为什么要收拾啊？
0: 逃学，这是学生应该干的事儿吗？
1: 哎呀，李阿姨，你千万不能这么想。
2: 逛河去北京那是干正事，我们都要支持他。哎
0: 呦，他也就能忽悠忽悠你吧，也就你信他。傻闺女，脑子得常转，别回头被他给卖了。

0: 你们俩这么早啊？
1: 早啊！哟，
0: 哎呦，你慢一点，腰好了没有啊？
2: 你小心一点。
0: 好啊，来往这边，没那么娇贵，但是重一点的东西啊，还是不敢提。
2: 你呀，别什么重活都自己干，
3: 你让你们家星驰干呀？白养这么大儿子了，让他干，
2: 他呀，能把自己搞搞好呀，我就孝心了。
0: 那也比我们家那个强。

0: 那至少功课不用操心啊！哎呀，我们家那个也不省心，也就是老少盯得紧。哎，老少这回说了啊，如果考不好，就断绝父子关系。
1: 我也威胁了，根本就没用。我们家大华子呀，就是个滚刀肉，一拿起课本就犯迷。
0: 马奶奶怎么还没有来呀？
2: 是啊，睡过头了。
3: 来两个一个角，x等于二三，阿尔法cos西塔，这个你懂了，你先把这个角算，然后再套进去。哦，
4: 这是，爱是二。
5: 学习呢？
6: 哎，妈。
5: 顾局长，怎么这么见外？乔阿姨，来坐。 先别学了，吃饭吧，该凉了。我给陈瑞请了个家教，是咱们市里面一级教师，不过已经退休了。周六的时候他会来家里给陈瑞补课，周末你要是有空也来一起补补。不用了，我学习成绩还凑合，暂时不需要家教。
3: 你帮陈瑞那么多，阿姨总觉得你应该帮帮你。再说你学习成绩那么好，在家把劲儿一定能考上好大学。在这个时代，能够改变命运的，高考是最佳路径。我不饿，谢谢。
5: 同意吧，不然他老缠着你。行，那我以后每周末来，先谢谢您了。
7: 来，我去收拾东西啊！
8: 张老板，张老板，
7: 什么？啊，司仪，放心吧，有我们呢啊！哎，你看来了来了，来来来，把担架送过去，送过来，来来来，一二三，来，一使个劲，慢点，慢点，走，
8: 小心，好了啊，
7: 三，
8: 走，
7: 行，
8: 慢点，
7: 行，拿东西，哎，好了，
8: 小心，台阶啊，
7: 慢点。

0: 奶奶，奶奶，你怎么了？奶奶，奶奶，没事。奶奶为什么突然住院了？什么病啊？是脑血栓，不过治疗的及时，大夫说慢慢养着，应该能康复。你这孩子，苦别苦别苦啊！哎呀，行了，你看平常看着你吧，还挺要强的，怎么遇到事就慌了？别慌了啊！
1: 奶奶这个病啊，这次是幸亏抢救及时，而且康复也得需要一段时间，所以我觉得身边不能缺人呀。
2: 这个没问题啊，咱们院没别的，就是人多。
3: 就是，
2: 回头咱们合计一下排个班。
3: 我们几家轮着来，你放心，快去，你店里事儿多，你赶紧走，这儿有我们。
4: 放心，放心。
2: 四一晚上让他先住你们家吧，有华子在，他还能安心一点。
3: 他俩有个伴儿，我就是得叮嘱华子一声，他只能说话不过脑子。
2: 哦，住院费我已经交了，但是不知道这次会花多少。马奶奶那儿能够吗？
3: 肯定不够，咱们几家呀，就先帮着垫付着，就当是预交房租了呗。
2: 行，奶奶，那就这么定。
5: 你想吃什么吗？我去给您做。
0: 不用了。有你梁姨和你燕儿姨，真是
5: 幸运啊！我已经17岁了，不要再把我当小孩子。古时候我都可以结婚生孩子了。
0: 那倒是，奶奶生你爸爸的时候是18岁，你妈妈生你的时候是20岁。你知道你刚生下来的时候吧？就像个小猫崽儿那么大，小小的，一双大眼睛水汪汪的，可好看。奶奶稀罕的不行，可是奶奶不敢抱你，奶奶粗手粗脚的，怕把你给碰坏了。
5: 以后如果我生孩子了，就让您抱。
0: 给奶奶抱。
5: 奶奶，我害怕。
0: 没事吧？
2: 本来家里就不富裕，四姨往后上大学用钱的地儿多着呢，这又一病，
3: 四姨这孩子也真是够苦的。

0: 当月亮在天上，
1: 我妈炖了乌鸡汤，喝吗？
2: 我在医院吃过饭。
1: 少废话，跟我走。
2: 我作业还没写完，
1: 上我家做。今晚陪我睡，姐赏你200小费。长不长？愣着干什么呀？当年轻的陪伴，客
3: 气和寒暄。马奶奶这个病以后只会是越来越严重，生意肯定做不好，家里还养着个孩子，要说光是照顾她，咱们院每家都能搭把手。问题是不是长久之计啊？主要就是马奶奶这个性格，咱总这么帮助她，她肯定接受不了啊。所以想想还有没有别的什么办法。
4: 哎，我们是租马奶奶的房子，这个月开始我们打算给涨100，但是这点钱肯定还是不够的，再想一想还有没有别的办法。
5: 那肯定是咱们这几家人呗，一块出钱出力帮他们渡过难关。
6: 我觉得不妥，刚才周老板说过，人总是有骨气的，你说这以后马奶奶靠咱们几家资助的生活，她怎么在这院子里抬起头来呀？
5: 我还有个办法，但是我不知道能不能实现。
4: 哎呀，这个时候快说。
5: 咱们啊，可以给马奶奶申请一个低保呀，那好歹一个月几百块钱呢。
4: 朱老板，你说行吗？
6: 我还是觉着不妥。这个低保啊，是针对生活无着的这些弱势群体设的。马奶奶还有房子出租着，这不符合政策呀。
4: 周老板，你开饭店认识人多，你看看燕子刚才说的这个能不能行，要是行的话怎么办，打听一下呗。
3: 好像顾区长在管这个事儿，但是得有个熟人。少句话。
6: 你看我干嘛呀？我跟她老公是同事，我又不认识她。哎，
3: 同事也行啊，邵老师。要不您就辛苦一趟，只要顾区长肯来见个面，剩下事情交给我们，好吧？
6: 我不去，谁愿去谁去。烦他，躲还来不及呢。

0: 之前咱们俩之间可能有点矛盾，怪我，我跟您道歉，对不起。
1: 奶奶，我们看见来了，
2: 我来看见了。
3: 哎，这大老远的，你说你们，快坐下坐下，自己招呼他们坐下。吃饭了没有啊？
1: 哎，没吃。您这一生病，我们哪有胃口吃饭？
4: 奶奶，你可别听他的，
1: 没胃口中午抢我大便吃。
3: 就是、
1: 我那不是怕你吃不了吗？
4: 虚伪，
1: 虚伪。
5: 小心一点
3: 哦！哎，没事没事，
6: 辛苦了，
7: 刘阿姨、燕姨。
8: 哎，玉溪回来了，
6: 奶奶怎么样？
7: 好多了。你们这是在干什么呀？
3: 哎，你们这个院子啊，装个电话太麻烦了。
6: 快进去。
9: 师傅，有声音，小刘师傅好了。哎，
10: 好
11: 好。你奶奶之前一直舍不得装电话，可现在不比从前了。有个电话，有什么事儿可以直接知会一声，方便。
9: 说上就好了。哎呦，这电话呀，幸亏是你周叔叔给电，电信局的人打的电话，加急给装的。
6: 我再去见见周叔叔。
11: 差点说错。哎呦，
9: 我这嘴，
11: 别让孩子给我操心。
8: 师傅，
12: 这边，副局长，坐在这儿，您看一下。中间这个，
8: 对，这就是，
12: 这就是马奶奶的摊。
8: 嗯，啊，就卖萝卜丝饼的，
12: 是，对对对，
8: 是的。哎，马奶奶，
13: 要用左手，以后啊，咱们不用用右手吃饭。大夫刚才不是说了吗？常用左手，身体好。加油！
8: 好好好，你看看。

0: 彩虹线违反政策的事儿，我没法办，我也办不了。这样，你们大家一起写一份材料，把四亿的情况写得一清二楚，让社区往上报。
1: 因为马奶奶家的情况呢，的确比较特殊，我们一定会重视，尽量把实际困难解决。
2: 太好了，
3: 太好了，
4: 我们就这么办。
3: 去社区，
2: 哎，可是
3: 我来写，
2: 哎，好好，
3: 谢谢，
2: 试试看啊，太感谢了，
0: 这个真的不能要，不能要啊，
2: 真的要的，要牌子的，
0: 是豆花的钱，哎呀，
3: 谢谢，
5: 您这样，你回去问问医生啊，看看怎么吃，安宫牛黄丸，82年的老药，给老伴留的，还能吃上吗？便宜你了。哎
6: 呀，不是，这太贵了，钟先生，我使不得，您拿回去，我不能要。
5: 你听着，客气吗？我不爱听。思雨还小，为了孩子，你得好好。

0: 快点！哎呦，强哥，不是您悠着点啊，像您这么弄，这多少钱牌都不够使啊！
1: 怎么多？我还想再看看。
2: 等会儿我问你，现在融资环境多差呀，再修正一下。
1: 强哥，您让我说，您就甭创业了。
3: 你还是赶紧回来。
1: 干一个倒一个，
3: 爸妈要疯了。
1: 他的市场一般上不比现在强吗？
3: 我和星驰因为你都挨了顿揍，兄弟们还能扛住，屁股扛不住了。
1: 砸一个就八五，砸一个就八五，信不信？啊，
0: 强哥，我知道，那个您之前在网站创业特别好，没干好可惜了，是吧？
1: 搞互联网光有创意有啥用？啥也不懂。
3: 创意没用，那什么有用啊？哥，不好意思，我也是做互联网的，您是前辈，想跟您请教请教。
4: 我从95年创业到现在，干砸过4回，你确定要听我意见？哼，失败是成功之母嘛。那最难的时候。
3: 拿华腾还想把腾讯卖掉呢，最后不也好起来了吗？刚来北京吧？
4: 您怎么知道？
3: 你这样的小年轻，我见多了，怀揣着激情和梦想，折腾几年，你就带着一颗破碎的心和一个空钱包，灰溜溜就走了。
4: 这有失败的，不也有成功的吗？你不试试，怎么知道能不能成啊？

0: 一个马妈妈。
1: 妈妈教我认识的第一个字是妈，我叫妈妈在手机上打出的第一个字是儿。虽然他还是常常打错字，很多的努力只是为了你爱的人。
2: 做人讲良心，诚信走天下。成立身
3: 汛期安全牢记食药食不药，要关注预警，提前防范，不要轻视风险，麻痹大意，要关好门窗，检查电源，不要在地下室车库逗留，要备好物资置于高处，不要靠近易坠物区域，要绕行积水路段，不要靠近漩涡井盖，要远离电力设备广告牌，不要在树下避雨，要远离低洼地涝区域，不要盲目在车内等待救援，要慢速谨慎行车，不要冒险强渡深水区，要警惕异响裂缝等灾害前兆，不要雨后进山林和露营，要听从指挥有序转移，不要传播未经证实信息，要警惕次生灾害，不要擅自返回危房。

0: 王大化和李波演出的《兄妹开荒》，
1: 这部由延安鲁艺的艺术家们创作的《兄妹开荒》，取材于边区居民的大生产运动，被誉为中国第一部广场秧歌剧，在根据地点燃人民当家作主、积极劳动的空前热情，每一场演出都欢声雷动。时任鲁艺校长的吴玉章深深知晓，只有来自人民群众、为群众喜闻乐见的艺术作品，才能真正唤醒群众，激发出群众强大的力量。鲁艺推崇学术自由的教育精神，吸引了文艺界众多人才，张庚、冼星海、江峰、何其芳、周立波等一大批艺术人才，形成了戏剧、音乐、美术、文学等四个部的高水准的教师队伍。吴玉章为丰富鲁艺办学内容，请朱德等中央领导到鲁艺做报告，聘茅盾为文学系开设专题课程，并指导鲁艺撰写编演话剧《秋瑾》。在鲁艺诞生的众多作品中，由公墓郑宇成创作的《八路军进行曲》成为后来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鲁艺师生分赴全国各地，成为文学艺术事业的中坚力量，创作出大批传世精品。2023年9月，中国人民大学二三级新生走进明德堂，观看讲述中国人民大学发展。

0: 展历程的话剧《陕北公学》。
1: 同学们，咱们陕工来新教员了！
2: 新教员，太好！
0: 82年前，正是这所陕北公学和当时的泽东青年干校中国女子大学合并，成立了延安大学。延安大学的巍巍建筑至今还回荡着首位校长吴玉章在开学典礼上的讲话。
3: 延安大学成立了，这是教育上很大的转变。中国学术和教育都很空虚不实际，这是很大的毛病。满清的士大夫都是迂腐子，只懂做八股，不跟现在事情发生关系，考上进士翰林就能做官，所以无需争辩时非科举办学，即派留学生出洋，当时的青年很拥护。后来先进青年忙着革命，没得功夫做实际工作。另一方面，政府不用专门人才，只要人事关系搞好就成，弄得学费所用。今后要培养能做事的、了解中国国情的青年，大家要努力学习科学和外国语。
0: 全新的延安大学是中国共产党创办新型正规化高等教育的探索与开始，而随着革命发展，更多的人才培养，更广泛的教育普及，必将成为越来越紧迫的需求。1948年5月28日，吴玉章收到周恩来的一封亲笔信，信里写道：“玉章同志，为加强华北大学领导并方便号召起见，中央与华北局商定，你请你担任华北大学校长，范文澜、程访吴两同志任副校长，不知你愿意接受这一职务否？”吴玉章接到周恩来的来信后十分高兴，欣然接受。此时他已70岁，但面临的是为共和国的成立和建设培养急需的各类人才。
4: 我们这个时候呢，全国还没有解放，我们的四野进了北平，给中央提出了一个需求，这都是开国大典之前，就是说能不能给我们一些人干什么呢？我们打仗没有问题，一路打到海南岛都没有问题啊，但是我们走了以后怎么办？我们需要一些干部。然后毛泽东批示啊，这个主要任务由华北大学来完成。
0: 华北大学的毕业生被分配到祖国的各条战线，共和国建立前已有14000人毕业，其中2000余人参加了平津战役，4000余人南下到湖南、江西，参加了解放广西战役，又向广州进军。1000多华大学生到达西北，为解放甘肃、青海等省前进。
5: 同胞们，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今天成立了。
0: 1949年10月1日的开国大典，30万军民聚集在天安门广场，纵情欢呼。这是中国人民历经长期艰苦卓绝的斗争，牺牲无数英雄儿女换来的胜利一刻。吴玉章就站在毛泽东主席的身边，亲眼见证他为之奋斗半生的理想成为现实。
3: 我们无论在哪个岗位工作，都是为革命服务，为人民服务，所以无论怎样艰难困苦，我们既是先进知识分子，就要把教育工作做好。
6: 教育家、革命家，他是把它非常完美的融合在了一起，
2: 他当初搞教育的时候，他实际上是想着要救国救民，他以后干革命，参加到共产党的队伍，树立了共产主义的信仰，成为共产党人的时候，他更是把这个教育作为党的事业、革命事业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0: 在当时，全国知识分子的数量约为200万人，仅占总人口的0.37%，培养国家急需的新型高级人才迫在眉睫。1950年4月11日，一张由毛泽东

0: 送到了吴玉章的手中，委任他为中国人民大学校长。这是中国高等教育的一个里程碑。吴玉章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所新型正规大学的首任校长。
1: 我并无个人的特长，只是忠诚老实，不自欺欺人，想做一个以身作则来教育人的平常人。
0: 北京东城区张自忠路三号曾经是清朝的亲王府、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府和国务院所在地，也是中国人民大学的最初校址。1950年，这里迎来了隆重的开学典礼。
2: 新中国的第一个新型的正规大学中国人民大学，10月3日在北京隆重的举行开学典礼。中央人民政府刘少奇副主席、机构首长等都前来参加开学典礼。
3: 然后就吴老讲话，就是说我们这个大学呢要培养什么人呢，就是培养掌握先进科学技术、掌握马克思列宁主义这科学真理，还要跟专业实践相结合，要培养高质量的人才。这你看就在这儿，我们那时候都叫，除了周老总、毛主席、周总理，对吧，都叫同志。他说啊，刘少奇同志说，人民大学是新中国第一个办起来的新型大学。
0: 刘少奇同志还说，中国将来的许多大学都要学习我们中国人民大学的经验，按照中国人民大学的样子来办。然而历经千年的中国传统教育受到西方近代思潮的洗礼后，吴玉章将如何实现这个新字，而这个新字又将承载怎样的前所未有呢？
3: 他就是要坚持必须要用马克思列宁主义劳动思想来武装学生啊，有这样一个思想武装起来，才能成为这样一个坚定的爱国者，才能够坚定不移地来为我们新中国奋斗。现在的人好像不太懂，还说共产主义那么遥远，但是我告诉你，我都这么大年纪，我到现在我是不动摇的。它会曲折，甚至有时候会倒退，但是人类社会必然会走向这个方向。
0: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高等教育需要建立新的教学体系，向中央申请面积更大的海淀新校区，从苏联请来专家帮助设置新学科，组织教师手写新教材，许多新编的教材甚至填补了苏联的教育空白，被专家们带回苏联使用。作为中国人民大学档案专修班的第一届学生，学校对崭新学科的重视和投入让冯乐云至今难忘。为一个学生配备一个老师和一个翻译，这让今天的大学生们难以想象。
4: 请苏联专家给我上课了，上就是我一个人，所以这个呢，当时我是非常的感动了。他敢于投入啊，他投入一个很难得的人力物力啊，就是这种专家他当时都很忙啊，天天一个人讲课，现在就很少见了，好像在陪着一个幼苗浇水施肥，然后肯定能长成一个大树，这是种信任啊。
0: 当年的人民日报记载了蒋南翔这样的回忆，那时其他高等学校还刚接管不久，正在进行初步的改革，因而在新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中国人民大学的全部工作带有开创和示范的性质。它是一所综合性的大学，设有政治理论、财经、管理、外交、法律、历史、新闻、档案等系科，一系列为共和国建设服务符合时代先进方向的学科与制度已经设立。而此时以74岁高龄的吴玉章正在为提升广大工农干部的文化水平而殚精竭虑。1952年，刚满17岁的纺织女工郝

0: 老建秀成为全国劳动模范，他创造的工作方法已连续七个月创下细沙皮滚花率仅0.25%的全国新纪录，被誉为好建秀工作法。如果中国细沙工人的滚花水平和好建秀一样，一年可多生产44460件沙，但这需要知识来助力。吴玉章邀请好建秀到中国人民大学进一步提高文化水平，为先进的生产力插上知识的翅膀。然而当郝建秀走进中国人民大学速成中学后不久，一个严峻的问题摆到眼前，文化水平薄弱，他在课堂上举步维艰。这个情况很快引起了吴玉章的注意，他亲自找到郝建秀，亲切地说，你的困难一定不少，尽管提出来，我们会帮你解决的，不要着急，以后逐渐走上轨道就好了，我相信你一定能学好，还要注意身体，参加体育锻炼，将来有了文化科学知识，又有了健康的身体，就能为国家做出更大的贡献。很多年后，郝建秀这样回忆道，1954年当选全国人大代表时，我所在的学校中国人民大学校长吴玉章给了我很多教导和帮助。我之前的文化基础课太差，在学习中遇到了很多困难，他把我邀请到了家中，专门做了重点辅导。很多年后，当郝建秀一步步走上纺织工业部副部长、国家计划委员会副主任、全国政协副主席的岗位，这一段火热的求学时光无疑为一名年轻的纺织女工成长为共和国纺织工业的领导者铸造了坚实的教育之基。
1: 他始终地认为国家的发展要是强大和教育是紧密相关的，
2: 他是把国家利益看得高于一切，先国家后国人，自己的钱根本就不给家里面拿。吴玉章的高士人校长呢，他就有钱，对不对？你想一般的教员都是教授的，都是200块，200块大洋啥概念呢？当时成都的生活的话呢，2块钱就可以维持，所以200块那是去高薪了嘛。他是校长，我想不会少于300嘛，我挣那么多钱，家里头一分都不给你，还是给一点嘛？不给的，还要把自己的钱拿出来办这个学。
1: 我以前是觉得不近人情了，但是我就觉得对我们个人来说真的是非常好，没有养成我们骄淫奢侈的这部分的，我们没有。
0: 从成都的校园探索，到领导延安的高等教育，再到共和国的中国人民大学，这是吴玉章的圆梦时刻。但是如何找到一种便捷易懂的方式使教育更为普及呢？今天每个人都能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的网站上下载这份汉语拼音方案。吴玉章和近代的许多有识之士一样，在青年时就发现汉字的难学难用，是中国民众难以掌握知识、接受现代理念、追求真理的一个根本原因，也是国家积弱难返的教育病根之一。1949年，吴玉章给毛泽东写信，再次提出文字改革的建议。就在开国大典后的仅仅10天，中国文字改革协会宣告成立，吴玉章受命担任主席，领导汉字的改革。几千年来关乎民族教育的大事终于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土地上拉开帷幕。然而若改变历史，必先承受历史的沉疴，每一套汉字改革方案出台都面临社会各界的争论。从1950年到1955年，文字改革研究委员会共收到社会各界包括海外华人共633人提交的汉语拼音方案655种。这些方案中有汉字笔画式的，有外文字母式的，有图案式的，有数码式的， 甚至还有速记符号。矛盾的焦点就在于是否和如何保留汉字的民族形式。一时间激辩不休，踟蹰不前。反复的讨论和修改工作持续了整整九年，直到1958年2月11日的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上，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部法定的拉丁字母式汉语拼音方案才正式通过。汉语拼音方案公布后，全国掀起了一股学习汉字、读书看报的热潮。吴玉章不顾年事已高，亲自前往多个省市推动汉语拼音教学。那时中国一般农民只需要15到20个小时就能掌握汉语拼音，花费100个小时就可以识字1500个，全国的文盲数量从80%一下子下降到52%。
3: 我已经80岁了，从小习用汉字，如果单位个人完全不必提倡文字改革，然而为人民大众和子孙后代，我必须坚持文字改革，为他奋斗到底。
0: 眺望无限江山，有人看到的是风光壮秀，有人想到的是人民苍生。人们习惯了吴玉章的大公无私，以为他的心像铁石一般坚硬，然而没有人知道在他的内心深处饱含着对妻子深深的歉意。1946年，当他得知妻子病重时，正是他在重庆参加国共谈判政治协商会议的重要时刻，他只能派儿媳回家照料。没想到4个月后等来的却是妻子去世的噩耗，吴玉章痛彻心扉。深夜凄冷，他用祭文《哭吴妻尤炳莲》述尽哀思。
3: 我哭炳莲，我哭你是时代的牺牲品。我们结婚有50年，我离开你就有14年。我为了要达到帝国主义的压迫、专制政治的压迫、社会生活的压迫，在1903年正月离开家庭到日本，随即参加革命。满以为革命功臣将和你家园团聚，乐享太平。料不到40年来，中国的革命前途虽然走上光明，而迂回曲折，还有一段艰苦的路程。你既未能享受旧时代的幸福，又未能享受新时代的光荣，竟别我而长死，成了时代的牺牲品，能不令人伤心？我哭炳莲，我参加革命，家中全来你哭成哭诊，使我这天涯海角之人得以安心。我本是一个革命家庭，我二哥因为导袁世凯的20革命失败，悲愤质疑而牺牲；我大哥因为大革命失败，贫困残废而牺牲；我四子明和因土地革命而牺牲。这种种不幸，有赖你能安慰寡嫂，团结子辈，使家庭和顺。亲爱的炳莲，我们永别了。我不敢哭，我不能哭，我不愿哭。中华民族的优秀的儿女牺牲的太多了，哭不能了事，哭无益于事。还因我们虽然战胜了日寇、法西斯帝，而今天我们受新的帝国主义和新的法西斯帝的压迫更甚，我何敢以儿女私情松懈我救国救民的神圣责任？ 我们自有一不屈不挠，再

0: 集在励志精神，团结我千百万优秀的革命儿女，打造新的帝国主义，新的法西斯帝，建成一个独立、自由、民主、统一和繁荣的新中国，以为你在天之灵。并列安息吧，最后的胜利一定属于广大的人民。
1: 我很敬佩他，也不光是吴老吧，就是吴老的那一代的那个革命的先烈们，还有革命前辈们，他们的人生还有包括整个的家族都是奉献给了我们的民族的解放事业，我觉得就是真的很伟大。
2: 1961年夏天的一个明媚早晨，延安五老之中的四位老革命家难得的相聚在董必武家中，他们是83岁的吴玉章、84岁的徐特立、77岁的谢觉哉和76岁的董必武。从动人心魄中来，归于繁花似锦处。一个人最大的幸福，莫过于寻找真理，找到真理，然后被赋予传播真理的使命。
3: 他实际上入党的时间并不算太早，但是加入了共产党以后，就是马克思主义啊、列宁主义这些思想来武装他。那这些都是人类科学的理论指导，他接受了这些科学理论指导以后，他在他的教育、他的人生中间，他就每一件事情他都用这种高的标准来要求自己。所以说他能够做到一辈子做好事。
2: 1966年12月12日，88岁的革命家、教育家吴玉章在北京逝世。翻开他的回忆录，密密麻麻记录的是那个一生奔波、风雨跋涉的身影，在追求真理的路上从未停歇。无数个夜晚，他也曾仰望先烈的不朽星火，寻觅真理之光。而当他也成为一束星光时，已是新的世界。奋发的自我，崭新的时代，美好的苍生正从朗朗书声中奋起，向伟大的复兴奋进。

汛期应密切关注气象及洪水预警，洪水爆发时人员应立即撤离，不要沿行洪方向跑，不得在低洼地逗留，严禁强行通过涉水道路，城镇发生内涝，行人车辆不要盲目通过立交桥等城市低洼地带，积水中行走要防止跌入溺井，居民房屋进水要立即断电，切莫贪恋财物，及时转移疏散，防汛工作事关人民群众生命安全，汛期请关注支持防汛抗洪工作。

0: 给妹妹拿一个，楚楚，这些都是妈新认识的舞伴，你家弄乱了，妈回头给你收拾。妈，什么你家我家的，这就是你们的家。小时候，你们给我一个家，长大了，我的家就是你们的家。
1: 当我们遇见风景，风景也在遇见我们。中国最早迎接太阳的地方，秋日破晓，日出准时赴约。黑龙江便从微凉的晨曦中缓缓醒来。
2: 当丹顶鹤展开翅膀，风声便有了回响，那是大自然写给湿地的秋日信件。
1: 太阳在城市上空缓缓沉下，秋日余晖铺满天际线，人们记录落日。 落日也记住了人们。当日出遇见鹤舞，当梨花山遇见芥蕉，当落日遇见歌人，黑龙江的秋天。

0: 相约音乐之城，唱响复兴未来。这是一场跨山越海的音乐文化盛典，国内外音乐艺术家汇聚音乐之城，碰撞艺术火花，在旋律中倾听人民幸福的欢歌，感受哈尔滨的成人之美。
1: 是第一次露天演出吗？
2: 这种路演是第一次。
1: 这种路演是第一次，啥感觉？
2: 兴奋吗？
1: 来，第一次演出路演，我们来一二三，加油！

预备。

幸福就在辛勤的劳动里。我是本期的体验员顺玉，看我今天特意着正装出席，因为呢，我们要来听一场特别的音乐会。这场音乐会是为了庆祝哈尔滨交响乐团成立110周年而举办的。其实我相信很多朋友跟我一样，对于交响乐团的各位演奏家们，他们的工作和生活都充满了好奇心和求知欲，总觉得多了一点点神秘的韵味。那么今天就让我们在这座音乐之都美丽的殿堂里聆听一场音乐会，开始吧。

0: 喜你们演出很成功哇，太棒了太棒了。怎么样，是不是每次演出结束之后就是会有一点疲惫？
1: 还好还好，
2: 我还很兴奋。
0: 很兴奋是吧？
2: 对， 对， 对，
0: 这个兴奋劲儿可能一时半会儿还缓不下来。
2: 没错，
0: 但是我真的我在上面听的时候其实我是捏了一把汗的，因为整个篇章里面

0: 特别长，是不是如果稍微有一个人有一点点不留神都会出问题？反正我好紧张。
1: 没错，每个人都全神贯注的。
2: 在演奏的过程当中，大家的默契度非常高，他们不是用语言交流的，只是用一个起势、一个手势、一个眼神就可以合作的非常好，给我留下了特别惊艳的感受，想赶快融入到他们的集体当中。后来他们说要筹备一场特殊的演出计划，我就更加迫不及待了。
1: 有机会你可以来看我们排练，
2: 你们每天都在这里？
1: 对，就在这里排练演出。我们是全国唯一一个厅团合一的交响乐团。
2: 我可以来吗？
1: 对，没问题。
0: 我很期待明天，因为明天我就可以走进你们了。再次祝贺你们成功，真棒，太棒了，女神，好棒。

0: 之为一，就是听团合一。用这个著名指挥家祖宾梅塔的话说，我们这个音乐厅是世界顶级音乐厅之一。哈交成立的时候是1908年，当时这个团呢全部都是俄罗斯籍的。现在我们这场排练是排明天的全国声乐展演。交响乐团是什么概念呢？交响乐团用外来语就是翻译过来叫大家一起奏。
1: 对，交相辉映的，
0: 对，交相一起奏。可能你们看到都是光纤的，在演出之前他们要付出很大的代价，就是我们的乐手已经有一个半月一天没有休息，就是演出排练加班排练演出，
1: 天天都在排练
0: 、哦、所以说他们非常非常的辛苦，但是他们没有怨言，他们说愿意为这座音乐城把自己的全部的奉献出来，这个是我们也是非常感动的。
1: 去体验的四位，
0: 他们应该说是非常优秀的，我们的四位女士，用我的话说呢叫颜值比较高，是吧？这个素质又高，学历也高，演奏技巧也高，所以说她非常好。哇，
1: 能听得出来，这都是我们团里的宝贝。
0: 宝贝，待会儿他们排完了以后，你可以去跟他们聊。
1: 好，
0: 好吧，那就这样。
1: 还好，谢谢。
0: OK， 再见。

0: 是不是好辛苦哦？
1: 还好还好 ，sorry
0: 啊。是还要排练一下吗？
2: 我们一会儿要去小厅排一下前奏。哦，
0: 那我们现在去吗？走吧，
2: 走吧。

0: 哎，我这边有一个。劳动最光荣的这个主题曲的五线谱，是分了四种、
1: 哦、四种
0: 对四种旋律的、可不可以演奏一下？我们现场看一看。
1: 试一下。四重奏呢是很讲究我们四个人之间的配合的，默契呢也是特别重要的。我们基本上每天都会在一起，然后所以一些简单的曲子啊是难不倒我们的。

0: 我跟导演打了个赌，我大家几遍能够演奏出来。导演说他们都非常专业，只要练习一遍肯定没问题。但是我觉得这个事儿看起来简单，如果在一起合作想达到和谐的效果，在没有指挥的情况下是有一定难度的。没想到他们第一次拿到稿子，然后第一次合作就一气呵成出来的那种惟妙惟肖的音乐状态，我真的震惊了。
1: 平时在练琴的时候大家有一起做一些娱乐吗？比如说这个琴是可以传达表情传达感情的，然后这个声音比如说开心的话可能会是什么样一种旋律表现？
2: 我突然想到一个旋律

0: 哇，我觉得这是一个药剂呀、啊，真的可以调节情绪，但是跨度挺大的，消化不良。于翘是主旋吗？可以这样说吗？
1: 对，因为我是一体琴，对、哦，所以我需要的是这样的一个给大家的一个体拍。
0: 嗯，我看你们排练啊，我的妈呀，都根本不用说话的，一开始的时候。然后就开始了，就会有个气口是吧？
2: 对，一提琴代表什么意思？
1: 就是主旋律比较多，
3: 旋律声部，
0: 所以是带动大家的旋律声部。然后我看到就是小提琴，大家都有个共性，就是这里有一种性感的颜色。对对对，哦，真的你是在这里？哦，我看一下，哦，你是在这里？
1: 嗯，都是在。只要提琴的话都会有这个、
0: 啊、你是从小就有，你不介意我看吗？
1: 不介意。
2: 这是不会下去的吗？
1: 就是不练了就会下去
2: 了。那怎么可能？
1: 对啊，
2: 所以就不会下去了。我可以碰一下吗？
1: 可以。
0: 是结痂的，嗯，是硬的。
4: 我们每天的排练加上自己练习，大概有8个小时的时间，这样才能保证我们的音乐在一个水准上面。
0: 这是小提琴的一个标志性的符号，就走在大街上就闻到。
5: 对，
0: 真的，
5: 容易的记号
0: 都是左边，而且
5: 因为都是左边夹的位置，
0: 所有拉小提琴的乐手老师左边都会有这样的一个记号，谁也跑不了。
1: 对。经常有时候老师说看你练没练琴，然后看
3: 对看
0: 对对，来宝贝抬头，老师看一下，老师看一下，
6: 一个是看那儿，一个是看手，
2: 手怎么看？
6: 手上有茧子呀，
0: 手哪里会有茧？
2: 指尖，
6: 就是指尖，
2: 指尖明显的标
7: 是这个地方，因为我们会有的时候会用这个地方按起来，用这个地方，
2: 是不是家里人就是也在小的时候不懂事的时候是硬强迫着让你们去练习。
1: 基本上学音乐的孩子，我想自主去练习的很少，对，都是要家长来帮助来看的。
0: 那么有一个重要的问题来了，就是在多年以后的今天回想起这样的过往，是感谢还是心有余悸？
3: 还是感谢的多
0: 吗？都是吗？好了，以后让我的孩子学小提琴，一定要看住他。

0: 是活泼的人，觉得大家年纪相仿，有很多共同话题。但是一练上琴的时候，状态就不一样了，每个人都特别严肃，很认真。
1: 我觉得从事音乐这个行业来说，就是当你选择了它，你就注定了选择要与寂寞作伴，要耐得住寂寞。
2: 大家都知道哈尔滨是音乐之城，而我们又是这座音乐城的音乐人。
3: 我们也在策划一个特别的演出。

0: 来吸引观众。人们提到交响乐，就会想到它是高雅音乐，它在音乐厅里，在非常正式的场合出现，离我们日常生活有些遥远。我们想做的就是把高雅音乐带出音乐厅，带到大家面前，让大家感受一下古典音乐的魅力。比如说去商场啊，或者是露天的地方，
1: 所谓叫教堂这样的地方，
0: 对对，人多的地方，然后做一个对小型的路演，
1: 那真的挺好的。那我们要不如商量商量，看看选一些什么曲子合适？
2: 还是要挑一些
0: 耳熟能详的，比如说中国曲子呀。那我觉得最熟悉的，老百姓最熟悉的是《梁祝》，我们有一个四重奏的。对，
2: 俄罗斯作品，比方说像那个爵士圆舞曲啊，卡林卡啊，
3: 其实也可以演一点电影音乐什么的，就比如说《花样年华》呀什么的，就是大家能比较熟悉。
4: 康康老师，
5: 哦，康康，
4: 对，康康，经常做我们的返场曲。
6: 我们。应该是比较
7: 我们那个哈尔滨地方特色，
6: 就地域特色。
0: 老百姓最熟悉的是《梁祝》，老觉得一段。
8: 在选曲子的这个过程当中呢，每个人都有不同的想法，然后每个人的想法也是有一定的道理的，我们只是想把我们最好的呈现给大家。
9: 因为每一个人从这个对音乐的这个理解是不太一样的，但是出发点是一致的，就是我们最终的目标是要把这个音乐做得更一致更完美。
10: 后来我们大家商量了，决定演两场，一场演俄罗斯乐曲，一场演中国乐曲。那其实乐曲确定了，接下来最关键的就是选择一个合适的场地。

说是万事俱备，只欠东风。你们应该马上回去继续排练。

0: 曲子叫什么名字？
1: 卡琳卡。
0: 最后选择了卡琳卡。最终选择它原因是什么？
1: 俄罗斯风情吗？
0: 是第一次露天演出吗？
2: 不算第一次，但是这种路也是第一次。
0: 这种路也是第一次，啥感觉？
1: 有好多人。
2: 兴奋吗？
1: 就是可能顺序的话，出来的顺序还要接得紧一点。包括哪一段
2: 谁进来，
0: 对吧？
2: 衔接的更好一点。
0: 就是先后进的这个过程会影响整个节奏的发展。

0: 听不太清，声场可能会稍微差一点，反正跟我们交响乐团那个音乐厅里面比可能会差一点。
1: 是露天的，
0: 来第一次演出路演，我们来一二三，加油！

OK， 预备。

0: 很有历史的吧，也是哈尔滨历史的建造。
1: 这个是个音乐之美是吧？对，然后你在这个场景来拍这个音乐，这音乐美的凝固的音乐和动态的音乐，哇哦，非常奇妙。
2: 哈尔滨之夏最美了，
3: 最美了，
2: 最可以避暑了。哇哦，还有音乐呀，还有美女啊。

0: 小时候只要坐上爸爸的自行车，好像哪里都可以去。现在有车了，想带他们出去玩，他们却总说不用，说坐地铁方便，说我工作累，该在家多歇歇。爸妈，其实只要跟你们在一起就不累。总是替孩子着想，就是他们爱的表达方式。
1: 幸福在哪里？幸福就在美妙的舞步里。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邓阳。

0: 作为今天节目的体验员，我来到了黑龙江省歌舞剧院。从1954年成立以来，这个剧院创作并演出了大量的让观众朋友喜闻乐见的音乐舞蹈节目。这背后呢，我们的演员做出了很多的努力和辛苦。今天我们就要跟随其中的一位舞蹈演员童心，走入他的舞蹈世界，去体验他的舞蹈生活。走。
1: 半脚掌起，大一，慢一点儿。开转开了，蹬出去远远，手回来，一，里后，主腿膝盖，脚尖转开了，脚下，对了，走大豆街。
0: 他们练基本功的时候，那个旋转的动作，让我一下子就想起了电影《芳华》里边的画面。
1: 好的，小丽。
0: 所以舞蹈带给我们的感受是非常唯美的。

0: 哎，来，安静安静安静，吵死了啊！我们技术试一下，技术试一下，动作拿出来，没有时间做再溜了啊！把动作拿出来，动作要认真做。来，音乐。对，先有个起中心呀，贴住中心不要变，
1: 你好童心，
2: 你好，
1: 本来想上来找你说话，结果这两个多小时一直在练，一直在练，
2: 对，
1: 好辛苦啊，出汗了吧？哎，这个舞蹈是有这个高跷架在里面是吗？
2: 对，
1: 沉不沉啊？这个，
2: 有点沉，
1: 而且我感看着特别高。哎，我想尝试一下，行吗？
2: 啊，
1: 坐在上面啊。天哪，这个怎么能够站得稳啊？这个太难了。
3: 其实我还蛮感兴趣这个敲的，我看了男生的那个敲确实是比这个要高。

0: 就正常这么绑就行了是吗？因为我刚才在你看你们这个演的时候，本来舞蹈动作其实就不容易，然后还要站在这个高跷上面跳，还蛮好奇的。这个
1: 需要长时间的练习。
0: 你练多久啊？
1: 我们是训练了两年，但是中间可能女孩比较简单，然后我们时间稍微短一些。
0: 也是的，给大家看看这个高跷到底站上去是什么样子。我看我试一下。我天哪，根本松，这太高了，不行，这太高了。我这现在一只脚两只脚根本没法走，怎么跳啊？我那个脚我想试一下。不行，真的，
2: 坐呀，
0: 哎呦我的天，不行，我躺会儿吧，这太难了。

0: 们平时是怎么训练的？就是正常，我现在有点站不起来。
1: 就两个人的。
0: 快快快快，来帮你姐弄一下。对，因为我是想要
1: 站直，
0: 等一下啊，
1: 站直，
0: 可能还需要一下。天哪，站直。然后你们刚才你们正常
1: 往前走，
0: 走走两下。
1: 千万别弯膝盖
0: 了，别弯膝盖。你们跳的那个动作有个什么？
1: 啊，对对对，你看我就先不要试，
0: 不能试那个是吧？
1: 怕你受伤。哦，先走，先慢慢走。
0: 等一下哈，走都走不动。
1: 对呀、啊，
0: 我真的是站不起来。那高跷有20-30公分高吧，踩在上面就觉得这个腿脚完全不听使唤，就是很累。而这些舞蹈演员，他们要踩着高跷做像跳啊、翻啊，有很多类似这种高难度的动作。所以你们练这个练多长时间啊？像你练多长时间才练会的？
2: 2年。
0: 两年啊？那我这根本就不可能成功。等一下啊，你们简单撒下手，看看我可不可以站稳。
1: 我都不敢松的，
0: 松下好好，根本不行，这个实在是太难了。就是所以你们要做这样一个舞蹈表演的时候，首先要面对的是把这个问题解决掉，这个难题解决掉，先要把高跷走好，是吧？所以你花了2年的时间，
2: 是，
0: 然后你花了好几个月的时间。
1: 对，女孩可能
0: 对，因为你们男生那个跷更高一点。
1: 对。
0: 谢谢谢谢，我这真是不能班门弄斧了。
1: 咱们往后走，然后坐
0: 一没。哎呦天哪天哪天哪！谢谢谢谢谢谢，辛苦了谢谢。哎呀，
1: 我会觉得脚胀了。
0: 这个功夫真不是一天练出来的，就你得一点一点的去磨，这属于就是得很扎实的功夫。
1: 对对。
0: 你完全没办法走，就站不稳。站稳了之后，你要学会走，走好了之后，你还会跳，跳还得跳到位，跳准了还好看。
1: 对，
0: 真是太不容易了。
3: 第一次踩高跷吧，就是觉得自己不可能完成这项任务，但是呢，又跟自己较劲，就一开始是扶着把杆走的，就觉得脚底下很沉，然后就是教员嘛，就教我们怎么样发力，然后先走，然后再练习跑，怎么样去在这个跑步的过程中完成动作。后来慢慢的才就是连接到托举啊，或者是更难的一些动作。其实这个东西就像我们学筷子一样，一开始接触的时候肯定觉得这个东西很陌生，当你真正的一次一次去练习，你就会觉得很自如。但我现在肯定还没练到那种程度，因为以前的老前辈肯定更厉害，慢慢磨合吧。
4: 刚开始新训出来一个小女孩，她出来的这一段呢，她的摔倒是我们设计的啊。
3: 这个动作吧，其实看起来很简单，但是你要把它做得真就很难。像平时咱们走路如果卡了的话，那就是卡了，但你要在舞蹈中把它呈现出来，让观众能感觉到你卡了，你就需要每一次的去练习，把这个动作练习到假的也是真的。
4: 痛，对，这样才行。你不能说是当人可没看到是什么东西。现在就是心里的气口，心理节奏不好。你要把心理节奏要弄好，千万不要把动作浪费在过程中。来，出来，失重心，对，失重，当，要看，你要把这两个点分开，思考，把这两个点分开。失重心，失重，下来的话，第一应该想什么？
1: 丢人。
4: 那你拽的声音太大了，有没有人看到我？啊，没人看到我，那我可以继续玩了，对吧？你下来了之后，就好像你要在家里面一个杯子不小心啪啦让你拨到地上，啪摔碎了，啪，你第一反应什么？哎呦，我妈看不看见我？是不是啊？一下先愣了，先看有没有人发现。然后我再把它处理掉，对不对？所以你第一个跟头拽在那里的话，你是第一感受，谁发没发现我？市中心，对，这是真的。
0: 就光那个摔，我感觉。

0: 我给童心的妈妈打电话了，说童心今天有这个比赛，因为这么多年啊，这个童心比赛也好，演出也好，他妈妈都没有来现场看过，所以我打算给童心一个惊喜，而且能够让童心妈妈看到这个女儿现在跳舞跳得这么好。哎，哎呦，帮一下，是童心妈妈吧？哎，
1: 是。
0: 慢点，慢点，慢点，来，请进。哦，好冷，来，你往里边进，先往里边进，走。等半天了，你们拎这么多东西啊？慢点，慢点，慢点，我帮你们一下。哎，
1: 好好好。
0: 他们今天那个8:30就开始比赛了。

0: 我叫他啊，跳挺好啊，我看你啊，跳挺好。那个，给你买点水果呗。
1: 干啥呀？
0: 喜欢你，觉得你跳得好。你妈咋来了呀？你妈不光来了，还给你，你妈跟你舅妈还在那个，在台下一直看着你表演。
2: 我的天哪！
0: 早上四点
3: 四点就起来了，我俩。我俩呢？最近呢？
0: 他刚才一直在舞台上找你的，哎呀，一直在找，一直在找，好
3: 开心啊！我听那个邓阳说了，你那个练的高桥的时候那腿。

0: 摔了是吗？
1: 嗯，对。
0: 摔的咋样了？还疼不疼啊？
2: 疼了又不疼呀？不疼不疼。
0: 没事啊。
3: 这阿姨现在还，我觉得不善言辞的感觉，她在台下就跟我说，哎呀，这孩子真是特别的争气，是不是阿姨？在台下就问我说，踩这么高的高跷怎么跳的呀？
0: 阿姨昨天真是跳舞跳了20多年，我这第一次才看的跳舞，以前看过一次中途就走了，着急有事儿。嗯，然后今天我一定要看完。
3: 还是
1: 别了，第一次在看演出还是比赛挺好的。

0: 早上四点是早摊摊师傅每天营业的时间。
1: 来点油条，你等着。
2: 微信收款四点动员。
0: 早上六点是公交车司机每天发车的时间。早上七点，交警开始了每天的执勤工作。上午八点，老师开始了一天的教学。
3: 用笔在心，心上
4: 则笔正。
0: 下午两点，电力工程师进行着日常的检修工作。晚上十点，出租车司机依然行驶在路上。
5: 在这儿通宵都能打着车呀？
1: 是，只要路上有人需要，我们一直都在。
0: 午夜时分，环卫工人依然在街道上清扫。劳动创造幸福，奋斗的生活因劳动而精彩。
6: 他们是最美劳动者，他们在坚守中创新前行。
7: 正是一次又一次的创新，让我们实现了在太空中针尖对麦芒的精准。
8: 农业的未来就靠高科技，拿出新办法，让龙江的大粮仓更加稳固可靠。
9: 我们要让冰雪出圈的热度真正的延展到四季，春夏秋冬一样的火爆，
10: 让冰天雪地和绿水青山都是我们的金山银山。
6: 创新让劳动更有意义，创新让价值飞跃升华。

0: 女儿啊，也爱吃糖葫芦。我给我女儿买糖葫芦去了。
1: 没事了，咱回家。
2: 山洪来时，务必第一时间撤离，别恋随身的细软，别顺着河流方向跑，立即向河道、沟谷两侧高地快速转移避险。如果不幸被洪水围困，利用手机通讯求助，可通过点燃烟火、挥动鲜艳衣物等方式主动发出求救信号，等待救援，绝不盲目涉水逃生，远离电线杆、变压器等带电危险源，规避触电风险。每一次出发都要平安回家。
3: 父亲再婚后想降低抚养费，是无力承担还是故意推脱？
4: 你不能让你的旧孩子为你的新选择而买单，
5: 这明显就是能生不能养的状态。
3: 说好的抚养费能砍价吗？法院会如何判决？
6: 抚养子女呢，是父

0: 欢迎收看黑龙江省司法厅与黑龙江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的《浴室找法》，欢迎现场所有的嘉宾，欢迎大家。大家可以关注《浴室找法》的官方抖音账号，有任何的法律问题都可以在后台留言咨询。很多夫妻在离婚的时候啊，都会约定这个抚养费啊，但是支付抚养费的一方时间一长啊，会以各种理由啊，想要降低这个抚养费，比如说身体原因呢，比如说经济来源不是很稳定呢。但是这个抚养费是说降低就可以降低的吗？前段时间有一个案件就引发了大家的热议，说有一位父亲啊起诉啊想要降低抚养费，但是啊法院这调查发现呢，他还有钱来支付再婚时候的一个彩礼。那么在这种情况下，这个抚养费能够降低吗？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案件的经过。
1: 一边说自己身患上多种慢性病，负担不起孩子的抚养费，一边手握大额钱款，再婚的开销一点不含糊。男子向法院起诉，想把儿子每月1500元的抚养费降到每月800元，那法院会支持他的诉求吗？几年前，张先生和妻子通过法院调解离婚，双方当时协商约定，儿子跟着母亲生活，张先生每个月支付1500元的生活费，孩子后续的教育费、医疗费由两个人各承担一半。同时，法院也对夫妻财产做了分割，前期需要支付给张先生房屋补偿、财产折抵款，一共48万元。可离婚之后，张先生只按时交了4个月的抚养费，之后就一直拖着不给，后来甚至靠法院强制执行才勉强付了一部分，最后干脆彻底停付了。而另一边，拿到这48万补偿款之后，张先生很快再婚，把钱拿来支付彩礼、购买首饰，还把自己名下的车子过户处理了。法院调取流水发现，近两年他的总收入足足有54万，收入并不低。张先生却一直拖欠孩子的抚养费，还因为拒不履行法院判决被罚款5000元。令人意外的是，到了2026年，张先生又向法院起诉，申请大幅降低孩子的抚养费，理由是自己患上了高血压、冠心病、2型糖尿病，属于多种慢性病叠加，经济压力大，无力抚养孩子。但法院仔细核查了他的就医记录，发现他先后两次住院治疗，医保报销之后，个人自费的费用只有2000多，都是常规短期对症治疗，病情相对稳定。那这种情况，法院会同意他降低抚养费的申请吗？
0: 相信看完这个案例啊，大家和我的感受一样啊，都非常的气愤啊。你看他其实是手握这个巨款，这几年的这个收入有50多万啊，这是这个相当能赚钱了，并且呢他还给这个再婚有很大的这个彩礼钱呢，都可以这个出啊平常的这个消费啊，但是他却不想给这个钱。
2: 我是同情不了这个张先生，而且也共情不了，倒不是说咱们不近人情，到这个年龄有点小毛病、慢性病很正常，如果你真的难到这种程度活不起了，我相信法院也会支持降低抚养费的。但情况却恰恰相反，调查以后发现这个张先生有补偿款几十万，平常的这个收入有特别的稳定，那他有这个钱去再婚、去购置彩礼啊、金银首饰啊，却对孩子这个抚养费是抠抠搜搜，一拖再拖，哪怕这个法院执行的时候，哎，他也是又卖惨又苦穷，就是想降低这个抚养费。很多的这个网友啊，他也是一针见血的猜出了他父亲这种新想法。他离婚的时候把钱都给对方了，对女方可能有一种怨气，就把这个怨气呢完全发泄在孩子身上。所以说呢，像这种明明你有能力去抚养，但是呢你又刻意回避抚养责任这种行为，在法律上或者是在什么方面能不能给他约束或者制裁呢？
3: 这明显就是能生不能养的状态。你看我做家庭教育这么多年，看到这样的案例也不少，明显这爹呢他就不关心这个孩子活不活着的问题，所以他已经把为人父的这种自私演绎到极致了。对于孩子来讲啊，他如果说知道父亲在给他抚养费这件事情上这个有所考虑、有所隐瞒的话，甚至都放弃，然后他就觉得爸爸不疼、妈妈不爱的这种状态，所以对孩子来讲心理的伤害更是很重要的。
0: 针对这个案件，我们记者也走上街头进行了街头采访，我们看一下市民的真实想法。
1: 离婚后

0: 自己有慢性病就可以申请降低孩子的抚养费吗？
1: 抚养费不应该降低吧？
2: 不是说什么特别重大的疾病，他是可以出去工作正常来掏这个抚养钱的。
3: 我认为抚养费不应该降低吧？孩子你是无辜的，
4: 就看他的病情的严重程度呗。假如说你得那不治之症了，花挺多钱还欠外债，这就可以理解。
5: 不太可能吧？这个男的这个没丧失劳动能力前提下的慢性病吧，花不多少钱。
6: 照顾孩子呀，抚养孩子都是他的义务，不能因为他生病不去给孩子拿那个正常的抚养费。
7: 他条件允许的话，那以前该给多少就给多少，如果条件不允许的话，那可俩人可以适当商量。
8: 降低一点，但是说你不能完全不给抚养费。
0: 离婚后再婚，新家开销大，就能少给之前孩子的抚养费吗？
9: 我认为就不应该降低了。他找了这个人，应该也有能力，就是养活这个家，怎么也比一个人要好过。
5: 即使这个男的再婚了，他也不能影响之前和前妻那孩子的那个生活质量。
4: 那不应该降低。本身离婚吧，对孩子伤害就挺大，又成立家庭，又有孩子，但是同等的重要，都有责任有义务。
7: 尽管说是不管孩子，也应该尽到自己一个做父亲的责任，多打两份工，为自己辛苦一点呗。
2: 说白了就是你不想拿钱，我就是找各种理由说我压力大，我想降低一下这个标准。
6: 再婚也应该给孩子该拿多少就拿多少。
8: 再婚跟那个降低抚养费是没有关系的。
3: 不应该是成全一个家庭然后又破坏一个家庭。
10: 你看大家的观点其实还是比较一致的，但是这个观点它也不是说一刀切啊。其实当时在约定这个抚养费的时候，肯定是根据双方的这个经济条件去约定的啊。但是现在如果说确实是有困难了，确实是有病了，大家的看法也是说可以适当的去降低啊，但是你绝对不能以生病为这个借口为理由，或者是必须编造一些东西啊，这个就是让大家最痛恨的。
11: 那现在很多人都会说一句特别扎心的话，是什么呢？成年人你可以选择你的新生活，但是你不能让你的旧孩子为你的新选择而买单。
10: 对，
11: 那更多的网友非常的透彻地说出了啊，你要是真穷遇到难事了，其实大家都会同情你，但是像你这种选择性哭穷，只顾新家不顾旧孩子，作为男人来讲，你的尊严何在？你的能力何在？难道都不顾忌了吗？
10: 你看，从这件事上，大家的观点其实比较一致的啊。那么从法律上来说的话，是怎么看待这件事情的？
12: 我非常理解大家的愤慨。那么抚养子女呢，是父母的法定义务和责任，他不会因为父母的离婚再婚，或者是因为自己个人主观上觉得生活压力大而消失或者是减免。但是呢，法不强人所难，如果发生了我们民法上的情事变更的相关的事由，给付抚养费的一方确实遭遇生活重大变故，那给付抚养费困难，他确实可以依法申请调解。但是在司法实践中呢，这个适用的条件是非常的严格的，而像本案中张先生这种情况，普通的慢性病，那么对自己的身体呢没有构成重大的影响，仍然可以正常的生活和工作，收入呢也没有任何的这个缩减，医疗费的开支呢也不是很多，而且经过报销之后只支出了一点点的医疗费，这种情况呢就属于生活的一个轻微的改变，并不属于我们法律所规定的可以依法调解给付抚养费数额的这样的法律的情形。
10: 你看这个法律啊，它不是一刀切的，不是说完全不能够降低，是可以降低，但是它会有这个非常苛刻的一个条件啊。
12: 是的。
10: 但是这个案件张先生我感觉是明显不符合这个条件的，我们看一下法院对这个案件是如何判例的。
0: 父亲再婚想降低孩子的抚养费，法院判决依法驳回。根据民法典相关规定，抚养未成年子女是父母的法定责任，不因离婚再婚或个人生活压力改变而免除。抚养费可以依法申请调整，但法定门槛非常严格，仅针对突发重大疾病、丧失劳动能力、收入断崖下跌等客观不可抗的特殊困境。反观本案，张先生患有的高血压、糖尿病均为常见慢性病，病情稳定，治疗开销低，完全不影响正常工作与收入。法院还查实，他近两年收入可观，手里还有大额补偿款，却优先用于再婚生活开销，刻意拖欠子女抚养费。法律层面态度十分明确，个人自主选择带来的生活压力不能作为减免抚养义务的理由。未成年人利益最大化始终是家事审判的首要原则。
10: 我们看啊，法院最终是不。

0: 驳回了张先生的诉讼请求。像您刚才所说的，有一些重大的一些变故啊，是不是还有一些情况也是可以去申请去降低这个抚养费的？
1: 调减抚养费的情形呢，主要分为三种情况。第一种呢，就是这个个人发生重大的这个疾病了，导致自己丧失相应的劳动能力，自己的生活都难以为继，或者是比如说遭遇严重的事故伤害，发生了这个重度残疾，长期瘫痪在床等等哈，是可以申请调减相应的抚养费的。第二种情况呢，比如说个人的公司发生了破产，自己都已经负债累累，自己的生活没有办法正常的继续下去，而且长期失业，这种情况下呢，也可以依法申请去调减。那么第三种呢，比如说像发生了服刑啊这样的这个客观的情况啊，导致个人呢确实没有办法投入到社会劳动中去。
0: 你看，我们能够明显的看出来啊，这个法律它是有一个非常合理的一个尺度的啊。像近年来啊，关于想降低抚养费的这样的案件啊，其实也不在少数啊。比如说下面这个父亲，我觉得比这个张先生更加的过分，他呢是主动的去自己造了一个局，说自己很穷，然后还提前离职，还清空这个自己的财产，然后还转移这种资产，就想降低这个抚养费，法院当然也是驳回的啊。我们一起来看一下这个案件。
2: 故意转走百万存款，主动离职清空资产，转头就哭穷起诉法院，想降低孩子的抚养费。最高法最新发布的典型案例讲透了离异家长最关心的问题，刻意制造困境逃避抚养责任，法律绝不支持。这对夫妻早年经法院判决离婚，孩子跟随母亲生活，当时法院判定夫妻共有房产归女方所有，女方需向男方支付130万元房屋折价款，同时由男方每月承担孩子6000元抚养费。离婚一年多，男方顺利收起130万房屋补偿款，再加上日常工资80万元，手握巨款的他转头就给当时的恋人，也就是后来的妻子，累计转账300多万，直接清空了手里的大额流动资金。更离谱的是，他早就提前得知公司大概率裁员，自己的高薪工作会变动，收入即将大幅下降，可他非但没有给孩子预留一分钱抚养费，反而主动起诉到法院，称自己即将收入骤降，经济压力大增，无力承担每月6000元的抚养费，申请直接降至每月2000元。为了坐实自己无力支付的说辞，他主动从原单位离职，清空名下所有银行卡存款，刻意营造出经济困难的假象。但法院调查后查实，他离职后很快入职新公司，每月依旧有10000元稳定收入，完全具备抚养孩子的能力。说白了，他口中的经济困难不是生活遭遇的客观变故，全是人为制造出来的。最终，法院依法驳回了男方降低抚养费的全部诉求。法院明确，每个人都有权自由处置个人财产，但这份权利绝不能用来规避对孩子的法定抚养义务。明明提前预判到收入波动，却不预留抚养费用，反而刻意转移资产、清空存款、更换工作，这种刻意规避抚养义务的行为，法律绝不认可，绝不纵容。
0: 刚才我们看到的这个案件，也是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防范和惩治家庭内部侵害未成年人合法权益典型案例当中的一起。它的这个裁判的意义啊，就在于啊，就是父母可以去处置自己的个人资产啊，但是绝不能以刻意的去隐瞒呢，去转移这些财产呢，然后来降低未成年人的对他的这样一种抚养。
3: 如果说刚刚我们的第一个案例是看到了心寒，那刚刚这个案例看完之后其实就是愤怒了。那作为人哈，我们讲说什么人不为己天诛地灭哈，这是人性，但是你为己的时候，你这伤害的是你自己亲骨肉的利益呀。所以明显看这个片子当中的父亲已经不是父亲，他好像连个陌生人都不如这样的一种状态呀。那这父亲为啥要这样算计呢？也有可能就是因为他觉得给孩子6000块钱的抚养费，这钱呢到不了孩子身上，或者孩子最多能花2000块钱，那4000都归他妈了。咱说能走到离婚这一步的时候，夫妻之间的信任应该就荡然无存，更何况还存在着这么多的算计。所以他并不甘心把自己的这6000块钱抚养费交给他妈去处理，那么他就缩减呗，编谎呗。如果能从法律和教育这两个点结合起来，给这些父母上上课，势必会对孩子的成长有莫大的帮助。
4: 那看到这儿呢，我就想起了一个案件，有一位离婚的男士，他手里呢就离婚的时候有一个这个商铺，而且商铺出租呢每个月都有稳定的收入，但是呢他这个收入呢完全倾向于或者花在自己的新的家庭生活当中。那么他以前的这个孩子随着年龄的增长，生活呀学习开支会

0: 逐步的增加，但是他却不愿意增加抚养费。那为什么不愿意增加抚养费？他就说了，离婚的时候这个商铺归我，所以这个商铺所有的资金都是我来做决定，我想给谁就给谁，我想怎么花就怎么花。我现在想问的就是，如果说这个把这个资源倾向到新的家庭生活当中，还有这个自己的这个子女的抚养费，这两方面的利益到底怎么平衡呢？
1: 没错，这确实是很多重组家庭所面临的一个现实的矛盾。法律上呢，并非无视新家庭的生活的压力，但是司法实践中呢，处理类似的矛盾要秉持着两个基本的原则。第一呢，如果资产充足，收入稳定，具备给付抚养费的能力，那么他必须同时兼顾前婚孩子的基本的生活、教育、医疗的一个基本的需求，而不可以呢把所有的这个财产全部投入到新的家庭之中，必须要保障前婚孩子的这样的一个最基本的权利。这位先生手握稳定的商铺的资金收入，却全部投入到新家庭，而拒绝向之前的孩子去支付抚养费，这在法律上是绝对站不住脚的。那么第二种情况呢，如果确实给付抚养费一方的经济能力有限，收入水平有限，却要同时承担多个孩子的抚养责任，那么这种情况法院呢也会综合考虑这个人的个人的收入情况，以及呢各个孩子的生活的基本需求，去做出一个统筹的考虑，合理的分配抚养责任的分担的情况。法律呢不强人所难，讲究的是合理的负担，而不是无限责任。
2: 其实这个抚养费的这个标准不是从离婚以后就是永久不变的啊，它可能也会发生一些变化。可能10年前、20年前预定的那个数额，到现在的话，它已经不够我们去这个去上课呀，去这个去生活的。那这样应该怎么办呢？我们下面通过一段情景演绎来看一下这个案例。
3: 我今天找你过来啊，我不是来跟你吵架的，我是实在一个人扛不住了。孩子小学的时候花的少。我一个人咬咬牙挺过来了吧，现在孩子上初中了，花销越来越大，蹭蹭往上涨，你这个抚养费是不是得加点了？
4: 加什么加呀，咱俩都离婚这么多年了，当初协议说的800块钱，这些年我每月按时按点给你们，一分也没少，让我加没有了。
3: 是，我承认你都按时按点给我，但是现在跟以前不一样了，原来是小学花的少，现在这初中你看看，今天交学费，明天资料费，看看这票子在这呢，我是扒瞎吗？是不是成倍往上涨了？那你这当爹的，你也不能不管不顾吧？你是不是得多承担点啊？
4: 当时那离婚协议是咱俩一起签的，定的就是800块钱，当时能过，现在也能过，我现在压力这么大，这钱没有。
3: 人是活的，那协议是死的。那现在你这个协议是大人咱前几年签的吧，你不能因为咱们的事儿影响孩子，委屈孩子呀。现实摆在这儿呢，花销这么老大，我一个人也顶不住。
4: 我也没钱呢。
3: 那这不是管孩子也不是我一个人事儿，不是你的责任吗？我今天好话歹话都给你说尽了啊，你是不是就这个态度，不想多加抚养费？
4: 反正协议写的明明白白，我按规矩办事儿，想加不可能。
3: 好，你要是这个态度，我就上法院起诉你去，我看法官怎么判。
4: 哎，哪告哪告去。
2: 刚才这段情景演绎啊，也是改编自一个真实的一个案例啊。这位母亲呢，就起诉到法院了，要求啊把以前800块钱啊，现在提高到这个1000多，来匹配现在初中的一个花销和现在实际生活的一个费用啊。
0: 那网上这样的案件一出呢，会有很两极的声音出现。那不少的网友就是认为，离婚的时候，白纸黑字都签了，那你说到就得做到，你不能事后反悔啊。可能这位女士也是，我现在生活压力大了，你需要负责，但是这个父亲说的也对呀，那我们该按什么情况执行就按什么执行，我每个月按时按点的，我把钱给你打过去了，他认为我这种抚养义务就已经尽到了。
5: 做工作他都要具体的工作流程根据实际情况进行调整的是吧，随着他逐渐长大，那他幼儿园阶段的开销和他初高中的开销肯定是不一样的呀，你无论是从自己的生活上还是从他的学习支出上，所以这个抚养费的合同和协议它不应该是一成不变的吧，应该是根据实际情况进行调整。就像刚才短片里所提到的，这俩人在一块儿说话就呛呛，甚至是见面的时候呢都带着气儿，你说这事儿咋沟通？所以我觉得带着情绪去处理孩子的问题明显是不妥的。

0: 我就有个想法，可不可以建立一个共同的账户，或者只属于孩子的一个账户，这样的话大家把这个抚养费打到共同账户里，可能就会更加透明，能够保证这个抚养费正常的去支付。
1: 这个问题就是说，早年约定的这个抚养费，从法律的层面来讲的话，还能不能涨啊？我们也看一下这个案例最终的一个判决结果。
2: 离婚协议签好的抚养费，不管孩子开销怎么变，就一辈子不能改动，真的是这样吗？这起真实热搜判例直接推翻固有误区，离婚协议根本锁不死孩子的抚养费。法院审理查明，夫妻俩离婚多年，一直按照协议每月800元的标准支付抚养费，但孩子从小学升入初中后，住校食宿、学费、教辅、日常衣食住行等刚需开支大幅上涨，原先的抚养费标准已经完全覆盖不了孩子的正常成长和学习开销，属于法定的合理变更情形。最终依法支持女方诉求，判决上调抚养费。借助这条关键法律常识，夫妻离婚时的协议约定只约束大人双方，绝对不能捆绑剥夺孩子的法定成长权益。按照民法典相关规定，一旦原定抚养费数额不足以维持子女当下正常生活、教育和医疗需求，子女随时有权依法要求增加抚养费。不止这一种情况，孩子患病就医、大额医疗支出激增、当地整体生活水平大幅提高、抚养方独自承担开销、经济压力过大无力支撑，都可以依法申请调整抚养费。离婚协议可以约定当下的抚养费标准，但永远锁不住孩子的一生成长，成年人的私人约定永远不能凌驾于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之上。
1: 我们看啊，法院最终是支持了母亲的这个诉求啊。
0: 这种调增抚养费的情形主要分为三类。那么第一呢，就是孩子因为物价的大幅上涨，导致呢原定的抚养费已经没有办法满足他的基本的生活需求了，无法保障当地的基本的生活水平的供应了。第二种情况呢，是说我们像片子中所说的，孩子因为升学啊，或者是重大疾病等特殊的情形的变化，原定的抚养费已经明显无法满足孩子的正常的日常基本生活的需要了。那么第三种呢，就是比如说直接抚养孩子的一方遭遇重大的变故，像重大疾病了，或者重大事故伤害导致的重度伤残，收入骤减，个人的生活都难以为继，更别说抚养孩子了。那么像这种情况，孩子都可以依法去调增抚养费。
3: 那丁律师，我跟您探讨一个问题。我有一个朋友，他俩离婚了，然后有个孩子，然后这个父亲呢他就出国了，他出国之前呢就一次性把孩子18岁之前的所有抚养费都打给这个女方了。但是呢这孩子确实有病了，升学了，然后这个女方这边压力很大，现在他就起诉把我这朋友就告上法庭了。那你说这种情况的话，他起诉法院到底支不支持呢？
0: 一次性支付抚养费只是一种支付方式，并不意味着父或者是母抚养义务的一个终结。那么当遇见社会生活或者是这个突发的生活的巨变这样的特殊的情况之下，那么孩子是有权利依法去起诉给付抚养费一方，去增加相应的抚养费，继续支付相应的抚养费的。
4: 现实中还有这样一类比较典型的案例，就是这个妈妈和爸爸离婚之后呢，这个妈妈在没经爸爸同意的情况下就把这孩子的姓给改了，后来这爸爸知道之后呢就很愤怒，这情绪一上来呀，就决定这孩子抚养费就不给了。之后这孩子无论是生病啊还是这个上学需要用的，他都拒不付抚养费。虽然我觉得妈妈这样的行为肯定是不妥当的哈，但是也不应该因为妈妈这个行为就能够让爸爸理直气壮地把这个抚养费不付了吧？
0: 这个绝对不会的。像我们今天探讨的这些所有的案例，一个共同的底层逻辑就是父母之间关系的矛盾、离婚谈判的得失以及个人生活的选择，都不能以牺牲孩子的合法权益为代价，都不会让孩子为成年人的选择去进行买单。父母对于孩子的这种抚养的义务和责任是法律所赋予的，是必须履行的。那像个人的离婚、再婚以及个人觉得生活压力大，这些都 不是他拒绝承担抚养责任的法定的理由，法律是绝对不会支持的。我们秉持的一个最核心的原则就是未成年人利益的最大化。

0: 就是说一纸离婚协议分开的是夫妻关系，但永远分不开的是父母对于孩子的这个法定责任。
1: 一刀切丝黑科技，眼见真的为实吗？
2: 特别逼真，眼花缭乱，你不信都得信。
3: 这不是糊弄人吗？这事儿真的就没人管吗？
1: 利用 AI 广告忽悠消费者，到底合不合法？
4: 不就是相当于是侵害了消费者对商品真实情况的一个知情权吗？
1: 遇事找法，稍后继续为您解读。

0: 妈妈教我认识的第一个字是妈，我叫妈妈在手机上打出的第一个字是儿。虽然她还是常常打错字，很多的努力只是为了你爱的人。
1: 欢迎继续收看《遇事找法》，我们接着说案例学法律。接下来我们来说一下这个 AI 特技。前段时间呢，我看这个短视频也好啊，直播也好啊，有这个 AI， 我还能看出来这可能是 AI 做的。但是现在要是再看的话，我得找一找有没有这个文字说该视频呢是由 AI 生成啊，因为做的就是太逼真了。
2: 就像我们家族群里也经常会传这样的视频，尤其是老人嘛，说是就是小孩耍武功的那种，小孩舞蹈那种，还跟我们夸说你看
1: 真厉害，
2: 这孩子多厉害，对吧？那其实当我打开一看的时候，就发现是 AI 制作的嘛。
3: 我最近刷了一个平台，就是购物平台吧，就是一个果农在新鲜的苹果树下摘苹果，摘完之后就装箱，这箱谁要啊，就原封不动的这箱就发给你，那苹果是真漂亮。我当时就下单了，运输也挺快，打开一看大失所望，颜色整个大不一样。别人一说那就是 AI 制作的，因为当时你根本看不出来。
1: 确实啊，有的网友啊用这个 AI 技术啊来展示自己的这个技术啊或者是创意啊，但有的人呢就把它当成一种吸睛的工具，甚至把它当成欺骗的一种手段。最近呢，在网络上，在这个眼花缭乱的这个广告背后啊，就藏着一些陷阱，就出现了不少这样的广告。咱们一起来看一下。
4: 叔叔阿姨们，这款梳子刀是根据德国设计灵感，它切菜特别快，土豆丝、萝卜丝、卷心菜丝都能轻松搞定，切菜贼利索，和德国进口的一样好用，爱了爱了。
5: 刷到过这款厨房神器小刀吗？看着平平无奇，切肉丝滑不粘刀，包菜胡萝卜一刀成丝。先别急着下单，那段视频很可能是 AI 做的。咱们平时做饭都有体会，菜刀稍微钝一点，切肉又费劲又拖沓，肉还死死粘在刀面上。可视频里呢，猪肉鸡肉一刀到底，丝滑不粘刀。最绝的是切丝效果，普通人做菜切丝得先切片再切丝，步骤繁琐还考验刀工。但视频里的小刀，松散的包菜，硬邦邦的胡萝卜，一刀下去直接成丝。不少网友看完直接心动下单，结果收到货瞬间傻眼，实物就是一把最普通的小刀，削皮勉强能用，广告里的效果完全做不到。其实那条酷炫的视频根本不是真实拍摄，是商家用 AI 全程生成的，靠着 AI 技术把一把普通小刀包装成厨房黑科技。您觉得这算不算虚假宣传？
1: 因为我在家里也做饭嘛，就看到这个画面呢，我确实心动了。
3: 我也看过这个
1: 啊，我觉得这个太丝滑了啊。
3: 对，
1: 但是你买回来之后发现这个不一样，这货不对版嘛，觉得上当了。
2: 对，就像现在照片啊，然后视频啊的 AI 特效，让人误会的太多了。我就想问一下，这事儿真的就没人管吗？就前两天我刷到一个视频啊，就是一个祛斑的广告啊，说一分钟就能祛斑了，就是里面有一个小姑娘，脸上的确实你看起来是有一些斑斑点点的，而且怎么蹭都蹭不掉。但是你用了这个产品之后，人家就开始一镜到底的那种拍摄，特别的丝滑。而且把你的身边放一个闹钟，看你能看到这个时间在滴答滴答的走，一分钟到了以后洗了一看，真的这个斑就会淡掉了。那

0: 人家就说了呀，你多使用几次之后，这个斑就会彻底的消失。我当时也是很相信啊，差点就买了。但后来我发现它的右下角好像有几个小字啊，认真的一看，原来是 AI 制作的。但你说这不是糊弄人吗？
1: 还有一种去污渍的，过去这种广告也不一定是完全真实的。我用什么样的染料，比如说酱油，这个铁锈，我得用呢，我这个水能把它洗掉这个配方。就做点假也得费点脑花筋，现在不用了，你各种污渍，油啊、机油啊、酱油啊，呱呱呱，你就光抹吧擦吧，去污渍往里一倒，水一沾，一洗，干净了。这让你看的就是特别逼真，眼花缭乱，你不信都得信。
2: 就不是你买的这个物品太厉害，主要是 AI 这个技术太厉害了啊！现在 AI 这个技术啊，就是不需要你有太复杂的这个知识，你就给他说，给我生成一段这个视频，然后前边有很多污渍，然后用了它，突然就全部消失了，就这句话，它自己就生成这个视频了啊！所以很多网友啊对此也是意见很大，我们来看一下大家怎么说的啊。这位网友说了 ，AI 啊，真的应该好好监管一下了啊！还有意味深长的六个省略号啊。我爸爸经常拿着手机问我这个视频是不是 AI 做的，我以前还能辨别，现在完全看不出来，真的就是前段时间呀，你看能看出痕迹来，但现在看的话，真的是你得找一找。
0: 有些广告它真的是看不出来，然后呢你又会觉得有点不太合常理，你就会去找那几个 AI 生成的小字儿嘛。可是有的字真的非常小，而且还会是有可能透明的。
2: 现在 AI 发展太快了，七八十岁的老年人脱离工作很久分辨不出来很正常，人都会老的，有的站着说话不腰疼，比如说七八十岁了，就现在年轻人他都分辨不出来，你要不写的话。我不是中老年人，我也买了，庆幸的是还有削皮的功能，就是刚才那个刀，总共也没多少钱，退的话还挺麻烦，它起码能削皮儿。小商品真是重灾区，对，应该一般这种东西的话它都不是很贵。就是说对我同事阿姨就深信不疑，每次都问我说，妞妞啊，这个是真的，你帮我买，对他们感觉我眼见为实啊。
0: 我觉得现在的商家其实就是抓住了消费者的这种心理嘛，对吧？他就觉得啊，反正也很便宜，然后不退也就不退吧，自己能用就用，用不了拉倒。我就想问一下，就是这种商家他的这种情况不应该也会产生一些什么样的后果和惩罚吗？
3: 实际上商家用 AI 制作这种虚假的广告肯定是违法的，而且有的商家已经被受到处罚了。因为我们国家这个广告法第四条就明确规定了，广告不得含有虚假的或者是引人误解的内容，不得欺骗或者是这个误导消费者。你看刚才的那个视频里头，一把普通的工具刀用 AI 就变成了一刀成丝儿，这就是虚假广告，毫无质疑。那么反不正当竞争法的第八条也明确规定了，其实就是经营者啊，他不得对这个商品的性能、功能、质量等做这个虚假的或者是引人误解的这种商业宣传。那么怎么处罚他们呢？广告法第55条也明确规定了，处以广告费用3到5倍的罚款。如果广告费用无法计算或者是明显偏低的，就处以20万到100万的罚款。就包括前段时间就有一个这个媒体报道，就是有一个商家他推销他这个新能源汽车，然后呢他就用 AI 制作了一个视频，就是大量的消费者到店看车，然后排队抢购，就营造一种全程都是非常这个火爆的这种感觉，但实际上后来发现没有一笔真实的交易记录，后来就被市场监管部门给立案查处了。
1: 但是我就在想，有的小来小去的像这小产品这个 AI， 这是不是就不会受到这么严厉的处罚呢？是不是应该跟他盈利多少用这个标准来处罚呢？
3: 实际上罚不罚与他的收入和利润没有一毛钱的关系，因为广告法和反不正当竞争法处罚的依据就是看你是不是虚假广告，看你是不是虚假宣传，看你是不是欺骗了消费者，是不是误导了消费者，就看你有没有这个行为。当然了，罚多少可能要参照他的一些情节来进行综合考量，是吧？如果你获利多，消费者投诉也多，那么可能就会按照上限去处罚他。但是即使你没有获利， 也顶多是按下些处罚你，但不代表不处罚你。
2: 前段时间呢，这个新闻上也是披露了关于像。

0: 这类方式的一种处罚啊，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1: 用 AI 造假广告，终于这些商家被罚了。北京一家公司用 AI 伪造央视主持人形象卖保健品，镜头里的主持人根本不是真人，是 AI 捏出来的，被罚了20万。广州一家网店更离谱，编了个清华女博士隐姓埋名研发8年的故事，从头到尾人物背景全是 AI 生成的，结果被罚了15万。厦门一家药企最夸张，用 AI 凭空捏造了一个第56代鸟骨金贴传承人来售卖所谓的治疗贴，被罚了120万。AI 能提升创意，但绝不是造假免责的护身符。
0: 你看这些广告啊，看得还挺熟悉，很多人可能都看到过啊。但是对他这个处罚，我觉得还是比较有力度的啊。那么作为消费者来说的话，就是我们消费者能做些什么？
2: 实际上他这种行为也是违反了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至少他侵害了消费者的知情权。你看，就像我们刚才那个视频里头，你虚构了这个工具刀的使用效果，使消费者难以了解它的真实的作用，你就不就是相当于是侵害了消费者对商品真实情况的一个知情权吗？而且本身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也明确规定了，这个商家啊或者经营者啊，你对这个你的产品跟消费者说的时候，一定要真实和全面，你要让消费者知道你这个产品的真实的全面这些信息，不得去误导或者欺骗这个消费者。如果他这么做了，实际就是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55条所规定的欺诈。欺诈那可不就是退款那么简单，是要退一赔三，退一赔三的赔三，如果不满500的，最少也得赔我500块钱。
3: 那我有一个问题啊，就是说前段时间不是有规定吗？就是说如果你是 AI 制作的视频，你必须要有标注的，你在角落上有标注，如果说商家他标注了，那就能够逃脱这个惩罚吗？
2: 其实你说的这个规定吧，还是个新规定，它的全称是人工智能合成生成内容标识办法。它的意思是啥呢？就是用 AI 制作的视频，你必须标注是用 AI 生成的，你得让观众知道你这个视频素材生成的这个基础是什么，你得让观众知道它是 AI 生成的，你不能让他误导他说以为它是真实的视频。那么这是一个程序性的规定，但问题是你即使标注 AI 了，但你就是一个工具刀，你通过 AI 的方式把它变成了一个神奇的一刀成丝的一个这么一个刀，是吧？所以你的本身你这种行为还是在进行虚假宣传，所以该怎么处罚你就怎么处罚你，因为你的虚假宣传行为本身是一个独立的违法行为，不会因为你标注就免责了。
0: 就是 AI 工具是本身没问题的，就是看你用这工具怎么去做，你是实事求是还是说弄虚作假，这个结果是不一样的啊。你看这 AI 是一个新的技术啊，但凡一个新的技术出现的时候，其实总有人会找一些开始的这个空子去钻一钻啊。刚才我们看到的这个案例呢，是商家他做这个虚假广告，还有一些呢是消费者用 AI， 哎，他做出一些虚假的东西来坑这个商家啊，这个是什么情况呢？咱们来看一看。
1: 开餐饮店的朋友要注意了，现在有人靠用 AI 造假的病例来恶意索赔，上海的这位已经被判刑了。前段时间上海杨浦一家烤肉店报警，说碰上一个姓杨的顾客恶意碰瓷索赔，这人吃完烤肉没多久转头就说吃店里的牛肉吃坏肚子，当场掏出一整套就诊记录、医疗发票，张口就要店家赔2000块医药费。诊断书上明明白白写着吃了没熟透的牛肉引发细菌感染，店家一看证据齐全，自认理亏，老老实实转了2000块了事。本来店家以为只是一次普通事件，没想到几天后店长和别家饭店同行聊天，一下惊出一身冷汗，那家饭店居然也被一个阳性顾客找上门索赔。两份索赔材料除了日期不一样，文字诊断内容几乎完全复制粘贴，两家老板一合计立马报警。民警一查，这个人很快就露馅了，当天店里那么多客人，只有杨某一人喊腹痛，用餐全程他吃喝完全正常，没有半点不舒服的样子。更离谱的是，他那份诊断证明，正规医院医生根本不会写食用未熟透牛肉细菌感染这种表达方式，就连配套医疗发票上面的税务公章都是假的。警方专门联系核实，医院完全查不到杨某的就诊挂号记录。审讯时，杨某彻底坦白，自己刷短视频逛论坛，看到有人分享靠伪造肠胃炎病例敲诈餐馆的套路，直接拿手机 AI 绘图、AI 文字。

0: 工具，一键生成全套虚假就医材料。靠这一套假证据，他先后找五家餐厅上门要钱，胃口越来越大，索赔金额一次比一次高。最终法院作出判决，杨某以非法索要赔偿为目的，使用 AI 伪造病历发票实施敲诈勒索，构成敲诈勒索罪，判处拘役四个月，缓刑四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2000元。
1: 你看上一个案例是商家用这个假 AI 啊来欺骗消费者，这回是消费者利用假 AI 的票据啊来敲诈啊这个商家，但本质都是一样的，其实都是滥用这个 AI。
2: 当这些人拿着一个像模像样的材料去上门索赔的时候，我觉得商家也好，他就真的没有时间也没有精力说我要去医院去调查取证，没有也没有办法去找证据，投诉我了还得影响我们店的生意，对吧？所以呢，大部分的商家就会采用了就是花钱嘛，息事宁人，把这事儿赶快过去就得了。我觉得不管是平台呀还是商家呀，应该出一些技术上的措施来去防止这种恶意的诈骗勒索的这种账号。
3: 我就听说这么几个事儿吧，就湖南有这么一个商家，他是做冷链产业的，这个冻货那个海鲜产品什么的，他就经常收到这个一个消费者投诉，他用 AI 啊制作了各种这个产品发霉啊腐烂呐、破损呐、这个图片，他多次曾经给过赔偿，他明知道自己是没问题的，结果后来依法起诉，通过法院通过监控细致的工作，最终这个消费者得到了应有的处罚。所以说我觉得我们的商家，只要我们自信自己的产品没有问题，各个环节都没有问题，那么一定要勇敢维权。
1: 你像这个生鲜啊冷链啊其实是重灾区啊，
3: 对，
1: 因为它在运输的过程当中不一定发生了什么，你就说不好说啊。
3: 对呀，
1: 包括这个餐饮也是，这个其实做餐饮的老板最怕我吃坏肚子了，你这么一告的话，对整个的一个评价体系啊，对这个后续的生意有很大的一个影响啊。我手里还有一个案例啊，也是一个卖家发过来的，我们看一下这个图片啊。有一个买家在那儿买了东西之后说，哎呀你这个上面有污渍啊，但是后来他发现他这个图片右下角大家能看到啊，哎有个 AI 生成啊，这明显的这就是 AI 制作后的这个污渍嘛，他就申诉了，申诉啊也成功了，但是啊包括退货呀，包括这个包装啊，他自己商家也是有这个成本的。更为主要的是啊，对于他这样的一种恶意的一种评论，对于他店铺的一个评分的一个体系，包括自己的一个流量，他也是有影响的。所以说他就是很无奈啊，没办法，只能是加大人手啊，其实又用了很多这个成本就来监控这样的事儿。我们看啊，就刚才这种行为啊，包括我们说的这个案例啊，真的就是恶化了这个消费的这个行为啊，啊，把这个消费者和商家之间的诚信啊，这都给整没了。所以说法律上来说的话，对此有没有什么约定？
4: 实际上利用 AI 生成虚假图片进行索赔，本质不就是虚构事实去非法占有相关的财物吗？这明显就是诈骗行为。那么如果你在这个过程中，你甚至还用了什么我要投诉你，我要曝光你这个语言进行威胁的话，是吧？就像我们刚才看的那个片子里头，他就说意思是我要进行这个曝光你，我要进行投诉你，那就不是诈骗那么简单了，甚至就能上升到是敲诈勒索。
2: 既然它能够用 AI 来造假，对吧？那我们能不能利用 AI 来去识别这种造假的技术呢？就是因为我觉得这个 AI 它一定会是比人的判断能力会强一些的。
4: 实际上多家互联网平台已经且正在采取就是技术识别、风控规则以及法律威慑组合防御策略。包括有某个外卖平台，它就上线了这个 AI 的风控的模型，也就是说，它通过判断这个买家的行为特征，通过判断他的这个订单的异常的状况，把这些信息多维的信息组合起来之后，它大概能做一个分析、判断和预测，就可以识别出用 AI 伪造的食安凭证，或者是可能用一张图片多次索赔的这些情况，它是能进行分析判断的，从而呢给商家一个预警，再把这些信息呢可以推送给商家。
1: 所以这个方法也是在与时俱进的去发展的啊。对于咱们这个普通人来说，还有一个非常有效啊、非常简单并且很权威的一个方法啊、可以识别这个 AI 技术啊，就是一个软件叫做国家反诈 APP。 那具体怎么使用呢？大家一起来学习一下。
0: 说到 到可疑图片怀疑是 AI 造假。

0: 怎么办？打开国家反诈中心 APP， 首页找到 AI 内容鉴定，上传那张让你拿不准的图片，点一键识别，几秒钟出结果。看，这张图片就被系统判定为图像含 AI 生成痕迹。再对比一下，上传一张随手拍摄的照片，系统提示未检测到合成痕迹，图像、视频、文本、音频都能测，每天免费十次，让 AI 来帮你打假。
1: 好，这个工具啊，大家可以用起来啊。相信随着技术和法律的发展 ，AI 技术终将褪去乱象，规范前行，真正的是服务大众，赋能社会。还是那句话，遇事怎么办？遇事就找法。感谢收看本期《遇事找法》，我们下期再见。

0: 女儿啊，也爱吃糖葫芦。我给我女儿买糖葫芦去了。
1: 没事了。

双巧手，钢铁生花，冰雪璀璨，一技之高，黑土成金，巧夺天工，天堑变通途，手可摘星辰，细微处巧夺天工，琢磨间尽显匠心，传承技能文化，弘扬工匠精神。黑龙江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黑龙江广播电视台联合打造龙江第一职业技能文化项目技耀龙江，精于工，匠于心，品于行，创于心，技能报国，技耀龙江。

0: 传承技能文化，弘扬工匠精神。既要龙江由黑龙江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黑龙江广播电视台联合出品。
1: 当智能的曙光照亮龙江大地，当创新的浪潮席卷产业赛道，人工智能正以磅礴之势重塑黑龙江的发展格局，点亮产业升级、民生服务、人才培育的全新途径。纵横交错的输电线路是保障万家灯火、支撑产业发展的电力动脉。曾经电力巡检依靠人工徒步跋涉灯塔作业，艰辛与风险并存。如今，一场由科技引领的变革悄然上演，无人机展翅高飞，人工智能精准研判，让电力巡检迈入智慧新时代。而推动这场变革的，正是扎根电力巡检一线28年的高技能领军人才于洋。他以匠心守初心，以创新破难题，用科技力量为龙江电网安全保驾护航。
2: 他是我们输电无人机的一个引领者，或者是一个创新者吧。因为我们一开始的话都没有接触过无人机，通过这个。于师傅的引领，带着我们从这个人工巡视，转变为这个操作无人机，到后来的自主巡检，我们都是一步步跟着这个于哥走过来的。以前我们就是

拿着望远镜，背着相关的记录设备，埃及塔走，一天下来也就能走个五六级左右，人皮马乏。现在用了无人机之后呢，不仅是效率提升了，而且从自动化的程度上也大大提高了。我们现在几乎不用人工干预，它自主的航线就可以把整条的线路数据就能采回来，对于我们的这个运行分析啊，线路的工况。

0: 真实的电力网络。在这片充满生机的土地上，全新的电力巡检作业正在展开。巡检员完成简单的起飞准备，一架无人机应声自动升空。它沿着预设航线平稳掠过一座座输电铁塔，精准完成巡航定点拍照、隐患取证等一系列操作。从人工徒步巡检到如今无人机全自主作业，这是电力巡检方式的颠覆性跨越。过去，巡检人员翻山越岭、逐塔攀爬，不仅体力消耗巨大，作业耗时漫长，还时刻面临高空作业的安全风险。如今，于洋带领团队在地面静静值守，目送无人机自主完成全部巡检流程。科技的力量让巡检工作彻底告别了繁重与危险，效率实现了几何级提升。
1: 全自主无人机巡检啊，也每级塔也就是5分钟左右，啊，就不需要人工干预，自动化的完成所有的这个巡检环节，啊，并且把每个环节的这个高清的照片呢都已经采集完毕。巡检完成之后呢，数据已经回传到数据室，进行这个图像进行分析，咱们去上实验室看一眼。
0: 如果说全自动无人机是电力巡检的高空慧眼，那么数据研判室里的 AI 智能检测系统就是精准识别隐患的智慧大脑。
1: 目前呢，现在咱们看到的呢，就是刚刚从这个现场传回来的照片，也就是说，咱们无人机巡检自主巡检过程完毕以后，数据回传到我们的这个显示平台上啊，它是 AI 智能识别的，完全自主的来查找这些这个设备上的缺陷。
2: 红线是
1: 这个红框呢，就是自动标注的，发现我们其中的一个部件呢有锈蚀。啊，有锈蚀，这个就可能会降低这个它的功能，啊，该更换更换，该这个检修检修。它识别很快，它是这个十几分钟就可以识别成几千张照片，啊，较原来的这个传统人工方式，有了一个就是几何式的这个提升，啊，原来人工就是一张一张的去找看，现在通过这个系统来讲呢，它是自主识别，啊，自主识别，而且它是深度学习过的，这个是我们参与的这个参与研发的 AI 智能识别系统，这个解决了我们原来这个传统人工的这些痛点，像我们一些老师傅凭着自己的工作经验和这个规范标准，发现这个导电的一些部件哈，元器件出现一些这个隐患或者是缺陷的时候，把这些经验呢在图片进行标注以后呢，统一按类别进行分类以后，然后进行上传，进行深度学习以后呢，在这个系统里呢进行自动的甄别，这样呢就大大提升了我们原来对缺陷的发现率，啊，而且呢减少了我们人工这种排查的这个困难，啊，所以说现在目前来讲呢，这个是非常先进和这个准确度还是在不断提升的。
0: 自研的 AI 系统快速运转，自动框选出输电线路的异常点位、定位故障位置，整个过程快速、精准、高效。曾几何时，人工研判巡检数据不仅耗费大量时间精力，还极易出现漏判、误判，细微隐患难以察觉，成为电网安全的潜在威胁。这些行业痛点始终萦绕在于洋心头，也成为他潜心技术创新的初心与动力。
1: 以前就是人工甄别，就比如说我们每一个工作组回来以后，通过人工把今天的这些照片呢进行人工筛选、人工分类，然后呢一张一张的看完以后，大概就得，很长的时间。我自己做过一个就是实验，我用这个肉眼，人工2个小时不到200张，在这时候就是我的准确率和我的这个视觉疲劳已经就是产生的很劳累了。啊，这个严重影响这个工作效率，而且每天这么去甄别的时候会有很大的漏洞。
0: 历经多年钻研，他带领团队打造出这套 AI 智能管理系统，彻底打破传统巡检的局限，不仅大幅缩短隐患研判时间，更让排查精准度显著提升，实现了巡检全流程可视化、可追溯，让每一处线路隐患都无处遁形。
1: 教它的过程还是相对比较漫长的，它得通过数据的不断积累，然后呢不停地去标注，比如说今天发现的这个问题和昨天它是不一致的不一样的，那么我们就得甄别好类别以后进行图像标注，标注完以后定性为它是什么类的缺陷，然后呢进行上传，学习好以后呢如果再

0: 发现类似的情况，它通过它的算法就可以完全甄别出哪个部件有问题。精准度能达到80%到85%以上。啊，这是它是在不停的这个学习和这个进行甄别。
1: 从高空巡检到地面研判，无人机加 AI 的深度融合彻底破解了传统电力巡检的诸多难题，让电网运维更智能更安全。
0: 这是我们的劳模创新工作室，这是为我们这个同志们在一起创新进行这个科创的火花碰撞的地方啊。这个是我们当年呢这个2016年左右就研发的一款这个喷火无人机，当时呢它是这个比较先进，当时解决了就是带电消除缺陷的这么一个问题。比如说当发现一个风筝挂在我们的这个电缆上了啊，输电塔上了，原来的方式人工上塔，上塔以后呢得做好多安全措施才能把这个风筝线拿下来，是吧？包括是带电呢还是这个停电呢，得通过这种方式，那成本大，完了这个效率低，而且还有人员上下塔的这个安全风险。那么我们就在想怎么能解决它呢，要通过无人机，是吧？通过无人机加装这个喷火装置，喷火装置以后呢它就可以完全替代人来把这个风筝烧蚀下来啊，烧蚀下来以后了，这个安全隐患就没有了。为什么现在能摆在这个房间呢？它主要是见证了我们的这个工作历程啊。我们当时创新的时候难度很大，你像这个飞机的这个螺旋桨，它就是一个这个动力伞的盘式电机的这个螺旋桨啊，然后包括这些碳杆啊和这些铝管啊，这都是航空用的一些这个型材啊。我们用它呢，一个就是强度高，另外一个重量轻啊，包括这些这个整体的整流罩啊，包括这些东西都是我们或者自己手工的或者找外围加工的啊。因为我们当时不具备这个完全的这个自主，能把这些 3D 打印当时我们还不具备，对，得找一些专业的人士。那其他的组装啊调试都是我们自己来完成的啊。它虽然是这个年代比较久远，放在这屋呢，就是它是我们当时说一个是我们的伙伴吧，是吧？是我们自己亲手做出来的一个战利品。这是我们的所获得的荣誉，这是和各级领导和各个部门的大力支撑是分不开的。特别是人社部门啊和工会部门给我们很大的一个学习平台，让我们在各个竞赛啊和这个交流过程当中呢，学到了很多知识和那个很多的荣誉，为以后的这个创新工作提供了更大的支撑和保障。这是我们的那个无人机充电室啊。最早呢，这个是最早这个屋里呢，就是一个这个充电的台子，四面白墙。然后呢，我们每天的人工巡视下来以后啊，有大量的电池。刚开始是几十块啊，就是不停的进行拔插呀，进行充电。但是这个随着我们这个无人机队伍的壮大和这个巡检业务的这个发展，这些这个电池的这个储备就是满足不了了。后续的这个电池，因为它每天下来的电池这个量上来了，100-200块，最多的时候将近200块，100多了都已经。然后就码在这个工作台上以后呢，我实在是没有办法了。为什么呢？就是我得不停地去更换电池。这些这个我的同志们呢，在巡检当中呢很累，回来呢还得这个把一些数据啊进行上传，是吧？还行，有的进行分析和记录。那么他们的时间呢也是有限的，所以说我呢能在这个工作当中把这些电池的这些工作给做一下。但是后来发现这个电池的这个量大了以后，我承接不了了。有两个方向，一个呢是你得不停地看着它，因为它是人工的这个进行充电和拔插。另外一个呢，它的这个安全性，就是我每天晚上一想这些电池在这充着的话，我都害怕，所以说我就得盯住它。下班之前，比如说晚上基本上都是8-9点钟，啊，有时候都9点多才能把这些电池全都充满，充完以后拔好了，规整好我才能走。那这样的话呢，就造成了长期的这个一个这个工作当中的困扰。那这个困扰也不仅仅是我一个这个专业，是吧？其他这个兄弟单位肯定也会有这种问题。那么我就想到能不能用一种这个集成式安全式的方式呢来解决这个问题。我把这个思想呢跟上级公司汇报以后呢，这个公司给我们这个就是协调通过我们的实际需求，然后组装了一台这个型号的这个充电柜。这个充电柜呢，它可以同时满足着几款

0: 无人机的这个电池的这个充放电的功能，然后也能进行记录和保管。但是呢，随着后期的发展呢，这个一个是成本特别高，第二个呢是维保起来也比较这个麻烦，因为它里边有一些接口或者数据它是不开放的啊。那么我呢就想，这个原理我都懂，我们能不能自己做一台？所以说通过这个想法吧，我们这个在公司的支持下呢，自己采购一些元器件，完了自己进行组装，这个呢就是我们自己做的。这个柜子呢可以同时满足90块电池的充放。整体的这个研发呢，像这个充电柜呢，它具备防爆防火，然后呢里边有喷淋系统和自动灭火装置，而且呢充电的这个效率也是非常高，不用人去值守它。它的这个界面上呢都可以设定好我们的充电充放时间呢，充放的这个功率啊都可以进行调整，而且遇到了高温的失火它自动断电。自动断电，也就是说这扇这个柜子的钢门一关上，它就像一个保险箱所以说经过我们一年多来的这个测试，什么问题都没有什么问题都运行是良好的，而且我们还撰写了专利，这个去年就已经受理了，而且那个受理通知书我们已经拿到手了。这个像有一些科技单位啊，我们去参加交流会的时候看到这个我们的这个专利产品，他们都很有兴趣，有的时候也跟我说过，说的我们公司想收购你这个专利想给你一定的报酬，然后把这个东西那个卖给我们。我说这个是我们公司给我们提供的平台，我们只对公司专业这个进行负责。当然了，对，当然了，以后如果有更好的这个成果转化我也是希望它推向这个市场，服务于广大的这个我们这些专业工作人员的。我最庆幸的就是说的，我能把我的爱好在工作当中发挥，然后我工作当中呢还跟我的爱好相关联，这个就我感觉这是人生的一大乐趣。
1: 作为公司技术创新的排头兵，余阳的多项智能巡检成果不仅让本单位职工受益，更在全省电力系统广泛推广应用。他主动参与行业操作规范与技术标准的制定，以自身创新实践推动龙江电力巡检朝着标准化智能化方向稳步迈进，为整个行业发展贡献了重要力量。人工智能的蓬勃发展离不开人才的支撑，更离不开政策的护航。黑龙江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聚焦人工智能领域技术技能提升需求，以技能照亮前程培训行动为牵引，深入推进大规模职业技能提升培训，大力推行产教评、项目制、订单式培训模式，进一步提高培训精准性，让培训红利更加可感可及，为产业发展提供有力的技能人才支撑。政策的春风滋养着 AI 人才的成长，青春的力量在数字浪潮中绽放锋芒。1998年出生的刘通是黑龙江交投信息科技公司的人工智能算法工程师，也是全省首批顶尖 AI 训练师，用年轻的智慧为龙江交通装上智能大脑。
2: 在23年毕业之后呢，我到交投来参加工作，在工作中我主要负责人工智能方面的一些研发。在研发之前呢，我们走访了好多个部门，有财务、人力等，然后了解了他们具体的一些业务痛点，我们就针对这些痛点研发出一些 AI 工具，然后这些工具可以帮他们来做一些繁琐的一些工作，让他们从繁琐的工作中解脱出来，可以思考更加深入的一些问题。然后在他们使用的过程中都对我们的一些工作做出了很高的一个认可，然后我们也特别的欣慰，毕竟我们做出的东西是有价值，能够真正的给业务人员提升效率的。
1: 在大众认知里， AI 似乎是自带智慧的存在，可鲜有人知晓让 AI 真正学会思考与工作的正是 AI 训练师。刘通的日常围绕着数据标注、模型优化、场景适配展开，每一次精准的调试都是在为 AI 赋予贴合实际需求的智慧。
2: 很多人都不知道 AI 训练师具体是干啥的，觉得这个职业离自己很遥远。其实简单来说，我们做的事就是教 AI 学会我们专业的知识，尤其是在交通行业，因为 AI 它不懂交通运营方面的一些领域的知识，包括应急调度，包括 AI 收费。我们的任务就是让 AI 学习我们专业的知识，这样的话当我们在问 AI 一些新问题的时候， AI 会针对我们行业领域来专业的回答我们的问题。
3: 这是我日常使用的人工智能开发工具， 可以理解为集团内部面向业务场景构建的智能体交。

0: 交互平台，类似于大家熟悉的豆包。我的主要工作就是围绕不同部门的需求，将相关业务知识、规则逻辑和典型内容整理后导入大模型系统，让他学会后投入各部门的日常工作中。
1: 在交通集团的 AI 训练团队中，流通并非孤军奋战，团队里的每一位成员都因对 AI 技术的热爱、对产业创新的追求相聚，有着截然不同的成长经历，却做出了同一个坚定的选择，成为 AI 训练师，用技术链接产业未来。
2: 我选择这个新职业呢，首先是因为我对人工智能本身就很感兴趣。这几年 AI 发展的特别快，也很前沿，很多人都在关注人工智能这个行业。但它真正吸引我的不只是因为它火，而是它有没有可能去解决工作中的具体问题。尤其是在交通这样的传统的行业里面，很多事情的专业性强，流程复杂，重复的劳动呢也不少。如果能通过 AI 把这些问题真正的解决掉，我觉得这件事情就很有价值。所以做 AI 训练师对于我来说，既是在接触前沿的技术，也是在做一件很务实很有落地意义的工作。
1: 经过流通与团队日复一日的打磨训练， AI 技术早已突破单一场景的限制，深度融入交投集团的核心业务板块。在数字运营中心， AI 成为高效决策的智囊。
3: 我们的工作是每日监测路网通行状态。在过去，我们需要人工视频巡检，需要一个摄像头一个摄像头的去路网找到车辆事件。而现在有了 AI 智能辅助以后，我们可以通过 AI 来监测整个路网的通行状态。对我们来说， AI 的帮助可以让我们的工作更加节省时间，也更能抓住重点。
1: 在财务部门， AI 则是精准核算的助手。
4: 我们财务工作呢，通常会涉及到一些数据统计和分析汇总等方面的工作。在过去呢，做起来我们可能需要很长的时间，但是在以流通为代表的人工智能团队所研发出的 AI 工具辅助之后呢，我们在基础数据的统计等等这些重复劳动的工作上面省去了很多的时间，同时呢，也给我们在后续的分析和汇报上留出了更多的时间，让我们的工作能够更加的高效和便捷。
1: 实实在在的落地应用，让每一位同事都切身体验到技术带来的便利。
5: 我刚入职的时候，没有人教 AI 怎么跟交通行业相结合，走了很多弯路。现在集团数字化转型需要更多的懂 AI 又懂业务的复合型人才。我想把自己的经验、自己踩过的坑全都分享给大家。我希望教会更多的同行使用好 AI， 让这个新职业被更多的人熟知，让大家都能够借助数字化技术为龙江交通发展添一份力。
6: 我们构建的文档自助的文档智能检测的这样一个功能，我们可以把日常工作中的一些文档PDF 啦、Docs 啦都可以上传上去。
1: 当 AI 的价值被全员感知，让技术真正落地生根，汇集每一位员工就成了关键。为此，流通主动承担起培训重任，频繁走进各部门，从基础操作到进阶技巧，从场景应用到问题排查，毫无保留地将经验分享给大家，让 AI 技术从少数人掌握变成全员能用、全员会用。从教会 AI 基础交互到让 AI 深度服务交通主业，从青年技术骨干到技能传承导师，95后 AI 训练师流通以青春为志，以技能为刃，成为推动国企数字化转型的中坚力量。人工智能浪潮正深刻重塑现代农业与先进制造体系。在农业大省黑龙江，智能农机、智慧农业、数字生产已成为产业升级的关键方向。黑龙江农业经济职业学院机电工程系主任、高级技师史杰，长期立足龙江农业与制造业实际需求，将人工智能技术融入专业教学与实训育人。他紧扣地方产业发展，把智能控制、机器视觉、智能装备运维等 AI 相关应用内容带进课堂，手把手指导学生掌握智能设备调试、智慧农机应用等实用技能。
7: 那么同学们看，我们为什么要用智能温室来实现温湿度的一个控制，而不只是靠人工的管理呢？我们知道，因为人工管理它有一定的误差和滞后性，而自动控制它能够实时的反映我的数据。

0: 对吧，实现更精准更稳定的一个环境调节。
1: 人工智能对龙江现代农业的意义呢，不只是提高效率这么简单，更重要的是它正在推动农业生产方式发生变化。过去很多农业环节主要依靠经验判断和人工操作，而未来农业的发展方向一定是向数字化、精准化、智能化不断迈进。人工智能在这个过程中呢，起到的是一个技术支撑和能力放大的作用。人工智能可以在农业生产的很多环节发挥作用，比如在种植环节，它可以帮助我们进行作物的一些识别呀、生产状态的监测、病虫害预测和作业目标定位。那么在装备环节呢，它可以与智能农机、传感设备、控制系统相结合，提高装备作业的自动化和精准化的水平。那么在产品的流通环节呢，它可以进行视觉的检测、质量的分析等等。也就是说，它不是替代农业，而是在帮助农业变得更加科学、更加高效、更加可控。
2: 史杰自2005年执教以来，一直深耕职业教育一线。他先后参与智能装备控制、农业自动化设备应用等相关课题研究与教学改革，在机电技术与人工智能融合应用领域积累了扎实的实践经验。在教学过程中，他更注重培养学生的技术应用能力，着力培养既懂机电技术又能适应人工智能时代的复合型技术技能人才。
0: 那么大家一会儿在做的时候呢，先要手动找一下我们相应的一个位置点，然后呢把位置点学好以后再自动来实现，好吧？这就是整个这个一个过程。我的日常呢就是教学、科研、专业建设、团队建设这几件事情。我呢一直在思考一个问题，就作为一名高职教师，我们的教学和研究应该服务谁，服务什么问题，解决什么问题。我觉得答案应该很明确，就是服务龙江的发展，服务地方产业，把学生培养成才，把应用做实，为龙江现代农业呢贡献出一份属于高职教师的力量。我觉得这就是我最大的使命。
2: 作为全国粮食安全压舱石，黑龙江的农业现代化进程承载着时代重任，也成为史杰科研路上的初心所向。踏遍田间大棚，摸清农业生产堵点，他笃定目标，用 AI 技术破解农业生产痛点，让科技真正惠及乡土。在精准农业种植领域，他突破技术壁垒，将深度学习模型与工业自动控制深度融合，打造智能农作物管理系统，实现作物生长全周期智能监测无人化精准管护，让农业生产告别粗放模式。
1: 这是我们团队设计的一个农作物精准种植系统。在之前呢，我们训练了大量的一个数据，那么一共是采集了大约5000多张的一个图片，然后来采集植物当前的一个状态，它是缺水呀，还是缺肥呀，还是有病虫害呀等等。然后我们把它呢跟我们的PLC 相连以后呢，来进行用摄像头对农作物呢进行检测，比如说检测当前的植物的一个状态，来执行一个不同的一个动作。比如说我们采取一株植物，比如这些植物呢是缺水，我们在这个经过摄像头的目标检测，检测出来它现在是缺水，那么缺水呢我们就会执行相应的一个动作。那么用了目标识别，现在是一个植物干旱的状态，那么我们就会呢去提取我们相应的一个模拟的水罐，然后呢要给这株植物呢进行灌溉浇水。然后现在这个模拟的加水系统呢是在这个位置，我们通过机械手臂把我们的模拟水罐传送到我们机械这个模拟加水系统这个位置。那看当前这个设备的状态呢，显示的是植物因缺水而出现的一个干旱，那设备的状态呢是显示的是当前正在浇水，目前显示的水量是没有的，然后气压、称重、温度、湿度目前的一个状态。好，现在到这个模拟加水系统了，现在开始模拟加水。好，水量加完以后呢，在上面它会有显示当前的水量已经达标了，然后呢再回到我的一个检测系统，然后检测呢现在的植物，比如说浇完水以后它是恢复到一个正常的状态。那么整个系统呢，我们可以识别植物干旱呐、真菌感染呐、是

0: 否健康啊，或者是缺肥呀，或者受虫害呀，这些植物的一个状态。那么就是通过我们人工智能的一个大模型的训练，来训练不同植物的状态，它来执行不同的一个操作。我们呢把优楼目标检测呢引入到我们的精准种植场景中，其实就是希望利用视觉识别能力呢，对目标作物进行快速的一个检测和定位，并且呢能够识别相关的一个结果，来进行相关的一个控制。那么它解决的呢就是看得见、识得准、管得细这三个问题。过去呢我们一般都是靠人看、靠经验去判断，那现在呢可以让我们的数据和算法来提供支持，这对于提高种植效率呢，减少了资源浪费，提升管理水平呢都是有实际意义的。我觉得呢我们的研究呢不只是停留在实验室里，而是围绕农业生产中的具体问题呢去展开。我们关注的不只是模型精度的一个本身，而是它能不能真正的进入应用场景，能不能解决实际的问题。
1: 从工业自动化到智能机器人，再到 AI 视觉技术，史杰一步步将研究重心锚定龙江农业实际，让每一项科研成果都贴合产业需求，落地乡土一线。三尺讲台遇桃李，科研一线绽芳华。
0: 我们说工业相机啊，它在整个的这个我们的设备当中，它起到一个什么作用呢？那么现在大家呢打开我们的软件，它是一个机器，你要告诉它零点在哪里，它就以这个为零点开始进行运动，是不是？好，现在我们开始启动整个程序的联调。因为它刚才找到零点了，它现在已经开始进行工作了，是不是？
2: 史杰老师带我参加了许多技能大赛，我也获得了许多奖项，比如黑龙江省互联网加大学生创新创业金奖、挑战杯省一等奖和国家三等奖。在比赛的过程中，我也收获了许多的专业知识和专业技能。
1: 秉持智能科技加农业装备加职业教育的发展理念，史杰两手抓科研与育人，既为龙江农业注入智能活力，也为地方产业培育后备力量。
0: 教师的价值从来不是自己站得有多高，而是目送一届又一届的学生走得更稳、更远、更有力量。愿我的学生们在各自的领域坚守初心，勇毅前行，以技能立身，以创新致远，在时代的舞台上绽放属于自己的光芒，而我会一直站在他们的身后，做最忠实的守望者、点赞人。
1: 深耕职业教育近20载，潜心教研，编著专业教材，发表学术成果，将专业知识毫无保留传授给学子，培育一批批懂技术、能实干的技能人才。他以赛促教，以赛促学，带领学子斩获多项国家级、省级赛事大奖，自身也在教学技能赛场屡获殊荣。这些年，他一直用实际诠释执教名师的责任与担当。
3: 印象最深的是之前带领我们备赛技能大赛时候，那个时间段他怀着孕却依然和我们一起吃住在实验室，没日没夜的指导学生训练，从不搞特殊，也从不喊苦喊累，这份敬业和担当让我们所有同事都十分敬佩。
4: 史杰老师是科研的带头人，也是我们教学的排头兵，他将人工智能、机器人技术融入到我们的人才培养的全过程当中，带领我们的团队去建设专业、建设课程、建设我们的实训基地。
5: 近年来，学院主动谋划，超前布局了人工智能技术应用、智能体技术应用、大数据技术等新专业。下一步，学院将下大力气推动专业间的交叉融合，将种子生产与经营、现代农业装备这些传统专业与人工智能等新专业深度融合，培养胜任新质生产力驱动的复合型农业人才。在科研方面，学院正在建设智能育种新场景，下一步将集成校企研多方力量，跨单位、跨学科、跨专业组队，开展智能育种技术攻坚。史杰主任所带领的技能大师工作室将发挥

0: 更大的作用，助力龙江夯实国家粮食安全压舱石地位。
1: 以智兴农，以教育才，史杰以坚守践行初心，用创新书写担当，让智能科技在黑土地结出硕果，让职业教育为乡村振兴赋能添翼。

0: 来吃水果了，楚楚给妹妹拿一个。
1: 楚楚，这些都是妈新认识的舞伴，你家弄乱了，妈回头给你收拾。
2: 妈，什么你家我家的，这就是你们的家。小时候你们给我一个家，长大了我的家就是你们的家。
3: 一双巧手，钢铁生花，冰雪璀璨，一技之高，黑土成金，巧夺天工，天堑变通途，手可摘星辰，细微处巧夺天工，琢磨间技浅匠心，传承技能文化，弘扬工匠精神。黑龙江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黑龙江广播电视台联合打造龙江第一职业技能文化项目“技耀龙江”，精于工，匠于心，品于行，创于心，技能报国，技耀龙江。
4: 他是李志强，任职于黑龙江省高级技工学校电气工程系主任、高级技师。近20载光阴，他深耕数控教学一线，将人工智能技术与龙江数控产业发展紧密相连，带领学生潜心钻研机器人技术，手把手引导学生解锁智能控制、工业机器人应用等核心技能，让更多孩子走进人工智能的世界，掌握前沿技术，种下科技逐梦的种子。用一堂堂生动的实践教学，展望人工智能融入龙江数控技术的广阔发展前景，用心搭建起技术学习的桥梁。
5: 如果用一台机器完成多项工作，这样是不是就节省了很多的一个劳动能量，对不对？我原来可能我就能从这个位置移动到这个搬运的一个，那么我还希望它不光是搬运，那么我这个位置从这儿可能是我一个刀具库，这就是我们数控加工啊制造来说，这是一个刀具库。那刀具库这面呢，我需要把这个刀啊，这个从这个位置移动到另一个工作台上。那同时我还需要什么呢？还需要把这个刀具还拿过来干什么？装到我们的主轴上。那是不是就好几个动作呀？那同时它的动作还都是不一样的。那这个动作是什么？是我们搬运，对。而另一个动作我们是干什么？是将刀具完成一个更复杂的一个动作，给它装到我们这个机床的主轴上。传统的制造这种形式基本已经满足不了当今社会这个制造业的发展了。我们让学生来学习人工智能，通过人工智能知识能够拓展自己的学习思路以及学习的能力。我们对龙江人工智能与智能制造融合发展充满了信心。那么龙江啊，拥有非常扎实的装备制造业产业的基础，像冰雪、农业、林业、文创等等特色非常鲜明。那么为人工智能的落地啊应用提供了非常丰富的场景，无论是装备制造领域还是智能加工，我们龙江发展呢，如果有 AI 人工智能的这样的一个赋能的话，我想发展会更好，也会发展的会更快。
4: 为了让学生真正触摸到科技的力量，他主动搭建实践学习平台，带领师生走进搭载人工智能机械手臂的现代化工厂，近距离感受智能生产的高效与精准，在实地观摩与学习中，他耐心讲解，细致引导，让学生们真切读懂人工智能创造的

0: 产业价值，明白技术创新对于行业发展、社会进步的重要意义。
1: 原来是什么？我说几台机器跟前是不是得放一个人呢？人去看着我这个设备怎么装对了、装错了，现在不用了。他这就是一个视觉，他放了一个人眼睛了。这个人眼睛进行识别每一个部位它出现什么问题，如果出现故障，它就传递出去信号了。啊，这个车间呢，它主要是为了生产工业机器人。工业机器人它要求的精度啊，还有准确度都非常高。那么我们如何让它达到这样配合的精度更高，而且效果更好呢？就是我们加入了人工智能这样的一个技术。通过这样的技术的加入啊，它能够自我的进行分析跟判别它相关动作的形成。我们在人才培养上，我们也看到，因为这个时候呢，涉及到的配合的设备也很多，涉及到的一些调试啊，以及这个应用啊，也非常多。那我们就希望我们的学生在人工智能这个技术上，就应该增加他这个这个知识的学习。那么我们可以在现代化的一些生产中，能够应用的更广泛，那也让学生拓宽他的这个学习思路，也是跟上我们现在当前自动化发展的一个方向。
0: 身处数控技术教学领域，他始终保持着与时俱进的教学理念，深知教学设备是培育优质技术人才的核心根基。他一心推动数控教学设备更新迭代，力求用更先进、更贴合行业前沿的教学设施，为学子们打造优质的学习条件。
1: 我们在数控的教学过程中，会经常出现这个学生的误操作。那么我们就想如何进行解决这样的一个问题。那因为在数控加工、数控操作的过程中，一旦出现误操作，很可能很容易就造成一个对学生的一个安全方面的一个影响。在我通过与这个南方的一些教师啊，还有这个工程师啊，在进行交流接触的过程中，提出这样的一个概念、一个想法，就是将我们的一些常规正确的一些操作的一些步骤，那么做成一个规范化的一个模型，然后让人工智能进行分辨啊，通过这种外界的接入这种视频的装置啊，采集视频的信息，学生在操作的过程中啊，能够将他的操作的动作与我们输入到模型里的规范的一些动作形成对比，然后通过人工智能的分析来判定学生现在出现的问题。那么我们第一时间呢，可以通过屏幕的形式啊，可以进行一个交互的形式啊，直接对学生进行这个动作的解答以及相应的指导。那么从而呢，能够提高我们数控教学的一个教学质量，然后学生呢提高他们的学习效率也达到了一个更好的学习效果，这样非常有助于我们数控专业的教学发展。
0: 李志强一直以传播前沿技术为己任，搭建起技术研讨人才培育的优质平台。
1: 这就是我们大势工作室。那么我们工作室啊，我们团队有十几人。那主要的任务呢，承担的任务就是我们的教学研究课程开发，以及我们的对一些技术的攻坚克难。我们团队啊，在进行技术研发以及创新的过程中啊，也会结合生产的实际像有一些这个企业，它的一些产品呢，像这样小的它这个一个叶轮，它在进行这个加工啊设计的过程中，可能会遇到一些难题，那么我们会结合这个企业对它的一个技术攻关。那么我本人呢，也多年来一直在深入的研究人工智能，因为这项技术与我们后续的产业的发展以及我们行业的发展息息相关，并且说起到一个决定性的作用。现在这个它的在社会上的一个重视程度非常高，那么为了抓住这样的一个契机我也是这些年呢也在不断的去这个更新知识学习相关的一些技能。那么通过一段时间的努力吧也是在这方面有所自己的一个技能的一个积累。我们在全国呀，在参加各类的相应的一些赛事里，我也是积极去参与像全国的这个智能制造的一些大赛我也担任全国的裁判员黑龙江省我们本省的这个12类大赛呢我也是作为裁判员或者是作为组织者来参与其中。那么近年来无论从国家层面还是我们省都出台了很多相关的一些政策，对于人才的

0: 提升啊，起到了大大的一个帮助，应该是非常重视人才的发展，像我们获得了龙江技术能手，龙江大工匠，有两名取得了 D 类人才，那么有一名取得了 C 类人才这样的一个资格，应该是推动了我们人才的发展，同时呢，也让我们人才在专业发展、专业技术这个领域上有更大的一些信心。
1: 工作室创立的初衷始终围绕学子成长，致力于让每一位有志于数控行业的学子都能接触到行业最新技术，学到扎实专业本领，在专业道路上稳步成长，成为符合时代需求的技术型人才。
2: 在老师的指导下，我获得过很多相关的奖项。现在人工智能是时代的潮流，我也会努力学习，跟着老师的脚步，为龙江的发展尽一份力。
3: 跟着李老师进修学习后，我不仅掌握了工业机器人实操技巧，还接触到了 AI 编程理念。
1: 在同事与学生心中，他是严谨治学的引路人，是倾囊相授的好师长。他对待教学精益求精，对待学生关怀备至，用专业素养赢得师生认可，初心不改，步履不停。他将继续深耕职业教育沃土，以科技赋能职业教育，书写职业教育事业的崭新篇章。四位龙江儿女在不同的岗位上，以人工智能为翼，逐梦前行，笃行不怠。从产业应用到人才培育，从政策引领到实践创新，黑龙江正以人工智能为核心引擎，驱动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新兴产业蓬勃发展。

0: 你要让我违反纪律啊？我哪敢让孟司令临违反纪律啊？要不然这样，您先借我十个八个的鬼子，我先把他们宰了，然后您再把我宰了，违反纪律的黑锅扣在我身上，您还落个大义灭亲，这算划算吗？
1: 长发，

你的命就值十个鬼子，赔就赔，我认了。告诉我，到底出什么事了？没事儿，我就是想借几个鬼子杀了玩。长发，你给我听好。 我不但不能把鬼子借给你，也不能再有这种打算。否则的话，你背的罪名比汉奸还重。你知道什么是国际公约吗？不知道，我就知道杀人偿命，欠债还钱。这话连土匪都会说。 可你是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军人，站住！把枪留下！留下！

0: 我们的爱情从来不杀女人，更不会杀我自己的女人。
1: 你终于肯承认，爱是你的女人，愿意看着你的女人落在日本人手里吗？

梅子，你说的对，我的女人不能落在日本人手里。

常发出说，知道杀俘虏是犯罪，别说是共产党八路军，就是土匪响马也讲究个江湖道义。可他确实是忍不住，他不能不为梅子做点什么。没有酒喝，没有女人睡的日子不好过，没有日本鬼子打的日子就更难熬了。他当时确实想过，日本人完蛋了，他长发也就完蛋了。他准备杀几个鬼子，然后陪他们一起死，到地下去找梅子。

0: 老身手，在下吴达子，请问英雄尊姓大名？
1: 老子行不更名，坐不改姓，长发。
0: 没听说过，
1: 哼，
0: 没听说的事儿多了你。
1: 长兄去哪儿？
0: 哪儿有鬼子，老子就去哪儿了。
1: 找鬼子，那就到我那儿入伙吧。
0: 你说什么？他到你这儿来了？他不是回平阳了吗？秀才啊，你连想都不敢想，他来找我干什么？我是想不出来，但有一点可以肯定，他绝对不是喝酒睡女人的。没错，哎呀，这小子，让你训得有点人样了。你知道？
1: 他是来找我借东西的。借东西？这什么东西？
0: 借日本人。
1: 对啊，你这还有日本人吗？老兄，你算是找对地方了。去，把那几个日本人给我带上来。来，咱俩喝酒。
0: 我不喝酒。
1: 这男人要不喝酒，
0: 还算是个男人吗？不会生孩子的女人，算不得一个真正的女人。不会喝酒的男人，就未必不是真正的男人。你这还有多少日本人？怎么，
2: 老兄也想开洋荤？开洋荤？有这种说法？不，这。
0: 女的，这个都是正宗的日本人。老兄要是喜欢，你尽管拿去。我不杀女人。杀人？你是说？我有个朋友被日本人害了，我答应过要为他报仇的。
1: 狗朋友，讲义气。我吴达子喜欢的就是像你这样的朋友。既然是为了报仇，管他是男是女，拖出去杀了就是。
0: 我说过我不杀女人。
1: 可他们都是日本女人。日本女人不是女人吗？好，现在你我已经是兄弟了。 你老兄的仇，就是我吴达子的仇。这个仇，我吴达子替你报了。

0: 兄弟，男人说话不能当屁放。
1: 日本人宣布投降以后啊，国民党也派部队来，想接收赤河市，在这一带和我们的队伍形成对峙的状态。党中央安排我们和他们谈判，结果搞得很僵。

0: 双方是互不相让，结果渔人得利了。
1: 渔人得利？你是说除了我们跟国民党的部队以外，还有第三支武装？
0: 没错。你听说过北四师吗？
2: 北四师？好像有一点印象。
1: 他们是国民党的一支番号部队。抗战开始以后，国民党全线撤退，这支部队里大多数人都是本地，不愿意离开家乡，就脱离了国民党，就地生根。
0: 没错，就是他们。这支武装一直在发展和壮大自己的势力，已经是一支不可忽视的力量。就在我们和国民党对视之时，他竟然派出一个团，打着中央政府的旗号，从鬼子手里接收了赤河城。
1: 也就是说，我这个赤河市委书记还是个空架子。
0: 哼，也可以这么说。没有了赤河这样的基础，我的纵队也就是一支地地道道的游击队了。

0: 为什么不打下来呢？
1: 我是没考虑过，可是打有打的难处。第一，北四师从鬼子手里接收了大量的武器弹药，这力量一下子增加了几倍。特别是驻扎在赤河的这支骑兵团，更是不可小视。一旦打起来，两败俱伤的可能性很大。第二，上级要求我们接收一个相对稳定、有一定经济基础的赤河城。如果强行攻坚的话，即使打下来，赤河城也将是一片废墟。这意味着什么？这就意味着你这个市委书记将坐在废墟上办公，重建一座赤河市。第三，
0: 国民党的部队就会坐山观虎斗，等我们跟北四师两败俱伤的时候，他们也可以充当愚人的角色。
1: 所以我们必须想一个两全之策，既要接收一个相对稳定的赤河，又不能让国民党的阴谋得逞。
0: 这话说起来容易，做起来……老孟，有没有办法和平收编北四师？
1: 这可能性不大。这帮家伙大多是一些亡命之徒，很难听得进去道理。
0: 如果采取这个方案的话，一定要提防国民党从中作梗。
2: 兄弟秦，
3: 吴团长，这是什么意思？
2: 我们萍水相逢，你我也都是义气之人。兄弟，我十分敬重你的胆略和为人，想跟你结为八拜之交的兄弟，以后我们有福同享，有难同当，你看如何？
3: 我看还是免了吧，这种烧香拜把子的事儿，老常以前干了不少，有福同享的见了不少，还真没见几个有难同当的。
2: 怎么，你信不过兄弟？
3: 不是我信不过你，我现在啊，连我自己都信不过。
2: 老兄，想和我吴达子拜把子的人可不少，可配跟我吴某拜把子的人不多。兄弟，我是看得起你啊。
3: 吴团长的情我领了，可是我现在确实不能干这种事儿了。我现在是共产党的人，共产党不讲这个。大家是兄弟啊，谢谢你的招待，老常告辞了。
4: 等等，
3: 你忙你的，不用送了。

吴团长就是吴团长啊，送人的招数都和别人不一样。我这赤河城，也不是谁想说来就来，想走就能走的地方。你这是一定要留我了，萍水相逢。 不是很熟，太客气了吧。

0: 人。
1: 行了行了，老常没啥文化，少跟我咬文嚼字儿，想怎么着你就直说。
0: 很简单，要么你留下做了团副，使唤个千二八百人是你的权利，要么
1: 这我就明白了，站着进来躺着出去，对吧？
0: 长兄是聪明人，
1: 你不就想收编我吗？
0: 英雄惜英雄吗？
1: 我要是不同意就得死。
0: 兄弟也是不得已而为之啊。
1: 你觉得你杀得了我吗？
0: 这什么事儿都要等做完了以后才知道。

0: 拿走！怎么可以这样对待朋友啊？
1: 山崩于前而面色不改，不愧是大将风度。哎，这里也有秀才。
0: 在下孟和，不知英雄可否屈尊到小舍一叙？惭愧惭愧啊！
1: 在下班门弄斧了，让常英雄见笑。没事，都这都见过。我们真书记那儿这书都有。哎，这个见过，这是毛主席的书。说的是论持久战，反正是打仗的事儿是吧？
0: 对。
1: 你不会是共产党吧？
0: 在下怎么敢和共产党相提并论啊？这都是我闲暇之余拿来学习的。哎，
1: 是得学习啊。哎，这是啥？哦，这是我从国外带回来的，上面阐述了不同社会、不同阶级的基本结构。这样。啊，不错，不错。就是先生写的字儿，不怎么样。
0: 歪七扭八的，还没我老常写的好。不知常英雄名号是？
1: 常发。
0: 哦，贵庚啊？
1: 贵庚？不贵，不贵。<笑>我是说，多大年纪？去年99，今年还没算过呢。
0: 那你可以当我的兄长。
1: 没问题，当你叔也行。
0: 常兄，请用茶。常兄，想不想跟着我干？不干。为什么？你是秀才，自然懂得道理。干啥事儿也得有个先来后到吧。嗯。那不知道常兄在共产党那边担任什么职务？当然了。
1: 你可以不说，这有啥不能说的？警卫员，警卫员懂吧？
0: 警卫员啊，可惜了，太可惜了。如果你当个团长，想不想干？不当。为什么？
1: 团长那是有本事人干的，我这两下子只能当警卫员。
0: 共产党人才济济，人才济济。
1: 看来我孟和是没有福气跟常兄共事了。告辞了，慢走。你是秀才，肚子里这么多墨水，能不能帮我个忙？
0: 常兄有什么需要，只管吩咐。
1: 帮我写俩字。
0: 写什么字？
1: 反正是那种两个人很好。
0: 又不能在一起的那种，那你的意思是，像你我这样的兄弟呢，还是？
1: 那就算是我和我的女人吧。
0: 哦，那就是说，如果两个人感情很深的话，又很长久的话，不见得每天都在一起。
1: 只要心里有喝啥都是酒。
0: 明白。

0: 干什么？
1: 夸张了，这书记，你既然已经上任了，就应该有个工作地点吧？
2: 赤河还不在我们手里，就挂出这样的牌子，不是自己笑话自己吗？夸张了。
1: 是，
3: 郑书记，郑书记，
4: 老常回来了。
2: 这么快？
4: 啊，
2: 梅子呢？梅子来了吗？
4: 没有，老常就一个人回来的。
0: 支书记，那个梅子跟我说吧，一时半会儿脱不开身，他让我谢谢大伙儿。那个，反正我们也是夫妻了，不一定非得在一起，只要心里有喝。哦，对了，他写了一封信还。

0: 这是梅子写的？
1: 嗯，是梅子，找人写的。
0: 梅子。
1: 啊。
0: 两情若是长久时，又岂在朝朝暮暮？
1: 对嘛。只要心里有，喝啥都是酒。
0: 也好，等我们进了赤河城以后，再把梅子接了。
1: 对，这是要没什么事儿，我就先走了。
0: 张发，你的枪呢？
1: 枪我留给梅子。
0: 梅子什么时候成了纵队司令了？
1: 你听我说，
0: 还有什么好说的？要不是孟司令下了你的枪，你又不知道要闯出什么祸来。长发呀，长发，你什么时候才能成为真正遵守纪律的同志？
1: 其实我已经很遵守纪律了，陈书记。就凭孟司令那几个警卫员，能下了我老常的枪？
0: 哪来的枪声？
1: 不知道。
2: 甄书记，北边的枪声很密，会不会是我们的运粮队和国民党军队遭遇了呢？
1: 不会吧？枪声是小鬼子在歪把子机枪，

0: 老三，哎，二哥，粮食给我搬回去，这些尸体你把火烧了。是，弟兄们，给我抓紧点。
1: 大哥，
0: 哎呀，大哥，
1: 你怎么才来啊？一场好戏你都没赶上。
0: 大哥。我不是早就说过吗？不要和共产党的军队发生冲突，你又给我惹麻烦。
2: 大哥，这次不是我们兄弟惹麻烦，是共产党主动找上门，找老三的麻烦。
0: 怎么回事？
3: 大哥，这共产党也太不知道天高地厚了，他竟敢在咱们的地盘里搞粮食，你说，他这不是不把大哥、二哥放在眼里吗？
2: 是啊。大哥，你可都听到了，这共产党现在是专门找咱们兄弟的麻烦，他就想从我们嘴。

0: 力抢粮食。
1: 是，
0: 他以为咱们的队伍是吃素的。
1: 可据我所知，共产党的粮食都是从外面运来的，并没有从本地征收啊，这你怎么解释？
0: 哈哈，好好好，大哥，这次算咱们兄弟做错了，大哥网开一面。
1: 你们给我捅这么大娄子，我看你怎么收拾吧。
2: 兄弟们，把尸体给我搬到坑里收了。
1: 不行，
0: 大哥，我给他们火葬，送他们上天，这是最高待遇了，还要我怎么样？
1: 大子，你听大哥一句话，你现在马上派人去跟共产党交涉，让他们来收这些尸体，然后跟他们解释，就说这完全是一场误会。
0: 不行，
1: 达子。
0: 大哥，咱们兄弟是从小光屁股一起长大的，我达子兄弟什么时候跟你红过脸？我事事都听你的，可这次不行。这两军交战哪有不死人的？凭什么让我兄弟去给共产党磕头？至于这些尸体，共产党要是想要，我可以让他抬走，让我达子去给他们求情说话，没门。
1: 好，你不去我去。
0: 哎，你也不能去，你是我们大哥，你怎么能去做这种事呢？
1: 我不是早就说过吗，我们跟共产党井水不犯河水，你们把事闹这么大，将来肯定会有麻烦的。
3: 哎呀，大哥，麻烦就麻烦，咱们兄弟还怕他们不成吗？
0: 老三，你怎么这么跟大哥说话？
1: 按我说的做。
3: 二哥，你看这……
0: 别管他，把粮食搬走。
2: 哎，都过来！

0: 奇怪，怎么不见我们的人啊？郑书记，你看，郑书记，那是我们派出去粮食二连一排的人。
1: 是骑兵，陈书记，他们遇到骑兵了，你们看，这伤是马刀砍的，只有骑兵才有这种刀。
2: 陈书记，这么多人，这么多人居然没有一个幸存者，咱们粮食也没了。
1: 骑兵，还有歪把子机枪，难道是？
3: 陈书记，赤河城里驻扎的就是北四师的骑兵团，而且他们刚从鬼子手里接收了武器。
2: 听孟司令说。
3: 他们的骑兵团马上功夫十分了得，个个都是杀人不眨眼的主。兄弟们，上马跟我走！
4: 走！
3: 要干什么去？
0: 陈书记，
3: 什么他妈北四师啊！我全让他们变成北四师！
5: 回来！
3: 他们敢跟八路军叫板，他们是找死！
4: 陈方海，
6: 到！
4: 传我命令，谁敢擅自行动，就地处决。
3: 哎，别拦着，别拦着！你冷静点，
7: 别理我，
4: 老常，我该走，我该走，走开！
6: 你别冲动，你冷静点。
7: 别拦着我！
3: 妈妈的，什么他娘的狗屁朋友？不就一个骑兵团吗？看老子怎么卸了他的大头蒜！
4: 哎，
7: 孟叔，甄书记，北四师刚派人过来，说那天完全是一场误会。
3: 来人呢？
7: 刚回去。 来的人是北四师的一个参谋，他说他是受了师长的委托，把抢过去的粮食送回来，并对遇难的官兵表示歉意。
8: 歉意个鬼！挑战，这简直是公开向我们挑战嘛！政委，他没走多。

0: 要派人把他救回来。不，两军交战，不斩来使。算了吧，扣我们的一个牌，解这个战事，难道就……
1: 你们先出去。

我老常就不是男人，都把脑袋管好喽，等着你大叔了来取吧。

瓦前运粮队的路线一向隐蔽，为什么偏偏会撞上北四师的队伍？两军为何会交火？那批粮草还不至于能起如此大的冲突。

0: 你要走？当逃兵？
1: 龟孙子才是逃兵。
0: 你就这么走了，还不是逃兵啊？
1: 打仗的时候怕死，才是逃兵。我去打仗，也不怕死，不是逃兵。
0: 你脱离部队，离开组织，就是逃兵。
1: 不是。
0: 我说是就是。
1: 不是就不是。我申请去孟司令那儿，在那儿，怎么也比在这儿当缩头乌龟强。

0: 你是说我是缩头乌龟？
1: 还不如缩头乌龟呢。乌龟急了还知道咬人呢。可是人家把手伸在你裤裆里了，咱们连个响屁都不敢放。哼，老常看来只有丢人的份儿了。说不定以后我会变成一个没胆子的花姑娘，这买卖赔本我不干。
0: 你是英雄，你别尿过裤子吗？
1: 别笑，这招不灵了。老常尿裤子和你尿裤子不是一档的事儿，你是被人吓得尿裤子，老常不是。等着看吧，看我怎么把那些驴球马蛋全摘下来。
0: 你真的决定了？
1: 老常是男人，说到做到，
0: 不后悔。
1: 小姨子养。

0: 才后悔的。
1: 既然你这么说，那我还有什么话可说？千里搭长棚啊，没有不散的宴席，人各有志，谁也勉强不得。哎，帮我接纵队，我找孟司令。哎，孟司令，啊，我陈毅然，有个事儿跟你商量，你能不能把长发调到你那儿啊？那你一会儿过来接他。好，好，好，那就这么定了。好，陈万安，
2: 到。
3: 陈书记，
1: 帮我把这位同志送出去。
2: 是。
1: 等等，
3: 甄书记，
1: 你准备一下，一会儿跟我去会会北四师。
2: 是。
4: 北四师，
5: 甄书记，
1: 常毅兄有什么事吗？
5: 甄书记，
4: 你听我说嘛。
1: 陈万安，到，把咱们的马喂一下，路挺远的。
2: 是。
1: 小马，
6: 到。
1: 同志王参谋，到我的办公室开会。
6: 是。
1: 你是不是还想再关我一次？我现在很忙。胡子，
2: 到。
1: 这位同志好像有什么事儿，你带他到接待处，让他们处理一下。
2: 我。
4: 你刚才说要去北四师。
1: 有什么问题吗？
5: 我也去。
1: 这是我们的事儿，就不麻烦纵队了。当然了，我们非常感谢你对我们工作的支持。
4: 我要开枪了啊。
1: 那就开吧，还等什么呢？
7: 你小子活该！
4: 我也没说什么呀。
7: 你还没说什么啊？我能把你小子说的那些屁话一字不差的给说出来，你信不
4: 信？他下软蛋，还不允许我说两句啊？
7: 哎，你怎么知道甄书记下的是软蛋啊？亏你跟他那么长时间。我看你这裤子是白尿了。
4: 孟司令，我那个
7: 少来这套，大秀才不留你啊，我呢同样也不能留你。不过你总得有个地方去啊。二十三军是没了。哎，要不这样，你再去找找看，看哪个山头还空着，继续做你的山大王吧。
4: 去就去，我现在就去北四师当师长。他们已经跪在地下求了我好几次了，要不是我懒得理他们。
7: 哼。哎，等等等等，你说你见过北四师的人？
4: 不就是那个叫什么吴达子的骑兵团长吗？他想叫我哥，我还没答应呢。
7: 你小子把话给我说清楚。
4: 那天我从你这儿出去，我就随便的到他那儿溜了溜。
7: 你不是去平阳了吗？
4: 是回平阳了。之前我出去买了点东西。
7: 哼，从这到那儿有多远，你知道吗？
4: 二三百里啊。
7: 你跑二三百里的买东西？
4: 哎呀，对于我老常来说，那不就是一马鞭子的事儿吗？孟司令，你就跟甄书记说说，让我去吧。我那儿地形熟，又认识那王八达子，这个人可心狠手辣，什么事儿都做得出来。
7: 你操什么心？甄书记不是已经带着陈发去了吗？
4: 啊？

0: 走了吗？
1: 怎么又回来了？
2: 来来，
1: 干啥呀？
2: 说吧，咱们是比软的还是比硬的？
1: 你说什么呢？我怎么不明白呀？
2: 要是比软的，咱就比喝酒，比说脏话，比睡女人。
3: 夏季降雨多发，城市内涝风险攀升。内涝期间，远离路边电力设施，谨防积水漏电伤人。低洼小区、地下车库，提前做好防汛防护。路面积水易淹没车辆，水下漩涡暗藏无盖井口、深坑暗流，切勿贸然涉水前行。遭遇积水内涝，就近前往地势高、便于撤离的高地建筑避险。涵洞、下凹桥、地下通道等低洼区域，切勿驻足避雨。远离大树、广告牌、临时围挡与危旧墙体，防范倒伏坍塌。暴雨避险，安全出行。
4: 又是个丰盛年呢，
5: 第一网就有炮头了，看看这一只就值5块钱了。
6: 顶盖肥，你看盖里全满了。
7: 这个品种是南太湖特早，我们就是为了提早上市。
8: 力大饱满，壳还比较整齐，

0: 为什么要和你比啊？
1: 量你也不敢比，那都是老子的强项，算我欺负你。那咱就比硬的，比硬的简单多了，骑马、打枪、耍大刀。我要是输了，跪地给你磕仨响头，叫你三声爷爷，从此以后我就是你孙子，脱了军装立马走人。如果你输了的话，
0: 老常，第一，我根本就没打算跟你比；第二，我也不想当你什么爷爷；第三，你不想让我违抗纪律吧？
1: 哎，你说不比就不比啊，把我老常说的话当屁放。
0: 我知道你是男人，说话算话，一言九鼎，说出去的话不会再收回来，撒出去的尿也不会再吸回来。我也让你放心，甄书记的命也是我的命。
2: 啊，兄弟，要不咱们一起去和甄书记说说去吗？
1: 我把马给你，行吗？
0: 这不太合适吧？你不是说那是你媳妇儿吗？这种事儿我可不干。
1: 爸，兄弟，
2: 哎，
1: 爸，兄弟，爷爷，祖宗，算我求你了，行不行？
3: 不行，你千万不能去。
2: 为什么？
3: 他们都是土匪，一旦出了事儿，你没有好果子吃。
4: 我考虑过了，他们呀还算不上是土匪，虽然祸害过老百姓，也杀过日本鬼子，
2: 从本质上讲他们还是爱国的。我们要想进驻赤河，不解决这个问题不行。我们的东南西驻的都是国民党和土匪的部队，只有北边是北次师，如果他们跟了国民党，我们就会被闷死，如果跟了我们，这盘棋就火了。
3: 这恐怕只是你的一厢情愿吧。
2: 这也是唯一的选择，而且在此期间你千万不可轻举妄动。
3: 这个我知道。你准备带多少部队去？
2: 我又不是去打仗，带什么部队？
3: 胡闹！他们刚刚消灭你一个连，不能去。
4: 我就是再带两个连，照样会被消灭。

0: 没有五副团，而且都是骁勇善战的骑兵。
1: 我考虑再三，我这次去不是去打仗，是去喝茶。既然是谈判，当然是人越少越好了。
2: 那你打算带什么人去啊？
1: 还能有谁啊？
3: 长发，只有长发。
4: 哎呀，这个狗日的，对土匪的那一套他是门清啊。
1: 可他已经走了，不再是我的人了。
4: 大秀才，你比鬼还精，你能把他让给我？
1: 天要下雨，娘要嫁人，我能怎么办？
4: 那就更不能去了，绝对不能去。
1: 我说过我不带长发了吗？
4: 哎呀，大秀才，你说这个红脸让我去唱好不好？
1: 行，不过有一个条件。
4: 什么条件？说。
1: 我现在人手不够，你匀给我一个连。
4: 长发现在是我的人了，哪有白给？我还得倒贴的。
1: 两个。
4: 好，好，好，好，好，就一个连。哎呀，我说秀才，你这个死皮劲儿，可是越来越像长发了。

0: 你不是去了孟司令那儿了吗？我不去了。要不是看在孟司令为你苦苦求情的份上，你就是背座山来也没用。孟司令是大大的好司令，这天底下再也没有比孟司令更好的孟司令了。
1: 这狗日的，我一个连坏一句好听话。
2: 长发，
0: 到。
1: 你有胆吗？我当然有胆了，我是牛胆，我的胆比熊大，一肚子熊胆。
0: 那好，你和我去，解决那个北四市。
1: 我和你去，就我们俩。
0: 你怕了？
1: 我不是怕我，我是怕你。
0: 你怕我什么？
1: 丢命容易丢脸难，你不怕丢命，我怕丢脸。你丢了命，那就是我丢了脸。你的命是比我的命值钱，可是我的脸呢？那你就别去了。去去去去！谁说不去了？谁呀？谁说的？哼！哎！
3: 我不同意和北四师搞什么谈判，就算是谈，也不是现在。他们刚刚打了我们，我们就去和他们谈判，就未免有点败军求安的味道。
0: 啊，我同意王参谋的意见。他们刚把我们扔了一个排都给杀了，你现在过去谈判，谁能保证他们不把你也给杀了？
4: 危险总是有的。 但是大家不要忘了，上级给我们的任务是要接受一个相对安定的时候，从目前的形势来说，这仗无论是打胜打败，对我们都没有什么好处。如果打败了，就会造成军心不稳、民心大乱的局面，对我们开展工作非常的不利。就算侥幸取胜，我们也绝无把握歼灭北四师。 也无法保证赤河不会变成一片废墟啊！如果是这样的话，就等于把他们彻底推向了我们的对立面，我们就会由三面受敌变成了四面楚歌。我想，这样的结果恐怕也很难接受吧。
1: 志向，我们也应该打一打吧，哪怕只是打一个小胜仗呢。我们再去谈。 这样的话，面子上也。

0: 不至于太难看。
1: 共产党的面子跟老百姓的命运是连在一起的，一切应该以老百姓的利益上去看。如果我们只是怕丢面子，就硬去打一场根本没有任何把握取胜的仗，那这个面子还是不要的好。有句话说得好啊，多一个朋友多一条路，多一个敌人多一堵墙啊。我们现在需要多几条路，多几条通向胜利的康庄大道。为了这个目标，我真毅然暂时就牺牲自己的面子。
2: 啊，郑书记，我觉得你只带长发一个人去是太危险。
1: 带一个人去比带一个连两个连要保险得多。那个北四师不是也只派了一个参谋来吗？他们尚且有如此的胆量，我们还怕什么？

0: 担心了，你就逞强吧你。那些土匪杀一个人跟碾死一只蚂蚁似的。你是赤河的市委书记，你要是出什么事儿，赤河的老百姓怎么办？咱们家怎么办？
1: 你是担心老百姓，还是担心你自己的家呀？你，慧文，你说的没错，我是赤河市委书记，是这儿最大的官儿，只有我去才能表示我们的诚意。再说了，派谁去不危险？你的家是家，你的孩子是孩子，那别人的家就不是家，别人的孩子就不是孩子了呀？
0: 你别忘了，我们都是共产党人。我就说这么一句，你干嘛扯那么多出来？再说了，我说过我不让你去了吗？我只是担心，就你和长发两个人，万一出点什么事儿的话。
1: 慧文，我们还没有出门呢，不要说这种话。你回去吧，让我一个人静静。

0: 你干什么？
1: 喝两口呗。这东西又驱寒又壮胆。
0: 壮胆？壮什么胆？壮谁的胆？
1: 哎，先别壮了，看出来了，你这心里比谁都害怕。你不愿听慧文大姐叨唠啊，就表示你心里害怕紧张。
0: 放屁。
1: 其实啊，我也害怕，我怕我这一世英名毁于一旦。
0: 你能不能说两句吉利的话？
1: 喂，你说过的哦，共产党不讲迷信的。
2: 算你蒙对了，我还真有点紧张。共产党也是人啊，也有人的弱点。我一直在想，这次北边之行到底是什么样的结果。个人生死倒是其次，一旦谈判破裂，
1: 甄书记你就放心吧。那帮孙子我了解，他们也知道两军交战不斩来使的规矩，

0: 我怕死，一旦谈判失败，北四师就会和我们分离。如果国民党再趁虚而入，那麻烦就大了。哎呀，
1: 你想这么多干啥？到时候再说嘛。车到山前必有路，有路就有我长发。哈哈哈哈，别想那么多了，喝两口吧，酒壮怂人胆吧。
2: 你说谁是怂人？
1: 我是。我说错了，酒壮英雄胆。

0: 乱七八糟的，唱什么呀？无非可不听三大剧里八项注意啊，他们就喜欢听这个。你就不能唱点好听的？哎，十八摸最好听，我从小就唱，我给你唱唱啊。
1: 嘿，
0: 已经摸出个鬼来了，还要摸？
1: 哦，对了，我还新学了一个段子，我给你唱唱啊。
0: 一轮那个明月照关东。 山那个黑水出英雄，英雄的名字叫酒神呐，酒神的名字叫长发，长发长发，他就叫长发。
1: 瞎唱什么呀？乱改词。
2: 后两句我忘了，只好现场先掰了。
0: 后两句啊，是人人立功把红花戴，救出哥哥的花最红。知道。你小子那点破事儿，我什么不知道？
3: 站住！站住！站住！站住！
0: 上上上！陈书记，没事吧你？没事。你要有事儿，我非毙了这把不可。
1: 净说气话，你毙了他，我还怎么走？就算没事儿，今天也不能走了。今天不吉利，
0: 又迷信了不是？
1: 不是迷不迷信的问题，我让你准备一两天吧。你怕耽误时间，换一个人跟你啊，孩子就没爹了，亏了我老常了。
2: 这次啊，碰巧了，他跟我从晋察冀到延安，又跟我到赤河，从来没出过事儿。
0: 哦，你的马呀，在内地还行，这是草原，它是一匹滇马。滇马知道吗？省下一双鞋，颠碎一顶帽子，意思就是说鞋省了，头颠烂了。这可是草原，你得听我的，好吧。

0: 我那马怎么办？
1: 不知道。
0: 不知道。我担心国民党啊会提前下手，咱不能再等。
1: 那也得保证人的安全吧。

0: 全部安全，马去了能谈判吗？明天我帮你找吧。
1: 小荒郊野岭的到哪儿找啊？等找到了，咱们事儿就耽误。

0: 陈书记，要不明天你坐我的马，我同你过去，这样行吗？
1: 好吧。
0: 哎，你可千万别跟陈大海和小马他们说啊，别人都知道我常大英雄马背上有酒有女人的，如果让别人知道我的马背上坐一大男人，
2: 哈哈哈哈哈哈，这叫。

0: 说，谁让你们干的？
1: 说，啪！

0: 程哥，程哥，哎，你小子还真有能耐啊，真把马给找来了。
1: 裴书记，
0: 哎，你小子不会又违反纪律偷了老乡的马吗？
1: 哎，怎么会呢？在您的教育之下，我怎么会犯这种错误？这是我的马，

0: 晚上啊，偷偷的出去啊，给自己找了一半儿。
1: 怎么样？他跟我长发差不多，什么都会，
0: 就差不会生孩子了。
2: 真是好马。
1: 走吧。
2: 好。

0: 老常说话，自从孟司令把你给了我以后，你多次救过我，救过慧文，还救过我们的孩子，我这一家人啊都欠着你呢。哎，
1: 陈书记，您说哪儿去了？我们警卫员干嘛的？不是吃干饭的吗？哼，
0: 你就这么一直给我做警卫员？
1: 陈书记啊，老常说话不能当屁话，我们得讲义气。
0: 讲义气。 可这可太委屈你，你以为我们共产党人就不讲义气了吗？哼，正所谓有心就有义，有命就有气。一个人要是没有义气，那就不叫人了。可是啊，你能跟日本鬼子讲义气吗？你能跟国民党反动派讲义气吗？所以说这个义气不能没有是非。嗯，你知道没有原则的义气是什么吗？是没有义气。 我甄毅然这儿啊，有你的义气。什么事儿？
1: 别动，陈书记，我去看看。

0: 张兄，你这是？
1: 兄弟，我想你了，过来看看你啊。张书记，过来吧。是北四市的兄弟们。
0: 长兄，那位是
1: 赤河市委的甄书记，你兄弟我的首长。
0: 哦，那你是？
1: 我是他警卫员呢。
0: 那你们怎么到这儿来了？
1: 去你们师部。怎么不欢迎？
0: 哪里哪里，有朋自远方来，荣幸之至。
2: 嗯，张书记，
1: 这是北四师的孟秀才，我看啊像个参谋。
2: 你好。
0: 前些日子北四师的兄弟们不知道是甄书记的部队，多有冒犯，还望多多海涵。
2: 既然你们有言在先啊，说是一场误会，那我们就把它当作一场误会了。
0: 啊，甄书记，你的卫兵好身手啊。
2: 孟参谋，你看上去不像是草莽中人。
0: 我曾经就读于北平大学，后来留洋海外，我也是为了抗日才回来的。
2: 这么说我们还是同学了。
0: 真的？这么说我们可要促膝长谈一番了。甄书记，请。
3: 请。
0: 甄书记，明天早上我派人送你们回去。
3: 为什么呀？
0: 你不知道啊，骑兵团的吴团长啊是个草莽之人，你跟他呀一时半会儿很难讲通什么道理。我看这样，你们先回去，等时机成熟之后呢，我再慢慢做他的工作。
3: 那你们师长呢？我可不

0: 不可以先见见他？就算谈判不成，我们还可以先交个朋友吗？北四师能容得下像你这样的正义之士，足见其还有正义之风，这也是我们能成为朋友的最好保证。
1: 我明白，只是北四师长期以来一直闭关自守，从不和外界接触，更不要说和别的军队结盟了。
0: 日寇入侵的时候，北四师闭关自守是为了保一方的安宁，这无可非议。国民党嚣张乡里，横行霸道，北四师闭关自守，不与之为伍，这也是正义之举。可现在，共产党为劳苦大众而战，为解放全中国而战，也包括这一片疆土和这里的人民。这一点，我们的思想跟你们没有分歧。我们既然志同，为什么不能道合呢？我们为什么不能携手起来，共同创建一个让广大人民都过上幸福生活的新中国？
1: 你说的太好了，我孟和又何尝没有如此美好的理想呢？只是有时候好事情不一定好做呀。就说我们双方携手合作这件事情，骑兵团这块的工作就相当难做。吴团长这个人虽然讲义气，但是他很霸道，他不容人，我怕稍有不慎的话就会刀枪相见，他不会轻易把赤河城拱手相让的。我确实担心你们会有危险。
0: 你和吴团长不是好兄弟？
1: 兄弟归兄弟，政治归政治，这二者很难搅到一块儿去。他要是撒起野来，我拿他也没有办法。再说了，如果北四师没有骑兵团的话，就等于少了一条腿。
0: 我们既然已经来了，就不妨会会这位朋友。
1: 不行，这样太冒险了。
0: 我们要是怕冒险的话，就不会来了。
2: 长官小心！

0: 共产党的一个警卫员都有如此的本事，可见未来的天下非你们莫属了。共产党派人来了，今晚就住在我那儿，明天就要跟我们正式谈判了。
1: 大哥，可我们杀了他们这么多人，这还怎么谈判呀？
2: 大哥，二哥他说的有道理呀，共产党个个都有心计，这分明是他们打不过咱们才要和咱们谈判的。
1: 对呀，大哥。
2: 也好，他们明天要是敢张嘴，哪怕是管我要一根马鞭子，我也马上就崩了他。
0: 老三，我们杀了共产党那么多人，已经是不义在先了，人家并没有兴师动众来跟我们算账，也算是最大的宽容了吧。难道你还要一错再错，非要逼着他们跟我们拼命吗？
1: 大哥，就凭共产党在赤河城外的那点实力，咱们兄弟未必会输给他。
0: 那国民党呢？如果我们拼个两败俱伤，让国民党来摘桃子吗？
1: 那怎么办？

0: 你们这些人，你们什么天意？你是说让咱们归顺共产党，交出赤河城啊？
1: 情况会怎么样？只有谈了以后。

选择共产党，谈就谈，难道我还怕他们不成？只要共产党能拿得出让我吴达子服气的能耐来，怎么样都行。

0: 你不是不喝酒？
1: 这不是你讲的义气吗？这个数，别说是酒，就是毒药我也得喝。

0: 长兄，上次领教你的身手，没想到你的枪法也如此出神入化。
1: 我们甄书记不懂跪地的规矩，还望见谅。
0: 好，你就是共产党的甄书记。失礼，失礼。
2: 阁下想必就是吴团长了。
0: 吴达子，这是我兄弟团副范登高。
2: 果然好枪法。
3: 惭愧。
0: 我吴达子喜欢痛快，咱们都是性情中人。再说，常老兄又是我的好朋友，我愿意和你们谈判。长兄请。
1: 甄书记请。
0: 对对对，长官先请。
2: 请。

0: 来晚了，慢待客人。
1: 这是我们孟市长。
2: 不用介绍了，我们早就是朋友了。
3: 孟市长藏而不露啊，果然与众不同啊。
2: 不好意思，我孟和一介书生实在不敢担此重任，让您见笑了。我愿意再次为两军发生的误会向贵军表示歉意。
4: 打他，还不给甄书记道个歉，认个错？
3: 孟市长何必如此？你已经知道我们并非为了追究此事而来。
2: 明白，明白。甄书记，请。
5: 共产党一向是宽宏大度，容天下难容之事，我们愿意谈判，也愿意和共产党合作，请甄书记拿出来吧。
3: 什么？
5: 拿出你们的纲领和政策呀，我们好具体执行。
3: 孟市长，我这次来是请你们接受共产党的领导，而不仅仅是单纯的合作。换句话说，北四是应该在中国共产党的统一领导下成为一支全新的人民武装。
6: 不干！你们这哪是来谈判的，分明是来收编的。
7: 收编就收编，跟了共产党是你小子的福气。
6: 老子不干。
7: 吴团长，你热情款待过我，我感激你。不过今天是来谈大事的，你我各为其主，别怪我不义气啊。
1: 你想怎么样？
7: 我劝你还是老老实实坐下谈判，不要给脸不要脸。我们几十个兄弟的血债还没跟你们算呢。
6: 算就算，你还敢咬我？来人！
8: 来吃水果了，楚楚给妹妹拿一个。楚楚，这些都是妈新认识的舞伴，你家弄乱了，妈回头给你收拾。妈，什么你家我家的，这就是你们的家。小时候你们给我一个家，长大了我的家就是你们的家。

别动啊，不然我就废了他。

0: 有枪！
1: 你现在是共产党八路军的人，我们有哪条规矩可以把枪口对准自己的朋友？
2: 甄书记，这儿的用枪说话，不厉害你就谈不下去。
1: 吴团长，你豪气冲天，有英雄气度，不会用枪打秀才，对吧？

0: 你们都退下！达子，你怎么可以这样的态度对待朋友呢？谈判桌上各抒己见，这是规矩。你有什么权利不让人家说话呀？退下！
1: 黄师长，实在是对不起。我这个警卫员呀，哪里哪里，虎将虎势，家家如此。不过我对长兄非常钦佩的。甄书记，咱们谈咱们的，请。
2: 请。
1: 甄书记说让我们服从共产党的领导，这我赞同。
2: 我们执行共产党的政策，也就体现了共产党的领导。
1: 照孟师长的意思，你们只是名义上接受领导，实际上还是各自为政了。不瞒甄书记，我们北四师从日本鬼子手里夺回赤河，相当不容易。只要能让我们的骑兵团在此地驻守，其他的都好谈。
3: 可据我所知啊。
1: 赤河并非是贵军打下来的，而是日本人宣布投降以后，趁虚而入，借中央政府的名义接收过来的。话是这么说，但我们确实不容易。前些日子国民党政府也派人来谈过，我们并没有答应把赤河拱手相让。至于贵军嘛，
3: 赤河是人民的，我们中国共产党。
2: 代表广大人民的利益，自然应该接收管理这里。这个问题啊，没有商量。我不管什么利益不利益，谁要是想抢占赤河，就是侵犯了我的利益。我吴达子绝不同意。达子，
1: 你不要这么鲁莽，不要以为这个世界就你最厉害。
2: 厉不厉害，得看谁的马刀快，谁的枪打得准。
4: 什么社会，什么政府，老子全不管。甄书记，让您见笑了。吴团长这个人啊，大字识不了几个，就知道骑马打枪。您多多体谅。吴团长，你别在这儿舞刀弄枪的吓唬人。共产党八路军。
2: 也是从枪口刀尖上打过来的，不一定比你们差。兄弟，我承认你有点能耐，只要你愿意到赤河，兄弟，我欢迎你。至于其他人，我一个都不答应。
4: 我当然要来了，而且不是一个人，是一个党。
2: 那不行，赤河是我的。
4: 你以为这是抢山头占地盘啊？谁占了是谁的？ 你是土匪还是响马？
2: 匪也罢，马也好，只要你敢跟我喝酒，你赢得了我，我就听你们的。
4: 你明知道我不喝酒，
2: 那我不管，想让我听你们的，你就得喝，上酒。

0: 主不欺客，今天咱们不喝烧锅酒，喝马奶子酒。
1: 儿子，话要慢慢说，酒要慢慢品，你不要总摆出一副吓唬人的样子啊！知道的你就。

0: 这德行，不知道的还以为你在欺负客人。
1: 既然大家都是朋友，就不必拘泥这种凡俗的礼节了。
2: 好，大舅。

0: 长兄，起！怎么，不敢喝啊？哈哈，你们何英武，我达子听你们管。
1: 不用喝了，我们输了。陈书记，我们走。
0: 长兄，刘伯，达子，人家客人对你有意见了，你还好意思笑啊？你用大碗给人家用小碗，你这分明是瞧不起人嘛！人家当然认输了。怎么，你也敢用大碗？
2: 你敢，我为什么不敢？好，拿大碗来，看我跟长兄好好的喝一场。来，一个对一个，
0: 就是我了。
2: 我输了，跪地给你磕仨响头，从此以后叫你爹。你让我干什么，我就干什么。你要是输了，听甄书记的，撤出治河城，扶共产党馆。
3: 达子，
0: 我打二，就这么说定了。
2: 怎么个喝法？
0: 一碗对一碗，
2: 谁倒了谁输。
0: 两炷香为限，
2: 最后咱数碗，
0: 碗多的为胜。
2: 说定了，
0: 真痛快。
2: 点香。

我沈鹏长生，两个机械化师，我已经知道了。不行，绝不能随意向赤河方向进兵。敌人离赤河还有多远？这样，命令西边的独立团马上出击，对敌人的两个师进行战略骚扰，想办法把他们拖住。对，能拖多久就拖多久。

0: 朋友，香还剩下一寸了，你这还剩下四碗酒，我看你这次你是输定了你。
1: 香没上。

0: 招进，这不算输啊。
1: 好，我等着你喝。

0: 妙，真是太妙！长兄不仅能斗赢，还能斗智。长兄用的是迷惑法，兵法有云：骄兵必败。大子，当你觉得你毕生无疑的时候，你已经失去了斗志。喝酒就跟打仗一样，如果你失去了勇气和斗志，毕生无疑，也就成了必败无疑了。
1: 输了，我达子兄弟说话算话。以后我这一团的兄弟，就都归你指挥了。
2: 孟师长，喝酒归喝酒，谈判归谈判，这是两码事。孟师长。 我们接着谈如何？酒桌上的胜负只是朋友间的戏言，我想孟师长也不想把这次谈判当成儿戏吧。
0: 真书记大人大量，让孟和敬佩之至，请。

0: 常发叔就这样赢了武大嘴。我常发叔说，自从他不喝酒之后，脚心逼酒这套功夫他就再也没显露过。可是没想到这次竟这套功夫赢了北四师，收复了赤河城。常发叔乐呵呵地说，他没想到喝酒也是打仗，也能立功。
1: 兄弟，谈判是秀才们的事儿，咱们兄弟啊玩咱们兄弟的。
2: 好，那你说咱俩是比刀还是比枪？
1: 哎，玩刀弄枪的那些事儿咱们早就玩腻了，不如比比力气，你看怎么样？
2: 行啊，该玩的。
1: 粗俗，太粗俗。
2: 那你说比什么？
1: 我可以说，不过你要是输了，得答应我一件事儿。
2: 君子一言，

0: 就比这个。
1: 比这个？这怎么比力气啊？
0: 啊，是比力气啊，你不懂了吧？谁要是把这个扔到那个帐子顶上，就算赢了。
1: 这哪能看出谁的力气大呢？
0: 怕了不是？
1: 我怕你。比就比，
0: 那我先扔了啊。
1: 哎，等等等等
0: 啊，
1: 这主意是你出的，那得我先来。
0: 我让你来吧。
1: 看好了。

0: 娘的，这算什么玩意儿？
1: 不行了吧？看我的。
0: 你行啊，那你来。
1: 啊，别说这小小的羊毛，比这重的东西我也能扔得上去。

0: 输了吧？
1: 不对啊，长兄啊，咱们说好是扔羊毛的。
0: 不对啊，说的是比力气啊。你说这羊毛重还是木头重？
1: 木头重啊。
0: 对啊，羊毛你没有扔上去对吧？
1: 对啊。
0: 那木头我扔上去了对吧？
1: 没错。
0: 那你说咱们俩谁力气大一点吗？
2: 兄弟，愿赌服输吧。
1: 不对，不对，不对，
3: 不对，不对，长兄，我上你当了。
0: 承认上当，那就是输了。男子汉大丈夫在江湖上混，讲的就是义气两个字。只要你能说话算数，把赤河交给共产党，我老常敬重你是条汉子，以后咱们就是兄弟了。
1: 骑马跨枪走天下，马背上有酒有女人，我达子能输给狼都花，我输得不冤。

0: 我孟和只想为家人朋友图个太平。
1: 乱世求太平，不容易啊。的确啊，我要对我的部下负责。虽然我很敬重贵党，可毕竟事关这么多人的命运。
0: 报告。
1: 说吧，甄书记不是外人。
2: 国民党的两个师朝赤河方向开来，如果不是共产党的一个独立团沿途骚扰，他们早已濒临城下了。
3: 共产党心怀坦荡，已成待人。真是让我，
2: 孟师长，我们既然已经是一家人，又何必说两家话呢？如果孟师长不介意的话，我们愿意出兵与北四师一起抗击来犯之敌。
4: 好，我接受贵党的条件，让出赤河城。
5: 报告，
6: 报告司令员，甄书记，甄书记他们已经成功了，
5: 成功了啊！
4: 太好了，太好了！这个大秀才太有能耐了，这么快就解决了北四师，我们总算没有后顾之忧了。
7: 喂，
8: 赵参谋，我命令骑兵团、炮兵团全线出击，把敌人给我打回去。对，
7: 甄书记，你和孟旅长谈怎么样？
9: 你说呢？
8: 一看你的脸呐，我就知道了。<笑>
9: 你怎么了？
7: 你逞英雄。
9: 让我这酒白喝了，<笑>
10: 酒桌上谈大事儿，一般都不牢靠。就算他嘴里服了你，心里也不会服。我们要做就做到，让他口服心也服。哎，程鹏，你今儿怎么那么能喝？活生生的一个酒神啊！<笑>甄书记，听了你讲的义气啊，我老常浑身上下的胡胆暴肺的乱滚。 所以是，就健谈和谈，浴缸喝缸喽。陈书记，你看这个，
9: 这是什么？
10: 他们为了不想让你来谈判，给你的马上安了这个。现在你既然把他们拿下了，我老常也就不和这帮烂杂碎肚肚长长的了。
9: 哎，等等。

0: 小马，你能不能高一点？
1: 好嘞。哎，胡子，你要往右一点吧。
2: 好的，
3: 好
2: 的，
3: 好
2: 的。
3: 哎，
0: 好了。
4: 郑书记，这回吃喝侍卫的牌子可以挂了吧？
5: 牌子是可以挂了，不过我们在吃喝的工作呀，就像我们身上的解放军军装一样，是全新的。吃喝的现状对我们还很生疏啊。郑副师长，你是这一代的老地下工作者，我可等着你的工作报告呢。
6: 啊，放心，都交给我吧。

0: 总算有落脚的地方了。还是让共产党进入了赤河市啊！我们杀了他的一个排，派了刺客，也没能挑拨共产党与北四师的冲突，反而让共军把北四师给收编了。
1: 兄弟，我实在是无能为力，我手下就那么几个弟兄，闹点小事还行，可在大哥面前还是没我说话的份儿。

0: 我是想升官发财，可是我不能再害兄弟了。这钱我不能要了。
1: 只要你按照我说的做，不牺牲兄弟也行。话说回来了，以后你做了国军的一方司令，想要什么不都还是你的吗？
0: 好，你说吧，还让我干什么？
1: 狼毒花优点虽然多，但是缺点却是致命的。

0: 这赤河城，咱们就这样拱手相让了。老三，愿赌服输。咱们兄弟是那种说话不算话的人。
1: 领导已经下令，让弟兄们把领章和帽徽全都交上去，以示他们正式收编了我们。
0: 老三，现在兄弟们都什么反应？
2: 兄弟们会有什么反应？
0: 他们还是听二哥的。
2: 东西。

0: 大哥，你知道弟兄们私底下都怎么说吗？
1: 弟兄们说，两个共产党就打败了我们一个骑兵团。
0: 败就败了吧，咱们兄弟可以做坏人，但是不能做小人。其实我并没有输给共产党，我是败给了长发。我承认，长发这小子确实是有点本事。可是二哥，你想过没有？如果他归顺了咱们，听您的，那这赤河城。 还是二哥您说了算吧。是啊，可是小子铁了心的跟着共产党走，他能听咱们的吗？哎，
1: 二哥，您忘了，任何一个有本事的人，都有他的弱点，长发也不例外。只要是我们点住了他的脉门，就等于抓住了他的命根儿。
0: 老三，你这话什么意思？骑马跨枪走天下，马背上有酒也有女人。
1: 二哥，咱们虽然在酒上输给了他，可是我们还有一张没出的牌。
0: 你是说女人？
2: 哈哈哈哈哈！二哥，据我了解，长发这小子他就好这口。好。卖菜了，卖菜了，卖菜了，卖菜了，卖菜了啊！
3: 这个怎么样？这个绿的，应该这效果特别好。来，给买一个，可以买一个。啊，这个2文钱，不贵，快买一个。哎，干啥？干啥去？哎，长官，你买什么？你看看这怎么样？
0: 就它了。

0: 小秋
1: 啊，哟，吴队长，
2: 进来。
0: 哎呦，别，长兄啊，咱哥俩都是兄弟了，还整这套干什么？
1: 我也觉得别扭，这是我们解放军甄书记的规定，说的是对你们北四师的官兵一定要尊重。骑兵团都撤了，你怎么还没走啊？
0: 好，留下一个连处理一些善后事务。怎么样？到我那儿陪兄弟喝上两口怎么样？啊，走。
1: 哎，老常不喝酒了。再说我还有事儿。
0: 哎，啊，长兄。我说你喝了我这么多酒，又占了我这么大的地盘，现在连兄弟的面子都不给了。
1: 不是我不给你面子，我是不给酒面子啊！我先走。
0: 哎，强兄啊，好，咱俩不喝酒，喝茶，以茶代酒，走。
1: 以什么茶代酒啊？
0: 强兄，来，里面请。请坐，小侯，给客人倒茶。嗯，坐。

0: 长官，请喝茶。
1: 来来，坐这坐这。
2: 吴达子，什么意思？
1: 没什么意思。你这天天打打杀杀的，也应该轻松轻松啊。他可是兄弟专门给你选的良家女子，你看看，能看上眼吗？
2: 我什么时候让你给我选姑娘了？
1: 你一个大男人家，这身边能没一个女子吗？来来来，先喝茶，先喝茶。
2: 改日吧，现在我有事儿。哎，
1: 长兄，长兄，
2: 陈书记，你找我？
3: 长风啊，我们进入了赤河城啊，正式建立了中国共产党赤河市委，开辟新的根据地啊，急需大批干部。等把事儿安顿好了以后，你又得回一趟平阳了。
2: 又回平阳？
3: 上级从解放区给我们选拔了一批干部，你去接一下，顺便把梅子接来。
2: 缓一阵子再说吧。
3: 为什么要缓一阵子？现在不仅你需要他，我们也需要他。
2: 梅子他不愿意离开平阳。
3: 不愿意
2: 啊，
3: 长发，你给我捣什么鬼啊？你要说别的，我也许还信。你要说梅子不愿意跟你在一起，

0: 打死我也不信。
1: 老常，你干啥去了？我倒是找你呢。
2: 找我干什么？
1: 听说甄书记要派你去平阳了。
2: 是。
1: 我想请你喝酒。
3: 今天这是怎么了？这么多人想请我喝酒。老常，我戒了。
1: 哎，老常，你不是开戒了吗？听说你把那个吴达子都喝趴下了。
3: 不是开戒，是该喝的时候喝，不该喝的时候不喝，明白吗？
1: 哎，老常，就算我求你了，你就当陪陪我还不行吗？
3: 你是不是想去平阳？
1: 自从知道陆姑娘受伤之后，我就一直想去看看她，可是总没有机会。这次，老常，你能不能跟甄书记说一下，让我去行不行？我知道梅子也在平阳，你们也很久没见面了。我也就这么一说，行的你就点个头，要是不行你就当我啥也没说。
3: 我凭什么要答应你？说呀，就凭你这点鸡毛掸子也配喜欢陆姑娘？我看你这20多年的男人是白当了。
1: 哎，老常。

0: 金书记，你看，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可能是着凉了，重感冒。找医生看过了吗？看过了，打过针也吃过药了。甄书记，我没什么事儿，躺个10天8天就好了。哎呀，都说老常的身子板是铁打的，我也会病啊。 看来我去不了平阳了。
1: 去平阳的事儿小，把身体搞坏就事儿大了。

0: 这打了针吃了药了，怎么烧还不退？
1: 你去忙吧，我去不了平阳了。
0: 长发，你这平阳是去不成了，梅子总得接来吧。
1: 啊，
0: 你看还是让谁去好？要不让小马去吧。
1: 啊，不，任书记，小马年轻，还是让陈马海去合适。
0: 也没什么大事，你病了我身边总得有人吧。陈马海，到，你去通知小马，让他明天去平阳。怎么不去啊？哦，甄书记，
2: 我，
0: 哦，你要照顾病人，那我去吧。
3: 长发，给我滚起来！哈，
0: 长本事了，学会装病了。
4: 甄书记，你怎么知道装病？
0: 你生过病吗？
4: 没有，老常只是打仗受伤，从来不生病。
0: 别以为挂了一身热水壶就能装发烧来骗我。我告诉你，人的体温基线是42，你刚才的温度有60度，别说是

0: 你看，我说这样不行吗？
1: 那你说怎么办？难道让老子违抗剧烈？
0: 看来平阳我是去不成了。
1: 哎，你放心啊，陈书记啊不会不近人情的，他一定让你去。不信我数到三，一定叫你出去。一，
0: 张万海，你出来一下。
1: 提前了？怎么样，老子是他肚子里的蛔虫。
0: 去去。哎，来了。老常，谢谢你。老常，我知道你也喜欢我。
1: 要走就赶紧走，少跟我扯淡。
0: 老常，你要是后悔，现在还来得及。我是说，也许你去比我去更合适。
2: 去了平阳，带我看看梅子。
0: 啊，这个没问题。书记和慧文同志都跟我交代过，让我把他带到赤河来。
2: 还有，算了，没事了。
0: 老常，你是不是有什么话让我带给梅子？
2: 你就说，长发又喝酒了。本来我答应梅子不再喝酒，这也是没办法的事儿。喝酒是打仗，老常可以不喝酒，但不能不打仗。再替我给他。
0: 老常，你这是啥意思？你就胡说些啥呢你？
2: 我长发这辈子最对不起的女人就是她。
0: 哎，老常，你不是真的发烧了吗？哎，老常。

0: 什么事情都那么容易解决，还要你们这些连长和指导员干什么？还要共产党员干什么？我告诉你，对三连的同志要教育，对范登高的骑兵连啊，该忍让的也要忍让。
1: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涨停了！紫笃糖工厂直方活动正式开启，紫笃糖胶原蛋白肽软骨酶一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29.8，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

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谷堂。

0: 补充骨关节营养才对。
1: 今天我就给大家讲清楚，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硬骨里主要是钙、磷等无机物，软骨里主要是胶原蛋白、脂类等有机物。咱们平时喝的骨头汤，钙和骨胶原含量特别少，吃豆制品、钙片也有误区。正确的方法就是直接补充胶原蛋白肽，软骨为D片。咱滋补堂这款产品主攻软骨、硬骨同时养护，成分就是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搭配维生素 B1、B2、维生素 D， 每一种成分都精准互补，科学又珍贵。
0: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滋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2: 爸妈上了年纪，膝盖疼，上下楼费劲，蹲下起不来，我试过很多方法，最后锁定了这款滋补堂。它里面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都是护骨刚需营养，一瓶能吃两个月，我一下买了12瓶，父母各6瓶。
3: 吃过的朋友都说，只要它不停产，就会一直回购。
2: 国货大品牌，放心。
1: 家人们别划走，没吃过它，你真的亏大了。它不是药，不是普通保健品，是专为国人定制的特殊膳食运动营养品。运动员吃它，明星也在吃，每一瓶都浓缩满满好营养。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加珍贵鲨鱼软骨粉加复合氨基酸粉，都是实打实的护骨好东西。每日2粒，轻松补营养，不费劲儿。国货老品牌，品质硬邦邦。
0: 这么好的成分，这么完美的搭配，价格会不会很高啊？
1: 家人们放心，市面上普通含骨胶原蛋白的产品一瓶就要100多，添加肽的要200多，咱滋补堂今天工厂直发，原价199元每瓶，活动价只要29.8元，120粒能吃2个月。为了把品牌做好做扎实，本档节目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让大家买得放心，吃得安心。本次活动只有50个名额，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错过再等1年。
0: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滋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4: 我跟老伴儿腰腿毛病快20年了，刮风下雨换季节，关节就疼得啥也干不了，买菜做饭都费劲。他添加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搭配复合氨基酸和多种维生素，特别适合中老年人。原价199一瓶，现在厂家直发只需要29.8元，我直接买了6瓶，整整能吃1年，太值了！我第二天又买了一组，还免费送货上门，两口子一起吃，我也能约邻居跳广场舞了。好产品，真心推荐，为滋补堂点赞。
5: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炸屏了！滋补堂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滋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元，29.8元，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 您留下，吃的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的安心，买的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谷堂。

0: 国货老品牌。
1: 家人们，我再着重说三遍，为啥咱必吃滋补汤，听听营养专家怎么说。
2: 主要看价格，看成分，看品质。大家都知道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滋补汤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这款产品，它主攻软骨硬骨同时养护。第一，胶原蛋白肽，家人们都知道太金贵，提纯工艺超复杂，对软组织具有好。第二，鲨鱼软骨素，稀缺值钱，价值拉满，硫酸软骨素含量高，软硬骨都补，牛奶鸡蛋排骨比不了。第三，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别看常见，提纯技术超难，价格亲民，护骨超给力。除此之外，还特别添加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碳酸钙、维生素 B1、B2，搭配维生素 D， 该加的全加够，该配的配到位，不该加的一粒蔗糖都没有，酸酸甜甜，口感绝了。服用超方便，3岁以上都能吃，宝妈、孕妇、哺乳期、中老年人，全年龄段放心冲。更关键的是，这么好的东西，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错过真的亏哭。
3: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滋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4: 为了养护骨关节，我天天换着花样吃排骨、牛奶、鸡蛋、钙片，可骨关节还是一天不如一天，走路上下楼都困难。前段时间身边人都推荐滋补糖，说它能软骨硬骨一起补，营养全面还实惠。我趁着电视工厂直发活动，毫不犹豫买了12瓶，免费送货上门，太惊喜，太值了。
0: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涨停了，滋补糖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滋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元，29.8元，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滋补糖国货老品牌，说到做到，赶紧抢，整整120粒，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滋补糖国货老品牌，说到做到，赶紧抢。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涨停了，滋补糖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滋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元，29.8元，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滋补糖国货老品牌。
3: 俗话说，人老腿先老，树老先老根，树缺营养一掰就坏。咱们的骨关节缺了骨胶原蛋白就容易出问题。四十岁以上的家人到底选什么补充骨关节营养才对？
1: 今天我就给大家讲清楚，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硬骨里主要是钙、磷等无机物，软骨里主要是胶原蛋白、脂类等有机物。咱们平时喝的骨头汤，钙和骨胶原含量特别少，吃豆制品、钙片也有误区。正确的方法就是直接补充胶原蛋白肽，软骨为D片。咱滋补堂这款产品主攻软骨、硬骨同时养护，成分就是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搭配维生素 B1、B2、维生素 D， 每一种成分都精准互补，科学又珍贵。
3: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滋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5: 爸妈上了年纪，膝盖疼，上下楼费劲，蹲下起不来，我试过很多方法，最后锁定了这款滋补堂。它里面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都是护骨刚需营养，一瓶能吃两个月，我一下买了12瓶，父母各6瓶。
6: 吃过的朋友都说，只要它不停产就会一直回购，
5: 国货大品牌，放心。
1: 家人们别划走，没吃过它你真的亏大了，它不是药，不是普通保健品，是专为国人定制的特殊膳食运动营养品，运动员吃它，明星也在吃，每一瓶都浓缩满满好营养，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加珍贵鲨鱼软骨粉加复合氨基酸粉，都是实打实的护骨好东西，每日2粒，轻松补营养不费劲儿，国货老品牌，品质硬邦邦。
3: 这么好的成分，这么完美的搭配，价格会不会很高啊？
1: 家人们放心，市面上普通含骨胶原蛋白的产品一瓶就要100多，添加肽的要200多，咱滋补堂今天工厂直发，原价199元每瓶，活动价只要29.8元，120粒能吃2个月。为了把品牌做好做扎实，本档节目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让大家买得放心，吃得安心。本次活动只有50个名额，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错过再等1年。
3: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滋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7: 我跟老伴儿腰腿毛病快20年了，刮风下雨换季节，关节就疼得啥也干不了，买菜做饭都费劲。他添加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搭配复合氨基酸和多种维生素，特别适合中老年人。原价199一瓶，现在厂家直发只需要29.8元，我直接买了6瓶，整整能吃1年，太值了！我第二天又买了一组，还免费送货上门，两口子一起吃，我也能约邻居跳广场舞了。好产品，真心推荐，为滋补堂点赞。
0: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炸屏了，滋补堂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滋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元，29.8元，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 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补堂。

0: 国货老品牌。
1: 家人们，我再着重说三遍，为啥咱必吃滋补汤，听听营养专家怎么说。
2: 主要看价格，看成分，看品质。大家都知道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滋补汤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这款产品，它主攻软骨硬骨同时养护。第一，胶原蛋白肽，家人们都知道太金贵，提纯工艺超复杂，对软组织具有好。第二，鲨鱼软骨素，稀缺值钱，价值拉满，硫酸软骨素含量高，软硬骨都补，牛奶鸡蛋排骨比不了。第三，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别看常见，提纯技术超难，价格亲民，护骨超给力。除此之外，还特别添加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碳酸钙、维生素 B1、B2，搭配维生素 D， 该加的全加够，该配的配到位，不该加的一粒蔗糖都没有，酸酸甜甜，口感绝了。服用超方便，3岁以上都能吃，宝妈、孕妇、哺乳期、中老年人，全年龄段放心冲。更关键的是，这么好的东西，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错过真的亏哭。
3: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滋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4: 为了养护骨关节，我天天换着花样吃排骨、牛奶、鸡蛋、钙片，可骨关节还是一天不如一天，走路上下楼都困难。前段时间身边人都推荐滋补糖，说它能软骨硬骨一起补，营养全面还实惠。我趁着电视工厂直发活动，毫不犹豫买了12瓶，免费送货上门，太惊喜，太值了。
0: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涨停了，滋补糖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滋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元，29.8元，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滋补糖国货老品牌，说到做到，赶紧抢，整整120粒，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滋补糖国货老品牌，说到做到，赶紧抢。
5: 倘若这一次可以侥幸活下来，我们众人再见吧。
6: 商人平天下，只能以金银为刀枪，
5: 记住我一句话，天大地大，不如人的命大。
7: 做生意的人求财是小道，富天下是大道。

0: 公元1891年，清光绪17年，安徽省歙县的黄潭园村，一名男婴咕咕坠地。父亲曹魏朝和母亲曹翠乐给他起了个乳名小和尚，学名陶文俊。谁也想不到，这个小和尚日后成长为影响并推动中国社会教育变革的一代巨匠陶行知。陶行知出生时，陶家早已失去祖辈的荣耀，家境艰难。父亲陶魏朝经营着家里的酱菜园维持生计。陶魏朝熟读诗书，良好的古文功底在潜移默化间影响到了幼年的陶行知。陶行知曾在《我的学历及终身志愿》一文中回忆说，
1: 余身在惠州，此乃一闲于外界教王之地，欲早起汉学教育，授业于贾府及其他士长。
0: 陶父正是他人生的第一任老师。
2: 我听我爸爸告诉我，就说那个祖父的有惊人的记忆力，就是过目不忘，有天赋。安徽的那个民风啊，他比较重视教育。祖父虽然家里家贫，但是那个曾祖父母仍然是省吃俭用吧，

0: 共祖父念书。
1: 少年时光转瞬即逝，陶行知虽没有享受过优渥的物质生活，却在父母和身边师长的教导下，逐步建立起丰满的精神世界。在他15岁时，陶行知的母亲曹翠乐经人介绍进入县城的教会学校崇一学堂做帮佣，以补贴家用。陶行知常常去帮妈妈做事，还在做事之余阅读背诵诗文古籍。这个勤勉好学的少年引起了校长英国人唐进贤的注意。几经交谈之后，唐进贤邀请陶行知免费入读崇一学堂。
0: 他原来念的都是45经，但是到了崇一学堂，他就接触到了西式的那个文化啊，学的是语文啊、算术啊、英语啊那些，所以呢，就为他打开了一扇看到了外面的世界的这扇窗子。
1: 崇一学堂让少年陶行知看到了中西方的差距。他在宿舍墙上写下：“我是一个中国人，要为中国做出一些贡献。”1908年，抱定行医济世理想的陶行知考入杭州广济医学堂。然而，入学仅仅3天，他就退学了。
2: 这个学校也是洋人办的，但是它里面呢，就是学习，必须是要，受基督的这个洗礼。
3: 启示不新教的学生，陶行知先生读了3天，愤然离开了这所学校。
4: 陶行贤呢，知道这个情况以后呢，他就再推荐他到南京去上学。陶行知所上的这个汇文中学呢，后来时间不长，就跟弘玉书院合并，建立了金陵大学。那么陶行知正好是这个金陵大学创建以后第一届文科的学生。
1: 1911年，在陶行知读大二时，辛亥革命的浪潮骤然掀起。1913年，他担任学报《金陵光》中文版的主笔，以文字作武器，投入到革命浪潮中。
5: 为什么要办中文版？原因就是他觉得当时很多的一些思想啊是有这样崇洋媚外的，或者是说贬低中国自己的文化的。哎，那他觉得我们应该用中文去表达中国的这个声音，传达中国的一些看法，把中国的一些传统好的一些文化啊，要在这个报纸上，在这个阵地上去展现出来。
1: 陶行知心中充满了对建立民主共和国家的希望。他寄这份希望于笔端，并在他编辑的文章末尾采用了新的署名“陶之行”。
6: 在近现代以后啊，王阳明的这样一个知行合一的思想，就引起了那个时代的很多人的共鸣。他受这个思想的影响，认为我们今天，我们这个时代的年轻人，不能像过去那样啊坐而论道，一定要起而行，一定要做到知行合一。所以他就把自己的名字陶文俊更名为陶之行。
1: 同年22岁的陶行知和汪纯义结婚，全家迁至南京。自此以后，这位从故乡阡陌中走出，为中国现代教育破晓的人民教育家再也没有回到故乡。1914年，陶行知以一篇《共和经义》结束了大学学业。他在文中写道：“
7: 人民拼，非教育，莫与复之；人民愚，非教育，莫与治之。”
6: 这个时候，他已经开始涉及到教育问题。就是如果你不走教育这条道路的话，那么这个共和政治是不可能实现的，所以他对共和与教育的关系有一种非常深刻的一种理解。
4: 这个文章呢，所确立的这个取向呢，事实上也决定了他到美国去留学的一个

0: 1914年8月15日，天气晴朗，上海招商局码头，陶行知与陈鹤琴、胡适等近百名清华派遣生一起登上中国号邮轮，远赴美国留学。他理想的目标是哥伦比亚大学教育学院。穿越历史的烟云，我们跟随着记忆回到100多年前。1915年的秋天，辗转一年等待机会的陶行知，终于如愿踏入了哥伦比亚大学的大门。
1: 在哥大两年期间，他攻读了这个教育行政学。这两年时间啊，虽然不是那么的长，但是呢，在陶行知这一生中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啊，可以说是一个他人生的一个重大的转折点。
2: 我们哥大有一个非常有名的建筑物是女神像。陶行知他们当年在那里读书的时候就留下过一个照片，就他们都坐在女神像前面的一个台阶上。我之前在那里拍过照片，我就会去对比，就感觉好像这100年前的先辈们，他们的精神有时候就通过这种方式就传递了下来。
0: 陶行知在写给教育学院教务长罗素的信中说，
3: 与谨慎之唯一目的在于经由教育而非经由军事革命创造一民主国家。
0: 由此他立下了为教育终身奋斗的目标。在此期间，他遇到了影响他一生的老师，知名的教育家、哲学家、生活教育理论的创立者约翰·杜威。
4: Jingzhi's notion of society and school that's very close to the heart of John Dewey as well. He writes a book called The School and Society. And once again, what's interesting, the school and society, the conjunction and. Let's think of the school and society as meeting in the school itself.Not the school separate from society, not the school as preparing for society, but the school as living social life itself.
0: 约翰·杜威提出的教育及生活、学校及社会为核心的生活教育理论，奠定了陶行知回国后提出中国化的生活教育理论、推行平民教育的理论基础。两年的学习时间里，陶行知还选修了保罗·孟鲁的教育史、克伯区的教育哲学，以及斯特雷耶的美国公共教育行政管理。这几位导师都是当时全球顶尖的教育学大师。
1: 学术上面他还积极地跟这些导师来进行合作，在课外的啊，还利用各种各样的机会来去学习，来探讨探索一条提高中国教育之路。
4: 陶行知 as you know was so committed to becoming an educator, so committed to contributing to education back in China that I think he was like a spongejust soaking up everything that Dewey had to say. I think for Tao Xingzhi, what the experience was like for him was clearly developing a rich knowledge base about what educational practice can be like, what schools can be like, but also really cultivating his own educational imagination.
0: 1917年8月，陶行知毕业，离美回国。在轮船上，他和同学们畅谈志愿，呼啸的海风中回荡着他的声音。
3: 我的志愿要是全国人民有受教育的机会。
0: 回国后，陶行知受聘于南京高等师范学校作为教务主任。他在排课表时将学校课程表中的教授法均改为教学。

0: 教授法是以教师为中心的，更多体现教师的一种权威性。教学法它就是体现教与学的互动，它更突出和体现学生的主体性，让教和学相互相长。这样一个理念体现的其实也是一个对人的主体性的一个肯定。
1: 是怎样做便怎样学，怎样学便怎样教，教的法子要根据学的法子，学的法子要根据做的法子，这便是教学做合一。
2: 我们来理解陶行知的生活教育理论呢，也应该把它放到一个体系当中，教学做合一是这个理论体系的关键，因为它还有其他的几个表述，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那么加上教学做合一呢，事实上它这个理论的内涵呢，就确定了。
1: 1921年12月23日，中华教育改进社在北京成立。这是中国近代第一个集教育研究、调查、编辑、推广四项任务为一身的机构。次年春天，陶行知被聘为中华教育改进社主任干事。两年后，陶行知向南高师递上辞呈，全心致力于平民教育运动。至1924年底，平民教育活动开展到20个省区，平民签字课发行到300万册。
3: 中国积贫积弱啊，落后被人欺负，怎么样能够改变呢？就是要办教育，就是要提高人民的素养啊，这是一道曙光。
1: 然而，这时的平民教育运动只是在城市开展。占国土面积2/3以上的广袤乡村大地正等待着陶行知。他满怀深情地说，
4: 我本是中国的一个农民，无奈十几年的学校生活把我向贵州的方向转移，经过一番觉悟，我就像荒芜绝了地一样，向那中国平民的楼上奔流回来了。
5: 陶行知认为啊，如果占1/4000，中国的农民得不到受教育的权利，没文化，没有科学，一直处于愚昧的状态，那农民得不到改善，中国的教育振兴也没有希望。
1: 1926年，陶行知开始筹办试验乡村师范学校。他们找到了南京燕子矶附近的一个靠着老山叫小庄的村落。陶行知说，
4: 老山太老了，这名字不好，不如叫老山，小庄也应该叫小庄。我们在这里创办试验乡村师范，在劳力上劳心，中国的教育必将从这里破晓，放出曙光。
6: 小庄这个地方当初是乡村，他找人借的地，租的地，租的房子，甚至有地方就没房子，那怎么办呢？没房子就只能睡在牛棚里面。他自己呢，脱去了他的长袍马褂，和农民一样，在乡村里面挑粪。他一个观点是，要想化农民，先要农民化。
1: 1927年1月10日，农历腊月初七，北伐军的战火即将蔓延至南京。突然间，一份刊登在各大报纸杂志上的风格迥异的招生广告引起了大家的注意。
7: 在里面明确说，我们学校的培养目标就是农夫的双手，科学的头脑，改造社会的精神。学校准备了什么呢？准备了十里荒山可供造林，准备了田地200亩可供建房，并且特别在招生广告里提到，小明是书呆子，文凭里少爷小姐不要了。
1: 几天后，陶行知在写给母亲的一封家书中表明了自己的志向。
4: 母亲，儿曾母亲受诊离职，决定要在这一年

0: 当中，与中国交易商造一间不可磨灭的诗意，为乌母亲舟，并为父亲栽天之灵。而其仇只想创办一锅香菜优质园，现在越想越多，把中国全国香菜交易运动一起都要立他一锅记仇。而现在全副的心力都用在香菜交易上，要将祖宗及母亲传给儿的精神都在这件事上放出伟大的光来。
1: 他的理想就全部集中在他亲自为小庄师范所设计的校旗上，在这面校旗上是有100颗星星的，这100颗星星代表他的愿景，4个100万。他下定决心，征集100万同志，募集100万基金，创办100万所学校，改造100万个乡村，从而实现中国农民的解放。
2: 1927年3月15日，小庄试验乡村师范学校开学了。他们在简陋的茅草屋前举办了开学典礼，现场除了10几名学生和几位教师外，还有南京教育界和文化界的官员、学者，以及从旁边10里8乡闻讯而来的乡亲们。陶行知站在由茅草和木板搭建的临时礼台上，发表了演讲。
1: 他说：“我们这所学校一无校舍，二无师资，以青天为屋顶，以大地为地板，从野人生活出发，向极乐世界探寻。”所以这让我想到那4个字啊，教育革命，要彻底否定那一场误人子弟的教育，因为那个黑暗的教育培养的不是主人。
2: 学术演讲、下田干活、体育锻炼、去农民家交朋友，这些都是学生们一天里要上的课程。田间就是教室，民间就是大课堂，这对当时只重视高等教育的中国教育界来说，是一场开天辟地、脱胎换骨的革命。
3: 校庄呢，没有围墙，它不是一所学校，而是学校群。它除了这个师范，还有中心小学、中心幼稚园，那么还有一个什么茶馆，它就跟一个整个社会融合起来了。它跟社会没有边界，没有围墙。
2: 小庄活了，成了一片生机勃勃的沃土，全国各地学生纷至沓来。小庄的成功引得各省风起云涌，争相创设乡村师范。当小庄的学校成长起来，陶行知对此编了几句顺口溜：
4: 老善老，小壮小，新时代配栋梁。
1: 小庄的第一栋建筑命名为离宫，它的愿景是要离尽人间的一切荆棘坎坷和不平，离出一片开满鲜花的沃土。所以当年小庄的校徽叫锄头五哥，手把着锄头锄野草，锄去野草好长苗。我真的认为这一锄头一锄头就是锄掉了中国那个腐朽教育的病根啊。
2: 1930年，学校成立第3年，各项工作风生水起，学校事业蓬勃发展。然而国民党打压学校内的中共地下党，勒令停办小庄学校，陶行知也被通缉。得到消息后，他撰写了护校宣言：
4: 小庄的门可封，他的嘴不可封，他的鼻不可封，爱人类或中华民族的心不可封。
1: 所以当年这个国民党反动派来查封小庄的时候，遇到一件非常尴尬的事啊，他的封条没地方贴，因为小庄没有大门啊，只能贴在小庄的黑板上和校园的大树上啊，在当时传为笑谈。

0: 在逃亡中，陶行知听闻小庄学生汪达之担任校长的江苏淮安新安小学办学条件困难，先后两次汇聚钱款，并写信鼓励他们。
1: 捧着一颗信来，不带半根草去，你们抱着这种精神去教导小朋友，总是不会错的。
2: 当时的新安小学呢，应该是作为我们小庄学校的一个试应田，所以他对这所学校也寄予了很多的希望。第一个希望呢，就是这所学校是为聋人和儿童谋幸福的一个学校。第二个，他讲了，我们这所学校一定要办一所革命的学校，不是过去旧有体制下来的一所学校。第三个呢，觉得我们这个学校应该让孩子们自己来办理自己的学校。
0: 1931年，陶行知回忆小庄生活，作下诗的学校。
1: 宇宙为学校，自然为无事，终身皆通修，书代不在子。
0: 凝练出了他生活教育的基本思想。现在位于南京小庄学院内的师德教育馆，来往参观学习的人络绎不绝。今天，这里已经成为全国各地许多学校教师和师范生入职、入学教育的第一课堂。校园里，处处可以看见陶行知生活教育理论的深深烙印。在学校图书馆门前，依旧挂着书呆子莫来馆的牌子，图书馆里，课堂上，实验室里，依然是一群昂扬向上的青年。捧着一颗心来，不带半根草去，这是教育工作者们耳熟能详的一句箴言。而今天，他们终于有机会站在这位长者面前，许下铮铮誓言。

日所不会打开。美国副总统万斯称，正在对伊朗婚礼遭袭事件展开调查。特斯拉正式发布量产版赛博出租车。做衣服配眼镜，

0: 未经伊朗同意，霍尔木兹海峡不会开放。同一天，伊朗方面称使用导弹和无人机打击了科威特和阿联酋境内的美军基地。
1: 阿齐兹表示，伊朗已经向美方展示了将威胁转化为可信威慑的能力。没有伊朗的同意，霍尔木兹海峡的锁就不会打开。据伊朗军方公共关系部门3号发表的声明，伊朗军队当天凌晨使用导弹和无人机打击了美军位于科威特的艾哈迈德贾比尔空军基地，该基地通信系统和战斗机机库受损。伊朗陆军使用导弹和无人机打击了美军位于阿联酋的明哈德空军基地，目标包括美军人员驻地和雷达系统。伊朗军方表示，将继续对美军袭击作出回应，直至取得最终胜利并惩罚侵略者。2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威胁说，随时准备对伊朗再次发动打击。美国已经并将继续控制霍尔木兹海峡局势。
0: 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3号在出席以色列国防部一场活动时表示，如果伊朗袭击以色列，以色列将打击伊朗所有基础设施，包括能源设施。
1: 卡茨表示，以色列在防御和进攻层面均已做好充分准备，以应对一切可能。以色列时报3号早些时候援引外媒的话报道说，伊朗已警告美国，若以色列袭击黎巴嫩南部一处藏有伊军事人员及黎巴嫩真主党武装人员的目标，伊朗将予以强力回应。另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3号报道，伊朗陆军司令阿里贾哈沙西当天视察伊朗西部边境时说，伊陆军保持全面戒备，准备应对任何可能出现的威胁。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3号在特拉维夫出席以军总参谋部一场活动时称，推翻伊朗政权是以色列目前的核心目标，这个目标触手可及。内塔尼亚胡还称，伊朗领导层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脆弱，且正在为生存而战。当天晚间，以军发表声明说，已控制黎巴嫩南部阿里塔赫尔山脊之下的2条离真主党地下隧道，并正在摧毁该地道网络。以军称，该地下设施设有指挥中心、武器库和生活区，由伊朗资助，历时20多年建成。
0: 美军1号夜间对伊朗南部多地发动袭击，波及霍尔木兹干省西里克一场婚礼活动的现场，造成4人死亡、50人受伤。当地时间3号，美国副总统万斯在白宫记者会上表示，美方正在对该事件展开调查。
2: I will say that the Iranian state media has not been a very good scribe about what's happened in the conflict thus far. So I'm extremely skeptical of this. And unfortunately, obviously, sometimes things happen. But in this particular case, I don't think that we have any information one way or the other. We're investigating it because obviously we care. We want to know. And
1: 万斯还说，只要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遇袭事件继续发生，美国就不会与伊朗谈判。2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说，美军袭击伊朗南部霍尔木兹干省西里克县一场婚礼活动构成战争罪。2月28号，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起大规模军事行动，伊朗南部米纳卜市的一所小学遭到了袭击，造成168名儿童遇难。据美国媒体3月报道，美军方调查初步认定美方应对这起事件承担责任，但直到目前，美军方还未公布其最终调查结果。
0: 当地时间3号，美国电动汽车制造商特斯拉在德克萨斯州奥斯汀举办专场发布会，推出量产版无人驾驶出租车赛博出租车。该车型彻底取消了方向盘和踏板，是特斯拉首款专为无监督全自动驾驶打造的量产车。
1: 3号，一批赛博出租车在奥斯汀街头划定区域内向公众开放试乘。该车可搭载2名乘客，配备蝴蝶门，没有后视镜，座舱内没有方向盘和踏板，一块大尺寸交互触控屏可控制娱乐与空调系统。据介绍，该车搭载特斯拉纯视觉全自动驾驶系统，配备8个高清摄像头实现感知，不依赖激光雷达与高精地图。官方数据显示，目前已获准投入无人驾驶运营的赛博出租车数量为45辆。官方公布的赛博出租车远期目标售价在3万美元以内，约合人民币20万元，预估能效为每度电行驶9.8公里。赛博出租车本月还将在亚洲。

0: 多个城市亮相。美国网约车服务运营商优步公司与英国维夫公司合作，利用维夫公司的人工智能技术，于当地时间3号在伦敦推出自动驾驶出租车服务。伦敦由此成为继克罗地亚萨格勒布之后，欧洲第2个引入这一服务的城市。优步此次推出的自动驾驶出租车车型为福特电马，乘车费用与常规出租车相当。初期运营阶段，车辆部署规模较小，目前有15辆车获得安全授权，且每辆车将有一名持证操作员随车监控。根据计划，两家公司未来将在伦敦推出完全无人驾驶的出租车服务，但目前尚无确切日期。
1: 坐落于美国西部第一大城市洛杉矶，由中国建筑师马岩松担纲设计的卢卡斯叙事艺术博物馆日前首次对媒体开放。该博物馆将于9月22号正式向公众开放。
0: 卢卡斯叙事艺术博物馆由《星球大战》系列电影创作者、导演乔治·卢卡斯和妻子梅洛迪·霍布森共同创办，旨在通过图像讲述故事，探索故事如何连接不同群体，塑造共同信念。博物馆坐落于洛杉矶市中心的展览公园，由中国建筑师马岩松担纲设计。馆内设有30多个展厅，展厅面积超过9300平方米。建筑整体造型流畅轻盈，宛如一艘流线型的巨大飞船漂浮于公园之中。卢卡斯叙事艺术博物馆首展汇集1300多件作品，涵盖绘画、插画、漫画、摄影、电影、壁画等多种艺术形式。
1: 当地时间2号，2026年世界汤戈锦标赛在阿根廷布宜诺斯艾利斯落下帷幕。经过半个月的激烈角逐，来自阿根廷的舞者夺得本届世界汤戈锦标赛舞台汤戈组别冠军。
0: 世界探戈锦标赛是阿根廷一年一度的文化盛事，也被全球探戈舞者称为最高荣誉殿堂。本届比赛从当地时间8月19号开始，持续到9月2号，吸引了来自47个国家和地区的800多组选手参加。经过半个月的激烈角逐，来自阿根廷的舞者夺得舞台探戈组别冠军。世界探戈锦标赛主要分为舞台探戈和沙龙探戈两大组别，其中沙龙探戈主要展现传统风格的探戈舞，舞台探戈则更加注重旋转、跳跃等华丽技巧。探戈被阿根廷人视为国宝，深深扎根于布宜诺斯艾利斯这座城市独特的历史和多元的移民文化中，展现了阿根廷真实而独特的精神。
1: 下面让我们360度看世界，24小时全扫描，一起浏览一组国际快讯。
0: 荷兰中央银行2号公布，该行今年3月到8月将约86吨黄金储备从美国纽约和加拿大渥太华转移至英国伦敦，以分散风险，做好危机应对准备。荷兰央行说，存放在英国央行的黄金流通性强，便于荷兰在危机情况下实现黄金快速交易。而在这类情况下，存放在纽约和渥太华的黄金储备无法如此迅速直接的动用。德国大众汽车集团董事会当地时间3号批准一项转型计划，集团将再裁员5万人，加上已经启动的裁员计划，大众汽车将在未来几年内裁减约10万个岗位，这将是全球汽车行业历史上最大规模的裁员。此外，根据这项计划，大众汽车在德国的4家工厂将逐步停止汽车生产。当地时间2号，美国纽约市宣布在全市公立学校课堂限制学生使用包括聊天机器人和其他面向学生提供生成式 AI 功能的教育软件。纽约市还规定，教师不得使用 AI 批改作业或者进行学生评估，高中生只能在特定情况下使用 AI， 学生个人屏幕设备使用时间也将受限。匈牙利国家气象局2号发布数据显示，2026年8月，匈牙利全国平均气温达到24.9摄氏度，较1991年至2020年的常年同期平均值高出3.7摄氏度，创下该国自1901年有记录以来的单月最高气温记录。高温还伴随着严重的干旱。数据显示，8月匈牙利全国平均降水量仅为15.6毫米，远远低于1991年至2020年同期59.5毫米的平均水平。
1: 接下来进入晨光中国。2026年暑期入境游持续升温，外国游客的玩法也在悄然升级，从打卡观光转向沉浸式多元化的深度文旅体验。
2: 在上海浦东国际机场的入境大厅里，外籍旅客络绎不绝，边检通道前排起了等候通关的长队。
3: Shanghai for the first time, and we thought that it would be a great place for a family tourism with a child. So our plan is about to visit some like more places for kids, and of course to see Chinese culture.
4: Really liked it. I wasn't Beijing, so now I wanted to try new cities.And we really like the visa-free. It makes it really easy to come here.
2: 入境通关后，不少外国游客的第一站便直奔上海豫园。在豫园非遗一条街上，篆刻、剪纸、缠花、中国结等非遗手作摊位前人气十足。
5: A fan for a gift for my daughter because of the picture. It's beautiful. We love to see the culture. It's beautiful. The gardens are beautiful.
6: 六月下旬以来，一直到现在，海外客群的人次接近400万人，越来越多的海外客群，其实更多的是从这个观光游变成了文化游。
2: 除了打卡著名景点、品尝美食，在上海，不少外国游客还带着一份特别的消费清单，定制成衣、体验中医、剪头发、配眼镜。在上海国际眼镜城，许多外国游客特地前来体验高效便捷的配镜服务。
7: I was looking for it in the internet, and then everybody recommended. And here we have a lot of varieties, and the price is very, very, very good for us. I think the quality is good.
8: 一个小时，我觉得非常快。
2: 在这里配镜，一副眼镜的价格大多200元到500元不等。其中，渐进多焦点眼镜、带度数的太阳镜尤其受到欢迎。
9: 今年外国游客的话比往年增长了5到6倍，然后基本上都是大家庭，他们一配都配20多副。
2: 在上海旅游，不少游客还会选择把长三角周边城市纳入到行程中，世界超市义乌就是其中之一。今年上半年，义乌小商品市场外籍客商日均1.2万人次，同比增长30%，在暑期人流量更是持续增加。
10: China robots creativity, you know, I was like blows my mind. Yeah, yes. All the technology, the AI glass, Bluetooth translator, everything. I'm going even the cooking robots, many things I see. You know, it's good to see and all over the world to even promote it in my platform.
2: 数据显示，7月1号至8月31号，上海边检机关累计查验出入境旅客727万人次，日均出入境旅客达11.7万人次。
1: 9月1号是很多学校开学的日子，开学第一天不背书包、不发新书，而是领取一只专属小狗，是不是让很多人都羡慕了呢？一起来看看北京警察学院警犬技术系大三学警们的开学第一课。
11: 九月一号是北京警察学院新学期开学的日子，可对警犬技术系的大三学生来说，这一天格外特别，因为就在开学这一天，他们要领到自己专属的警犬，正式开启一段人带犬、犬陪人共同成长的时光。
12: 在前两个学年进行理论学习，在大三的时候进行发犬、进行警犬实训，是我们专业特色的教学计划。
11: 为保证配对公平公正、随机适配，学校采用公开抽签的方式，让同学们自主抽取专属警犬搭档。
12: 我抽到了一只德国牧羊犬，它性格比较沉稳，体力和耐力都是比较全面的一个犬种。看到它的第一面，我觉得很开心，很踏实。
11: 确定搭档后，同学们结合犬只的性格和外形特点，为属于自己的无颜战友取下专属名字。
12: 我给它取的名字叫大黄，我觉得这个名字虽然很平凡，但警察这个职业就是一个平凡中的不平凡，简单中的不简单。
11: 从这一刻起，这位无声的战友正式走进他们的学习生活。在接下来的时光里，学警们既要负责警犬的饲养照料和健康护理，也要和他们一同训练，一同磨合。
12: 我们会一起工作，一起学习，一起训练，共同努力，共同成长，争取以最优异的状态走向我们的工作岗位。在未来工作之后，我和他也会成为亲密无间的战友。
1: 9月3号，2026中国国际时装周秋季在北京开幕，共吸引中外超过220个品牌参与，全方位展现

0: 中国时尚产业的创新活力与文化自信。
1: 本季时装周聚焦东方美学当代转化，推动传统文化与现代时尚深度融合。设计师们深挖宋锦、香云纱等传统元素，通过现代剪裁、结构重组、材质混搭，让非遗工艺与传统面料实现年轻化、国际化表达，在传承中创新，让传统文化在时尚舞台焕发全新生命力。
2: 本土设计师就进一步的崛起，能够用很多我们民族的传统的非遗的元素进行创作开发，给我们的国风产品进行很好的去结合，设计出符合东方美又能够满足国际消费需求的这种设计。
1: 本季时装周通过打通时尚消费新链路，升级了即秀即售、首发即达的产业模式，通过秀场实时直播、品牌门店同步上新、城市商圈快闪联动等多元形式，实现 T 台创意新品首发与大众消费场景无缝衔接，以此进一步激活时尚消费的潜力。
0: 北京市的赵女士为照顾自己的父亲，请来护工白某。本以为经过多方对比平台推荐的白某能够全心照顾老人，却没有想到短短两个月的时间里，白某多次请假，而家里价值40多万元的财物也不翼而飞。
3: 事发时，赵女士的父亲已经90多岁了。2025年5月，老人突发脑梗、心衰，失去了行动能力。为了更好地照顾父亲，赵女士先在自家隔壁租了一套房子，又请了一位护工。赵女士多方对比，又从家政平台的推荐中，最终选定了白某作为住家护工，全天候照顾老人。
4: 平台就是肯定让我信任的平台，集体信任的平台，我就跟他说了，我说首先呢，我不能脱离咱们这个平台。他说他要给我派顾问，我就提出了这几个要求，人要好，要耐吃苦耐劳，然后呢脾气要好，不要有那种负面的那种事情啊，没有什么。他说这是很好的五星级的什么什么的，给我看了那个证书什么的，我就行了。
3: 赵女士和父亲分别住在相邻的两套住房内，赵女士一家居住在303，老人和护工白某居住在304。在白某入住前，赵女士还特意将老人家中值钱的物品都收到了自己家里，但突然有一天，赵女士发现父亲家中的物品被翻动了。赵女士看到父亲的东西乱了，疑心大起，老人行动都困难，不太可能翻动这些物品，而家里还有一个人，就是白某。她突然联想到之前找不到的现金，大概也与白某有关。
4: 我爸有一捆那个10万块钱一捆，每个号都连着的，说原来说要等我女儿结婚的时候当礼物，然后呢我就放在，还特地放在我的一个我认为很隐蔽的地方，但是后来呢我就收拾的都怎么找不着他了。
3: 在联想起白某两个月里频繁请假的行为，赵女士越想越觉得不对劲儿。
4: 他刚来第一天就请假，说一朋友去世了，回来没多长时间说又请假，特别着急，突然有一天说他妈妈什么心梗还是脑梗了，要回家。
3: 作为一名全天候照顾失能老人的护工，仅仅两个月的时间就频繁请假这么多次，再加上家中出现的异常情况，赵女士越想越觉得白某不对劲儿。直到在案发当天，白某这次不是要请假，而是提出辞工，并且很着急，要求立刻离开。赵女士赶紧返回家中翻找财物，又发现现金不见了。
4: 我放了一些现金，我是打算换点澳元接着给我儿子，也没了。要不这样吧，我说报警，哪怕我后如果不是他，我赔他都行，但是我得报，我心里特别不踏实，我说我已经不踏实好长时间了。
3: 白某被抓获时，民警在他的背包中发现了黄金首饰、纪念币等16件物品，赵女士一眼就认出这些是自家的东西。
0: 检察机关审查后认定白某的行为涉嫌入室盗窃，而且数额特别巨大，以盗窃罪向法院提起公诉。但白某始终坚称自己没有偷到赵女士家里的财物，但关于他包里的首饰和突然存入银行的大额现金又不能自圆其说，法庭就此展开调查。
3: 赵女士罗列的丢失物品清单里包括现金、首饰、金条等40余件物品，其中一条金鸡挂件项链的来历让白某的谎言被直接戳穿。这条项链出现

0: 在警方现场查获的物品中，被害人赵女士提供了多年前家庭成员佩戴这条金鸡项链的生活照，但白某坚称这是自己多年前购买的，并不是自己盗窃得来的。
1: 金鸡的项链是我自己的，
2: 这个金鸡项链现在有证据显示是被害人家中有成员佩戴过，你能解释吗？
0: 对于公诉机关指控白某盗取了赵女士存放在303室家中的40余万现金的犯罪行为，白某辩称钱是自己捡的，卖药材赚的，还有打工攒的。
3: 然后他会辩解说是自己在路上捡的，捡的这个方式他又没有办法提供什么具体的时间呀，他都没有办法提供，所以他的这个辩解呢是不符合常理常情的，是非常的异常的，所以我们就排除了他的这个辩解。
0: 白某还声称从未进入过赵女士所居住的303室，但304房间的摄像头完整地记录下了这一幕。白某悄悄取下墙上悬挂的303室备用钥匙，外出之后又折返把钥匙挂回原处。更耐人寻味的是，拿完钥匙之后，他特意手动转动监控探头，避开钥匙所在的拍摄区域。而白某在附近银行网点存钱的时间与偷拿303室备用钥匙的时间完全对应。
3: 这个是当天是2025年8月23日的是12:24，就是他取完钥匙之后半个小时，他就在这个建设银行存现56000。这是他们家附近的这个是工商银行，当天也是从12:44一直存到了12:48，也是用 ATM 机存现，都是在这一个小时拿钥匙之后的这个时间。
4: 就相当于他这一个小时，他去了两个银行，
3: 对，
4: 存了两笔。
3: 对，这个是一点，敢把钥匙放回来了。
0: 但证据显示，白某多次拿取303室的备用钥匙，并潜入赵女士家中，之后很快就到银行存现。法院认为，可以认定白某实施了盗窃。法院审理查明，白某入职之前，三张银行卡加起来余额仅有100余元，而受雇短短两个月，账户涌入41万余元，其中仅短短四天就存进38万，和他每月数千元的收入完全不符。最终，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一审判决白某入户盗窃他人财物，数额特别巨大，其行为已构成盗窃罪，判处有期徒刑10年4个月，并向被害人退赔财产损失41.24万元。目前白某提出上诉。
5: 看新闻，
6: 创新提升试点城市名单。商务部表示，试点城市要统筹用好现代商贸流通体系建设试点，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建设、城市更新行动、大规模设备更新、服务消费与养老再贷款、地方招商引资等政策，持续优化经营环境。民政部、中央社会工作部等5部门日前联合印发通知，将组织开展第6次中国城乡老年人生活状况抽样调查。调查结果分为老年人及老年人所在社区村2种类型，包括老年人的基本情况、家庭成员信息、健康医疗状况、照料护理服务状况以及社区村的地理与人口状况、基础设施和活动场所、健康与养老服务体系建设、老年精神文化教育与社会参与体系建设等。第20届亚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昨天正式成立，将参加38个大项、369个小项的比赛，游泳、花样游泳、羽毛球、拳击、艺术体操、蹦床、射击、排球等13个项目，36名奥运会冠军将参加此次亚运会。其中，乒乓球项目的孙颖莎、王曼玉，跳水项目的陈芋汐、王宗源，体操项目的邹静媛，皮划艇竞水项目的孙梦雅，举重项目的李雯雯，连续获得过东京、巴黎2届奥运会金牌。近日，受黄河中上游降水影响，位于晋陕峡谷的黄河壶口瀑布迎来秋汛，壶口段水量大增，流量由之前的每秒400立方米左右增加到每秒800立方米左右。充沛的水量让壶口主瀑布连成一线，形成绵延数百米的瀑布群景观，呈现出黄河之水天上来的壮美景色。
5: 器具繁杂难收纳，多功能养生壶一锅多用，高硼硅玻璃耐高温无异味，恒温防壶底，花茶药膳温奶煮蛋一壶多用，一清洗又方便，扫码即可领取。全国大

0: 土，厂家放血，多功能养生壶，原来商场卖598，今天扫码就能领。没错，扫描二维码就能领。品牌方砸钱做推广，不要利润，只要口碑。正在看电视的叔叔阿姨，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客服就能领取，名额就100个，领完活动立马截止，不要犹豫，扫码就能占个位置，抓紧时间领取吧。
1: 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
2: 早上想喝碗热粥，得早起半个小时盯着锅，一不小心就溢出来，灶台擦半天，想炖个银耳羹得守在旁边不停搅，怕糊底怕粘锅，想煮个养生茶，渣子满杯飘，喝一口还得吐半天，家里锅碗瓢盆一大堆，炖锅煮锅烧水壶茶壶，占地方不说，每次做饭翻箱倒柜找半天，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领。
3: 800瓦大功率，烧得快，炖得猛，不用等，烧一壶水3-5分钟就开。早起想喝粥，15分钟左右就煮好，炖煮双全，能炖能煮，炖得软烂，煮得透彻，炖银耳羹，炖出来的胶质浓稠，入口即化，不比砂锅炖得差。煮红豆粥，豆子开花，米粒软糯，老年人牙口不好也能嚼得动。煲骨头汤，汤浓味鲜，营养全在汤里。煮养生茶，花果香气全泡出来，喝一口浑身舒坦。壶身用的是高硼硅玻璃，耐高温，不炸裂，烧水没怪味儿。无重金属析出，给娃冲奶粉都放心。最关键的是透明，水开没开，粥稠不稠，银耳出胶没有，一眼就看清楚，不用掀盖子。还不串味儿，今天炖了排骨汤，洗干净，明天煮花果茶，不会有肉味儿。用完了水一冲就干净，厂家出钱，您来体验。为了照顾更多老朋友，每人仅限领一台，每人仅此一次机会，领完不能再领，错过了别后悔。屏幕上的码现在赶紧扫。
2: 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领。
4: 稍后你将看到黑龙江的鲜花经济正加速升温。
5: 刚才发了个抖音，然后就很多人给我点赞。
4: 哈尔滨空港口岸首次成功实现活体生鲜转关出口，共度晨光马上播出。

0: 首先来关注时政要闻。
1: 9月4日，省委书记许勤主持召开省委常委会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8月28日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重要讲话，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期间发表的重要讲话精神，和在9月1日出版的《求是》杂志上发表的《坚持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重要文章，研究贯彻意见。传达20届中央纪委6次全会精神，审议我省美丽中国先行区建设实施方案，部署落实工作。
0: 9月初，龙江大地迎来鲜花采收与赏花出游的黄金期，随着花卉种植规模化，产业链条延伸，这片黑土地上的美丽经济正加速升温。
2: 这里是佳木斯的达乐花海，我现在就身处在26公顷的马鞭草花田中，一眼望不到边。微风吹过，泛起层层的紫色波浪，花香味扑面而来。行走在这样的田间小径，真的是人在画中游的感觉。
1: 达乐是赫哲语，意思是吉祥之岸。今年景区特意选中了齐腰高的马鞭草，让游客或坐或站都能置身花海。90天的超长花期，让这份紫色浪漫能延续到9月末。
3: 我们坐了4个小时的车，哇，比我们想象中的更好，更美丽。
4: 刚才发了个抖音，然后就很多人给我点赞，他们都以为这是国外呢。
1: 在这里，花海的主角不只是花。20000平方米的露营区里，烤肉飘香；40间民宿推窗见景。文创店里，花卉冰箱贴等周边产品琳琅满目，让人想把整片花海带回家。见到景区负责人刘洋时，他正开着电瓶车替吃饭的司机师傅接送游客。
5: 大多数工作人员都考取了特种食堂驾驶证，能满足游客比较繁忙的时候的需求。跟去年同期相比，民宿和二次消费的收益是直接翻了2倍以上的。
1: 在牡丹江阳明区北店村北国花都的智能温室里，洋桔梗眼下正迎来采收旺季。
6: 大家看我头上戴的这顶花环，这上面的花朵呀，全都是来自于咱们的这个基地自主培育的洋桔梗。它的这个花型呢，典雅酷似玫瑰，而且呢花茎光滑无刺，也被称为无刺玫瑰，是目前花卉市场十分抢手的爆款鲜切花。
1: 正值教师节、国庆节备货旺季，工人们正忙着分拣打包。冷链车一到，当天就能发往东北三省的鲜花市场。每天，基地工作人员通过视频直播进行线上销售。6月份以来，基地营收已经突破了500万元，依托智能棚式实现错季生产。这里年产鲜切花5000万只，占全省40%，产值突破1亿元。在附近，万亩万寿菊汇成橙色海洋，农户们穿梭花田，采摘的却是软黄金。这些小花是提取天然叶黄素的优质原料。不远处，黑龙江诺扑生物科技的生产线正全速运转，将万寿菊提纯为胶囊、眼贴等高端制品，附加值增加了10倍以上。从田间赏花到工厂用花，黑土地上的鲜花经济正加速升温。
0: 3号，哈尔滨空港口岸首次成功实现活体生鲜转关出口业务，标志着黑龙江省对东北亚的跨境生鲜航空物流通道进一步畅通。
1: 活体生鲜中转出口是哈尔滨空港口岸今年全新开辟的业务场景。活鳗鱼对储运时效和环境要求极为苛刻，为此，哈尔滨太平机场海关主动对接产地海关，将舱单及转关数据审核等环节前置，并开通鲜特级绿色通道。
7: 我们采用空测直通模式，货物通过专属空测通道，直接从国内货站送到国际货站，这样交接环节就从4次减到1次，中转时间也进一步压缩。
1: 仅用不到6小时，这批活鳗鱼便完成了在哈尔滨空港转运的全部流程，随后发往韩国。作为国家中蒙俄经济走廊的航空战略支点，哈尔滨空港现已搭建起覆盖全球28个国家和地区的航空物流网络，并于2025年成为东北首个空港型国家物流枢纽。今年2月，首批俄罗斯帝王蟹经扎卢比诺港、哈尔滨、香港路线完成转口贸易，一出一进。

0: 之间，哈尔滨正依托区位优势，加速打造覆盖生鲜产品进出口双向的高效通道网络，成为越来越多企业跨境出口的首选中转站。
1: 我们想依托我们全国的这个网络，把西南的鲜花、华南的服装，还有华东的日用品电商货物，经过哈尔滨中转到国外，形成国内产地集散、经哈尔滨航空口岸中转、直达东北亚的跨境电商新模式。
0: 连日来，佳木斯市郊区水稻制种大蟹种业强区工程项目建设者抢抓工期，有序推进项目进度，目前已完成总工程量的70%。佳木斯市郊区水稻制种大蟹种业强区工程项目总占地面积52606平方米，总建筑面积21060平方米，包括生物育种创新中心、种子加工物流园、新品种科技创新展示园和精深加工产业园。项目建成后，园区可实现年审定优质品种10个，带动全区年审定品种30个，加工能力增加10万吨，实现销售收入15亿元，利税1亿元。
2: 该项目建成后，将成为黑龙江省东部地区最大的种业研发基地，补齐了我区种业高端研发平台短板。
3: 器具繁杂难收纳，多功能养生壶一锅多用，高硼硅玻璃耐高温无异味，恒温防壶底，花茶药膳、温奶煮蛋一壶多用，一清洗又方便，扫码即可领取。
4: 好消息，好消息，福利发放的特大好消息，多功能养生壶扫码就能来体验，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现在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取体验煮茶、熬粥、炖汤、煲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把养生壶领回家。
5: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2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送完即止。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
6: 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领。
7: 早上喝粥，下午喝茶，晚上喝汤，天天都能用得上，舒舒服服每一天。
8: 800瓦大功率，烧得快，炖得猛，不用等，烧一壶水3-5分钟就开。早起想喝粥，15分钟左右就煮好，炖煮双全，能炖能煮，

0: 软烂，煮得透彻，炖银耳羹，炖出来的胶质浓稠，入口即化，不比砂锅炖的差。煮红豆粥，豆子开花，米粒软糯，老年人牙口不好也能嚼得动。煲骨头汤，汤浓味鲜，营养全在汤里。煮养生茶，花果香气全泡出来，喝一口浑身舒坦。壶身用的是高硼硅玻璃，耐高温，不炸裂，烧水没怪味儿，无重金属析出，给娃冲奶粉都放心。最关键的是透明，水开没开，粥稠不稠，银耳出胶没有，一眼就看清楚，不用掀盖子，还不串味儿。今天炖了排骨汤，洗干净，明天煮花果茶，不会有肉味儿。用完了水一冲就干净，不像有些壶缝隙里藏污纳垢。内置28大炖煮功能，可保温，可预约，不用守着，不用记着，不用怕烧干，烧水、花茶、炖煮、药膳，一壶搞定。关键还是静音炖煮，没什么噪音，圆形大敞口，还送不锈钢茶漏，喝茶无渣，清洁方便，真的很加分。说实话，颜值高，材质好，功能全的品牌养生壶基本都是500元起步，但这次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一台，厂家质保，3C 认证。再次提醒，为避免重复领取，每个人仅限领取一台。最后一遍通知，这已经是第三轮播报了。煮养生茶，炖银耳羹，煲骨头汤，天天用得上，厂家出钱，您来体验。为了照顾更多老朋友，每人仅限领一台。
1: 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领。
2: 早上喝粥，下午喝茶，晚上喝汤，天天都能用得上，舒舒服服每一天。
3: 哈尔滨晴转多云，27到15度。明天哈尔滨晴转多云，28到18度。洗车指数适宜，晨练指数适宜。加格达奇小雨，25到11度。黑河多云转小雨，27到16度。齐齐哈尔晴转多云，26到17度。绥化晴，26到16度。大庆晴，27到17度。伊春晴转多云，26到13度。佳木斯晴，25到14度。鹤岗晴，25到15度。鸡西晴，24到13度。牡丹江多云转晴，26到13度。双鸭山晴，26到16度。七台河晴，26到12度。哈尔滨晴转多云，27到15度。明天哈尔滨晴转多云，28到18度。
4: 节目最后，让我们在龙江大地的山清水阔间尽享北国好风光。

0: 大家好，我是梁涛。首先呢，我们以热烈掌声欢迎我们的老朋友哈，咱们的张磊博士。张博士你好。
1: 哎，大家好，我是张磊。嗯、你这上来就搞这么客气啊？
0: 张磊博士说，今天跟你做节目太吓人了，因为每天开场都不一样啊。这两天我们一直在讲到这个中年人哈，这个比如说压抑、焦虑睡不着，老年人这个焦虑睡不着。心脑血管疾病的各种病痛睡不着，都跟这个失眠有关。哎，我发现哈，甭管是哪一种失眠啊，我们都会提到一个目前国际上特别流行的这样东西，叫做嘎巴。啊，大家可以跟我一起念啊，预备起，嘎巴啊，叫 GABA 啊，这个叫什么氨基丁酸？哎，这个叫什么来着？
1: 嘎巴氨基丁酸，
0: 嘎巴氨基丁酸哈，
1: 没文化多可怕
0: 啊！是的，
1: 有这个就是你读的嘎巴
0: 啊，这是嘎巴，
1: 你读的就是它的音译
0: 啊，明白明白。
1: 所以他有的人简称就是嘎巴
0: 嘎巴，
1: 我是有一个自己的习惯，就是我就喜欢读 GABA。
0: 哎，我发现我怎么带也没带跑偏你啊，一直嘎对。
1: 我就喜欢读 GABA，
0: 就是我们在节目当中说到，你看这个张磊博士说到这个 GABA， 跟梁涛说这个嘎巴，一个事儿啊，
1: 因为嘎巴氨基丁酸呢，相当于是它的中文名字，然后有的人简称就是嘎巴，
0: 嘎巴，
1: 它这个相当于是一个英文的缩写，
0: 英译啊，
1: 都是一个事儿，让我们神经呢放松一下，休息一下。
0: 哎，你看哈，这个开关这词儿用的特别好，但是我也发现一个问题哈，之前咱们虽然讲了很多关于这个嘎巴的这个多么的厉害啊，但是我相信我们屏幕前的很多朋友，包括我哈，还有一个大大的问号啊，就是我们这个脑子当中啊，身体当中既然有这个开关，他怎么就失灵了？怎么就睡不着觉了？
1: 你这个问题问到点子上了。
0: 我们从根儿上再捋一遍啊。
1: 对，那这个呢，就好比说我们家里边啊都有灯，是不是？灯是连着开关的。
0: 对，
1: 正常情况下，灯亮的时候，你按一下开关，它就关掉了。
0: 对，
1: 那现在你为啥睡不着觉了呢？就是因为在我们大脑里边，GABA 的这个开关呢，它坏了，它不好使了
0: 啊，
1: 所以按下去呢没反应。我们这个灯就一直亮着，一直亮着，关不掉
0: 啊，那就不用睡觉了，
1: 整个神经处于一个兴奋的状态
0: 啊、哦、
1: 那你说他还能睡着觉吗？所以呢，咱们今天就得扒一扒这个开关它到底是怎么工作的，还有什么样的开关它才是一个好开关。
0: 对，我们怎么能够睡个好觉，您为啥就睡不好觉？
1: 对，
0: 这我们今天说的这个问题哈，咱们不能光知道这个知其然，我们也得知道之所以然哈，所以今天咱们就聊点这个干货哈，把这个嘎巴咱给他聊得透透的。
1: 明白
0: 啊，
1: 您想来点硬核的、那咱们就从一场学术界的冤案讲起。
0: 斗个冤啊冤案、学术界还有冤案，
1: 是
0: 这事儿得听听哈，怎么个事儿？
1: 那我就来给你讲一讲哈。话说
0: 又来了，
1: 追溯到1950年
0: 啊，
1: 那当时有三位科学家，他们几乎同时是在哺乳动物大脑里边分离出来的一种物质，这种物质就是咱们今天说的 GABA
0: 啊。这个物质1950年
1: 对
0: 就已经被发现了。
1: 是的，
0: 哇，
1: 那当时在学术界呢，非常兴奋，觉得发现了新大陆，因为发现了一种神经递质。那原来到底很多的这个作用是怎么被调控的等等，其实都是通过它来调控的。
0: 1950年，
1: 对，
0: 哇，这个很。
1: 那到了1960年，开了两次大型的国际学术大会，那当时呢，这些泰斗级的科学家坐在一块儿，他们把各自的研究成果拿出来讨论和汇报，达成了一个共识，就是 GABA 这个东西，它在大脑里边就是打酱油的，
0: 那成什么打酱油的？
1: 没啥太大用
0: 啊
1: 啊！
0: 我这个等于是自己给自己否了。
1: 对，
0: 啊，当时哎呦，冤案明白了哈，1960年那个时候。
1: 那这个是为什么呢？
0: 为啥呀？
1: 就是因为当时检测的技术太落后了，大家不太关注，也不太认可。
0: 好像那个时候1960年好像。睡觉还睡都挺好的，是不是？
1: 这个就是一个学术界的偏见啊！
0: 啊，
1: 大家都觉得能激动的啊，然后能兴奋的，这个是比较重要的。
0: 它是一个当时的惯性思维。
1: 对，那你看我们这一屋子人，我首先眼睛糊了落在谁身上？其实最能咋呼的、最能叭叭的，是不是？ 你猜猜我会先看谁？先看谁？那谁
0: 面容姣好的我啊？
1: 那你看那些安静的啊，它是让我们更冷静的控场的，它可能不是我们最先关注的啊，这群人对不对？
0: 我是属于那种比较活跃的啊，
1: 对，比较能嘚瑟的那。
0: 然后现在在场都是嘎巴啊，啊，明白了。
1: 所以呢，当时学术界是对这些兴奋性的神经递质呢研究的更多。
0: 然后嘎巴在当时就是说1960年那时候，1950年被发现，
1: 1960年的时候觉得它作用不大，
0: 就给它过去了。
1: 对，所以可以说没有受到大家的重视和关注，
0: 就好不容易出来给闷回去了啊。
1: 对，
0: 后来怎么给它平反的呢？
1: 这个要平反啊，还挺有意思。
0: 哎，怎么了？
1: 得感谢一种美味的食材。
0: 啥呀？
1: 小龙虾。
0: 哇，我的最爱哎。麻辣小龙虾，那小龙虾吗？
1: 对，
0: 跟它有啥关系啊？
1: 跟他关系那可大着呢啊啊啊！就是那帮专家开会的时候，那有人呢在小龙虾的神经元上做了实验，

0: 哎，他找一东西挺有意思哈、啊，他不找螃蟹、嗯、啊，找小龙虾哈、啊，哎，就是张牙舞爪的，完滴上之后马上安静了。
1: 是，
0: 哎呦，这个太厉害了！原来这个睡眠开关啊，他还经历过这样一个窦娥冤，类似于这样的冤案，
1: 嗯，
0: 最后竟然靠着小龙虾翻身农奴把歌唱，
1: 对，
0: 真的不容易的啊。
1: 那你知道我为什么要花这么多的时间来讲这段历史吗？
0: 我知道啊，
1: 嗯，
0: 给我们讲讲咋回事？我上哪知道？
1: 这就是你知道的，是不是？
0: 对，
1: 我就想告诉大家。JABA 这个东西呢，它不是凭空冒出来的，它也是师出名门。
0: 哎呦，
1: 从1950年发现，到后来呢，被全世界的科学家反复验证。
0: 嗯，
1: 它是有70多年的研究历史。
0: 哎呦，
1: 有着非常扎实的研究背景。
0: 哦，
1: 那在国外，尤其是欧洲和美洲 ，JABA 已经普及到什么程度了？
0: 嗯，
1: 它是让很多人日常呢补充，就像补充维 C 一样，一个常规的补充剂。
0: 哎呀，这么普遍啊！
1: 嗯。
0: 突然间觉得有种失落感，
1: 怎么的呢？
0: 赶紧拿过来补，我也着急了啊。
1: 那我们在国内很多人其实包括 GABA，包括嘎巴氨基丁酸，这个词儿都没听过，
0: 没听过，
1: 更不知道它是干啥的，
0: 太专业了，
1: 能有啥作用。
0: 嗯，
1: 所以这个呢，也是为什么我要给大家普及这些知识的原因。
0: 嗯，
1: 那我在国外待了这么多年，亲眼见过的、亲身验证的这么多的好东西啊，我知道。它怎么好？为什么好？
0: 对，
1: 所以也希望呢，能够通过我这个窗口，把我看到的一些海外那些前沿的医学知识，还有先进的高端营养素，介绍给我们国内的朋友。
0: 太好了，
1: 让大家呢少走弯路，能够直接的辨别清楚什么才是真正的好东西，什么才是真正科学的东西。
0: 明白了，真的明白了哈。所以说我们也越来越了解了这个张磊博士来到我们节目当中，通过这样一个窗口来展现我们国外营养素、国外最先这个医疗知识的一个最核心、最初衷的目的哈，就是希望把国外见到好的东西哈，咱们搬回来，咱也用，足不出户，你也不用出国，哎，太折腾了哈，直接能够学到、用到，这不有我们缩短了这个健康的进程了吗？
1: 是，
0: 太好了，
1: 就是这个意思。那如果大家早知道 GABA， 早就用上了，也就不需要我在这儿讲了。正是因为大家不知道、不了解，所以我才要讲。
0: 太好了，所以今天哈，如果在此之前没有看到我们节目的朋友，现在您看到了。那它到底好在哪儿呢？今天咱们张磊博士好好跟大家伙说道啊。
1: 咱们呢就从根儿上聊。
0: 好，
1: 这个开关到底是怎么管睡眠的？
0: 嗯，
1: 我们刚才说 GABA 是大脑里的一个开关。
0: 对，
1: 其实掰开了说，不是一个开关，而是一套系统。
0: 啊，一套系统。
1: 对。
0: 哦。
1: 那我们家里边的电路，它。有一个总的开关管所有的灯，
0: 对。
1: 然后呢，每个房间每个灯泡也有自己的开关，
0: 对对，所以它是一套整套的这个电路系统的感觉啊、哦。
1: 所以咱们呢，可以把我们的神经想象成巨大的电路系统，这套系统连接着全身所有的器官，眼睛、手脚、心脏、肠胃，当然也包括大脑。那这些电路系统里边有成千上万个开关，那 GABA 呢，就是这些开关里边最重要的一个发令官。
0: 哎呦，这么作用啊？
1: 对，
0: 哎，这给咱仔细说一说啊。
1: 那当我们大脑发出了该睡觉这一个总的指令，这个指令就需要电流一样，顺着电路一个开关一个开关整体传递到我们全身
0: 往下走，
1: 对不对？
0: 哦，
1: 传到眼睛，眼睛睁不开了，闭上了，要睡觉了。传到肌肉，肌肉放松了，不紧绷了。那传到心脏，心脏呢，心跳减慢，耗氧量减少。传到大脑皮层，大脑皮层呢，不过多的活跃和亢奋了。脑子里边那些乱七八糟的想法呢，慢慢也都熄灭了。
0: 就是不管白天过得好与不好，不合计了。
1: 对，
0: 睡觉吧。
1: 是的。那么问题来了，如果呢这个发令官、传令官这个开关坏了，不够用了，这个时候会出现什么样的情况呢？
0: 你睡不着觉呗，失眠呗，来了。
1: 对
0: 啊，
1: 电流传到一半，中间有几个开关没有接收到这个传令官的信号，信号断掉了，我们可想而知哈，传到眼睛，眼睛想闭，但是时闭时不闭，传到肌肉。有的肌肉放松，有的肌肉不放松，
0: 时松时不松。
1: 哎，传递到大脑，左侧安静了，右侧还在，根本停不下来。
0: 就是我不想想，但是我的脑子必须让我想这些事儿。
1: 或者我们想想家里的电路坏了，也没有关啊，也没有按，也没有不按，就是滋滋滋。 晾一

0: 下，滋亮一下，
1: 对对对，
0: 是不是？
1: 对对 对, 对，
0: 其实大概就是那个状态。
1: 所以我明白了，原来这个有的时候啊，很多朋友哈，工作一天了，很累了，想休息，但你会发现，哎，怎么到晚上还想工作的事儿呢？像放电影一样啊，好的、坏的，很多朋友都在想，啊，就是因为大脑这个传递的信号，这个开关坏了，信号卡在那儿过不去了哈。
2: 对，
1: 但是我在想啊，为什么我们中老年朋友特别容易这样？你看那孩子，还真羡慕哈。我们经常说，希望大家拥有一个婴儿般的睡眠，真羡慕啊。
0: 你这个问得很好哈，我们先说说小孩。你看两三岁的小孩，白天玩得满头大汗，晚上脑袋一沾枕头，进入到马上睡眠的那个阶段哈，很快呼呼呼就睡着了，
1: 可快了，
0: 而且呢还不容易醒，你给他抱起来换个地方他都不知道，
1: 还这么睡着，你说这太有体会了，俺家那个老二就是这样哈，你甭管这个一天玩多么兴奋，多么怎么着哈，太累了。不是他太累了，我太累了，我就盼望着到晚上赶紧的睡觉，哎呦，给他放床上哄一会儿睡觉，那一刻就觉得这孩子睡觉这么快哈，刚开始叭叭叭叭叭叭叭叭搁那啥，晃个头叭睡着了，哎呦，这个我也挺意外或者挺羡慕的。
0: 小孩为啥睡得快？就是因为他身体里边的这些开关啊都是新的，GABA 呢也充足，灵敏度特别高，电流嗖的一下从头传到尾啊，所以你看小孩一闭眼全身马上就放松，
1: 老快了，
0: 进入到这个睡眠的状态啊。那还有一类人，睡觉也特别快，
1: 哪种人？
0: 就是没心没肺的那种人啊。我们身边总有那么一两个朋友啊，心特别大啊，天大的事儿到他那块儿都不叫事儿。
1: 您能不指我吗？
0: 没有哈，我指的是这些，你别多想啊。身体倍儿棒，吃嘛嘛香，倒头就睡啊。这个就是没心没肺的人，睡眠质量都高。
1: 你说这玩意我心里这么不舒服呢，怎么还是像在说我一样？
0: 切记对号入座。
1: 我特别羡慕哈。然后有时候我也问，我说怎么就是做到不想事儿呢？我也不知道，反正，我太羡慕他这种感觉了。
0: 对啊，那你看这类人为什么睡得好？就是因为他们脑子里面不想事儿，
1: 不想事儿啊，
0: 他不怎么往这个电路里边呢通电流啊，所以他损耗小，然后电量也足够 ，GABA 也不缺，所以有电流稍微传一下就能过去了，
1: 睡着了啊，所以小孩啊睡得快，就是因为大脑里这个 GABA 我们这样说非常充足，开关是新的，
0: 对，
1: 然后再有呢就是说，这个心胸坦荡的人睡得特别快，因为大脑里这个电流小，那说说咱们的重点人群吧，很多老年朋友说我不是这样的，不光您，很多中老年朋友都不是这样的，他每天睡觉很困难，那是不是就是说开关老化了，然后这个神经每天都在异常的兴奋？
0: 太对了，第一电流太大，就是心里边要操心的事儿太多了，
1: 装的事儿太多了，
0: 想着自己的事儿，想着儿女的事儿，想着孙辈的事儿，回忆过去，然后这个活在当下，又担心未来，所以脑子里边的这根弦儿啊一直绷着，
1: 对对，
0: 天天往电路里边呢大电流一直在通电，这样呢它损耗就很大，
1: 你这咋睡觉啊？
0: 这个神经递质缺乏的就很多，
1: 这是第一个问题啊。
0: 对，第二个呢，就是开关本身也老化，那这些开关呢，用了好几十年了，磨损了，老化了，有用的数量呢越来越少了，虽然大脑还在说睡觉了，但是中间呢总有几个开关没那么好用，指令传不到全身，你说这种情况能睡着都怪了。
1: 对，睁眼到天亮，我相信我们这段时间在聊睡眠的话题，很多朋友通过各种方式跟我们联系哈，很多老人都说，太痛苦了，经常就是睁眼到天亮，然后呢刚想睡天都亮了，就觉得完这一晚上又过去了，所以呢我们要解决的，包括我们这档节目这段时间讲述的这个意义，就是要帮大家解决这个事儿。那这些坏了的开关怎么修好呢？怎么换新呢？这个我们就得请张磊博士给我们讲讲重点了啊。
0: 那问题是要怎么换？咱们刚才说了，GABA 就是这些开关里的核心零件，那核心零件坏了，要么自己身体哈，我们能修，
1: 对，
0: 要么呢就是从外面给它补充，
1: 补充，对，
0: 那咱们自己身体你觉得能修吗？
1: 拆胳膊卸腿这好像不太容易，
0: 其实我们年轻的时候啊身体修复的能力强，
1: 对，
0: 那小孩和年轻人为什么睡觉好，就是因为他身体里边的这些零件全都是新的，更好用，
1: 就是神经上也都是正常的，
0: 对，
1: 年轻太有活力的，
0: 修复能力呢也特别强，
1: 对

0: 对，
1: 但是咱们上了年纪，再加上几十年的操心劳累，身体修零件的速度和能力都更差了，赶不上零件坏的速度了，
0: 所以就得
1: 从外面

0: 眼睛是不是闭上了，嗯啊，肌肉是不是放松了，嗯，心跳是不是平稳了，嗯，脑子的想法也熄灭了，
1: 对，
0: 这个时候自然就睡着了。
1: 嗯，我相信今天节目大家听着是不是有一种睡觉的感觉，可能在听着我们张磊博士再聊一会儿大家是不是要睡着了，哎，这也是一个功能哈。那既然我们知道原因了哈，就好办了，咱们直接补充嘎巴就解决了哈。嗯，但是我真查了一下哈，这个跟张磊博士做节目真得现学现卖啊，嗯，啊，这个嘎巴这个相关的这个东西其实还是有的，而且很多，但是不太敢买，因为太多了，嗯，因为它是最新的东西，你买错了起到作用齁贵的啊，
0: 是
1: 这个不敢轻易下手，
0: 这个就是我要给你泼冷水的地方。 外面卖的 JBA 呢确实是多，但是十个里边有九个可能是挂羊头卖狗肉，
1: 对，你说那里装的是啥东西你也不知道，
0: 咱们买回来的很有可能就是一个心理性安慰。嗯，什么样的 GABA 才是真正的好产品？嗯，咱们得先明白一个概念，就是它不是药，它是一种新资源营养补充剂。嗯，你可以把它理解成一种更高级的更安全的营养元素。那这样的营养补充剂呢也是有三六九等之分的。哦，好的 GABA， 第一个标准就是含量要够
1: 啊，就是喝含这含量，我们在这个产品包装当中是明确，哎，这个好辨别了哈，就像是不是像买这个牛奶哈，是浓的呀，还是稀的呀，货比三家还是不一样，有干货在里头，
0: 是啊，这个比喻比较贴切哈，我们看。一个 GABA 产品，你不能只看它宣传页上写着含有 GABA，
1: 那看什么？
0: 那它每一粒每一片每一盒到底含有多少毫克实实在在的 GABA。 那我经常看到有一些产品哈，这个里边呢它属于概念性添加。
1: 什么叫概念性添加？
0: 就里边有没有呢？有啊，相当于往大西洋里边倒了一杯蜂蜜。
1: 有
0: 啊，有，
1: 但是不甜，
0: 不甜，这就是糊弄人的。
1: 对，
0: 跟熬了一锅汤里边，是吧？加了一块鸡肉，你说它是鸡汤吗？
1: 哎，是有，
0: 也是鸡汤，
1: 有鸡肉啊。
0: 对，
1: 但是好像不那么纯，
0: 不那么纯。
1: 哎，
0: 它的作用就不可能很实在和明显。
1: 哦，明白了。所以说有的时候哈，这个针对这些手段哈，我们老百姓在买这些营养品、健康品的时候，也要擦亮双眼，不要被那些文字功夫所迷惑了。
0: 对，
1: 这个特别重要哈。
0: 是，
1: 正常，比如说我们刚才您说的那个标准，我们产品包装当中是多少含量才是一个嘎巴的好含量呢？
0: 这个比较高的一个标准哈，200毫克。
1: 哎，记住了哈，200毫克，
0: 200毫克。
1: 为什么是200毫克，不是300？
0: 这个量呢，是我反复的查验和研究过的一个最佳的一个黄金的标准。
1: 您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或者呢，直接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获取更多健康资讯。好了，那屏幕前的朋友们，如果你有任何的问题，也继续按照我们的联系方式来进行咨询就可以了。好的，下面时间我们进入到今天解惑答疑的环节，我们来看看大家伙都有什么样的问题。我们来看一下这位朋友的问题哈，他说：“张磊博士你好，梁涛你好，我这几年，哎呦，我刚差点读成这几天了哈。”他说是这几年啊，作息一直不太规律，以前累了倒头就睡，这半年呢彻底变了，明明困得眼睛又干又涩，可一躺床上呢，这个脑子就跟放电影，停不下来。翻来覆去睡不着，白天呢是头晕脑胀，记忆力越来越差，干什么呢没有耐心，然后跟自己较真儿，谁看我眼神不对啦，我就怀疑嘀咕我呢，讲究我呢，成天疑神疑鬼哈。最重要的是呢，他说现在这个免疫力有所下降，他说有一个风吹草动呢，就感觉这个就开始感冒发烧，然后更加胡思乱想，然后他现在都怀疑说自己脑子长东西了哈，这个很严重了，说这个管睡觉的药啊也吃了，脚也泡了，牛奶也喝了，都不行，他想问问张磊博士哈，就这一个睡不着觉，怎么能给人折磨得这么难受？这个究竟怎么办？想问一下张磊博士。哎，他这个经历有一点点跟您那段时间去德国那段经历哈，
0: 对，
1: 很相似哈。
0: 所以我跟你说实话哈，如果您再这么长期的熬下去，像比较严重的心脑血管疾病，脑萎缩、免疫力崩溃，可能逐渐都会出来了，
1: 就是离你已经不远了。
0: 对啊，那现在所有的痛苦，像这个睡不着啊，脑子停不下来，头晕脑胀，记忆力下降，多疑敏感，动不动就感冒，免疫力垮掉，有一部分原因就是你大脑里边负责关机让你冷静放松的物质，也就是

0: GABA 彻底亏空，彻底不够用。像这个 GABA 呢，是我们大脑里边最核心的神经递质，它是属于起到一个抑制性的作用。那它帮助我们整个神经系统进行稳定啊，是一个稳定开关。如果它一够了，我们大脑就能够安静，能休息，能睡觉。那如果它一缺，大脑就关不上机，静不下来，收不住
1: 啊。明白。
0: 就像我们家里边这个灯哈，关不掉，发动机停不下来，24小时高强度的空转，
1: 你早晚有一天会跳闸。
0: 对，那时间一长呢，大脑就越转越乱，失眠多梦，脑子就像放电影，那神经呢也是越耗越虚，头晕脑胀，记忆力断崖式的下降，
1: 全来了。
0: 对，那整个的情绪呢也是彻底失控。那像您也说自己哈，可能会有一些情绪上的敏感，
1: 对，
0: 多疑，钻牛角尖，愿意跟自己较劲，那最后免疫力可能直接就崩盘了。
1: 他说他是爱感冒。
0: 对，别人一感冒你必传染，一病半个月不好。那你要是再泡再多的脚，喝再多的牛奶，都是表面功夫啊，根本解决不了根源的问题。
2: 您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或者呢直接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获取更多健康资讯。好，我们继续来看一下下一位朋友的问题。我叫老周，今年呢是46岁，原来在老家开了家小的加工厂，日子虽说不算大富大贵，但也算安稳。没成想啊，前年合作方突然跑路，厂子倒了，还背上了几十万的这个外债。从那以后呢就不行了，我每天脑子就像有两个人在打架，根本安静不下来，晚上一闭眼，那些糟心的事儿就跟放电影一样，一遍一遍的过。然后他说了，好不容易睡着了呢，凌晨2-3点是必醒的，醒了之后就睁眼到天亮。他说白天也不舒服，心慌出汗，吃不去饭，有的时候坐着坐着就想哭啊。然后说，张博士，我现在就像一具行尸走肉，活着很累，想问你一句，我这个情况有没有什么办法能让我睡个好觉？这个算是压力上的哈，
0: 对，
2: 打击变故，
0: 一定能。
2: 因为呢，一定能，
0: 你还能把痛苦说出来，就说明你骨子里的那股劲儿哈，那股韧性还在，
1: 没倒下。
0: 你的这个失眠呢，不是普通的睡不着，而是大脑当中专门给过度兴奋的神经元踩刹车的这个嘎巴肌丁酸累趴下了，
1: 它少了。
0: 那你知道人脑子里面呢，有40%以上的抑制性神经传导呢，都是靠它干的。它的活就一个，告诉那些瞎兴奋的神经细胞，别闹了，消停消停点吧，
1: 主人要睡觉了。
0: 所以呢，它一到位，你就能从焦虑的状态里面退出来，心跳慢下来，呼吸稳下来，才能真正的往睡着走。不过呢，要想睡得好，还少不了 GABA 里边的黄金搭档啊，就是茶氨酸。
1: 茶氨酸哈，
0: 它能够直接穿透血脑屏障，进入到我们的脑子，干两件大事儿。
1: 两件大事儿，
0: 第一件，促进大脑产生阿尔法波；第二件，阿尔法波呢，在我们身体里面啊，起到一个放松、专注、心平气和的作用，它就是一个这样特殊的一个脑电波。就是一层温热的活水，慢慢把我们心里边结冰啊，那个绝望感一点一点化开，一点一点带走。
2: 好，我们继续来看一下下一位朋友的问题。这位朋友说了，张磊博士你好，我今年58岁，失眠快20年了。哇，他说他这个失眠呢，20年一天都没离开过我，每天晚上躺下就像放电影，根本停不下来。我这几年胃肠也越来越差，动不动就胀气便秘，吃完饭就堵得慌，还有记性越来越不好，刚想的事儿转头就忘，白天整个人呢是昏昏沉沉。他吃过褪黑素还有安眠药，那结果第二天呢就像没睡觉一样。他想问您哈，用您说的那种单粒儿哈，含200毫克这个量，配合茶氨酸的产品行不行？我想好好睡觉，好好吃饭，希望呢张磊博士能够帮助他解决这问题。
0: 你像这位朋友呢，他的情况我听明白了。有三个问题。第一个，脑子停不下来，肠胃呢越来越差，记性也越来越好。
1: 对，
0: 是不是啊？
1: 三个核心点。
0: 三个核心的点。这三个事儿呢，看似没有关系，其实根源都是在神经系统的长期失衡。那我可以明确的告诉你，不光要管神经的事儿，还要管肠道的事儿，管修复的事儿。那凡是跟睡眠有关系的哈，一个都不能少。所以针对你的情况，选产品要必须具备三个条件。
1: 好好听一下三个条件啊。
0: 第一个，GABA 的单粒含量要能够

0: 保证200个毫克，
1: 200毫克。
0: 第二个，必须搭配茶氨酸，第三个呢，建议呢要有灵芝和茯苓这个组合，而且是真正有效的灵芝和茯苓，不是随便加点就行了，
1: 有道理性、
0: 它得有专利
1: 选材、还有专利啊，
0: 就意味着它的配方啊、提取工艺呀、协同机制啊，都是被科学验证过的，不是你随便买点粉啊掺在一块儿就能管用的。当然了，真正顶级的配方远不止这些。那明天我把一款高品质的 GABA 产品到底是什么样拆给你看。对于配方啊，我们如果用对了，你的睡眠呢完全能够回得来。哇，
1: 我都已经期待明天的节目了哈。所以呢，我们针对这个睡眠的问题啊，明天呢我们会一睹庐山真面目哈，看看到底什么能够挽救我们失去多年的好睡眠。好，我们继续来看一下下一位朋友的留言哈。这位朋友说了，张博士你好，梁涛你好。他说你俩呀，我是越看越顺眼，一个有文化，一个会说话。他说我看你俩坐在一起啊，不只是让我学会了先进的医学知识，还和这个梁涛啊学会这个唠嗑的风趣了哈。他的情况是什么呢？他说高血压失眠，然后他说这个血压越高越睡不着，平时这个容易睡着了吧，睡不踏实，一点动静呢就睁眼，一醒就到天亮，然后呢越睡越累，然后他说白天会有这个心慌啊、烦躁啊，然后动不动出汗这个情况，然后他说血压就更不好了，然后他说现在啊就像刺头一样啊。什么叫刺头？他说呢，我看见谁都想跟你干一架啊，看见谁都想骂几句啊，本来睡不好，火气一上来血压更高，说句实话我真怕这老病没了。然后他呢，他说我隔段时间就去医院检查一次，也没查出什么大问题，就是人呢特别虚，然后精神特别差，然后呢脾气越来就是越不好啊，这么说的啊。完他说这个，哎呦，他尝出很多东西，张磊博士，你看啊，有褪黑素、酸枣仁儿，还有这个安神茶都试过，其实钱没少花，当时有点作用，但是作用不大，尤其那个安眠药，只要停了就打回原形，非常依赖。所以呢，他想问一下张磊博士哈，就是他这种睡不沉，然后这个容易醒这个情况，我们在节目当中说到这个嘎巴，他说加什么酸啊，茶氨酸啊，茶氨酸能调理过来吗？
0: 像您这个情况就是典型的高血压又带着失眠，是吧？失眠反过来呢又拖累了血压，形成了一个恶性循环，
1: 又是个闭环了。
0: 对，像您自己都说，血压越高越睡不着，睡不好第二天呢人就虚，是吧？心慌烦躁出汗，精神一差血压就更不稳了。这个就是长期神经绷得太紧，大脑里的 GABA 呢严重不足的表现。
1: 那关于失眠的话题呢，我们仍在继续当中，我们也会在明天节目当中一睹我们嘎巴的庐山真面目，让大家了解一下好的嘎巴，好的这种失眠的国际最新流行的营养素到底有何神奇之处。您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或者呢直接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获取更多健康资讯。好，那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感谢我们的张磊博士，也感谢大家的陪伴，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我在这训话呢，有没有点规矩？规矩，规矩，知道吗？都打起点精神了，一个个跟死了亲娘似的。咱们这是给皇军干活，那可不是儿戏。谁要是敢欺瞒皇军，胡说八道，小心点小命啊！麻生太君可没有我这么好的脾气。一会儿麻生队长过来，亲自给你们训话，教你们怎么探查八路军和游击队。一会儿好好听着，明白吗？

0: 明白，明白，明白。还有啊，一会儿麻生队长只要一到这个院子里来，所有人马上起立，鞠躬行礼，懂吗？
1: 这个太君，怎么跟麻生队长行礼，咱都不懂啊。
2: 对，
3: 我们都不懂啊。
4: 这谁懂？
0: 就是啊，说说说说，
3: 就你们这些蠢货，那还不简单吗？太君一过来见到太君，太君好啊。
0: 明白了，好，明白了，明白了，明白了，都明白了吗？
2: 明白了。
0: 啊，明白了，明白了，明白了。
5: 你在这跟我捣乱是不是？啊，你拿我开涮！出去，嘿，你给我出去，干嘛？出去，出去！哎，太君。
0: 小的潘二年给太君请安了。
5: 先生。
0: 什么情况？真不乱？
5: 不乱，一点也不乱，都很正常。就是这个人，他不符合咱们的要求。他有病，我正准备让他走呢。你都来了，
0: 谁有病？你有病，你全家都有病。
5: 你讲潘二年，
0: 三十里村长，今年三十，还没结婚呢。
5: 太君问你什么就答什么，嘴怎么那么碎？
0: 潘二年，对，我来问你啊，知不知道八路军游击队？知道，我不但知道，那我还见过呢。
5: 见过，
0: 走八路，
5: 正八还是八路？
0: 我都见过，人都挺好。
5: 闭嘴。嗯。
6: 你告诉我，他们。 怎么好？他们不打人，不骂人，还帮老乡干活。嗯，小子，他得了解八路。
0: 太君，他这个他可能就是胡说八道好，您这
5: 把他留下。
0: 啊？ 谢谢太君。
6: 嗯。啊。点名。
0: 嗨。谁？

0: 小子怎么还不回来？不能出什么事儿吧？放心吧，有事儿他就叫。
1: 哥，有鬼子！
0: 在哪儿啊？
1: 从那边往山上走的，一会儿就到了。
0: 几个人？行了，不管几个，全给撂这儿，走。
1: 好。

你不说跟河凉水似的吗？你们咋捕的？没踩上啊！我去给引过来。河凉水有三亚的时候，我去把他们引开。小心点啊！

0: 要没我能捡到这玩意儿吗？这玩意儿得算我一份。哥，
1: 啊，
0: 咋样？
1: 林叔啊，你小子这泡屎算是拉对了。
2: 你看，
1: 哎，你没事吧？
3: 没事。
2: 哎，赶紧的，麻溜把枪拿走，没准畜生们又来了。
1: 快点！
0: 哎呦，坏了哥，又爆了，又来了。
1: 咋了？又有小鬼了？
4: 笨蛋。
5: 你才笨蛋呢！我逗你玩呢。这好，赶紧边上去吧。
6: 我这好东西都是我的。
3: 看看，一会儿上完厕所回来，别忘了把那几个藏好的包袱带
0: 上。是。啥事？
1: 快点啊！
6: 哎，天柱哥，那个我都搜完了，你咋也傻球了呢？
1: 大枪，
0: 给我上一条枪去。
7: 小鬼，
6: 诸位，
7: 优秀的特工队待遇你拿了你吗？
8: 想要成为一名合格的特工队队员，不仅仅要有很好的身体素质，还要掌握以下诸多的要领。
7: まず、皆さんに、
8: 我跟大家所讲的，
7: 教えるのは、
8: 就是
7: 診察だ。
8: 侦查要领。
7: 診察。
8: 所谓
7: というのは、
8: 侦查要领，
7: 一つは、
8: 它包括了
7: 探索、
8: 探查。
7: 君たちの

0: 妹的，好戏就好。
1: 用你们的眼睛如何去看到我们所想要的讯息？
0: それは、
1: 就是跟踪术。如何去跟踪我们所要跟踪的人？
0: 後ろ、
1: 从而不会被他们察觉。
0: わかったか？
1: 明白。
0: ここにいる全員、
1: 你们在场的每一位，
0: 把握しなければならない
1: のは、熟悉的掌握。
0: 榆树镇の街並みなんだ。
1: 榆树镇的每一个街道。
0: 例えば、榆树镇の
1: 人口
0: や
1: 榆树镇有多少人口、有多少店铺、
0: 榆树镇のすべてを
1: 知り尽
0: くせ。
1: 你们的通
0: 过。分かったか？
1: 听明白了吗？
2: 听明白了。
3: 听明白了。
0: 你得过来。
2: 看着。
0: 我刚才所讲的，你得统统明白。
2: 明白，通通的明白。
1: 你明白个屁！明白，你给太君说说。欺骗太君，小心偿命。
2: 这有啥呀？这不跟我偷，跟他们偷东西不一样吗？
1: 什么偷东西？太君的侦察技术怎么到你这儿就变成偷东西了？哎哎。
0: 小偷的干活。
2: 对，
0: 很好，很对。
1: 哎，对，就跟小偷偷东西一样。

0: 行了，别难受了，啊！高祖旺这个畜生，已经让咱给宰了。往后咱多宰一个小鬼子，亲人们就多了一份安生。
1: 天川，哎，我这一闭上眼，这就仗着小时候往我怀里扑。
0: 大兴啊，你甭多想，虎子也经常托梦给我，他是告诉咱们，这条道你得认准了，把榆树镇的小鬼子都宰光了，他们还能早点脱生，下辈子还当咱儿子，当咱闺女。

0: 笑面虎，还别不把我当盘菜，惹急了我就不伺候他了。
1: 嘘，这话可不敢乱说啊，隔墙有耳，小心传到据点里去。
0: 传？我才不怕他传呢，我可不怵那个笑面虎，他能把我咋地？
1: 你看，把你给能的。话说回来啊，还是小心点，咱不惹那个麻烦。老哥，我听手底下的兄弟们说，你这阵子紧忙活，你忙活啥呢？哎呀，
0: 这不是帮着他们招探子呢吗？
1: 招探子？不对呀，这野村不是说让你接手那侦缉队队长吗？
0: 那是老